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1: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乓，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乓。
4: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今天已经来到了7月15号，星期三，8:05，也是路上比较堵的时候。咱们依然说一句，叫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也欢迎我亲爱的朋友们啊。今天跟大家宣布一下，正式呢就入伏了。今年是属于那种特别的加长版的三伏天，整整40天全是入伏。当然呢，也有一些好消息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白天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傍晚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这两天就是属于那种三伏天大考的模式，即将就开始了。从7月15号一直持续到8月23号，共计40天，属于长三伏。初伏和末伏呢，固定为10天，中伏是20天。这是因为夏至和立秋之间有5个庚日所导致的。这个三伏天呢，亦是一年当中最热、最潮湿、最闷的时候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合理的去把自己的饮食去调整一下啊。反正呢，三伏天今年就比往年要长40天的时间，超长制热，超长制烤。各位呢，准备好西瓜、空调、WiFi。来迎接这一年当中最热的40天。欢迎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们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欢迎大家。热极很，热极很，呦呀。朋友们，这两天那个天气啊，就我觉得今儿早上我出门的时候还好，不知道这会儿什么样了，太阳光一照是什么样。就是前两天的那个天气我感觉像啥呢，就是这么热的天气，我呢出门

当牛做马的挣血汗钱，我可真不愧是血汗宝马呀。而且我好喜欢这种天气，就是有一种谁都别活的感觉。喂，后羿，我射了吗？订单还没有好吗？该射一下，你射吧，对不对？现在天空里边感觉出现了10个太阳，太热烈，真的太热烈，哎呦喂！我一直说夏天哪儿凉快哪儿待着是最诚恳的祝福。有朋友说你对面有没有风扇？有，我对面要是没有这个风扇，我整个人我在这个直播间我就炸了。有人说你下的什么订单？你不是嫦娥吗？哎呀，嫦娥也得要下订单，所有东西按规矩流程办事，不然谁干啥？工作要留痕啊。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好消息要跟大家说。有朋友说没有空调吗？我觉得应该我们这边开了总控的空调，要不开空调我进来个。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是在一楼，一楼还有点偏地下那种，就有一段时间尤其大家觉得外边特别热的时候，我们这里边还有点冷，尤其是在这儿坐的时间长了，它就跟地窖一样。哦，它属于那种冬冷它夏也冷啊。哦，直播间没有窗户闷死。对，所以前面必须得有风扇啊，包括有一些通风的东西，你不通风多冷啊，这是不是多热呀，闷到这里边了。有朋友说思思烤思思撒孜然，我就说了嘛，我现在跟烤肉就差一把孜然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都可以跟我来互动留言。演唱会问到了，说你们没有降温费吗？有啊，我印象当中好像是一次性发放，还是哎我想不起来了，但是有啊，有，我不能说没有啊。不是，要没有的话真不发怎么办呢？你要先把别人抬杠，你就凑上去，先把人抬上去然后再说。另外呢还有几个好消息要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西安航天四月固体推注发动机百台百成。最近呢长征六号甲运载火箭的第25次发射成功，由航天科技集团四月研制的固体助推发动机累计助推长六甲飞行工作达到100台，从第一枚到第100枚，每一枚都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创造了百台百成的优异成绩。咱们西安航天的力量太厉害了，我们就这一个词儿啊，就实力说话。你还搁那给我写，谁给我写的是 PPT？ 这就是工作当中的实际。绩效的绩，这就是实际。人也不说啥啊，我也不吹嘘说我又啥啥啥啥啥，人家就直接把事儿先做到前头啊，百台百中啊，100枚发动机100次全都成功了，命中率100%，这是啥？这是中国的航天质量，是我们陕西的航天质量，是西安的航天力量，这骄傲真是。那个思思啊，你不敢提火箭啊。最近呢不仅是回收火箭，还回收了我的资金。你要学会等待，你一进去你就想挣钱，这个思维我得批评你。而且很多人啊在买股票的时候容易追高，你一看说哎呀这个最近航天板块还可以，这条股涨得很好，然后我就投进去了，最后发现哎就隔了你刚投进去它就开掉。追涨杀跌切记啊，千万不敢这样子。当然呢我也做不到啊，因为我一直觉得非追涨杀跌就是追跌杀涨是一个很违反人性的规则啊，就我而言呢我做不到啊。也欢迎我们家月亮来到直播间啊，来了啊。有朋友说几点到几点播啊，我要当第一批观众。今天我大概呢在早上7点就已经开播了，从早上7点一直持续干活呢，干到大概就与高语言量类型的节目到9点，干活呢干到12点，咱们这档节目就是从7点

一直持续到12点，陪伴你的上半路，也陪伴你的下半路啊。哎呀，月亮8点多才起来，说：“哎呦，我起来了，哦，真舒服。”哟，在您800平的别墅里边醒来了，然后出门再溜达一个弯，只出门就到海边了。哎呀，不像我们还得工作。再说了，什么是我们，什么又是你们？我都成外人了，这一切都是我的不是了。哎呀，我这太酸了。月亮说：“我喜欢工作，你来。你要是不会享福的话，我替你享。”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然后孙悟空的微醺说：“思思，你今儿这衣服还不错。”妈呀，你都不知道今天这衣服都被说成啥了。今儿这衣服说，好多人说思思你是不是脾气暴躁了？我说咋了？你铁定跟人干架了。你跟人打架了之后，人家是不是撕吧你领子，把你领子撕到腰间了？我想问一下，这合理吗？人家这是一种时尚，就有点类似于雅典风格的那种。哎呀。哎呀哎呀最近大家吃西瓜没有？有没有发现西瓜越来越便宜了？前两天我在那个我们家应该是自吾大道那儿看到卖西瓜，人家10块钱2个都有卖。然后我实在是没忍心，我害怕那个西瓜因为有什么问题，我买了10块钱1个的西瓜，太便宜了，朋友们。现在一个西瓜10块钱，而且切开了之后品质特别好。最近呢，长安区部分瓜农呢，因为集中生产了这个西瓜而滞销了。翠华山景区响应助农号召，定点采集曙光村的万斤西瓜，打通了田间到景区的直供链路，把爱心西瓜呢免费提供给入园的游客，而且呢还搭配了汉服 NPC 互动送清凉。这个夏天西瓜呢也有了去处，游客多了清凉，瓜农的笑也多了出来。万斤西瓜现在不说滞销吗？因为我突然发现这两天那个西瓜卖的特别便宜，我就知道绝对是滞销了。10块钱1个瓜，甚至啊，前两天我公公跟我说，哎，因为我自己就很开心嘛，我说，哎爸，你知道吗？我今天居然买了10块钱1个大西瓜，不是小西瓜，超级大的一个西瓜。他说你这算啥？我前两天遛弯的时候都看到了那个10块钱3个西瓜，我说啊，这么夸张。现在的万斤西瓜从田间走到了翠华山，免费送给游客吃，这个呢属于甜在嘴里，暖在心里。双向奔赴，给翠华山颁一个夏天最甜景区奖。29说：“思思今天好漂亮啊，谢谢你。”然后他说：“我这边的西瓜呢是10块钱5个啊，这么夸张？那我10块钱1个还算买贵了？这不行啊！我一方面就是很担心今年的瓜农，觉得好像现在东西都卖的特别便宜，10块钱1个，10块钱5个都有，那相当于说2块钱1个大西瓜。”那某马何某，你凭什么西瓜卖那么贵？我前两天看他那个卖那种大盒西瓜，就大概杀半个瓜那么大的一个瓜，大概要价是在30多块钱。他凭什么要30多？凭什么？我们为什么不直接买10块钱5个瓜？月亮说：“我来你台打工，把早上的节目变成那个脱口秀。”可以，我的脱口秀欢迎你的到来。西瓜不按斤吗？大小不一样，现在不一样，就是因为西瓜滞销，它那种大西瓜看着都差不多。最夸张，我自己觉得我10块钱买1个瓜都够可以了。我公公告诉我说他有看到10块钱3个瓜，刚刚有个朋友说有10块钱5个瓜，天爷！今年瓜农的日子真的不是很好过，太哎呀！就一方面我会觉得很担心大家，一方面又觉得为自己能吃到便宜的瓜而感到庆幸。人性就是这么双标。哎呀，大家呢也可以多去买买西瓜。西瓜其实我跟他说一下，西瓜是一个低糖水果。西瓜是低糖水果，不是高糖水果。吃你的没关系，现在你就一天吃一个西瓜，你放心，你血糖啊比你一天吃3个馍或5个馍好多了。二师兄不胖说，现在瓜呀5毛钱1斤。我印象当中，我很小的时候好像就是到夏天最热最热的时候，西瓜就是2-3块钱1个，1块钱1个，就等等，就是一块或2块1个了。现在又到那个价格了，10块5个，可不2块1个吗？
哎呀，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那你能不能想象一下，把这些

0: 花卖成那种路边的饮品啊之类的，因为这两天进山的人应该也会比较多一些，凉快嘛，不是山里边相对凉快一点啊，这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帮忙想想销路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来跟我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啊。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7月12号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国宝特展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启幕了，建议大家可以带着孩子去看一下，我发誓我节目里边这个绝不是广告，因为我昨天看到这条资讯就觉得我好想带我儿子去看一看，看一看汴京城里边的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情况，体验一下宋代文化的体验，要动态还原北宋汴京城的繁华街市，沉浸式打造宋代的文化体验。这个展区呢，为期是3个月，12岁以下的儿童是可以免费观展的。我打算这个周末，哎，周末人够一个比较多。周内我看他们几点下班吧，周内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打算带我孩子去看一看，感受一下中国第一流量名画的魅力。清明上河图活过来了，白天的看人，晚上看灯，千年前的汴京夜市一秒就穿越了，据说那个时候的汴京城已经出现了外卖员，汴京城里边有那种你知道牙刷子的馆，就是专门卖牙刷的馆，你们也可以，就是这两天不嫌热的话，可以穿那种汉服去看啊，情景感真的太拉满了。有朋友说去哪里啊？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叫数字国宝。现在很多东西都数字化，我觉得数字国宝真的太好了，尤其是小朋友去看了以后，他会觉得哇很有意思，原来就是让活叫什么叫让国宝动起来嘛啊。闪电说你去当一回李清照，把北宋的文人都说一遍。啊，对，李清照也是李堆堆。其实我更想去穿越到那个《红楼梦》里面当那个林黛玉啊，林黛玉也是林堆堆啊。就是黛玉，因为她从小寄人篱下，所以她就要看人别人的眼色去生活，她未免难免就会多心一些。但是她很真，而且呢，她不是属于那种我要是生气了我就硬憋在心里，她不是，她是要是生气了她就会怼回去。其实这个心理状况呢也很清奇啊，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才不要当李清照啊！李清照也是千年才女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眷恋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啊，就是有李清照有一天晚上喝完了酒，喝完酒之后第二天起来，他就问旁边那个侍从说，哎，你说现在外边这个海棠花跟平常一样吗？侍从看了一眼说，海棠一样啊。然后他就立刻怼那个侍从，你说你知不知道应该是绿肥红瘦，哪儿一样了哪儿一样了。我用比较大白话的语言给大家翻译一下啊，挺好的，李怼怼。那你觉得林徽因是不是林怼怼？我觉得林徽因脾气还是太好了，就是她身上被其他有一些人莫名抹黑的那些点，是个人她可能都不无法忍受，但是呢她只是用比较聪明和幽默的方式去回馈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她其实脾气已经够好了。领悟说，这样快乐的广播节目主持的方式20年前在长春感受过，真好。我就说嘛，这个世界上时尚是一个轮回，而欢迎大家。大浪淘沙说，哇，主播你好漂亮啊。我特意在众多的留言当中把这一条精心的读了出来，然后嘴上还要说，哎呀都是一些皮毛，没有啦，也没有那么好看啦，我是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哪能靠美貌去吸引大家呢，都是凭借自己精湛的口才去吸引大家，幽默风趣的性格和乐观开朗的状态。哎呀，至于些什么长相啊之类的，也就是一些皮毛啦。哎呀，自己夸自己也不嫌脸红。大浪淘沙说，思思你知道吗，我天天听你的广播，谢谢你，欢迎你啊。再说了，我觉得自己夸自己怎么了，朋友们，每个人都要有自信心，每个人都要有夸自己的能力。

就跟啥哦，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很多事情你越在意啥呢，什么就他就越伤害你，你越不在意什么，什么任何事情就越不容易伤害到你。做人所有的事情的前提，就首先你得自信，你要坚定的相信我自己是可以的，你才有可能把这件事干好，有没有道理？嗯，有道理。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咱们节目呢是按照大家的喜好去定制的，你们想听什么样的歌曲此时此刻也可以发到公屏上，你们想听啥老妹儿给你放啥。哎呀，想听老妹儿说哪个方面的内容呢，你想听啥我还给你放啥。另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大家说一下，有没有人经常会觉得说我是熬夜比较多，我经常点外卖的比较多，或者是应酬比较多的朋友，有没有？很多人在我三十多岁，我发誓在我们三十多岁的这个档口，我们最近在一块儿，大家过去都是喝酒啊聊天啊开心，然后现在在喝酒应酬的过程当中，居然我们可以开始聊那些保健类型的产品了。就是大家吃，每个人你不信可以去问我下一档节目主持人玉晨啊，包括我的搭档啊那个东哥，他呢出门随时会携带一个，他们俩都是一样的，出门会随时携带一个这样这么大一个小盒子，然后这个小盒子放了今天必备的一些营养品，各种类型的都有，就是现代当代我们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今天呢，我之前跟大家推荐说钙片，就是所有的女生在这个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里边来回复一下啊，B 族。之前我推荐的是钙片，然后今天我推荐的是 B 族。什么叫 B 族呢？就是怎么说呢 ？B 族是我们身体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如果你想要瘦瘦，你要多吃一下 B 族；如果你手上经常起皮，多吃 B 族。他自己偏偏这个东西他自己没有办法合成，需要从膳食当中去提取的，所以如果他长期库存不足，那你的代谢就会变差，然后身上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我老公就经常是 B 族补充不足，所以因为陕西人他特别爱吃面，除了面他都几乎不吃菜。我说面一天天我知道好吃，哎，陕西人都是多长时间不吃就想吃面，但是他可以从早中晚天天吃面，每一次换季那个手退的皮呀，你就是，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提取他的指纹。哎，我们家里边不是有一个那个指纹密码吗，他的指纹永远锁不上，因为他动不动就退皮了，下一次指纹不知道长什么样子，模糊的，没有指纹。哎呀，我老公没有指纹。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诺特兰德的新一代多种维生素 B 族片，一天你就吃两粒就可以了，把自己的这个营养日均给拉上去， B1 啊 B2 啊 B6 啊 B12 等等，全套的成员 B 族全部都在有啊。原来你们去买那个 B 族，其实它也很便宜，就一盒也就是大概就是19.9块，很便宜啊，19.9块。平常你们在外面买的时候大概是60片，这个呢是72片，而且它含有的除了 B 族之外还有其他的提取物，姜黄呀，然后水飞油啊，还有什么硒呀等等一系列的，但主要是 B 族，其他都只是添加而已啊，那只是锦上添花，主要是 B 族。19.9块，72粒啊一瓶啊，35.8块2瓶，59.7块4瓶，99.5块7瓶，139.9块囤10瓶。也就如果你买139.9块囤10瓶的话，相当于一瓶抵个13.9块，不到14块钱啊，就这个样子。日常想摄取营养的，你可以去试一下，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 B 族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抢了。 OK， 我说完了啊，陕西。然后有朋友说，思思啊，我想问一下那个三伏天怎么减肥。三伏天减肥就是让自己热到没有胃口吃饭就减下肥了。我跟你说，其实你可以一天只吃西瓜，刚好帮瓜农们做一个畅销，就是你从早，但不能天天吃啊，天天吃你这血糖你真的也受不了。就是你比如说你今天只吃西瓜，明天只吃某一种水果，其实你这一个礼拜你瘦的不行。然后闪电说了，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对，差不多，现在人到中年都是这，保温杯里泡枸杞。哎哎，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好音乐继续带给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啦，夏天避暑遛娃去哪儿玩，认准西安大人国，白天美人鱼泼水节嗨玩不停，清凉一整个夏天，夜晚闪电音乐节潮音来袭，肾上腺素狂飙，7月11日史诗级实景大秀秦汉风云震撼上演，大型马战、武术特技、铁花盛宴，好戏不断，全天更有数百余场上千名 NPC 沉浸式演出互动，氛围感拉满，这个夏天走出空调房，去西安大人国播出清凉，畅享夏日狂欢吧。
1: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6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6种味道，6段独属于你。

0: 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啊。这两天呢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其实也是蛮猝不及防的。比如说大概前两个月之前吧，朋友们你记不记得我有一次跟大家说，我说改侠前段时间不是分手了吗，然后就憋了一股气，就一直想找对象，然后找不到对象呢，就他属于那种就是他喜欢的吧，人家不搭理他，别人喜欢他的话他也觉得不喜欢，他不喜欢的人天天搁他在这早安午安晚安吃了没，今天吃的啥，搁这打卡呢。完了最近他不喜欢的这个男的不是就约改侠想要去看个电影，想看那个功夫女足吗，然后可改侠也挺做作，你就要么答应你要么不答应，你就说哎我有个事儿就完了嘛。然后他可是这么说，他说哎呀我轻易不敢答应跟我一个不熟悉的男人去看电影，我觉得这样对女孩子太吃亏了。你说他自己做不做作，你要不想答应你就直接说哎呀我基本上这两天有个事儿就完了嘛。完了那个男的呢他也是挺厚脸皮的，人家那个男的说哦那你可以请我呀，我不吃亏，我不怕吃亏。真的改侠当时给我形容的时候那个眼神里边可嫌弃可嫌弃了，我说乖你应该庆幸还有人眼神不好，这个世界它是有一些审美问题的，是不是，你的缺点大家都有人喜欢呀，不然的话你想想看你可咋办呀。一加一等于说谁分手了，改侠，你对改侠是有啥非分之想吗？1701说你咋跟活灵活飞一样，你这句话真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然后你知道自从最近就是他被分手了之后，然后他又找到自己喜欢的人，人家也不喜欢他，不喜欢他的人呢就天天早安晚安那儿打卡，之后呢改侠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就他现在目前为止不谈感情，生活里边就只剩下工作了，好爱工作呀，但是他又不正经找个工作，他天天去打散工，还跟我美其名曰说什么哎呀思思你不知道

觉得还是工作好，工作特别简单，努力就有回报，虽然回报呢没那么多，但是也总比感情那种没良心的要好上百倍啊。哇，你知道吗，什么你越在意什么，什么就越容易伤害你。你怎么知道工作就不容易伤害你呢？你现在是自己给自己打工啊，有时候你按照这个活呢你自己干一干，这干干那干干，你有没有想过等你自己正式的去到了某一个公司报道，你别人怎么想呢？就像我另外一个好朋友，我一个哥们儿，他是这样子，就是自从到了新公司去工作之后，每天特别认真啊，下班之后翻大量的书，提高自己的什么业务能力，然后又是跟人打交道啊，喝酒之类的，哇，几个月下来终于有回报了，付出总会有回报。他的回报呢，有朋友说咋了咋了咋了，那个职位提升了，还有问说怎么了，工资提升了，啊不是，工作量提升了。最近呢，这个老板交给我这个哥们儿呢更多的工作量，而且我发现他们公司属实工作量是这样子的，就是工作里边啊有很多很多很多，有人发现你能工作呢，他就可以给你安排很多工作量，但是至于回报呢，对不起，没有啊，属于多做呢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把真正想干事的人都心都伤了。哎呀，Fox 说，思思啊，你今儿咋套个麻袋你就来了，合理吗？我套个麻袋，我今儿哎，我为了讨好大朋友们，我真是一个讨好型人格。大家不经常说思思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怎么怎么着的，于是呢我就新买了一件衣服专门过来让大家看，结果呢我得到什么，得到大家说你是不是跟谁打架了，把这个领口撕了，得到了有朋友说，那个 Fox 说，思思你是怎么套个麻袋就来了，哎，我真是白昨天出去买衣服了，哼，就是这样我便不买了，哼。对不对，朋友们，说公司这个事情啊，朋友们，8:40了，这是最后一条，就是最后一段时间讲聊一下公司啊，就是你在某一个单位里边上班，你就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不是公司给你配了桌子椅子电脑，而是他们要给桌子椅子电脑这个办公室配一个你，桌子椅子坏了单位得出钱修啊，公司得出钱修，那请问一下你坏了公司会去修你吗？公司会出钱修吗？不会啊，我修我自己还得用我自己的钱呀，我修我自己的钱是用我平常的工资去修的，并且呢我修的我自己的那天公司还要扣我的钱。所以说有很多朋友经常会说，那我要在上班的地方找这个公平，上班的地方你找什么公平，要么就干要么就不干，要么就想办法，如果发现都不赢的话，咱们在各方面有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不妨养个好身体，你要么去努力，要么你还有一个我最近的发现啊，就是有些人怎么在公司里面慢慢慢慢提拔到中层了，就是因为没人了，在这个公司当中待的时间特别久，当然呢你自己的业务能力也有所提升的情况下，其他人都走了，最后剩下的这些人，人家自然而然就升职了，所以说熬它何尝又不是一种胜利呢？对，咱们是来上班挣钱的，咱们是来提升自己技能的，心中有事儿，但心中无人，我把这句话送给所有好朋友，对不对，你不行的话你就慢慢的磨磨唧唧，因为很多东西为什么我说熬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啊。有朋友说思思啊，那个赫莲娜还有没有，今儿没有赫莲娜，但是好像有迪奥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思思啊还没上班了你就给人带来那个上班消极影响来了，这不是一种消极影响，因为很多人在公司当中特别容易生气或者特别容易较真，为什么，他就总觉得我必须要公平，我付出了就要有回报，实际上上班不是这样子的，你要想你在中间要获得什么，比如说在上班当中老板想获得什么，老板想获得利益，需要有人帮自己去打工获得利益，那我们作为员工我们要想我的能力能否得到提升，我的技能可不可以得到提升，或者我的金钱方向有没有得到提升呢，这是我们思考的，你天天就说这不公平，我就要跟我身边的人比，你比什么，
有一个词我又要送给大家。

啊，我觉得小的时候很多事情人家说的太对了，监考老师经常说自己答自己的。你的人生是你的人生，他的人生是他的人生，他先答卷了与你没有关系，自己答自己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经常会在集体当中会被别人裹挟，说哎呀他怎么着了，人家怎么那么年轻就升上去了，他怎么不经常工作，怎么工资跟我一样高呢，我就心里边不忿，不对，自己答自己的。心中无情自然深啊，也有这个道理啊，也有这种道理。所以朋友们，就很多事情你看起来是消极，但你仔细咂巴一下，很多东西人间正道它是沧桑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聆听说一直在听广播，第一次来到直播间，哇原来这么好看呀。你还好啦，那你具体说说哪里好看啦。刚刚那位朋友说还有没有赫莲娜，我跟你说一下啊，就是目前为止有两个不一样的，你自己挑啊。一个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这个智颜面霜75毫升的正装，价格，而它因为分有那个清爽型的或者滋润型两款，我建议大家夏天你就选那个清爽的，不然会容易，我觉得有点腻啊，就是选那个滋润款的，是冬天选的，夏天你就选清爽款的就好了。75毫升还送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精华，总共价格是499，算下来相当于面霜打了个5折，还送精华。最近呢，我觉得发现特别夸张啊。因为一般来说智颜面霜一瓶的价格呢在1000多块钱，然后今天呢75毫升一瓶，再加送5瓶15毫升的小棕瓶精华。相当于也是75毫升了呀，小棕瓶精华这个小样装送出去也差不多是一个正装了，只要你不送人，你自己用就可以了啊，仅有499，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个世界都疯了啊，买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啊，买雅诗兰黛这个智颜面霜，再送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个精华相当于一个正装，价格499。爱听原产地的爱总，来来来，你跟我说一下你在哪儿进的货，你上哪儿买到这么便宜的东西，吃颜面说我就不给你抬杠了，你怎么小棕瓶精华还有，小棕瓶精华你还送了75毫升，我知道了，是不是你媳妇儿家里边是不是把这个买的特别多，正装买的特别多，人家送的小样很多，你一看小样没法处理了，想个办法卖出去，对不对，这下就合理了。来，我看一下有效期合理不啊，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份，一年时间。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知道为什么啊，就是因为爱听原产地经常会处理一些这个叫临期的化妆品，但是化妆品临期和我们普通说的那个食物临期不一样，化妆品临期一年，差不多剩一年的时间，这个就算临期了。一般化妆品都会要那个时间越近的那个价格，就是越是正装的价格，就是正品的价格越不是。越是原价，对对对，越是原价。我把这句话念一下啊，叫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聆听说哇真的很好看，谢谢你。然后还有这个皮皮鲁大魔王说思思很好看，就是为啥老用斜眼看人呢，显得我好像很没有礼貌。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前面呢大概有4-5个屏幕，然后这4-5个屏幕我都要顾及得到，比如说大家听到的这个我们要播放的基础声音，比如说电乐，比如说这样的声音，对不对，你要的拉腿子，然后还有笑声，抖机灵，掌声，照相声，对吧，就等等一系列的，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些资讯我还得看，所以导致大家看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你怎么眼前有这么多，我眼前确实有4-5个屏幕，还有大家的眼神，还有大家的这个视频，所以有需求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我说实话

啊，这衣服勤卖点，哎，我为了讨好大家，朋友们，我真是煞费苦心啊！我不想让大家看到我一样的衣服，所以每一天呢，穿着啊、打扮什么，完全都是不同的。叫你们看看我每天努力的心情。我不仅在节目里发红包，我还希望让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完美的我。结果我来了之后，大家就说：“哇，思思，你跟谁在那打架了？领口撕这么大，好家伙！我就说跟你说了，脾气好一点，合适吗？合适吗？这个是有点类似于雅典女神的感觉。叫你说的，感觉我好像脾气特别不好。那个愉悦说：哈哈哈，思思，你心是好的，但是我说实话，你这个衣品需要再提升一下。”啊，肯定了我的心灵美，否定了我的审美。哲子戏说，偶尔重复一下，哎，也记不住，记不住哪个方向啊？你说衣服啊，衣服偶尔重复一下也记不住，因为最近就是我希望大家每天见到的都是一个崭新的我，比如今天披下来把头发披下来，明天扎起来，后天盘个丸子头啊，然后每天的装扮也不一样，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我。如果有一天我不做广播的话，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我陪伴你们上班的这些岁月，好吗？我爱你们。纳斯说，思思确实变美了，我觉得很好看啊，这个衣服多有设计感啊。我跟你说，今天早上就属你最有品味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音乐好音乐要带给大家一段资讯过后呢，我们可以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哎，我们的歌，等一下让我算一下时间，还来不来得及？好嘞，来不及了，明天我一定说我们的歌。来吧，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王力宏，爱的就是你。

0: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1: 学一门外语，或许能让你的大脑年轻好几岁呢。掌握超过一种语言的人，似乎拥有更年轻的大脑。说的越多，学的越早，效果越好。这项发现来自即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神经科学学会联合会会议上公布的一项研究。研究发现，说两种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只说一种语言的人年轻大约六岁。说三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七岁，说四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十三岁。人类的大脑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彼此连接构成，随着年龄增长，脑内连接常常退化，导致记忆和思维速度下降。为测量神经年龄，科学家用脑磁图记录了728名不同年龄不同语言水平者的脑活动，再用人工智能处理结果，算出任意年龄下正常的脑连接水平。随后扫描并比较了第二组144人，这组人中说一种、两种、三种、四种语言的人数相等。简单的说，说更多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预期的更年轻。这种效果不只和语言数量有关，语言水平越高，第二语言习得越早，脑衰老的延缓也越明显。这说明多语言经验像一条梯度，不在于是不是双语者，而在于语言经验的深度和持续时间。不过也有专家谨慎呼吁，他说证据确实显示多语和更多的脑韧性相关，但也有可能因为多语者本身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更容易接触阅读、终身学习和演奏乐器这类保护性的环境的。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呜咿呜啊啊，青春
4: 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今天有一条评论我真的太喜欢了， AAA 不吃鸡蛋说，这件衣服有一种经济上行期的美。你说的太对了，其实我选每件衣服的时候，我都是希望自己是那种积极的、阳光的，

0: 且对未来充满朝气和蓬勃的感觉。所以你要发现我没有什么正经的衣，就是没有什么正常的衣服。你要说这个衣服呢，哎呀，就是一个领子，就是一个短袖，我绝不选。它必须在我的眼里带有一些设计感，当然这个设计感在大家眼里面那句莫名其妙。哎呀，老有人说我塞死我领口了。时间已经来到了8:58，今天节目呢是从7点一直持续到12点，7点到9点呢是我们的这个大语言类型的节目，然后到9点到12点会有音乐的纯享版等着大家。另外在这里呢也感谢一下大人国，这也是今天最后一条资讯啊。有没有人想要大人国的游玩门票的？有的话在抖音直播间里面给我打个一好吗？本节目奖品由西安大人国友情提供，日嗨夜浪清凉一下。我专门搜了一下西安大人国，大底恨大底恨，我还以为是一个普通的游乐园，哇，超级大，走不完你都。大家可以在陕西音乐广播与西安大人国资讯的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参与话题。如果给你一天重返童年的机会，请问你最想带谁去大人国做些什么事儿呢？字数不限，越真诚越好。优质的走心留言呢，将有可能免费获得大人国的游玩门票送给大家。那在陕西音乐广播与西安大人国资讯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搜索就可以了。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

0: 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地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宝藏的。
1: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2: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1: 快来讲讲
2: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1: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2: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1: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2: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3: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趣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常温超导记录被刷新，科学家们迈出了关键一步，超导材料有望彻底改变电子产业，前提是他们别那么挑剔，要让材料进入超导态，也就是让电流完全无阻力的流动，通常需要极低温或者是极高压，或者两者兼具。这意味着本可在现实当中获取的种种好处，比如能瞬时充电的电动车，会被一台低温冷冻机或者一颗金刚石压针抵消掉。如今科学家们朝着能在接近日常温度和压力下工作的超导材料又迈进了一步，一支研究团队刚刚刷新了常温超导的温度记录，创下了有史以来常温下的最高数值。这个温度听起来并不高，-122.15 摄氏度，但是比起通常要求的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已经相当暖和了。但这次成功是迈向常温和常压实现超导材料的一大步。由于这种材料在常压下仍能超导，科学家们可以用常见的仪器来研究它，并开始开发能在日常条件下运行的技术。这种材料属于铜氧化合物超导体，由铜氧化合物层和其他金属氧化层交替构成。这一配方被称为 HG1223， 自1993年起就保持着常温最高温超导体的记录，当时的温度是-140.15 摄氏度。长期的希望是常温常压超导能给电网级储能与输送、电动车乃至磁悬浮带来巨大好处，这些应用当然遥不可及，但每迈出一步我们就靠近一点。这次的研究也为后续探索常压高温超导打下了新的基础。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心之冲

0: 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开场，共振全程，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老爸喜欢遛弯，天冷了给他买条围巾，带着暖和点。
2: 老妈喜欢骑行，给他买辆单车骑着，结识了很多驴友。
1: 对父母的关爱并不体现在物质上，陪伴是最长情的温暖。关爱老人，从我做起。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入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爱上大秦岭，爱上户外健康生活方式，旅游为民，绿色出行。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4: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3: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4: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3: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4: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3: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5: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

0: 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生产责任你我同行，安全环境你我共享。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学一门外语，或许能让你的大脑年轻好几岁呢。掌握超过一种语言的人，似乎拥有更年轻的大脑。说的越多，学的越早，效果越好。这项发现来自即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神经科学学会联合会会议上公布的一项研究。研究发现，说两种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只说一种语言的人年轻大约6岁。说三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7岁，说四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13岁。人类的大脑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彼此连接构成，随着年龄增长，脑内连接常常退化，导致记忆和思维速度下降。为测量神经年龄，科学家用脑磁图记录了728名不同年龄、不同语言水平者的脑活动，再用人工智能处理结果，算出任意年龄下正常的脑连接水平。随后扫描并比较了第二组144人，这组人中说一种、两种、三种、四种语言的人数相等。简单的说，说更多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预期的更年轻。这种效果不只和语言数量有关，语言水平越高，第二语言习得越早，脑衰老的延缓也越明显。这说明多语言经验像一条梯度，不在于是不是双语者，而在于语言经验的深度和持续时间。不过也有专家谨慎呼吁，他说证据确实显示多语和更多的脑韧性相关，但也有可能因为多语者本身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更容易接触阅读、终身学习和演奏乐器这类保护性的环境的。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L 啊，萧亚轩不是东西，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香水链接就可以。

整首歌满眼的中国特色，泛黄的春联，老家的米缸，老街坊小弄堂，这些都是老上海的印记。明信片的铁盒子当中藏着过去的1943的风霜片段，里面还藏着一片玫瑰花瓣，常春藤爬满了整个屋顶，门把手是旧的，但是带着旧上海的味道，槐树花和梧桐树那样美到凋谢。这是故事当中主角的上海，这是爱情的上海。为你送上周杰伦这首《上海1943》。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王力宏《火力全开》。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出行，平安回家，你的平安是家庭的幸福。
2: 青春不散场，1055再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清风来包揽了作词、作曲、编曲、演唱，并且担任了单曲的制作人、配唱、和声的编写。最让人惊喜的是，蜂鸟的这支单曲，他亲自绘制了单曲的封面，歌词当中融入了神话的故事，让每个听到的人仿佛都是那只向往突破自我的蜂鸟。也像清风说的一样，如果你有时候也像一只蜂鸟，希望你成为自己的光，让我们这些渺小的光在黑暗当中聚合，相互的辉映，一起来抵抗扛不住的寂寞。为你送上吴青峰这首《蜂鸟》，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容祖儿《这就是爱吗》。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为你送上张韶涵这首《喜欢你没道理》。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西安站呢，会在8月的15号的时候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来举行。那如果说要购票的话啊，正在火热售票当中。

当中，在微信上面搜索小程序超麦哈、啊，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超麦，超级的超，麦克风的麦，可以即刻抢票。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陶喆一念之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胡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

0: 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五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1: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2: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一个人在质问他爱的那个人是否不管自己变成什么样都还要爱他，一遍又一遍的询问，表达着自己迫切的想知道他的答案。这大概就是不管是谁在爱情当中都想要清清楚楚的答案，不想糊里糊涂的开始一段感情。歇斯底里的反复质问，掺杂着啊，这个骄傲和自卑的浓烈的情感，就只为得到对方确定的爱，只因为心中最深处还相信，就算是这样的自己，对方也会心痛，还保有那么一点点对爱的信任。这样，你还要爱我吗？来自阿妹张惠妹，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五月天《知足》。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1: 萧夏去哪玩？避暑到铜川，红色初心，丹霞避暑之旅，生态山水，清凉康养之旅，药瓷文化，非遗潮玩之旅，历史与自然，身心放松疗愈，非遗文化打卡。这个夏天，我们在铜川等风，也等你。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传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帝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逆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2: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1: 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2: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1: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2: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100,000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1: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0: 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陶喆似曾相识，感谢您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好，我是玉晨。本节目的奖品呢，由西安大人国友情提供，日嗨夜浪，清凉一下。关注陕西音乐广播，还有西安大人国资讯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参与话题互动。如果给你一天重返童年的机会，你最想带谁去大人国做什么呢？字数不限，真诚就好。优质走心的留言将免费获得大人国游玩门票。这是为你送上邓紫棋《句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啦！夏天避暑遛娃去哪儿玩？认准西安大人国，白天美人鱼泼水节，嗨玩不停，清凉一整个夏天；夜晚闪电音乐节，潮音来袭，肾上腺素狂飙。7月11日，史诗级实景大秀《秦汉风云》震撼上演，大型马战、武术特技、铁花盛宴，好戏不断。全天更有数百余场、上千名 NPC 沉浸式演出互动，氛围感拉满。这个夏天，走出空调房，去西安大人国泼出清凉，畅享夏日狂欢吧！
1: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6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6种味道，6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2: 国漫时间到，1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4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技艺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梅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梅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4: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5: Hey girl, there's something that I wanna tell you. I just can't be like this.

为你送上周兴哲这首《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呢，讲述的是一段爱而不得的感情。饶雪漫想把这首歌献给他多年前认识的一位患有抑郁症的朋友，名字叫做七七。那时候呢，他对这个病一无所知，直到他离开，他写下了这首歌，希望七七听到他的爱和思念。他认为呢，有温度的歌曲会安抚每一个不安的夜晚。人生呢，就像是浩瀚美丽的星空，星空之所以美丽，就是因为在无限的宇宙当中，不管黑暗如何蔓延，都会有星星的光芒去把它照亮。世界也是这样，有绝望的地方就会有希望产生。为你送上周兴哲这首《永不失联的爱》。感谢你的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汪苏泷《梗》。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常温超导记录被刷新，科学家们迈出了关键一步，超导材料有望彻底改变电子产业，前提是他们别那么挑剔，要让材料进入超导态，也就是让电流完全无阻力的流动，通常需要极低温或者是极高压，或者两者兼具。这意味着本可在现实当中获取的种种好处，比如能瞬时充电的电动车会被一台低温冷冻机或者一颗金刚石压针抵消掉。如今科学家们朝着能在接近日常温度和压力下工作的超导材料又迈进了一步，一支研究团队刚刚刷新了常温超导的温度记录，创下了有史以来常温下的最高数值。这个温度听起来并不高，-122.15 摄氏度，但是比起通常要求的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已经相当暖和了。但这次成功是迈向常温和常压实现超导材料的一大步。由于这种材料在常压下仍能超导，科学家们可以用常见的仪器来研究它，并开始开发能在日常条件下运行的技术。这种材料属于铜氧化合物超导体，由铜氧化合物层和其他金属氧化层交替构成。这一配方被称为 HG1223， 自1993年起就保持着常温最高温超导体的记录，当时的温度是-140.15 摄氏度。长期的希望是常温常压超导能给电网级储能与输送、电动车乃至磁悬浮带来巨大好处，这些应用当然遥不可及，但每迈出一步我们就靠近一点。这次的研究也为后续探索常压高温超导打下了新的基础。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最需要的是你，来自张韶涵这首《阳光空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和你来分享我们夏日香水全新的系列，偏爱温柔甜香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一款啊！我们这次主推的香型叫做黑莓与圆舞曲，清甜治愈的浆果调，香气俏皮柔媚，温柔又不甜腻，果香层次柔和，留香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这次香水系列呢，一共会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找到专属于你的本命香气。搭配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质感腰封，尽显干净高级气质。盒内配有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仪式感十足，自用精致，送礼体面。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周杰伦《逆鳞》。

0: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1: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0: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1: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0: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1: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0: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1: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1: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

0: 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杨丞琳的这首《像是一颗星星》，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平时呢，工作忙，三餐凑合，或者是撸铁、跑步、打球之后，想补点蛋白，又怕麻烦。那市面上很多蛋白粉，要么配料表一大串看不懂，要么就是冲不开、结疙瘩，喝着像面糊，坚持不下来。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蛋白粉，动植物三重蛋白粉。一袋搞定优质蛋白摄入。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好的蛋白粉摄入的不只是蛋白，诺特兰德优选全球领先的优质蛋白来源，东北黑土地非转基因大豆分离蛋白，搭配进口浓缩乳清蛋白粉，动物、植物、牛奶三重蛋白复配，实现不同蛋白氨基酸的互补，比单一的动物蛋白或者是植物蛋白都更加的全面，一罐就能满足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酸，同时内含约80%的酪蛋白，为身体持续提供蛋白质营养。来说一下它的含量哈，这款呢每100克含150%的 NRV 值，是国标的7.5倍，蛋白质含量高达90%，每天一袋，蛋白质含量充足，一袋热量大约只有18.3千卡，那相当于1/4个苹果的热量。那每袋5克独立包装，100到150毫升水就能冲开，冷热都是可以的。那随身带几条，非常的方便，非常的省心，最关键的是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有且只有三种植物蛋白成分，脂肪含量仅

0.5%，不含胆固醇。需要日常蛋白营养摄入的朋友可以放心冲，口感顺滑不结块，没有腥味怪味，日常摄入健身加餐，自我管理，优质蛋白随手就来。这款蛋白粉适合哪类人群呢？首先说明，本品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 GB24154 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含有优质的蛋白营养，只要有基础运动习惯的都适用。年轻人健身房力量训练、跑步、打球，上班族日常散步做家务，每周运动3-4次，中老年日常活动，想要摄入膳食蛋白缺口，都能够坚持每天一袋来补充营养。今天电台专属超值福利，直接超底价，59元到手一桶，那一桶是20条装，99元带走2桶，再附赠专用的冲泡摇杯，189元拿下6桶，再加送2份5条的试喝装，同时再送定制摇杯。诺特兰德每一批产品均经过检测，配套专属的批次溯源系统，扫码就能查看完整的检测报告，还有生产溯源信息，品质看得见。本品不能代替药品，仅作为日常膳食营养摄入食品。想要摄入优质蛋白的朋友，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蛋白粉三个字，回复蛋白粉三个字，直接下单抢购。继续为你送上庞伟博反转地球。

口感啊，告别传统钙片嚼石灰般的体验。这款呢是香浓牛奶味，嚼起来满口的奶香，好吃又方便，每天嚼两片就像是吃零食一样，非常的轻松。那很多朋友问啊，这款钙片适合哪些人来吃呢？不管是关注骨骼营养的成年人，日常活动量较大的长辈，还是日常运动久站久坐需要注重骨骼营养的上班族，都能够日常使用。一瓶120片大容量，日常坚持吃刚刚好。来说一下今天给到的价格哈，今天电台专属的福利，给到你单瓶49元，120片的大容量，99元带走3瓶，性价比更高。囤货优选199元，直接拿下7瓶，全家一起摄入营养，更加的划算。整片独立瓶装，储存方便，居家出差随身带都非常的省心。诺特兰德的产品呢，均经过专业检测，品控严格，日常营养选择放心。

之选，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支持可以来试试它。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古胶原三个字，回复古胶原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优惠。继续为你送上邓紫棋《龙卷风》。

陈小春，我爱的人，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陕西青少广播消夏狂欢节来了，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添加福利官微信，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迪奥、圣罗兰、海蓝之谜体验装、赫莲娜、CPB 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公众号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啊，找到。这个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底部菜单栏大牌好物解锁福利吧。来说一下今天的大牌好物是什么呢？今天要和你分享的也是很多朋友都疯狂抢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那今天限时破价秒杀，75毫升正装一瓶，清爽或者是滋润款任选，还送小棕瓶精华，那仅需499元，仅需499元。

算下来呢，相当于正装面霜打五折还送精华。现在正好是夏天，皮肤特别容易紧绷泛红，这个时候就得靠大牌面霜来稳住肌肤。这款万能面霜有多火就不用我多说了，明星化妆台上少不了它啊，滋润修护二合一，用完小脸蛋软乎乎的，干纹泛红都能够稳住。不管你是干皮油皮还是混合皮，那这款智颜面霜套装都能够完美的适配，闭眼入都不踩雷。它的质地轻盈啊，绵密又好推开，润而不油，上脸按摩几下就能够完全吸收，不会闷痘，不会黏糊糊，也不会涂完还是干巴巴的。它不光保湿啊，滋润力强，坚持用段时间之后呢，苹果肌会越来越饱满，小细纹也会慢慢的淡化，那肤色也会更加的透亮，那些熬夜脸呢都能够被它拯救回来。官网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的正装要1000多，那今天大牌美妆消夏节限时的破价秒杀，75毫升正装一瓶清爽或者是滋润款任选，再加上5瓶15毫升特润小棕瓶精华，加到一起啊，仅需499元，仅需499元，相当于正装面霜打五折还送精华，还贴心的配好了礼盒礼袋，上架了清爽型和滋润型两款的规格，效期是到2027年9月。面霜每天都要用啊，也不用担心用不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现货不多，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来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持续为你送上王力宏，需要人陪。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学一门外语，或许能让你的大脑年轻好几岁呢。掌握超过一种语言的人，似乎拥有更年轻的大脑。说得越多，学得越早，效果越好。这项发现来自即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史莱比只说一种语言的人年轻大约六岁，说三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七岁，说起来比只说一种语言的人年轻大约六岁，说三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七岁，说四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十三岁。人类的大脑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彼此连接构成，随着年龄增长，脑内连接常常退化，导致记忆和思维速度下降。为测量神经年龄，科学家用脑磁图记录了728名不同年龄、不同语言水平者的脑活动，再用人工智能处理结果，算出任意年龄下正常的脑连接水平。随后扫描并比较了第二组144人，这组人中说一种、两种、三种、四种语言的人数相等。简单的说，说更多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预期的更年轻。这种效果不只和语言数量有关，语言水平越高，第二语言习得越早，脑衰老的延缓也越明显。这说明多语言经验像一条梯度，不在于是不是双语者，而在于语言经验的深度和持续时间。不过也有专家谨慎呼吁，他说证据确实显示多语和更多的脑韧性相关，但也有可能因为多语者本身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更容易接触阅读、终身学习和演奏乐器这类保护性的环境的。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王力宏这首需要人陪，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和你来分享我们电台专属的全新夏日香水系列。我们这次主推款叫做雪山初霁，是一款超治愈的清冷茶香调，前调呢揉入了鲜活清爽的柑橘，搭配温润悠长的茶香，完美复刻大雪初晴之后的山野意境，仿佛推开窗迎面撞上雪后很凛冽澄澈的空气啊，暖阳漫过窗台，每一次呼吸都是冰雪涤荡过后干净通透的松弛感，而且留香非常的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包装非常有质感哈，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腰封设计，特别贴合这种干净纯粹的调性，自留或者是送礼都非常合适。系列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总有一款抽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点整。
1: 消夏去哪玩？避暑到铜川，红色初心，丹霞避暑之旅，生态山水，清凉康养之旅，药瓷文化，非遗潮玩之旅，历史与自然，身心放松疗愈，非遗文化打卡。这个夏天，我们在铜川等风，也等你。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我们。
1: 周三的傍晚18:10，感谢大家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我知道一到了夏天，尤其是对于很多平常出门是习惯化妆的朋友来说，化妆真的是一件稍稍有点痛苦的事情了。辛辛苦苦化了一个小时的妆，出门立马它就被热化掉了。而最近的天也是确实热到啊，我连底妆都懒得涂了，那哪还有心思化一个全妆出门呢？平常去上班，谁值得我化这样的一个精致的妆容呢？但是这样的天气呢，如果不化妆其实也是非常舒服的，但是如果不化妆又显得自己日常没有什么好的气色。那俗话说一支口红定乾坤，可是素颜的脸蛋上抹上浓重的口红又会显得有点突兀。那今天呢，常乐来跟大家推荐一款夏日清透好气色的点睛之笔，为大家找来了大名鼎鼎的迪奥变色唇膏。这个其实也是我日常自己在用的，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有用过这个呀？它是持久水润，还可以自带一个自然好气色，算是一举两得的一个好物了。最重要的是，今天夏日的消夏节专属福利，到手确实是一个白菜价啊！心动的朋友可以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当然我知道大家更加着急想知道它的价格，知道你着急，但你先别急，先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口红它到底好在哪里。迪奥的这个变色口红呢，可以说是夏日刚需了，夏日骄阳似火，再加上季节性的因素，不止我们的这个小脸蛋是干的，我们的嘴唇呢也是分分钟干到起皮甚至是开裂。那这款迪奥的润唇膏呢，它里面添加了大马士革玫瑰精华，涂上呢就会特别的滋润，又润又能够悄悄的提气色，夏天起晚了不想化妆的时候涂上它出门正合适。它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不只是因为它涂在嘴上很润而且又不油腻，最觉得是它可以根据你嘴唇的温度不同来呈现出一个不同的颜色。所以说同一支唇膏每个人涂完都有属于你自己的专属色彩。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最近的这个超划算的价格，官方旗舰店3.2克的正装，平时就要380块钱了。今天我们1055为大家带来了夏日消夏节的专属福利，价格呢是直接打骨折，只宠你一个人。同样是3.2克的正装，只要199元。这个唇膏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6月，这么长的时间呢也不用担心这个有效期用不完，它的价格确实也是非常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两个它比较火的色号啊，一个是001经典粉，皮肤白的女生可以闭眼入，第二个呢是004号这个珊瑚橘，推荐这个黄皮或者是唇色比较深的女性来选这个，它的显色度会比较高，而且更衬肤色一些。

要的是，现在下单呢，还会再送给大家一支 1.5 克的迪奥999口红小样。这个小样穿在包里真的是很方便的，而且迪奥999我觉得也是一个气场全开的颜色啊。日常可能我觉得用不太到999，但是你一旦要去到什么样一个重要的场合，比如说某某某订婚呐、或者是身边有什么重要的会议需要你参加，这一款999的迪奥口红可以让你一瞬间气场全开。最重要的是，不仅它的有效期是到28年的四月日期很新鲜，而且这款口红是白白送给你的呀。所以今天只要199元就可以一次性带走两支迪奥家的明星单品了，这样的羊毛还不趁现在赶紧去薅。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限时限量的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抢购了。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陕西青少广播的消夏狂欢节也是正式开始了，商城里呢有很多的大牌好物低到了年度冰点价，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像大家熟知的迪奥啊、圣罗兰啊、海蓝之谜的体验装，包括像赫莲娜、 CPB 这样的明星单品都可以免费带回家。一定要记得上公众号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在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里面找到大牌好物，就可以解锁你的专属福利了。 OK， 周三的傍晚18点的15分，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3: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刚刚听到的活泼的歌曲来自 Jolaine 蔡依林野蛮游戏，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这些年我们一想到可爱的歌总是跨不过他的这一首野蛮游戏。周三的傍晚18:27，感谢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在这里要为所有一直以来支持1055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一个我们夏日的香气上新。在这个夏天呢，1055为大家带来了6款的特调香水，特别的适合这个夏日的各种各样的气息和场合。主推款呢叫做雪山初霁，是一款非常治愈的清冷茶香调。它的前调融入了鲜活清爽的柑橘，搭配温润悠长的茶香，完美的复刻了大雪初晴之后的山野意境。仿佛一推开窗，迎面撞上的就是雪后清澈冷冽的空气，阳光漫过窗台，每一次呼吸都是冰雪抵挡之后的干净通透的松弛感。而且它的留香时长很久啊，现实的福利价也只要159元一瓶，包装非常的有质感，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的腰封设计，很贴合这种干净纯粹的调性，所以大家选择在这个夏日自留一款，或者是送给好朋友都是可以的。这个系列呢一共有6款，可以和好朋友们各挑选一款属于他们自己的香气。想要入手的小伙伴们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选购。

飞云之下来自韩红和林俊杰的组合。今天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个话题，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的适配。这个话题是有哪个华语乐坛的强强联手组合让你会感受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当然这个短视频当中也分享了非常多精彩的这个双人搭档的演绎，但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我并没有看到这个作品，所以今天想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啊，这两个人的合作可以说真的是强强联手。所以当时这首歌出来的时候，很难想象它到底当时有多火，有多少人爱听它，有多少传播量。但是无可挑剔的是，这首歌到现在为止依然会在我的收藏列表当中。飞云之下，一个男女对唱的作品，但是却是一个两方都非常强硬的声音。

你会发现韩红虽然是女生，但是她唱出来的这个声音是非常铿锵有力的。而林俊杰呢，也是一改往日的这种温柔的唱法，把更多的这种力量感，更多对于未来的期许融入到了这首歌当中，所以《非人之下》也是一瞬间获得了网友的一致好评。那大家的歌单当中呢，都有哪些对唱的单曲？无论是这个男女生对唱，或者是这个男生跟男生的对唱，女生跟女生的对唱，都欢迎大家来推荐给我们，跟听众一起来分享一下。可以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心中的好听音乐，说不定明天的同一时间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今天呢，同样是要跟所有啊30+的同龄的姐妹们来分享一个最近我们都在这个了解的一个营养包，而且不只是了解啊，最近我们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去使用它了，它就是诺特兰德的每日营养包。每天都有跟大家分享啊，诺特兰德确实是国民膳食的一个营养大品牌，因为它专注这个营养领域已经有十几年了，很精准的匹配到女性身体的一些需求，所以对于日常生活工作很忙碌的女性来说，日常的这些营养的摄入容易会有缺口，所以想要给自己好好补一补，又嫌这个瓶瓶罐罐太过麻烦的，可以选择这个每日营养包。它每天一包，一包里面呢是有4粒的中西营养，可以助力你每天的这个营养的均衡。它的当中呢是科学的添加了41大高阶精粹，包括了17种东方精粹，加上19种基础维矿以及5大进阶精华，中西复配的一个配方，更加贴合我们国人的体质。那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明啊，它既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而是一个日常膳食之外的营养摄入选择。很多评论区都有姐妹在问，首先呢，它是依据这个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只要基础运动量的人群都非常的适用，包括长期伏案加班、经常熬夜应酬的职场女性，以及每天操持家务、照顾孩子的宝妈，饮食不均衡，想要日常营养更加全面的姐妹，当然包括日常散步、瑜伽、慢跑，每周有基础运动量的朋友，想要日常养护身体的女性都可以每天一包坚持下去。它采用的是独立的随身口袋分装，隔绝氧气，防潮锁鲜，体积呢比较小巧轻便，通勤的包包啊、健身包、旅行的行李箱随便拿，每天一包，不用分多种的补剂，摄入营养简单又省事儿。这个每日营养包当中呢，没有多余的添加，不含乳糖，也不含反式脂肪酸，经过了严苛的安全检测，只要摄入所需营养，不给我们的身体添加额外的负担。今天陕西青少广播为大家带来了专属的宠粉。

周三的傍晚18:53，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刚刚跟大家有分享到这个30+女性日常要补充的一些营养，那其实除了女性之外呢，其实家里面包括老

这个维生素 B 族片呢，吃起来非常的方便，一天两粒就够了，摄入我们日常的营养。诺特兰德呢，也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它非常的厉害，有八种的维生素足量的添加，小小的一粒当中呢，就囊括了 B1、B2、B6、B12 等等的全套家族成员，含量也非常的扎实，而且它不虚标，所以比大家呀分开去买好几种要省事很多。更加贴心的是，它的这个配方里面还特别复配了五大协同作战的金刚，像鲱鱼鲫籽油、姜黄、酵母提取物、牛磺酸和硒，这些应该都是大家日常能够听到到的，或者说有了解的好东西。那这一次呢，我们对于产品也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市面上呢常见的一些 B 族的维生素大多只有60片嘛，那诺特兰德呢是直接加量到了72片，最重要的是它加量不加价，所以多出来的这12片是相当于白送给到大家的，算下来一瓶也就是几十块钱，可以吃一个多月了，让大家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而且它的片剂非常的小巧好吞咽，没有什么怪味儿，平常放在我们的办公桌呀，随身的包里，吃起来呢也非常的简单，想起来吃上两粒特别的省心。那这款产品呢，首先要强调一下，它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其实你不管是在健身房撸铁，还是每天走路通勤、爬楼梯、做家务，都属于有这个日常正常活动量的人群。所以如果你平常工作忙、吃饭对付、作息又不规律，那就非常的需要它了。每天只需要两粒就够了，随餐或者是餐后吃都可以，给我们的身体轻轻松松放松一下，加加油。那今天呢，我们1055的商城专属福利已经给大家安排好了。刚刚我们说到的一瓶72粒装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只要19.9元，这个价格在各大的这个 B 族的品牌当中应该都算是已经非常划算的价格了。最重要的是1055也是跟商家谈到了这个电台的专属福利，所以大家多买多优惠，两瓶下来是35.8元，四瓶下来是59.7元，七瓶下来是99.5元。最重要的是，如果一家人一起来吃，建议大家一口气囤上十瓶，可以大家一起吃也不会觉得心疼，因为十瓶下来一共才139.9元，平均下来一瓶也就是13.多元，所以真的非常的划算了。那每批产品呢都已经经过了严格的检测，在这里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作为日常营养的摄入一定要试试它。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搜索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 B 族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啦。继续的时间交给任贤齐、光良和阿牛，一起带来一首适合夏天的歌曲《浪花一朵朵》。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帝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逆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0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在每个傍晚一个小时的时间呢，长乐都会带领大家一起在二次元的世界遨游一下，分享一下最新的一些二次元的相关资讯，当然也会不定期的挑选一部主题 IP 来跟大家分享。
1: 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
0: 那最近呢，长乐也是计划对于节目进行一期改版，那这个改版呢，也是在这个稳步的推进当中。那平常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资讯也好，或者是这个 IP 的推荐也好，基本上算是不定时的，或者说随机根据这些动画的上线时间来进行节目内容的调整。那后续呢，我们会计划在一周的每一天来设定一个独立的主题，比如说目前我们计划哈，在周一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上一周的动漫资讯总结，在周二的时候呢，跟大家进行一些动漫的国产动画的主题 IP 推荐，在周三呢，周三和周四基本上都是会邀请一些这个二次元界的这个相关嘉宾，包括像一些原创前沿，像动画音乐啊，动画的这个制作方等等，会把他们邀请到我们的这个演播厅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在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那第周四呢，同样是一期电波漫谈，但是这一期电波漫谈我们计划是邀请一些二次元相关的朋友，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我们之前说到的兽装啊，还有一些学校的高校的二次元社团等等等等，我们把它暂时归结为次元无界系列。所以周三周四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周五呢会给大家进行下周未来一周的 ACG 的相关推荐，当然这些也是长乐正在计划当中，也会跟我们节目组的小伙伴一起把这个内容好好的探讨一下，争取给大家带来更加饱满的节目内容。当然大家如果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想法，或者想在节目当中听到的一些内容，也欢迎大家来投稿啊，可以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在公屏上面给我们提出大家的建议啊。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其实也是一期 IP 分享了。这个动画其实在上周它刚刚上线的时候就想跟大家一起分享，而且是迫不及待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但是这两周的这个新上线的动画实在是太多了。你看七月份包括像这个胶囊计划，还有我们昨天说到的对，昨天说到的是动画八仙，因为是周末去到了他的这个主创见面会的现场，所以这周的事情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啊，终于把他是推到了今天，抓紧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要分享他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长乐经常喜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国产的原创动画。那原创动画顾名思义，就是他之前是没有漫画和这个小说作为基底的，没有改编的成分，它就是原作的这个动画作品。为什么要支持这样的国产的原创动画呢？因为它首先就是以自己的这个思想为这个前提，以这个动画的制作方自己的这个思路为前提，所以它基本上不会太受这个原著的这个影响。比如说大家经常会看到很多这个动画的改编之后，大家会说哎呀它不

0: 贴动漫，它不贴小说，不贴原著，不贴漫画。那当然，这个一方面是大家对于这个原著的这个追随程度，或者是这个迷恋的程度会非常的高。那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大家对于动画改编这个原著时，其实寄予了这个很高的厚望。而原创动画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需要参考这个原著。那我第一个给大家呈现出来的是什么？这就是你心中的第一印象了，就它没有首因效应的一个影响。那第二呢，其实对于原创的动画工作者来说，这其实是一项非常快乐的事情，因为它完完全全出自你之手。但是它这个原创动画呢，它有快乐的地方，它一定会有这个不快乐的地方，一把双刃剑啊。它快乐的地方就是可以让你自由的创作，那不快乐的地方就是，首先制作原创动画就真的非常需要勇气这个词，因为它没有原作者的这个粉丝，没有原作的群体，所以大家在第一眼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家不会有熟悉感，就不一定会买你的账，不一定会打开你的这个视频去看，所以就很有可能造成这个成本都已经投入了，时间也好，这个金钱成本也好，都已经投入进去了，但是最后票房扑街。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
0: 所以这也是长乐一直以来想要给这个国产的原创动画一点力量的原因。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原创动画其实不大需要我这一点点微小的力量，一会儿给大家介绍大家就知道了。因为这一次啊，制作出来的这个后续的团队那确实是相当大咖啊，说了半天还没有说这一期 IP 的名字哈，它就是正式定档在7月3号哔哩哔哩播出的《百日成王》。我第一次其实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以为啊，它会是一个这种 3D 修仙类的动画，因为百日成王一听就非常的这个热血中二啊，我以为它会是一个这个男性向的这种修仙类的作品。那其实呢，它是一个 2D 作品，而且它的这个故事的主线剧情其实有一些热血，但是跟修仙没关系，它更多的是有一些搞笑的成分在里头。所以今天就要跟大家好好的来掰扯掰扯这部动画，包括它背后制作的一些团队，还有一些我觉得值得一推的这个优秀的创作者。那首先先来介绍一下《百日成王》这个背后的班底。《百日成王》呢是由哔哩哔哩来出品，蓝映画来制作的国产原创动画，是在7月3号正式在哔哩哔哩开播，目前呢更新到第7集了，总计呢一共是24集，单集时长在13分钟左右，这个时长并不是特别的长，但是好在它的这个 OP 和 ED 的时间会稍微比较短，所以也是让它的整个剧情内容大概能在10多分钟左右。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那目前呢，在哔哩哔哩上面首播是连播了四集，然后这前4集呢是免费观看的，那后续的是需要这个哔哩哔哩 VIP。所以大概大家会在从第5集开始啊，在这个弹幕当中疯狂的能够看到一个就是富有的微笑啊，这样的一些弹幕，或者是这个富有让我们相遇等等的这些弹幕啊。但是也是反向证明啊，这个 IP 其实虽然说没有这个原作的根基，但是它上线之后确实也是受到了非常多人的这个追捧。其实他刚刚上线的那几天我看了之后，他其实弹幕非常的少，基本上就是上一周的时间，一周的时间或者是几天的时间，最近这个弹幕量一下子就涨起来了。但是这个弹幕里面其实涨得最多的一条弹幕就是问号，就是一连串的问号。为什么？我一会儿来跟大家解释啊，稍稍留一点点小的悬念。先来介绍这次哔哩哔哩出品蓝映画制作的《百日成王》，它的导演是我们很熟悉的李豪林老师。 说到李豪林老师啊，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完了，这个

0: 动画又要带着刀向我走来了。
1: 早安。
0: 李浩林这个名字啊，真的是诚不欺我。这一次的《百日城王》基本上是从第一集就开始发刀片了。当然这个刀片是打引号的啊，意思就是说从动画的第一集开始就非常的虐心了。大家对于李浩林如果不熟悉的话，他还有一个更加出名的 IP 叫做《时光代理人》，也是被粉丝戏称为时光带刀人。因为时光代理人确实也是在，尤其是从第二部开始啊，整个主线剧情都是在这个虐心当中度过的。那这个时光代理人的导演就是李浩林老师。只要你发现这个导演的名单当中有他的名字，基本上这个动画或多或少都要掺杂一些这个虐的成分在里面。而且这一次的这个配音也是比较在线的，配音呢是请到了729声工厂，然后呢谷江山老师给这个王小明配音，张富正给烈王配音，这个聂希映呢给这个王小明主角的这个女朋友红来配音。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那这些也是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能够出来的这个配音老师的名字了。但是其实我个人有一点感觉啊，就是这一次这个张富正给烈王配音的时候稍稍有一点不贴脸，他的声音稍稍有点正，然后烈王呢他是有一点一正一邪的这个劲儿，就我是个人感觉啊，好像没有那么的贴脸啊。当然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听一下感受一下啊。那这个剧情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到底讲了个什么样的故事。这个剧情呢大概就是男主角王小明，他原本呢是一个普通的市井小饭馆的店主，守着自己的小店儿，守着自己的亲友爱人来安稳度日，这是一个平凡的小日子，平淡又幸福。但是呢一场突如其来的横祸打破了所有的平静，这个祸事也算是从天而降了，导致呢他的这个准岳父是惨遭迫害，包括他心心念念的未婚妻小红也是被强行掳进皇宫。而这个故事当中最大的反派，曾经体恤百姓广受爱戴的烈王殿下，此刻却撕下了这个和善的面具，手段残暴冷血。那主角王小明这才猛然发现，如今坐在王座之上的君主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烈王，而是一位篡夺了这个烈王位分的冒牌。那身负血海深仇的王小明呢也是身陷绝境，就在他走投无路之际呢，他也是邂逅了真正烈王仅剩的一缕残魂。但是遗憾的是呢，这道魂魄的生命力即将耗尽，仅仅只剩下了100天的存活时间。百日之后呢，魂魄便会彻底的消散于天地之间。而百日之后呢，其实也正是原先主角王小明和这个小红原定的婚期，所以因此呢，两人也是一拍即合，决定约在百日之内一起加冕称王。也是最后比较点题呀，叫做百日成王嘛。目前这个题材在这个国产的动画圈应该还算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大家如果听完介绍感觉还有点意思的话，可以去到哔哩哔哩搜索一下《百日城王》，这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国产原创动画。我们先来听上一首它的这个片头曲。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
0: 这个片头曲啊，也是非常的致敬哔哩哔哩了。它的名字叫做《巴巴哔哩哩哩》。我没有接吧，这个名字就叫做巴巴比哩哩哩。OK， 先来听一下这首歌。这首歌是由这个互联网的虚拟歌手叫做阿萨来演唱的一首歌曲。我们听完这首歌呢，一会儿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包括这个歌手虚拟歌手阿萨，以及这个动画音乐的制作原创音乐人叫做杨瑞。先来听一下这首歌，名字很拗口，叫做巴巴比哩哩哩。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文明道德千万千，关爱老人排最先。
2: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22，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跟长乐一起在二次元的世界漫游一下吧。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
0: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国产的原创动画 IP 叫做《百日成王》。
1: 这一秒。
0: 刚刚大概介绍了一下他的这个制作班底啊，他是来自哔哩哔哩出品蓝映画制作，导演李豪林来指导的一部原创的国产3D 这个 2D 动画。那刚刚是说到了这个蓝映画，可能大家对于蓝映画不是特别的熟悉的话，我来跟大家稍稍介绍一下。蓝映画是在2015年正式成立的，它其实曾经是这个绘梦原创动画的一个主力制作公司。那蓝映画呢，基本上它都是以二维动画为主的，比如说像这个突变英雄，包括还有这个时光代理人，还有食草老龙被冠以恶龙之名。啊，那稍稍再推一下，这个食草老龙被冠以恶龙之名也真的很好看。就是它好看的有点，就怎么说呢，不是说贬低国产动画啊，它好看的有点不像国产动画啊，这特别好看。因为其实国产动画尤其是像这种西幻类的作品，很难做到让大家觉得这个充满西幻的这个风格的同时又充满了这个可爱的味道。那食草老龙被冠以恶龙之名就非常好的做到了这一点。别看它名字长啊，现在的这个动画市场不就是名字越长这个实力越强吗？名字叫做食草老龙被冠以恶龙之名，就大概就是讲了有一个这个大恐龙，它其实是一只食草龙，但是呢被大家误认为是这个食肉的恶龙，所以呢把它这个供奉了起来，让它去对抗一些恶龙，但是它的实力又真的特别的不济，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啊，去发展了整个的动画故事。OK， 今天因为不是主要介绍它，就跟大家一笔带过，推荐大家

看一下，挺有意思的。那说到它是脱胎于这个绘梦动画，那绘梦动画成立的就更早了。绘梦动画是2013年成立的一个中国动画制作公司，它的创始人就是我们刚刚介绍到的这个今天百日成王动画的导演李豪玲。那李豪玲呢，曾经是这个伏羲幸福小镇的导演，伏羲影视大家应该也知道啊，之前也做过非常多的国产优秀的 3D 动画了。那绘梦动画呢，曾经也是国产这个二维动画的主要出产方，在2018到2020年，绘梦动画呢也是先后投资了非常多的动画公司，包括像我们熟悉的纸飞机动画、绘之刃动画、出色动画等等的，这些都是三维动画。当然有一些二维的这个动画公司，包括像千元素，还有这个刚刚我们说到的蓝映画，还有这个都不止，以及一些国外的动漫社，包括像韩国的 CMC Media， 还有这个摔跤社、这个四林动画等等的一些二维动画公司。那目前大家应该极少再能去看到绘梦动画的这个动画之前的这个片头了。就原来看动画的朋友应该非常多能够看到绘梦动画的这个片头啊，就是一个彩铅的风格的一个片头的动画作品。那因为是他在2021年的时候，2021年的1月份是正式被哔哩哔哩全资并购了，所以大家很熟悉的那个绘梦的动画片头就不会再出现在这个动画的前面了。绘梦呢也会完全的融入到 B 站当中，所以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名字叫做 B 梦，哔哩哔哩加绘梦的这样的一个片头的动画了。这个也是这二年，应该就是从2021年开始出现的一个片头的动画。那说到绘梦，其实它的优秀 IP 就太多了，就没有办法全说完啊，因为太多了。也包括像这个《中国惊奇先生》，大家都很熟悉的，包括像这个《一人之下》《狐妖小红娘》《怪兽名》这个《妖怪名单》，还有这个《突变英雄》，还有之前的一个应该是2023年的一个科幻动画叫做《端脑》，这是一个我当时觉得哎眼前一亮的一个国产科幻类的动画，包括还有一些我们熟悉的二维动画，像《那年那兔那些事儿》，还有这个《小绿和小蓝》，《大王不高兴》，《仙王的日常生活》，《百妖谱》，《天官赐福》再说就说不完了，因为优秀的实在是太多了，每说一个大家都说啊，原来他是绘梦做的。所以这一次这个百日成王其实有非常优秀的这个制作团队来给他托底。当然就是大家又说啊，那你就一直在说他的好，那没有不好吗？有，而且他不好的地方很明显，这我们就先夸完了之后我们再说他不好的地方啊。继续来说他这一次用到的这些音乐方面的制作人吧。刚刚说到了动画方面来自蓝映画的一个制作，那音频方面呢，首先刚刚说到了这个配音是来自729声工厂，而且这一次是由杰大阿杰老师来专门进行配音导演的，所以对这个整个的品质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可靠度的。那这一次参与配音的，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给主角王小明配音的古江山，还有给这个猎王配音的张福正，还有像郭浩然、钱琛，还有金贤啊，念字要念对啊，这个金贤，还有巴赫等等等等啊，基本上都是729声工厂算顶梁柱的这个配音老师了。那这一次的背景的协力呢，是请到了重庆皓月谷动漫设计有限公司，是完成了整个动画的这个背景方面的制作。那音乐制作呢，是交给了一位叫做杨瑞的音乐制作人。杨瑞其实也做了非常多优秀的国产动画了，我们一会儿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这位杨瑞老师。他也是为片头曲刚刚我们说到的《巴巴哔哩哩哩》来进行这个作曲制作的。然后这个片头曲《巴巴哔哩哩哩》是由这个虚拟歌手阿萨来演唱的。我们来跟大家稍稍介绍一下这二位啊。首先先说一下杨瑞老师，就说他的名字可能大家就杨瑞我也不认识他是谁。现在先跟介绍一下他的 title 啊，他是现在作为影视作曲音乐制作人国家动漫园音乐总监天

京瑞文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啊，这个 title 有点响，但是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的代表作哪吒之魔童闹海第一部，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第二部，以及动画深海，动画大理寺日志，动画神啊，这是应该是电影啊，神奇动物在哪里，以及诛仙第二季，包括还有动画大护法斩神之凡尘神域，以及我是歌手英雄联盟手游等等等等。好，现在大家知道这个动画的音乐人的含金量了吧？甚至你可能开始好奇，这么厉害的一个杨瑞老师，这个巴巴哔哩哩哩是他写的？其实他还写了另外一个这个动画的片尾曲啊。这个动画的片尾曲，你听完之后，你只会觉得啊，这动画的片尾曲叫做《放屁包》。其实是比较贴合整个动画的这个搞笑的风格的，大家听一下就知道这个歌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了啊。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歌，非常短啊，30秒。

怎么样，大家应该听完这首歌就明白为什么这个歌要叫放屁包了，然后就开始大概率啊会像我刚刚表演的一样，哈，这就是当时给哪吒里面莲花绽放时配了贵州民族音乐这个衬乐的杨瑞老师吗？其实我昨天准备节目的时候还想跟大家把这个哪吒当中的一些杨瑞老师配的这个音，包括这个莲花绽放，就当时哪吒重塑身体了之后，莲花绽放时有一个贵州的这个民族合唱团来合唱的这个歌啊，本来想跟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因为那个歌确实啊非常的正，非常的有这个中国的民族自信和这个动画的张力在里头。但是我一想到我要放《百日成王》的这个动画片尾曲叫做《放屁包》，和它的片头曲叫做《巴巴哔哩哩哩》，我就不太想放这首《莲花绽放》了。要是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就是后续啊可以给我留言啊，后续有可能会在节目当中出现，就看大家的喜好了。那说到杨瑞老师呢，其实他也给非常多的这个动画有制作过，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 IP， 那我们就好好来听上一首啊。这是他给动画《斩神之凡尘神域》来这个做的歌曲，这是动画的片头曲，叫做《夜的第一章》。这个歌曲当中也是融入了这个杨瑞老师非常擅长的这个民族唱法在里面。那《斩神之凡尘神域》呢，这两天也是正在各大视频平台热播当中，《斩神》的第二季啊，然后目前是更到第五集左右了。啊，当然也可以插播一个小的消息给到大家啊，就是目前这个动画播到第五集，已经迎来了各大小朋友家长的一个举报了，就是说这个动画稍稍内容有一点血腥，所以这个动画的分级制度啊，真的是对于中国这个动漫行业来说是迫在眉睫的一件事情。OK， 来听一下这首歌吧，是杨瑞老师来制作的《斩神》动画的片头曲，叫做《夜的第一章》，一首充满了民族特色的歌曲。

0: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这是我主人。管他叫什么，他不怎么管我。每天起床就有一大堆的工作等着我，最快的速度冲到楼下，找一个全小区最显眼的井盖，完成天地间的五谷轮回。
1: 谁家的狗在大街上随地大小便啊？主人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2: 哎，好的好的，您放心啊，从今以后我一定注意这个养狗规范。其实大部分的毛孩子还是比较可爱的，只要我们文明养狗，出门牵绳，狗狗还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有我尽显干净高级的气质，河内为大家搭配有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仪式感十足，自用精致，送礼体面。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即可选购。OK， 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动画，叫做《百日成王》。那刚刚我们说了一大堆他的这个优秀的制作班底，包括优秀的音乐制作人，还有非常优秀的爱发刀片打引号刀片的导演。那他的好处都跟大家说完了，那他有什么不好的吗？或者说他在动画的制作方面有哪些还有待提高的地方吗？有的，而且非常的明显。首先先来说一下它的这个画面方面啊，那目前呢哔哩哔哩追番量是有 4.3 万，评论呢有246条左右，这个量不算特别大，但是呢随着这个第六集第七集的不断放出啊，它的这个讨论度也是越来越热闹了。那既然有讨论，肯定就有褒有贬，所以最近啊它的这个观点也是两极分化，非常的明显。好评呢主要集中在它的这个制作的层面，包括有这个豆瓣网友也是评价非常的直接，说一边频频被这个视觉设计上的一个创意惊艳到，一边又不知道导演想要吃力的表达些什么。另一条评论也是表达了类似的感受啊，就是抛开所有偏爱的因素，这部动画让我看得非常的爽。包括时光网那边也有网友表示说，剧情倒不磨叽，主角呢也不拖后腿。包括有人说这个剧情懂得扬长避短，让声音来做主角。其实他意思也是很明显啊，在这个动画的音效设计上，音效可能更具存在感，而不是靠这个大段的对话来撑着整个动画的节奏。

记得刚刚在这个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他最多的弹幕是什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刚刚来跟大家分享他最近最多的一个弹幕就是全程的问号，甚至有人在这个弹幕上面说，这应该是目前来看问号弹幕最多的一个动画作品了吧。因为其中呢确实有非常多的这个互联网的梗，还有一些就是无厘头的搞笑，所以说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去看一下。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尤其是动画的第四集，千万千万千万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不要吃饭的时候去看。当然这个言尽于此啊，就提醒到大家，大家如果真的是已经看到了第四集才想起我今天说的话，那该怎么办？给你提前说一声抱歉啊，祝你用餐愉快。早安其实在这个互联网当中，他的好评真的非常的多啊。其中我记得有一条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他说在看到动对话之前，就是看整部动

话出现第一条对话之前，他一直以为这个好看到不是国产动画啊，还是开头那句话，不是说国产动画做的不好啊，而是这部动画从画面到它的动画的张力确实做的非常精彩了，毕竟也是有这么好的这个班底在支撑。那它有没有不好的？有的，就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它的风格不够统一，像第一集的这个美术和画作确实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惊艳，用惊

所以这个前后的这个情感方面其实特别的割裂，尤其是前一秒主角还在为挚爱复仇，后一秒就开始插科打诨了，这个也是当时弹幕大家都非常疑惑的一点。所以在这一次的剪辑方面，包括动画整个节奏的把控上，这种节奏的跳跃也是让一部分观众包括我啊会觉得不知道导演到底想要干嘛，这就是风格节奏不太统一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短板。而这样的短板其实也会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有评论会指出它在叙事上会稍显吃力，那就是画面水准上去了，但是故事讲的不够清晰，视觉上让人眼前一亮啊，但是看完之后不知道他想讲一个什么故事。所以说制作精良和故事的清晰有的时候确实也是两码事。那说白了，百日城王目前的状态就是制作水平非常在线，但是这个风格和叙事啊还有待争议。包括尤其是刚刚说到的第一集的打斗场面非常的惊艳，动作的设计的流畅度啊，镜头切换，包括这个整个节奏的把控，特效和手绘的这个融合度在国外的一些动画当中也算是中上游了。当然了，一部动画最终能不能留住观众看的不是单集的经验，而是整体上剧情制作能不能完全撑住整个动画想要带给观众的这个故事。OK， 总的来说吧，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这两天去看的一个动漫，算是一个稍长的泡面番，因为它一集13分钟嘛，刨去这个 OP 和 ED 的两分多钟左右啊，正片也就是10分钟。然后因为是百日城王嘛，所以它在这个每一集动画的后面会进行一个倒计时，每一集就会减掉100的其中之一，所以很多这个弹幕推断啊，说这个动画现在过审是过了24集，那导演会不会是奔着100集去的呢？这个大战100天啊，不知道李豪林导演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我们可以后续拭目以待。OK 啦，那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后续大家如果也有自己比较喜欢的 IP 或者是这个 ACG 相关的内容，也可以在哔哩哔哩长乐漫游记的后台来私信我。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们下期再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1: 萧夏去哪玩？避暑到铜川，红色初心，丹霞避暑之旅，生态山水，清凉康养之旅，药瓷文化，非遗潮玩之旅，历史与自然，身心放松疗愈，非遗文化打卡。这个夏天，我们在铜川等风，也等你。

0: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乱叫，管管啊！
1: 就是，烦死了！
2: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两个穿着制服的家伙来到了我家，说要文明养犬什么的。主人不住的点头。我在想，难道要换主人了？
3: 妈妈，有大狗狗，我害怕。
0: 这谁家的狗啊？出门也不知道拴绳子。
2: 再后来，我每天出门就多了个跟屁虫，我用绳子拉着它去到我每天工作的地方。只不过换成它负责社交，我会安安静静地待在它旁边。你别说，更多的人喜欢我了。我叫大顺，一只喜欢文明的小狗。
4: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

0: 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2: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入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一起进步吧。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哦哦耶。

0: 你好奇怪，别人送花都送一盆99朵玫瑰，为什么你送我一盆玫瑰？好沉啊！
1: 因为我想跟你永远走下去啊。没有根的花，即使再绚烂，最后都被扔进了垃圾桶。只有深深扎入土壤的花，才能开得生动，开得长久。高楼大厦向上生长，无论爬得多高，走得多远，都别忘了根系何方。追梦还是回家，可以试试回家追梦。脚踏实地翻新土壤，施肥浇灌，孕育一场新生。乡村振兴，让故乡成为有梦的地方。

0: 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常温超导记录被刷新，科学家们迈出了关键一步，超导材料有望彻底改变电子产业，前提是他们别那么挑剔，要让材料进入超导态，也就是让电流完全无阻力的流动，通常需要极低温或者是极高压，或者两者兼具。这意味着本可在现实当中获取的种种好处，比如能瞬时充电的电动车，会被一台低温冷冻机或者一颗金刚石压针抵消掉。如今科学家们朝着能在接近日常温度和压力下工作的超导材料又迈进了一步，一支研究团队刚刚刷新了常温超导的温度记录，创下了有史以来常温下的最高数值。这个温度听起来并不高，-122.15 摄氏度，但是比起通常要求的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已经相当暖和了。但这次成功是迈向常温和常压实现超导材料的一大步。由于这种材料在常压下仍能超导，科学家们可以用常见的仪器来研究它，并开始开发能在日常条件下运行的技术。这种材料属于铜氧化合物超导体，由铜氧化合物层和其他金属氧化层交替构成，这一配方被称为 HG1223， 自1993年起就保持着常温最高温超导体的记录，当时的温度是-140.15 摄氏度。长期的期望是常温常压超导能给电网级储能与输送、电动车乃至磁悬浮带来巨大好处，这些应用当然遥不可及，但每迈出一步我们就靠近一点。这次的研究也为后续探索常压高温超导打下了新的基础。
0: 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菲菲生气了。当菲菲玩得正高兴的时候，她的姐姐一把抓住了大猩猩，要它发出了火红火红的咆哮。菲菲是一座就要爆发的火山，菲菲生气了，非常非常的生气。砰，他跑出了门，他跑啊跑啊，一直跑到再也跑不动了。然后他哭了一会儿，他看看石头，看看大树，又看看羊齿草。他听见了鸟叫，菲菲来到了老榉树下，他爬了上去，他感觉到微风轻吹着他的头发，他看着流水和浪花，这个广大的世界安慰了他，菲菲觉得好多了。他爬下树往家里走，
2: 我回来了，
1: 屋子里暖暖的，香香的，看见菲菲回来，每个人都很高兴，一家人又在一起了，而且菲菲不再生气了。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2: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

0: 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陕西青少广播，一零五五，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1: 肠炎、腹痛、腹泻，天天遭罪。
0: 胃痛、肠炎总反复，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1: 中药西药益生菌，常年吃，常年用，为何胃肠病依然反复加重？吃药打针，胃肠镜倒成了常态。
0: 难道得了老胃病、老肠炎，就注定吃一辈子药？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胃肠病最前沿治愈型产品胃乐舒，
1: 实现180天治胃肠病，180天断病根，180天胃肠功能状态焕新。
0: 胃乐舒具有独家保密配方，通过美国 FDA 临床患者验证，治愈效果真实有效。
1: 与常规胃肠药相比，它是目前唯一不靠四联疗法就能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掐断恶变风险的产品。
0: 它是目前唯一不伤肝肾就能胃肠黏膜全部焕新、灭除炎症、溃疡、出血、疼痛的产品。
1: 同时也是唯一一个180天内彻底恢复胃肠自主功能、断绝药物持续性依赖的产品。
0: 那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开通特

0: 收渠道，将其引入到国内，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再美至少1000元一瓶，今天全球购只需585人民币，让每位患者以最少的费用180天一步到位，治愈老胃病、老肠炎。
0: 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3: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呢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哎，萌萌你好。
3: 嗯、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天的跟大家伙见面了。
3: 哎呀对呀、梁老师您看哈，自从这个胃乐舒抢订通道开通以后，哎呦大伙可真是太热情了，
4: 是吧？
3: 就跟这个过年抢年货似的，看见好东西可就不松手了。而且大伙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不仅自己抢，帮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啊也都带上，往往说一个电话打进来哈，一下订的就是4-5份，
4: 嗯，
3: 生怕错过这个好机会了呀。
4: 所以说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听着吧，
3: 嗯，
4: 是吧，听一听吧。
3: 对呀，
4: 咱们手里头如果你现在还没抢到胃乐舒的，
3: 嗯，
4: 赶紧抢吧。
3: 对，
4: 就照这个抢法，可能随时随地这活动就结束了。
3: 还真是，
4: 你别到那个时候说的都没货了，你再抢，你抢不着了，你再管我要，我也变不出来，
3: 嗯，
4: 是吧。咱们总共哎从美国进口的就这么多。
3: 对，确实数量十分有限哈、
4: 嗯、
3: 但是梁老师您看现在真的是到了最紧张的关头了，您给我们大伙说说，您给我们大伙点点名，究竟什么人应该用胃乐舒，大家伙如果还没有行动的这一部分人也好赶紧行动起来呀。
4: 什么样的人该用胃乐舒？
3: 对呀，
4: 嗯，其实这个呢还是我们自己选择、
3: 嗯、
4: 因为咱们不是商人、
3: 哦、
4: 是不是？
3: 对，
4: 不是商人，但是我得介绍一下胃乐舒的适用人群
3: 哦，
4: 然后用不用咱们自己选择，
3: 哎，
4: 是吧？总的来说，我觉得有两类人，
3: 嗯，
4: 从咱们临床的角度来讲，有两类人是应该用这个胃乐舒的。第一类人，
3: 嗯，
4: 是有症没病的人，
3: 哦，就是已经出现不舒服了，
4: 但是你到医院检查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年轻人胃胀，
3: 哦。
4: 食欲下降，打嗝，反酸水儿，是吧？烧心，
3: 嗯，
4: 还有口腔异味，消化不良，拉肚子，肚子胀，
3: 嗯，
4: 这些是不是症状？
3: 是啊，
4: 对吧？胃肠道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吧。
3: 嗯，
4: 但是你到医院一检查，哎，没有什么胃炎的、肠炎的这样的明确的指标。
3: 还没确诊，但是已经出现不舒服了。
4: 对，
3: 梁老师，您刚刚说这类人哈，我身边真是不少，
4: 不少吧？
3: 平时还行，一降温，一吃点凉的、硬的，胃就胀得慌。
4: 哎，
3: 然后呢，有人说什么情况呢？就感觉丝丝拉拉的疼。
4: 嗯，
3: 然后呢，不管吃没吃饭哈，总是打饱嗝。
4: 嗯，
3: 然后出现什么情况？一着急上火，这胃里哈就是火烧火燎的难受啊。
4: 对、
3: 嗯、
4: 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我说的有症没病的人。
3: 嗯，
4: 你别看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没有确诊是胃肠道的疾病，
3: 嗯，
4: 但实际上我们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3: 对呀，
4: 是不是？我们的病的发展就跟小孩长个一样。
3: 嗯，
4: 你比如说这孩子，你在你身边，你看你看不出来他长个。
3: 哎，还真是。
4: 你要半年没见着他，哎呦，你突然间一见，这个蹭蹭的往上窜，
3: 对，
4: 像变个人似的。
3: 是啊，
4: 其实我们的疾病也是啊，我们的胃肠道疾病也是这样。
3: 嗯，
4: 就当你没有确诊疾病的时候，但你已经有这种临床表现了，说明什么？我们胃肠道自主调节的功能已经紊乱了。
3: 哦，
4: 只是它没有形成什么器质性的病变。
3: 嗯，
4: 你的胃肠黏膜已经开始破损了。
3: 嗯，

0: 啊，应该分泌多少胃酸，胃肠蠕动快和慢，它已经控制不了了。那这种情况，应该用胃乐舒了。为什么？
1: 嗯，
0: 早发现，早治疗，而且
1: 对。
0: 这样的患者用上胃乐舒，调理的速度还快还好。
1: 哎，还真是哈，这也算是亡羊补牢的方法了。
0: 对呀，你就趁着症状轻嘛，
1: 你赶
0: 是
1: 紧
0: 吧？
1: 治啊，对
0: 赶
1: 呀。
0: 紧把胃乐舒用上，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哎，亡羊补牢。
1: 嗯。
0: 而且
2: 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胃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呐、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胃乐舒和这个宁胃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
0: 就这个胃乐舒呢，是所有胃肠道现在目前啊就调理的产品当中，它作用是最直接的，
1: 哦，
0: 效果也是最显著的。比
1: 嗯，
0: 如说刚才说的一些症状，胀气、反酸、
1: 嗯，
0: 消化不良，
1: 对，
0: 很多患者反映就是胃乐舒用完了之后，半个小时就明显的改善了。
1: 啊，
0: 那么就算是我们没有器质性病变，没有形成疾病的，我
1: 嗯，
0: 们就是比较严重的反酸呢、胀气呀、消化不良的情况。一般来讲，4周左右就可以解决。
1: 哦，1个月。
0: 对，就这个效果是经过美国 FDA 认证之后的。
1: 对呀，大伙趁轻治嘛，趁轻治不光是这一点哈，花的钱也少啊，自己呢也少遭罪呀。
0: 没错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预防疾病大于治疗疾
1: 哎，对，
0: 病。这是第一类。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第二类，
1: 什么呢？
0: 有症有病的人。
1: 哎，这有病肯定更得治了
0: 那就是
1: 呀。
0: 确诊了呗，
1: 对呀。
0: 确诊了什么胃炎呢、胃溃疡啊，是吧？食管
1: 嗯，
0: 性反流啊，
1: 嗯。
0: 胃的这种偏瘫呢、啊，啊，还有肠炎呢、啊，
1: 嗯，
0: 还有十二肠球部溃疡啊、肠梗阻啊、肠痉挛呢、啊，这样的胃肠道疾病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然后同时伴随着严重的腹胀，然后排气困难、腹泻、便秘、
1: 嗯，
0: 隔逆，
1: 哎呀，
0: 哎，这样的症状。
1: 确实这类人大伙儿就更没得选了。您说，大家说这个传统的四联疗法哈，根本就没法根治，治不好你。如果说你再不把胃乐舒用上，这不就等着往恶性病变方向发展了吗？
0: 所以说啊，
1: 嗯。
0: 就是这样的有病有症的人，也不是强求大家伙，
1: 嗯，
0: 你可以尝试临床的治疗方案。
1: 对，
0: 如果效果不好的，或者是反反复复的，那好了，我只是告诉大家伙，目前全世界有一个最权威的、最高端的产品——胃乐舒，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
1: 是，
0: 这就是一个选择。
1: 对，
0: 对吧？也给你多了一条选择的方案，因为传统的四联疗法你都用了都没效果，
1: 对
0: 对
1: 呀，
0: 吧？你为什么不是换一条道走，
1: 没
0: 对
1: 错
0: 吧？
1: 啊。
0: 胃乐舒，我说了是目前最前沿的高端的产品，它完全可以不依赖抗生素就能够解决咱们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而且它还不刺激我们的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哦，
0: 可以长时间的服用。FDA 不是给我们这个临床的数据了吗？
1: 对呀，
0: 180天是一个治疗周期，能够把我们的肠黏膜、胃黏膜修复好，
1: 嗯，
0: 恢复我们胃肠道的自主的调节的功能。就是什么叫自主调节？就是你该快的时候它就快，该慢的时候它就慢，
1: 啊，
0: 该蠕动的时候就蠕动，是不是？
1: 对。
0: 不会说是就是莫名其妙的反着来啊，胃
1: 嗯，
0: 胀、胃痛、反酸水，也不会
1: 对，
0: 有便秘、肠梗阻，让大家伙吃得香、排得畅，
1: 哎呀，
0: 这就
1: 吃
0: 是
1: 得
0: 结
1: 香
0: 果。
1: 这一点太重要了，梁老师，
0: 对呀。
1: 人是铁，饭是钢啊，只有这个胃肠好了，才是真的健康了。
0: 对呀，
1: 嗯，
0: 而且说到健康啊，就是昨天的事儿。
1: 嗯，
0: 昨天咱们北京大兴
1: 哦，
0: 啊，有一家高端的敬老院，
1: 嗯，
0: 他的院长就给我打电话了，
1: 啊，
0: 就说什么呢？说的胃乐舒听到有活动了，
1: 嗯。
0: 胃乐舒不是调理咱们这个胃肠道疾病的吗？
1: 对呀，
0: 中老年人是特别爱得的一种疾
1: 哎
0: 病吧？
1: 是，
0: 这院长就跟我说了，
1: 嗯，
0: 说哪怕是加点价，他也接受。想把我们所有的胃乐舒全都包圆了，
1: 哎呀，这哪行
0: 就包圆
1: 啊
0: 了。
1: 啊，
0: 为什么啊？因
1: 嗯，
0: 为他也说了，说是不怕价高点，
1: 嗯，
0: 因为大兴的这家养老院呢， 因为它面积不是特别大。
1: 哦。

0: 然后每个人收的价格特别的高，
1: 哦，
0: 一个月的托老费大概得8000到10000块钱，那你
1: 哇，
0: 还没床位呢。
1: 哎呦，
0: 所以说住进这家养老院的人，
1: 嗯，
0: 那都是有钱人家，
1: 哦，
0: 非富即贵，人不差钱儿，是吧？
1: 对，
0: 而且很多老年人为什么住养老院呢？
1: 嗯，
0: 就子女不在身边，很多子女都在
1: 哦，
0: 国外生活呢。
1: 哦。
0: 然后有的人就用过咱们美国进口的维乐舒，就
1: 嗯，
0: 是子女在国外生活，就给母亲啊、父亲呢、啊、邮来这个维乐舒了。
1: 啊，
0: 人家都知道这个维乐舒在国外卖的特别好，
1: 哎呀，
0: 而且还贵，
1: 对呀，
0: 还总断货，
1: 买不着，
0: 是吧？因为这个维乐舒就是在国外也是给这个高端的医院准备的。
1: 嗯，
0: 啊，除非有个别的订单有剩余了，才会偶尔碰见有一些零售。
1: 啊。
0: 就算你有钱，在国外也未必买得
1: 对呀，看来还是咱们全球购的资源
0: 到。
1: 好啊！你看，咱们300多位专家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健康领域，
0: 对，
1: 而且哈都是担任要职的。您
0: 嗯，
1: 就比方咱们说，维乐舒的研发人就是咱们专家团队的成员。
0: 对呀、啊。
1: 对呀，在这个高端产品面前哈，我们想要一批还是说能说得上话的。
0: 就换句话说，还有点
1: 嗯，
0: 关系，是不
1: 哎，
0: 是
1: 还真是。
0: 啊？所以说当时这个敬老院的院长就跟我说了，说的
1: 嗯，
0: 真没想到你们健康全球购这渠道这么牛
1: 哎。
0: 啊！你就在国外有钱买不到的产品，在你这儿有资源，
1: 对
0: 是
1: 呀，
0: 吧？
1: 而且还便宜
0: 对
1: 呢。
0: 呀、啊，他说这个价格他都没想到，
1: 对呀，
0: 是国外的1/5都不到。
1: 嗯，
0: 然后他就想说，把这批这个维乐舒一下就包圆了得了，
1: 对，
0: 留着给他们这个敬老院的这个所有的老人用。为什么呢？因为他每个月收的这个价格比较高，
1: 嗯，
0: 所以说他有一些福利呀、啊，有一些这个服务啊，一定要跟得上。
1: 明白
0: 他就想
1: 了。
0: 把这个当成一个福利。
1: 明白了，梁老师。但是您说他想留着当福利哈，
0: 啊，
1: 那我觉得也不能全要了吧？那其他人怎么办呢？咱们也得考虑考虑大家伙儿
0: 那能
1: 啊。
0: 行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呀。
0: 所以说想包圆了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啊。但是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这样吧，你统计一下。统计一下，你们敬老院到底有多少人需要用咱们这个维乐舒？刚才
1: 嗯。
0: 我不说了两类人群吗？
1: 对。
0: 咱们不强这个加给这个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个头上，
1: 嗯
0: 让大家伙自行选择。你统
1: 嗯
0: 计一下有多少人想用，想用的话，那你到我这儿来拨打厂的电话，我帮你定，是吧？
1: 哦
0: 你用多少份儿，我给你拨多少份儿。但你想就是彻底包圆了囤货，那是门儿都没有的啊！
1: 嗯，
0: 因为咱们面向的是更广大的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对呀，这你看哈，大家伙自己算一算，这又给这个养老院拨过去一批，本来就不多，现在剩的肯定也不多了。所以说呢，在这萌萌也提醒大家伙哈，还没有拿到维乐舒的朋友，大伙真的不要再犹豫了。这个就像什么呢？春节抢火车票一样，你犹豫，你观望，那么别人抢走了，好产品可是不等人的。大家伙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订购哈。热线电话呢，您听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而且萌萌啊，就
1: 嗯，
0: 是这两天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1: 什么呢？
0: 就是很多人订咱们这次维乐舒啊，
1: 嗯，
0: 很多是父母给孩子订的，
1: 哦，
0: 而且还有很多30多岁
1: 年
0: 的、
1: 轻
0: 二十
1: 人
0: 多岁的年
1: 哈，
0: 轻人给我们打电话，给
1: 对，
0: 父母订的，
1: 嗯。
0: 很多咱们父辈呀、啊、母辈呀、啊。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
1: 对
0: 是
1: 呀，
0: 吧？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
1: 没错，
0: 不到器质性病变了，哎，他不带上医院的。有的时候啊，我们说年轻人跟老年人有代沟，
1: 嗯，
0: 但是我们应该去理解老年人。
1: 也是，
0: 你看，做父母的，就是你不养儿，你不知道父母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就是我们都说，哎呀，这老头老太太为什么不舍得花钱呢？等
1: 嗯。
0: 你当父母了。你也不舍得给自己花钱了，
1: 嗯，
0: 这点钱都愿意给子女攒着，
1: 对，
0: 啊，就是都是想着，哎呀，我省点没事儿，这个子女别苦着，
1: 对
0: 是吧？
1: 呀，
0: 让子女们有一天能够衣食无忧。
1: 嗯，
0: 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在这儿我得批评批评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1: 哦，
0: 就是咱们有没有想过啊？就是你把钱给孩子留着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好身体。你今天病倒了，明天住院了，后天手术了，
1: 嗯，
0: 你给他攒的那点钱够不够你住院看病？
1: 对呀，
0: 你攒的那点钱是给孩子花了，还给你花了，
1: 那可不
0: 而
1: 吗？
0: 且你这个钱还不一定够， 子女还得往你身上搭钱，你说这是帮了孩子还是坑了孩子？
1: 还真是哈，可能攒这点钱全给医院了，到时候不够我们还得再借。
0: 所以。

0: 说，
1: 真是
0: 什么叫省啊，萌萌啊，
1: 嗯，
0: 对吧？我告诉你，我就见过最省的人
1: 啊。
0: 我家一邻居姓张，
1: 嗯
0: 啊，这对我特别好，
1: 啊，
0: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那个邻居啊，就天天这个左家串右家的，到处乱串，对我特别好
1: 啊。
0: 但是这个人就是抠门儿，他不是对别人抠，对自己都抠。
1: 哎呦，
0: 就节省到什么程度啊？
1: 啊，
0: 听我妈说，就他们家5斤豆油，
1: 嗯，
0: 能吃2年。
1: 哇，
0: 而且家里都从来不做菜，
1: 那吃什么呀？
0: 咸菜。大米饭，
1: 哇！梁老师，很多老人都这样，
0: 就
1: 是
0: 咸菜，
1: 不舍得吃，不舍得喝的哈，好像就吃点什么大葱叶，
0: 啊，
1: 蘸点大酱，
0: 哎，对，
1: 哎呀，凑合凑合就一顿，
0: 哎，而且很多人越这么吃，嘴里头越没味儿，
1: 嗯，
0: 然后呢，越没味儿，还越爱吃这咸菜，
1: 对，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我一会儿我讲你就明白了。
1: 好。
0: 当时这个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上大学嘛，
1: 嗯，
0: 然后每个假期一回去啊。张大妈就找我来了，说
1: 啊，
0: 听说你不学医的吗？我问问你，
1: 嗯，
0: 就我天天也没吃什么好东西，怎么老爱打嗝呢？啊，其实我也没吃得太饱，就是一打嗝，别人说的饱了才打嗝嘛。
1: 对呀，饱嗝
0: 对呀，
1: 嘛。
0: 怎么就是我也没吃太好的东西，我怎么老打嗝呢？我当时说了，我说你这不是吃得饱导致的打嗝，
1: 嗯，
0: 你这是胃肠动力已经严重的不足了。
1: 哦。
0: 食物吃到你肚子里，没吃多少，但是它消化的不充分，
1: 嗯，
0: 在你胃肠道当中堆积了之后，沤化了之后，是不是形成了气体？
1: 对，
0: 而且这个气体它不往下走，往上来，
1: 哦，
0: 那你不就打嗝，你就嗳气吗？这种情况我们叫嗝逆呀。
1: 哦，明白了，嗝逆就是这么来的，
0: 对，这还是早期表现，你知道
1: 嗯，
0: 严重到一定程度叫什么呀？
1: 什么呢？
0: 叫胃肠的瘫痪。
1: 我瘫痪了，
0: 对。就是它
1: 不
0: 该
1: 工
0: 运
1: 作
0: 转，它
1: 了，
0: 不工作了
1: 嗯。
0: 啊，甚至它这个就运转的特别的缓慢了。
1: 嗯
0: 那怎么办？恶性循环，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胃它不蠕动了，那你就得用一些肥甘厚味的、口味重的
1: 哦
0: 食物刺激它，它才能够运转起来。所以说，当时这个我这邻居啊，
1: 嗯，
0: 就慢慢的就反映出来了，胃胀啊、反酸水啊，
1: 你
0: 也不爱
1: 看，
0: 吃饭了。这回
1: 嗯
0: 啊，就爱吃咸菜啊，
1: 嗯，
0: 好不容易吃点东西吧。就出现呕吐的情况，
1: 哇。
0: 然后这个整个食道不止胃了，这回
1: 嗯
0: 整个食道总是这种火辣辣的烧的疼，
1: 嗯
0: 甚至喝水都疼。然后到医院一检查，食道黏膜大面积溃疡，大面积糜烂。
1: 哎呦天哪！
0: 然后这个情况实际上已经是早期的恶变了。
1: 嗯
0: 然后怎么办呢？当时化疗、放疗都做了，然后条件不好，你说他条件好也不至于这么省吧？
1: 对呀。
0: 条件不太好，本来以为节省节省能让子女啊条件好点儿，
1: 嗯，
0: 结果又是放疗的，又是化疗的，最后把房子都卖了。
1: 哎呦天呐，所以说真的哈，咱们老年人，你说您攒钱真不如攒个好身体，你
0: 那当
1: 身
0: 然，
1: 体健康了，才是留给儿女最大的财富啊。
0: 对喽。所以说呀，什么叫代沟是
1: 嗯，
0: 吧？有些代沟的形成是我们自己得反思的，
1: 对。
0: 对不对？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要是真就是能够舍得给自己的健康投资，
1: 是，
0: 你把身体养好了，对吧？你是不是
1: 嗯，
0: 能帮孩子带孩子，
1: 对呀，
0: 对吧？子女才能够安心的上班，安心的工作，不给你操心，对不对？
1: 对，
0: 特别是胃肠道有问题的这样中老年人，一定要及时的治疗，
1: 嗯，
0: 因为胃肠道的健康直接跟我们人的寿命的长短成正比。
1: 对呀，而且大伙儿这个投资受益人很多呀。
0: 对，
1: 就好比什么呢？咱们打个比方，人呢像一台小汽车，这个胃肠哈就是车的这个燃料箱。
0: 哎，油箱，
1: 对，咱们说只有这个油箱你正常工作了，这个车才能开起来。一旦说你这油箱出问题了，你加再多的好油，它可能漏出来，也可能堵住。这个车呢开开停停，但是时间长了，这个车早晚是报废的。
0: 哎呦，萌萌，你这个形容太形
1: 嗯，
0: 象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咱们看看身边的一些长寿的老人。
1: 对。
0: 你看吧，
1: 嗯，
0: 有人说，哎呀，他不抽烟不喝酒。我告诉
1: 嗯，
0: 你，这是一方面。
1: 哦，
0: 凡是长寿的人，一定是能吃的。
1: 嗯，
0: 为什么能吃？是吧？什么肉啊、素啊，就都能吃，是吧？
1: 对，
0: 吃香的喝辣的没事儿。胃肠它的功能特别的强
1: 哎，
0: 大。
1: 对，
0: 你看这样的人，他就长肉，他
1: 嗯，
0: 吃什么都吸收，对吧？
1: 对
0: 人体有营
1: 呀，
0: 养， 他身体就没负担。
1: 哎，还真是这样哈。梁老师，您说到这儿哈，咱们说个题外话。
0: 啊，
1: 我记得之前有个笑话哈，说这个人呢非常抠门
0: 啊，

0: 说这个人呢，就着一根串儿就能喝一箱的啤酒。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哈，你说咱们说是个笑话，但是归根结底哈，说只要人家这个胃肠好，您别管吃啥，就算是吃点孜然面，他也能吃得下去，也能消化，
1: 也能转化为这个营养。
0: 没错哈，你看这样的人身体他是绝对不带出现问题的。相反，如果说你这个胃肠不好，你天天在家吃鱼翅啊，吃燕窝啊，你不吸收，你最后这个胃肠胀气呀、肠梗阻啊，反倒是成了身体的负担了。
1: 对，我跟你说啊，就头两天咱们在讲节目的时候，我提到了一个叫越是精华的东西，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说人的精、动物的精，
0: 嗯，
1: 越是精华的东西越是寒的吧？
0: 哎，对。
1: 但是我们人体有足够的能力把这寒化掉的话，这个精对我们人体就有作用了，
0: 对，
1: 它的营养成分就发挥作用了。
0: 嗯，
1: 那吃到我们这个胃里面，如果你不把它消化的话，这个阴寒的物质，这种能量，
0: 嗯，
1: 它就给我们人体起反作用了。
0: 嗯，
1: 就有多少这个鱼翅燕窝吃的人，他胃肠道不好，吃着吃着身上的结节包块越来越多。
0: 对，
1: 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
0: 嗯，
1: 还有什么样人呢？直肠子，
0: 嗯，
1: 就吃什么留不住。
0: 对，
1: 吃完了半个小时就排出去了，
0: 是
1: 腹泻严重，排气多，自己根本控制不了。
0: 嗯，
1: 啊，不敢轻易出门，因为什么？出门就得找厕所。
0: 对，
1: 最后发展到什么？肠扩张、肠穿孔，甚至是恶性的病变。
0: 真是哈，梁老师，您说人每天就靠这点吃喝维持生命呢？
1: 对
0: 呀。要是说这个胃肠功能衰竭了，这个生命它也就倒计时了呀。
1: 没错，而且咱说句不好听的，就这个胃的问题，咱就吃药，你是不是也得有个好胃？
0: 对呀，
1: 要不然胃不好的话，你这药都吸收不了，那你的病怎么调理呢？
0: 就是啊。
1: 而且，当我们胃肠道不舒服的时候，很多中老年朋友有一个特别错误的做法，
0: 嗯，
1: 就是挺着，
0: 嗯，对，
1: 对吧？
0: 对，
1: 要么呢就是乱吃药，
0: 是
1: 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乱吃药呢，是吧？
0: 嗯，
1: 那么这种都是错误的做法，
0: 嗯，
1: 实际上对我们胃肠来讲，胃乐舒，你就可以直接用着，
0: 嗯，
1: 你别的药还真就不行，别的药你得知道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对呀，
1: 而胃乐舒不用，是吧？因为什么呢？它治疗的面太广了，
0: 嗯。
1: FDA 有明确的报道，
0: 是
1: 180天左右可以消灭我们身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
0: 嗯，
1: 是吧？而且180天左右可以修复我们的胃肠道黏膜，
0: 嗯，
1: 更新换代，
0: 对，
1: 而且180天左右可以双向调节我们胃肠道的自主的这种蠕动的功能，
0: 嗯，
1: 啊，把我们的这个胃的动力给你补上来。是吧？而且它是自主调节哟。
0: 嗯，
1: 就比如说你快了，让它慢点；慢了，它快点。
0: 嗯，
1: 胃酸分泌多少，它都能给你纠正过来。
0: 对，
1: 这叫什么？这叫精准治愈我们的胃肠道。
0: 哎，这点很重要。
1: 肠胃健康了，人自然而然的就长寿了。
0: 明白了，所以说其实大家伙也可以自己算一算哈。您说180天，花个大概3000多块钱，没有副作用，胃肠病就能够治好了。
1: 那可不。
0: 对呀，这个跟胡乱去治10年8年，您这胃肠病今天发作，明天还发作。有人说了，我今天割一段肠子，明天呢再切一点胃，你花费10几万，自己呢还遭罪。您自己算一算哪个更合适哈？大家伙，你说肯定是这个时间短、费用少的合适，对吧？谁都会选这个。选择胃乐舒，给自己重新塑造一个胃肠功能，这个机会呢，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了。有一个好身体哈，这个呢才是给儿女最大的财富了。所以说大家伙还没有抢定胃乐舒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热线电话呢，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其实刚才这个萌萌你说了一个，说了一本账吧，
0: 嗯，
1: 就是180天左右，
0: 对，
1: 大概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出厂的价格3000多块钱，
0: 是，
1: 你说3000多块钱，你说的多也多，说的少也少，
0: 嗯，
1: 你说3000多块钱的话，对于你们女孩子来讲，
0: 真的不多，
1: 可能能买2件好一点的1000多块钱的衣服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但是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就3000多块钱，有的人省的，可能也是2个月的生活费了，
0: 哎，
1: 啊，或者3个月的生活费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讲，
0: 嗯，
1: 这3000块钱，可能有可能哦，
0: 嗯，
1: 它解决了你10年或者20年的大问题。
0: 对呀，
1: 是不是？你这个账咱们得算明白。
0: 嗯，
1: 而且萌萌，我考考你
0: 啊。

0: 你说改善胃肠道功能的这么多产品当中，
1: 嗯，
0: 就太多了吧？
1: 嗯。
0: 为什么我专门给大家伙选择美国原装进口的味乐舒呢？
1: 哦，为什么选择味乐舒？
0: 对呀、啊。
1: 您看，我们大家伙儿其实也知道哈，你像我们全球购呢，一直是在全世界网络最顶尖、最高端的健康产品带给大家，
0: 没错。
1: 而且说一般品质的产品哈，我觉得梁老师根本入不了您的法眼。我觉得选择味乐舒哈，首先因为它是美国的保密配方，
0: 对，
1: 而且我们说它经过 FDA 的认证，
0: 对，
1: 是这个胃肠病治疗历史上划时代的标杆产品哈，
0: 没错，
1: 可以说是这个同类产品当中最牛的，我觉得别人都替代不了它，它就是最好的。
0: 你说的是效果是
1: 对
0: 吧？
1: 呀，
0: 其实效果呀，它突出这个没得说啊，因为高品质高效果，这一定是我最看重的。但是你说的这个原因呢，只说对了一半儿啊。你比如说这个180天精准治愈我们胃肠道的疾病这个效果，这肯定是对的
1: 对
0: 啊。
1: 呀，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味乐舒这个产品吗？
1: 为什么呢？
0: 我告诉你一件真人真事儿，就发生在味乐舒上的。
1: 好。
0: 这个味乐舒曾经挽救了一场文化交流的事故。
1: 哇，文
0: 你看，
1: 化交流事故，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中国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在咱们国内非常有名，但是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不方便提他的名字
1: 好
0: 啊。跟我是一个多年的老相识了，
1: 啊，
0: 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他呢经常代表着咱们中国去出国干嘛呢？进行文化的交流，讲一些咱们中国的儒家思想啊，是吧？儒家文化呀。那么，老爷子他是一个非常清心寡欲的人啊。他这个清心寡欲体现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啊？
0: 首先体现在就是这个饮食上，
1: 饮食上啊，
0: 吃素啊，顿
1: 啊，
0: 顿吃素。我说吃素啊，对不对呢？对，但是也要有一个节制，
1: 对，
0: 不是说是每天都吃素食，就是从营养学来讲的话，我们动物蛋白对我们人体的营养更加的丰富嘛。但是老爷子确实是个清心寡欲的人，啊，顿顿吃素，而且他还有一个什么习惯呢？
1: 什么呢？
0: 定期的辟谷，
1: 我连素都不吃了。
0: 就是连续20天、30天不吃东西。
1: 哇！
0: 我觉得哈，就是如果说你但凡不是天天吃素的，你天天大鱼大肉的，你可以辟谷，但是你每天本来就已经是素食主义者了，
1: 对
0: 你再
1: 呀。
0: 辟谷就会出问题。所以说他就这样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哪儿出问题了？
1: 胃肯定出问题
0: 这
1: 呀。
0: 个胃他就出问题了。然后到医院检查，幽门螺旋杆菌大面积的感染，甚至都出现什么呢？萎缩性胃炎的情况了。
1: 哎呦，
0: 然后伴随着有这个胃溃疡，食管性的反流，然后他胃里面这些内容物啊，就是胃酸呢，有的时候会反流到鼻子里、嘴里头。
1: 哇，
0: 所以说他怎么办呢？晚上睡觉不敢平躺，
1: 哎呦，
0: 因为晚上人的这个呼吸什么的是我们不可控的了。
1: 对，
0: 一旦反流到我们的这个嘴里了或者鼻腔里的话，它会呛到我们的气管，会导
1: 哦。
0: 致窒息，
1: 哎呦，
0: 这个就危险了吧？
1: 对
0: 所
1: 呀，
0: 以说他晚上不敢平躺着睡觉。因为这个反流上来的话，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1: 还真是啊！而且我们说这个胃酸哈，它很厉害的，连这个铁板都能腐蚀。你
0: 对
1: 如果
0: 呀，
1: 说反流到这个食管，哇，食管不就慢慢被烧坏了
0: 对呀，
1: 吗？
0: 所以说长期这样的发展下去的话，长此以往的话，我们很多的食道的恶性的病变，它就这么产生的。所以说老爷子当时呢，做手术了，做什么呢？叫贲门的缩窄手术。就是我们这个胃的上口不是贲门嘛，就是它收缩没有能力了，胃黏膜已经破损了，胃
1: 对，
0: 酸不就把不住了，它
1: 就
0: 就
1: 上去
0: 上
1: 了，
0: 来了嘛，他就做了一个贲门的缩窄手术啊。贲门呢，它是和我们胃连接的，然后像一个下水道的阀门似的东西，它能够避免我们胃里面东西反流到食管当中。但这个贲门一旦松弛了，阀门松了，是不是就往上反了？
1: 对。
0: 啊，那么临床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最直接的方案，就给他做手术，把他结扎一下，哎，不让他松弛了。
1: 明白
0: 但
1: 了。
0: 是这是什么呀？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1: 对
0: 救急的方
1: 呀，
0: 法。
1: 可不嘛。
0: 然后除了做这个贲门的手术之外，他还切除了1/4的严重的溃疡面的胃。
1: 我的。

0: 天哪，这胃肠有病真是遭罪呀！
1: 所以说，这位国学大师，就是这一辈子了，
0: 嗯，
1: 就被这个胃所困扰着。
0: 呀，
1: 但是他工作不能扔
0: 对呀，
1: 啊，他定期就得出国进行学术交流啊，
0: 嗯，
1: 而且他也定了，他做这个手术之后1年就要到美国去访问，排期已经排上了。
0: 嗯。
1: 然后他做完手术了，一看这排期，1年之内就要出访美国，
0: 嗯，
1: 然后在美国要办10场的循环的演讲。
0: 哇，这工作量也不行啊。
1: 对呀，但是他认为1年怎么都好转了吧？这手术
0: 嗯，
1: 也做了，1年怎么的也恢复差不多了。
0: 嗯，
1: 可是他没想到是什么？他这手术做完了之后，他的生活习惯没改变，
0: 哎呀，你都出问题了还不改变？
1: 还是天天吃素，饥一顿饱一顿的。
0: 嗯。
1: 所以说手术之后半年的时间，他这胃又不行了。
0: 您看，
1: 然后这次发作已经出现了吞咽的困
0: 嗯，
1: 难，啊，整个这个饭都得吃这流食了，
0: 哦，
1: 啊，然后吃饭的时间特别的慢，吃一顿饭得2、3个小时，
0: 哎呦，
1: 因为他咽不下去嘛，
0: 嗯，
1: 是吧？然后他每一顿饭吃完了之后，就是不能这个坐着，他要到处的来走，帮助他这个食物怎么样呢？这个消化到胃里头，别让它反
0: 哦。
1: 流出来。然后怎么办呢？又去到医院检查了。
0: 嗯，
1: 这回检查，他是贲门不是刚做完手术吗？
0: 对呀，
1: 有恶性病变的倾向了。
0: 天呐，
1: 怎么办？
0: 嗯，
1: 有恶性的这种可能性就得切除啊，
0: 嗯，
1: 你不能留着，留着将来就有大问题了。
0: 对，
1: 这回连着贲门、胃的上1/2处又得切掉了。
0: 天呐，你说这病一回切掉点胃，再病一回又切掉点儿，这啥时候是个头啊？
1: 所以说他这种身体情况，按他来讲的话，再坚持半年可能都挺不到了，
0: 嗯，
1: 挺不到他出国做这个，到美国做这个学术交流了，
0: 对
1: 是吧？
0: 呀，
1: 而且他可是咱们国家国宝级的人物，
0: 真是，
1: 那怎么办？国宝级的人物就得国宝对待，
0: 对，
1: 各个方面都在给他想办法啊，让他早日的康复
0: 嗯，
1: 啊，要不然的话，对咱们儒学的这个文化来讲，是一个天大的损
0: 那
1: 失。
0: 肯定是啊，
1: 然后后来相关部门就找到我了，
0: 嗯，
1: 我一听是他，
0: 啊。
1: 我说这是我老朋友啊，
0: 哎呀，
1: 然后我再仔细了解，我才知道他原来有这么回事儿。
0: 嗯，
1: 然后那我就试试呗，
0: 对
1: 是
0: 呀，
1: 吧？实话实说，所有的常规手段不用我试，人家早就试过了。
0: 嗯，那肯定的，
1: 那你常规手段都试过了，我也束手无策呀。
0: 对呀，那怎么办呢？
1: 结果就是后来有一个电话让
0: 嗯，
1: 这个事情有了转机。
0: 哇，什么电话呀？
1: 就是英国著名的胃肠病专家殷周博士，还记得他吧？
0: 啊，对。
1: 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团队之一，是
0: 是，
1: 吧？咱们专家团队的成员，
0: 嗯，
1: 当时他给我打电话说什么？特别的兴奋，
0: 啊，
1: 就说他和他所在的9位啊，在英国的这个胃肠道领域的世界级的这个专家，通过研发了18年，终于攻克了难题。胃乐舒研发成功了，当时包括到今天也是，
0: 嗯，哇，嗯。
1: 胃乐舒也是我们胃肠道疾病最前沿的产品，
0: 那是啊，
1: 180天能够精准调理我们的胃病，
0: 嗯，
1: 而且当时给我打这电话说已经通过了美国的 FDA 的认证。
0: 太好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呀！
1: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说老天爷饿不死瞎掐脚，是吧？这是老话嘛，是吧？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治病啊，他也得讲究点缘分，
0: 嗯。
1: 是吧？我说太好了，我说的，正好我手头上有一个急活，
0: 对
1: 是吧？
0: 呀，
1: 我就让这个殷周博士帮我弄到了第一批的胃乐舒，
0: 哦，嗯，
1: 一个礼拜的时间，你知道这位国学大师的胃胀气的情况
0: 啊，
1: 明显的就减轻了，
0: 哇，太好了，
1: 反酸水的次数就开始明显的减少了。
0: 嗯，
1: 那用到一个月的时候，他就比以前吃东西能吃不少了。
0: 哇，能吃了就好
1: 对，以
0: 了，
1: 前喝粥也那么2、3勺就完事儿了，
0: 对呀。
1: 现在一个月的时间，胃肠道的功能得到调节了，
0: 嗯，
1: 能吃这个粥能吃小半碗了。
0: 哇，一个月的时间，这也太神奇啦！
1: 所以说，他的这个医师团队，
0: 嗯，
1: 包括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人员，是
0: 嗯，
1: 吧？因为人家是国学大师嘛，
0: 对，
1: 是吧？看到这个效果了之后，更加坚定了用胃乐舒调理他这个胃肠道疾病的信心了。
0: 那是啊，
1: 2个多月，食管反流明显的减轻，
0: 哇！
1: 两个多月他就能够平躺着睡觉了，原来他是不能够平躺的嘛。
0: 对呀，他不反流吗？
1: 对，怕反流到鼻子里嘴里嘛。
0: 对呀，
1: 哎，这回能够平躺了
0: 啊，
1: 直到用到180天，也就是6个月左右，半年呗。
0: 嗯，
1: 喝粥吃菜完全没问题。
0: 哇，太好了。
1: 再上医院检查，胃黏膜所剩的胃黏膜，因为它切除的没办法了，长不出来了，
0: 是
1: 吧？所剩的这个胃的胃黏膜光滑如初，
0: 嗯，
1: 收缩自如，贲门的恶变的情况已经逆转了，
0: 哇，
1: 胃酸分泌正常了，胃动力完全是充足。
0: 哎呀，太好了，也就是180天给了他一个完好如初的胃了。
1: 没错
0: 啊，
1: 所以说当时这件事儿你知道吗，萌萌？
0: 嗯，
1: 对我的触动非常大。
0: 是啊，
1: 是吧？就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无论是你什么年龄段啊，你什么信仰什么职业，你吃荤还是吃素，
0: 嗯，
1: 有个前提，你的胃肠一定要好。
0: 对，
1: 你没有一个好的胃肠，你就谈不上什么养生啊，什么健康啊，更谈不上什么长寿。
0: 没错哈，咱们说胃乐舒呢是目前胃肠病治疗最前沿的好产品了，它不伤身体，而且呢没有副作用，觉得大家伙能遇上哈，真的也是一种缘分，也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珍惜这份缘分，都能有一个好身体，因为我们说了哈，只有身体好才是留给儿女最大的财富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热线电话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

0: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1: 肠炎、腹痛、腹泻，天天遭罪。
0: 胃痛、肠炎总反复，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1: 中药西药益生菌，常年吃，常年用，为何胃肠病依然反复加重？吃药打针，胃肠镜倒成了常态。
0: 难道得了老胃病、老肠炎，就注定吃一辈子药？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胃肠病最前沿治愈型产品胃乐舒，
1: 实现180天治胃肠病，180天断病根，180天胃肠功能状态焕新。
0: 胃乐舒具有独家保密配方，通过美国 FDA 临床患者验证，治愈效果真实有效。
1: 与常规胃肠药相比，它是目前唯一不靠四联疗法就能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掐断恶变风险的产品。
0: 它是目前唯一不伤肝肾就能胃肠黏膜全部焕新、灭除炎症溃疡出血疼痛的产品。
1: 同时也是唯一一个180天内彻底恢复胃肠自主功能、断绝药物持续性依赖的产品。
0: 那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引入到国内，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再美至少1000元一瓶，今天全球购只需585人民币，让每位患者以最少的费用180天一步到位，治愈老胃病、老肠炎。
0: 特别提醒，
2: 那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能给你通话我挺高兴的，说实话你等于把我命都救了呀。
3: 哎呦，这么严重啊，不敢当啊。
4: 哎呀真是实话实说，要是没有你啊，没有胃乐舒，哎呀我可能早就没了人头。
3: 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说你之前什么这个情况，跟我讲一讲。
4: 你看呢，我是个独居老人，退休金才1000多块钱，
3: 嗯，
4: 就这我也舍不得花，合计给儿子攒点钱，平时我能省就省，尤其是吃饭方面就特别对付，
3: 就对付着啊。
4: 嗯，有时候热水泡饭就点咸菜，就一顿饭。
3: 哎呦，
4: 有时候这个大葱蘸酱，这不又吃一顿吗？结果还真不能对付。

0: 来二去呀、啊，还把胃吃坏了，
1: 哦、
0: 得胃溃疡了。在医院查，还有胃食管反流。
1: 哦、
0: 哎呦，就这个食管反流可把我坑坏了，我反流翻到耳朵里，我这耳朵天天嗡嗡响。
1: 嗯、
0: 我右耳朵就是左耳朵都没听觉了。
1: 嗯、
0: 哎呦，给我折磨的整天睡不好觉，还不敢平躺。
1: 嗯、
0: 反流更严重，就得靠墙坐或者靠床那一坐，我坐一宿。
1: 这个啊，这个我必须纠正你一下，就是我们食管的胃反流啊，它不会反到你耳朵里。啊，
0: 哦，
1: 那你为什么会有出现这个嗡嗡响啊，耳朵听觉问题啊？它是神经紊乱所导致的。就当我们食管反流之后啊呢，它会这个影响到我们人的这个植物神经啊。那你这个植物神经一旦紊乱了，它就会出现比如说耳鸣啊、莫名性的震颤呐、啊、这样的问题。
0: 哦，
1: 啊，
0: 哎，刚开始耳朵疼，不知道是食管反流。当中耳炎治的，花了4-5万、
1: 嗯，
0: 把我攒的那点钱都花没了。
1: 嗯，
0: 结果耳朵嗡嗡响，还是反反复复的。
1: 嗯，
0: 后来有个专家说你检查一下胃吧，这才发现是食管反流造成的。
1: 啊，影响到
0: 我的。为了治这个食管反流，我做过那个贲门缩窄术。
1: 嗯，
0: 花了30000块钱。
1: 嗯，
0: 都儿子拿的钱呀！哎呀。
1: 你看看，就说我们说这个耳朵这个疼啊，啊，耳鸣啊，咱们得找到背后的原因，是吧？你看食管反流也会导致我们神经性的紊乱的，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情况的。那你看看，我们都说人老了，咱身体这个健康，你要是保证了这个健康，我告诉你，才是给子女留下最大的财富，对吧？你看，你说你留再多的钱，结果老了老了，咱一身都是病。你攒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最后不还得孩子把钱拿出来给你治病吗？你这反过来又给人家添负担了，你看看。
0: 哎呀，可不是，你说的太对了。
1: 哎、嗯。
0: 我这个胃溃疡，人家医生说的比较重，已经发生并发症，出现幽门梗阻，也得尽快手术，要不就有恶变风险呀、啊。我也不想挨刀了，我就坚决我不手术，因为这事儿我还孩子还跟我吵了一架。后来他托人在广州给我买到这个威乐舒了。
1: 哦，
0: 3年前不是在广州发放过吗？
1: 没错，
0: 啊、
1: 嗯，我们发放
0: 过。他那边有同学给我抢到了。哎呀，都吃上威乐舒，我这生活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1: 跟我说说，看看有什么变化了现在啊？
0: 嗯，我感觉见效还很快，也就用了4-5天。
1: 啊，
0: 起码我觉得胃酸少了。
1: 哎，好。
0: 嗯，你像胀气、打嗝的次数，它也减少了呀。
1: 你看，这不就开始有变化了吗？啊，不错。
0: 嗯，
1: 啊、
0: 这一有变化，我就有信心了。
1: 啊、
0: 我又继续吃，吃到1个多月，不错嘞。就我这耳朵嗡嗡这个响声，减轻了。
1: 你压根儿就不是你耳朵的事儿，你胃的这个问题、反流的问题解决了，你神经它就不紊乱了，你这耳鸣立竿见影它就解决了，你看看啊。
0: 哎，让我可高兴的事儿是啥呢？
1: 啊，
0: 我那左耳朵，哎呀，真是听力它渐渐的，哎，有了，
1: 就恢复了吧，
0: 能听到点动静了。
1: 好，好，嗯，
0: 你看吃到就是3个多月的时候，
1: 嗯、
0: 呀。哎呀，我就特别高兴，因为我已经能躺下睡觉了。
1: 好，
0: 哎、那个耳朵呀，一点不舒服的都没有了，炎症也消失了。大概用了6个月左右，180天吧。我也能吃点好吃的了，吃个火锅，吃个烧烤，我说配点小辣椒，
1: 哎呀，
0: 或者吃点大蒜啥的。行了。他胃不闹事儿，不难受了呀。
1: 好，哎呀，不错。
0: 哎呀，我一寻思，你别说这会儿了，就我年轻的时候，我要吃多点大蒜，我胃都有点疼。现在反而一点事没有。后来吃胃乐舒，哎呀，我算了算啊，才3000块钱，180天，像我这胃溃疡、食管反流，就都好了，也不用做手术了。我一想，这不是既省钱又省心，还让我少遭罪了吗？
1: 你看，咱们都会算这账。
0: 是、
1: 啊、美国 FDA 啊，权威认证的这个胃乐舒，能够从病根上调理咱们胃肠道的问题，是吧？胃肠调节好了，有个好身体了，这才是给子女留下的最大的财富，你说是不是？对吧？
0: 也不是，太对了，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回啊，我也是想明白了。你胃肠好了，自己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1: 嗯，
0: 你日子过得开心，那儿女在外边工作生活，他也省心呢。

0: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当一个人的胃肠道的功能好了的话
1: 啊，
0: 是不是我们吃什么东西它的营养物质就能够充分的吸收了，对吧？充分的吸收了，补充我们人体的营养了，这样的人才会长寿啊，因为这是基础，对不对？嗯，
1: 哎，是啊，您说的对。今天打电话，我就是还有个事儿
0: 啊。
1: 你看我有个老伙计，都有基础病，
0: 哎，
1: 常年吃药，胃肠也不好。哎，看我这么严重的食管反流，我都治好了。
0: 嗯，
1: 他们其实也都想用胃乐舒，但是三年前呀，胃乐舒他早就没货了。
0: 对，
1: 他们就没我幸运，就没用上。
0: 嗯嗯。
1: 哎，虽然没用上，但是他们心里一直可惦记这事儿呢。
0: 嗯嗯。
1: 这不我这一听节目又能病了，
0: 对，
1: 给我们高兴坏了。我们这次每个人都想再病180天的呀。
0: 哦，定一个疗程的是吧？嗯，
1: 对。
0: 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你是这个常年用药的人的话，这个药啊，它是非常刺激我们胃肠黏膜的。啊，所以说把这个胃乐舒用好了，全面的修复我们胃肠道的黏膜，这是正确的，是吧？
1: 嗯，
0: 你这样赶快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是吧？早点把这名报上，这胃乐舒可能就能得到了，好不好？胃肠好了，你的身边的这些朋友，我告诉你就能够一起享受健康的晚年生活了，是不是啊？
1: 对，我们都健健康康的，
0: 对，
1: 几个老伙计在一起还能开心相互这个照料一下，那不挺好吗？
0: 对
1: 吧？
0: 赶快打电话吧，
1: 我这就去就病去。
0: 对，打电话去吧啊！好，聊到这儿啊，
1: 哎、好
0: 再见。嗯，好、
2: 哎。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
0: 你好，哎。
3: 哎，你好，没想到过3年，我又能跟你通上电话，太高兴了。
0: 哎呦，咱这个听这个意思，你这是3年前的老朋友了，你这都是。
3: 对对对，
0: 哎、
3: 是的。
0: 哎呦啊，3年前怎么和咱们健康全球购和我认识的呀？
3: 嗯，3年前胃乐舒在香港发放的时候。嗯。我老公正好在那儿出差，通过全球购就给我抢定了，
0: 那
3: 时候我就吃上了。
0: 哦，这么回事儿啊，还是你老公那个他做的桥梁，你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是吧？
3: 是啊。
0: 说说当时什么情况用这个胃乐舒的呀？
3: 哎，我是脑胃炎嘛，那10多年呢，吃点凉的、硬的、热的，这胃呀都胀又疼，对饭呢不清，脑不饿，
0: 不饿
3: 就喝点粥挺一天。那胃痛的时候呀，就像胃里有一个大夹子，一松开一会儿又夹，痛得我直不起来腰。有时候呢就用手顶着胃，然后蹲着，顿一顿反酸，嘴还干呕又吐，然后呢全身没有力，最后瘫软在地上。
0: 啊，都到这种情况了，当时啊。
3: 对的，对的。
0: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呢，应该是胃黏膜已经严重的受损了。
3: 嗯，就是。
0: 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越是不进食、不饿、不吃东西
3: 啊，
0: 反而胃黏膜伤害的又越严重。你知道为什么吗？
3: 哦。
0: 就是我们人呐，胃里面都会分泌胃酸的。
3: 啊、
0: 这个胃酸干嘛的？它要消化食物的。
3: 哦。
0: 但是你胃里面没食物，它只能消化谁了？它只会消化灼伤我们的胃黏膜了，所以说你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会加重，比如说胃溃疡啊，这个胃炎呐、
3: 啊，
0: 它会加重这个情况的，甚至我告诉你，时间长了，会导致你的胃出血的啊。
3: 对，有一天嘛，我就吃了一块苹果，没吃对，然后一下就吐了，
0: 吐了，
3: 就还带了又一团那个黑血上来。
0: 你看，
3: 当时啊，头晕乏力。那个冒冷汗，
0: 你看这不就出血了？
3: 那我老公吓坏了，赶紧把我送医啊！
0: 嗯，
3: 就是一检查呢，就说慢性胃出血，
0: 胃出血
3: 就是那个像我这种呢，胃慢性出血，今天就是好，明天坏，钱也没少花，跟我折腾的不行。当时我都不想治了，但是我老公对我挺好呀，
0: 嗯，
3: 就是看到有什么治疗胃溃疡、胃出血的产品都给我买。
0: 嗯，
3: 说实话他那时候给我买我都没吃。
0: 哎呦，
3: 我都悄悄的就是撇了。
0: 嗯，
3: 后来不是他去香港嘛，出差跟我带回胃乐舒。
0: 嗯，
3: 说美国保密配方。
0: 对呀、啊、
3: 就治疗胃病就是好的产品可难买了，他非让我吃。
0: 啊、
3: 本来我不想吃嘛，那时候他在休假天天看着我，然后我不吃他就生气，没办法。

0: 我就吃了。
1: 就吃了，是不是？我跟你讲啊，你呀、啊，
0: 对，
1: 你真是摊上个好老公啊！你就偷着
0: 是
1: 乐
0: 啊，
1: 吧，你、啊。那这贝乐叔吃完之后怎么样啊？身体有变化没？
0: 哎呀，你别说，我吃了就埋怨他。我说这产品这么好，你怎么先不跟我买？
1: 我听明白了，那是有效果了，是吧？
0: 对，是啊，
1: 魏乐叔啊，就目前都是啊，是恢复咱们胃肠道功能，目前来讲全世界都是最前沿的产品，而且它这个效果呢是由美国 FDA 认证过的，那就没得说了啊。
0: 对，这个效果确实好。我跟你说嘛，就吃完当天我不打嗝了，那个反酸胃胀就减轻了。吃了有一周吧，我就感觉有食欲，想吃东西。我以前没有胃口，喝半点粥就停电。那段时间我就一顿改成两顿吃，可高兴了。
1: 哎呦，就食欲好了呗，是吧？
0: 对对对，是。
1: 食欲好了，说明这魏乐叔已经开始调节你胃的自主消化的功能了，是吧？
0: 对，
1: 胃的自主消化的功能，胃的动力增强了，你吃完东西马上就能消化了，那你食欲当然就好了呗，是吧？
0: 是，我跟你说嘛，我老公呢就说嘛，他说你这吃饭都能吃了，代表你比你前年好了，
1: 对。
0: 这不我的信心也上来了，家庭也和睦了。那等我吃到150天的时候。什么肉呀、水果呀、大米这些，我以前不敢碰的，我现在都能吃。
1: 好，
0: 最主要吃的很香，
1: 那，
0: 也排得出去。
1: 啊，
0: 大概吃了有180天，我又去医院，那做检查，看看这胃恢复的到底怎么样呢？
1: 应该啊，结果怎么样？检查结果怎么样？
0: 哎，结果啊，那个胃壁光滑有弹性，溃疡面和出血点也没有了。
1: 好。
0: 这个胃粘膜呢完好，增缩也自如，就是胃酸分泌都很正常。
1: 好，
0: 当时我高兴，我抱着我老公就哭。然后这些年，这个胃出血压抑的这个委屈，我都发泄出来了，人家都看着我们。
1: 哎呦，就是能发泄就发泄发泄吧，
0: 对
1: 是
0: 对
1: 吧？发泄
0: 对，
1: 发泄，
0: 太激动了，
1: 这心里头也敞亮敞亮，是吧？我告诉你，这个人的胃要是好了的话，那以后这日子他就幸福了，是吧？啊。
0: 对，可不是嘛，杨老师，你说这魏乐叔，我当时吃了180天，现在3年我都没吃了，这中间一次病都没犯过。现在呀，我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一点没负担。那还不是有句广告词咋说的？身体倍棒，吃嘛嘛香
1: 吃嘛嘛
0: 嘛。
1: 香，好，不错啊。因为什么呢？魏乐叔啊，他的治疗周期是180天。美国的临床验证 FDA 的验证发现，这一个治疗周期180天呢，可以清除掉我们身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啊，能够让我们的胃肠黏膜全面的更新换代，恢复我们胃肠道的自主的调节的功能，是不是？那你这几点做到了，相当于是你有了一整套全新的胃肠道的系统，是吧？你吃完了，别说挺3年了，你180天吃完了，你挺个10年8年的都不带犯病的啊。
0: 那太好了。那梁老师啊，我今天其实还想订一份胃乐叔，因为我老公常年出差嘛，老吃外卖，
1: 哎呦，
0: 这个胃肠也不太好，
1: 自
0: 好
1: 己
0: 不
1: 没
0: 容
1: 顾
0: 易
1: 上，
0: 遇上胃乐叔这好产品，你说关键是把我治好了，我也想让我老公也好呀，他健康，那我就更高兴呀。
1: 就是老公就是照顾你了，这好产品
0: 对
1: 留着
0: 对
1: 你
0: 对，
1: 用了，结果他没用上，是吧？可以啊，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就行了，应该现在还有点剩余啊。

0: 的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味书，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味乐舒和这个宁味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了啊。
1: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的渠道，将平时用不到的高端产品带给大家，真正的是给咱们所有的老胃病、老肠病患者一次彻底治愈的机会。那么今天呢，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抢订电话您记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
1: 导。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
1: 导。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
4: 导。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1: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满意。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1: 肠炎、腹痛、腹泻，天天遭罪。
0: 胃痛、肠炎总反复，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1: 中药西药益生菌，常年吃，常年用，为何胃肠病依然反复加重？吃药打针，胃肠镜倒成了常态。
0: 难道得了老胃病、老肠炎，就注定吃一辈子药？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胃肠病最前沿治愈型产品胃乐舒，
1: 实现180天治胃肠病，180天断病根，180天胃肠功能状态焕新。
0: 胃乐舒具有独家保密配方，通过美国 FDA 临床患者验证，治愈效果真实有效。
1: 与常规胃肠药相比，它是目前唯一不靠四联疗法就能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掐断恶变风险的产品。
0: 它是
2: 跟老年人有代沟，
3: 嗯，
2: 但是我们应该去理解老年人。
3: 也是，
2: 你看做父母的，就是你不养儿，你不知道父母的那种感觉。
3: 对，
2: 就是我们都说，哎呀，这老头老太太为什么不舍得花钱呢？等你当父母了，你也不舍得给自己花钱了。
3: 嗯，
2: 这点钱都愿意给子女攒着，
3: 对
2: 啊，就是都是想着，哎呀，我省点没事儿，这个子女别苦着，
3: 对呀，
2: 是吧？让子女们有一天能够衣食无忧。
3: 嗯，
2: 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在这儿我得批评批评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3: 哦，
2: 就是咱们有没有想过啊？就是你把钱给孩子留着了，
3: 嗯，
2: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好身体。你今天病倒了，明天住院了，后天手术了，
3: 嗯，
2: 你给他攒的那点钱够不够你住院看病？
3: 对呀，
2: 你攒。

0: 那点钱是给孩子花了，还给你花了，
1: 那可不
0: 而
1: 吗？
0: 且你这个钱还不一定够，子女还得往你身上搭钱，你说这是帮了孩子还是坑了孩子？
1: 还真是哈，可能攒这点钱全给医院了，
0: 对
1: 到
0: 呀、
1: 时候不够我们还得再借，
0: 所以说，
1: 真是。
0: 什么叫省啊，萌萌啊，对吧？我告诉你，我就见过最省的人，我家一邻居姓张啊，这对我特别好，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那个邻居啊，就天天这个左家串右家的，到处乱串，对我特别好。但是这个人就是抠门儿，他不是对别人抠，对自己都抠，
1: 哎呦，
0: 就节省到什么程度啊？听我妈说，就他们家5斤豆油能吃2年，
1: 哇，
0: 而且家里头从来不做菜，
1: 那吃什么呀？
0: 咸菜、大米饭，
1: 哇，
0: 你
1: 梁老师，很多老人都这样，
0: 就
1: 真
0: 吃
1: 是
0: 咸菜
1: 不舍得吃，不舍得喝的哈，好像就吃点什么大葱叶，蘸点
0: 啊！
1: 大酱，
0: 哎，对，
1: 哎呀，凑合凑合就一顿。
0: 哎，而且很多人越这么吃，嘴里头越没味儿，
1: 嗯，
0: 然后呢，越没味儿，还越爱吃这咸菜。你
1: 对，
0: 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我一会儿我讲你就明白了。
1: 好，
0: 当时这个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上大学嘛，然后每个假期一回去啊，张大妈就找我来了，说听说你不学医的吗？我问问你，就我天天也没吃什么好东西，怎么老爱打嗝呢？啊，其实我也没吃得太饱，就是一打嗝，别人说的饱了才打嗝嘛。
1: 对呀，饱嗝
0: 对
1: 嘛。
0: 呀，怎么就是我也没吃太好的东西，我怎么老打嗝呢？我当时说了，我说你这不是吃得饱导致的打嗝，你这是胃肠动力已经严重的不足了。食物吃到你肚子里，没吃多少，但是它消化的不充分，在你胃肠道当中堆积了之后，沤化了之后，是不是形成了气体？
1: 对，
0: 而且这个气体它不往下走，往上来，那你不就打嗝，你就嗳气吗？这种情况我们叫嗝逆呀。
1: 明白了，隔逆就是这么来的。
0: 对，这还是早期表现。你知道严重到一定程度叫什么呀？
1: 什么呢？
0: 叫胃肠的瘫痪。
1: 我瘫痪了，
0: 对，就是它
1: 不
0: 该
1: 工
0: 运
1: 作
0: 转，它
1: 了。
0: 不工作了啊，甚至它这个就运转的特别的缓慢了。那怎么办？恶性循环，就是我们这个胃它不蠕动了，那你就得用一些肥甘厚味的、口味重的食物刺激它，它才能够运转起来。所以说，当时这我这邻居啊，就慢慢的就反映出来了，胃胀啊、反酸水
1: 你
0: 啊，也不爱
1: 看，
0: 吃饭了。这回啊，就爱吃咸菜啊，好不容易吃点东西吧，就出现呕吐的情况。
1: 哇，
0: 然后这个整个食道不止胃了，这回整个食道总是这种火辣辣的烧的疼，甚至喝水都疼。然后到医院一检查，食道黏膜大面积溃疡，大面积糜烂。
1: 哎呦，天哪！
0: 然后这个情况实际上已经是早期的恶变了，然后怎么办呢？当时化疗、放疗都做了，然后条件不好，你说他条件好也不至于这么省吧？
1: 对呀，
0: 条件不太好，本来以为节省节省能让子女啊条件好点儿，结果又是放疗的，又是化疗的，最后把房子都卖了。
1: 哎呦天哪！所以说真的哈，咱们老年人，你说您攒钱真不如攒个好身体，你
0: 那当
1: 身
0: 然，
1: 体健康了，才是留给儿女最大的财富啊。
0: 对喽。所以说呀，什么叫代沟，是吧？有些代沟的形成是我们自己得反思的，
1: 对，
0: 对不对？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要是真就是能够舍得给自己的健康投资，
1: 是，
0: 你把身体养好了，对吧？你是不是能帮孩子带孩子，
1: 对呀，
0: 对吧？子女才能够按时。他给我打电话说什么？特别的兴奋，就说他和他所在的9位啊，在英国的这个胃肠道领域的世界级的这个专家，通过研发了18年，终于攻克了难题，胃乐舒研发成功了。
1: 哇，
0: 当时，包括到今天也是，胃乐舒也是我们胃肠道疾病最前沿的产品，
1: 那是啊，
0: 180天能够精准调理我们的胃病，而且当时给我打这电话说已经通过了美国的 FDA 的认证。
1: 太好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呀！
0: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说老天爷饿不死瞎掐脚，是吧？这是老话嘛，是 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治病啊，他也得讲究点缘分，是吧？我说太好了，我说的正好我手头上有一个急活，
1: 对
0: 是吧？
1: 呀，
0: 我就让这个殷周博士帮我弄到了第一批的胃乐舒，
1: 哦，
0: 一个礼拜的时间，一个礼拜的时间，你知道这位国学大师的胃胀气的情况明显。

0: 就减轻了。
1: 哇，太好了。
0: 反酸水的次数就开始明显的减少了。
1: 嗯。
0: 那用到一个月的时候，他就比以前吃东西能吃不少了。
1: 哇，能吃了就好
0: 了。对，以前喝粥也那么两三勺就完事儿了。
1: 对呀。
0: 现在一个月的时间，胃肠道的功能得到调节了。
1: 嗯。
0: 能吃这个粥，能吃小半碗了。
1: 哇，一个月的时间，这也太神奇了。
0: 所以说，他的这个医师团队，
1: 嗯，
0: 包括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人员，
1: 嗯，
0: 是吧？因为人家是国学大师嘛，
1: 对，
0: 是吧？看到这个效果了之后，更加坚定了用味乐舒调理他这个胃肠道疾病的信心了。
1: 那是啊，
0: 2个多月，食管反流明显的减轻。
1: 哇，
0: 2个多月，他就能够平躺着睡觉了。原来他是不能够平躺的嘛，
1: 对呀，他不反流吗？
0: 对呀，怕反流到鼻子里、嘴里嘛。
1: 对呀，
0: 哎，这回能够平躺了
1: 啊，
0: 直到用到180天，也就是6个月左右，半年呗。
1: 嗯。
0: 喝粥吃菜完全没问题。
1: 哇，太好了。
0: 再上医院检查，胃黏膜所剩的胃黏膜，因为它切除的没办法了，长不出来了，
1: 是
0: 吧？所剩的这个胃的胃黏膜光滑如初，
1: 嗯，
0: 收缩自如，贲门的恶变的情况已经逆转了。
1: 哇，
0: 胃酸分泌正常了，胃动力完全是充
1: 足。哎呀，太好了，也就是180天给了他一个完好如初的胃了。
0: 没错
1: 啊，
0: 所以说当时这件事儿你知道吗，萌萌？
1: 嗯，
0: 对我的触动非常大。
1: 是啊。
0: 是吧？就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无论是你什么年龄段啊，你什么信仰、什么职业，你吃荤还是吃素，
1: 嗯，
0: 有个前提，你的胃肠一定要好。
1: 对，
0: 你没有一个好的胃肠，你就谈不上什么养生啊，什么健康啊，更谈不上什么长寿了。
1: 没错哈，咱们说味乐舒呢是目前胃肠病治疗最前沿的好产品了，它不伤身体，而且呢没有副作用，觉得大家伙能遇上哈，真的也是一种缘分，也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珍惜这份缘分，都能有一个好身体，因为我们说了哈，只有身体好才是留给儿女最大的财富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热线电话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0: 哎，
1: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2: 肠炎、腹痛、腹泻，天天遭罪。
1: 胃痛、肠炎总反复，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2: 中药西药益生菌，常年吃，常年用，为何胃肠病依然反复加重？吃药打针，胃肠镜倒成了常态。
1: 难道得了老胃病、老肠炎，就注定吃一辈子药？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胃肠病最前沿治愈型产品胃乐舒，
2: 实现180天治胃肠病，180天断病根，180天胃肠功能状态焕新。
1: 胃乐舒具有独家保密配方，通过美国 FDA 临床患者验证，治愈效果真实有效。
2: 与常规胃肠药相比，它是目前唯一不靠四联疗法就能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掐断恶变风险的产品。
1: 它是目前唯一不伤肝肾就能胃肠黏膜全部焕新、灭除炎症、溃疡、出血、疼痛的产品。
2: 同时也是唯一一个180天内彻底恢复胃肠自主功能、断绝药物持续性依赖的产品。
1: 那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引入到国内，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2: 再美至少1000元一瓶，今天全球购只需585人民币，让每位患者以最少的费用180天一步到位，治愈老胃病、老肠炎。
1: 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0: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1: 好的，马上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哎，
3: 能跟你通话，我挺高兴的。说实话，你等于把我命都救了呀。
2: 哎呦，这么严重啊，不敢当啊。
3: 哎呀，真是实话实说，要是没有你啊，没有威乐叔，哎呀，我可能早就没了人头。
2: 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说你之前什么这个情况，跟我讲一讲。
3: 你看呢，我是个独居老人，退休金才1000多块钱，
2: 嗯，
3: 就这我也舍不得花，合计给儿子攒点钱，平时我能省就省，尤其是吃饭方面就特别对付，
2: 就对付着啊。
3: 嗯，有时候热水泡饭，就点咸菜，就一顿饭。
2: 哎呦。
3: 有时候这个大葱蘸酱，这不又吃一顿吗？结果还真不能对付，一来二去呀、啊，还把胃吃坏了，得胃溃疡了。在医院查，还有胃食管反流。哎呦，就这个食管反流可把我坑坏了。我反流翻到耳朵里，我这耳朵天天嗡嗡响。我右耳朵就是左耳朵都没听觉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整天睡不好觉，还不敢平躺。反流更严重，就得靠墙坐或者靠床那一坐，我坐一宿。
2: 这个啊，这个我必须纠正你一下，就是我们食管的胃反流啊，它不会反到你耳朵里啊。那你为什么会有出现这个嗡嗡响啊，耳朵听觉问题啊？它是神经紊乱所导致的。就当我们食管反流之后啊呢，它会这个影响到我们人的这个植物神经啊，那你这个植物神经一旦紊乱了，它就会出现比如说耳鸣啊、莫名性的震颤呐、这样的问题。
3: 哦，
2: 啊，
3: 刚开始耳朵疼，不知道是食管反流，当中耳炎治的，花了4-5万，把我攒的那点钱都花没了。
2: 嗯，
3: 结果耳朵嗡嗡响，还是反反复复的。
2: 嗯，
3: 后来有个专家说你检查一下胃吧，这才发现是食管反流造成的。
2: 啊，影响到
3: 我的神经。为了治这个食管反流，我做过那个贲门缩窄术。
2: 嗯，
3: 花了30000块钱。
2: 嗯，
3: 都儿子拿的钱呀。
2: 你看看，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耳朵这个疼啊，耳鸣啊，咱们得找到背后的原因，是吧？你看食管反流也会导致我们神经性的紊乱的，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情况的。那你看看，我们都说人老了，咱身体这个健康，你要是保证了这个健康，我告诉你，才是给子女留下最大的财富，对吧？你看，你说你留再多的钱，结果老了老了，咱一身都是病。你攒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最后不还得孩子把钱拿出来给你治病吗？你这反过来又给人家添负担了，你看看。
3: 哎呀，可不是，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我这个胃溃疡，人家医生说的比较重，已经发生并发症，出现幽门梗阻，也得尽快手术，要不就有恶变风险呀、我也不想挨刀了，我就坚决我不手术，因为这事儿我还孩子还跟我吵了一架。后来他托人在广州给我买到这个威乐舒了。
2: 哦，
3: 3年前不是在广州发放过吗？
2: 没错，我们发放
3: 他那边有同学给我抢到了。哎呀，都吃上威乐舒，我这生活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2: 跟我说说看看有什么变化了现在啊？
3: 我感觉见效还很快，也就用了4-5天
2: 啊，
3: 起码我觉得胃酸少了。
2: 哎，好。
3: 你像胀气、打嗝的次数，它也减少了呀。
2: 你看，这不就开始有变化了吗？啊，不错。
3: 这一有变化，我就有信心了。我又继续吃，吃到1个多月，不错嘞。就我这耳朵嗡嗡这个响声，减轻了。
2: 你说压根儿就不是你耳朵的事儿，你胃的这个问题、反流的问题解决了，你神经它就不紊乱了，你这耳鸣立竿见影，它就解决了。你看看啊。
3: 让我可高兴的事儿是啥呢？
2: 啊，
3: 我那左耳朵。哎呀，真是听。

0: 比他渐渐的有了，
1: 就恢复了吧，
0: 能听到点动静了。
1: 好好，嗯，
0: 你看迟到就是三个多月的时候，
1: 嗯，
0: 呀，哎呀，我就特别高兴，因为我已经能躺下睡觉了。
1: 好，
0: 那个耳朵呀，一点不舒服的都没有了，炎症也消失了。
1: 嗯，
0: 大概用了六个月左右，180天吧。我也能吃点好吃的了，吃个火锅，吃个烧烤，我说配点小辣椒，
1: 哎呀，
0: 或者吃点大蒜啥的。行了，他胃不闹事儿，不难受了呀。
1: 好，哎呀，不错。
0: 哎呀，我一寻思，你别说这会儿了，就我年轻的时候，我要吃多点大蒜，我胃都有点疼。现在反而一点事没有。后来吃维乐舒，哎呀，我算了算啊，才3000块钱，180天，像我这胃溃疡、食管反流，就都好了，也不用做手术了。我一想，这不是既省钱又省心，还让我少遭罪了吗？
1: 你看，咱们都会算这账。
0: 是。
1: 美国 FDA 啊，权威认证的这个维乐舒，能够从病根上调理咱们胃肠道的问题，是吧？胃肠调节好了，有个好身体了，这才是给子女留下的最大的财富，你说是不是？对吧？
0: 也不是，太对了，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回啊，我也是想明白了，你胃肠好了，自己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你日子过得开心，那儿女在外边工作生活，他也省心呢。
1: 对，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当一个人的胃肠道的功能好了的话
0: 啊，
1: 是不是我们吃什么东西它的营养物质就能够充分的吸收了，对吧？充分的吸收了，补充我们人体的营养了，这样的人才会长寿啊，因为这是基础，对不对？
0: 是啊，你说的对。今天打电话我就是还有个事儿
1: 啊，
0: 你看我有个老伙计都有基础病，常年吃药，胃肠也不好。看我这么严重的食管反流我都治好了，他们其实也都想用维乐舒，但是3年前呀，维乐舒他早就没货了，
1: 对，
0: 他们就没我幸运，就没用上。虽然没用上，但是他们心里一直可惦记这事儿呢。这不我这一听节目又能定了，
1: 对，
0: 给我们高兴坏了。我们这次每个人都想再定180天的呀。
1: 哦，定一个疗程的是吧？
0: 对，
1: 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你是这个常年用药的人的话，这个药啊，它是非常刺激我们胃肠黏膜的。啊，所以说把这个维乐舒用好了，全面的修复我们胃肠道的黏膜，这是正确的，是吧？你这样赶快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是吧？早点把这名报上，这维乐舒可能就能得到了，好不好？胃肠好了，你的身边的这些朋友，我告诉你，就能够一起享受健康的晚年生活了，是不是啊？
0: 对，我们都健健康康的，
1: 对，
0: 几个老伙计在一起还能开心，相互这个照料一下，那不挺好吗？对吧？那
1: 快打电话吧，
0: 我这就去订去。
1: 对，打电话去吧啊！好，聊到这儿啊，再见。好。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
1: 你好，哎。
3: 哎，你好，没想到过3年，我又能跟你通上电话，太高兴了。
1: 哎呦，咱这个听这个意思，你这是3年前的老朋友了，你这都是。
3: 对对对，
1: 哎、
3: 是的。
1: 哎呦啊，3年前怎么和咱们健康全球购和我认识的呀？
3: 3年前维乐舒在香港发放的时候。我老公正好在那儿出差，通过全球购就给我抢定了，当
1: 时
3: 我就吃上了。
1: 哦，这么回事儿啊，还是你老公那个他做的桥梁，你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是吧？
3: 是啊。
1: 说说当时什么情况用这个维乐舒的呀？
3: 哎，我是脑胃炎嘛，那10多年呢，吃点凉的、硬的、热的，这胃呀都胀又倒。
1: 哦，都到这种情况了，当时啊。
3: 对的，对的。
1: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呢，应该是胃炎。
3: 今天就是好，明天坏，钱也没少花，跟我折腾的不行。当时我都不想治了，但是我老公对我挺好呀。就是看到有什么治疗胃溃疡、胃出血的产品，都给我买。说实话，他那时候给我买，我都没吃。我都悄悄的，就是撇了。后来不是他去香港嘛，出差跟我带回维乐舒，说美国保密配方。
1: 对呀、
3: 就治疗胃病，就是好的产品可难买了，他非让我吃。 本来我不想吃嘛，那时候他在。

0: 休假，天天看着我，然后我不吃他就生气，没办法，我就吃了。
1: 就吃了是不是？我跟你讲啊，你呀、啊，
0: 对，
1: 你真是摊上个好老公啊，你就偷着乐吧、
0: 啊、
1: 你、啊。
0: 嗯。
1: 那这贝乐舒吃完之后怎么样啊？身体有变化没？
0: 哎呀，你别说，我吃了就埋怨他、
1: 啊。
0: 我说这产品这么好，你怎么先不跟我买？
1: 我听明白了，那是有效果了，是吧？
0: 是是是。
1: 魏乐舒啊，就目前都是啊，是恢复咱们胃肠道功能、
0: 啊，
1: 目前来讲全世界都是最前沿的产品。
0: 哦、啊。
1: 而且它这个效果呢，是由美国 FDA 认证过的，那就没得说了 啊。
0: 对，这个效果确实好。我跟你说嘛，就吃完当天我不打嗝了、那个反酸胃胀就减轻了。吃了有一周吧，我就感觉有食欲，想吃东西。我以前没有胃口，喝半点粥就停天，那段时间我就一顿改成两顿吃，可高兴了。
1: 哎呦，就食欲好了呗，是吧、
0: 对对对，是
1: 食欲好了，说明这魏乐舒已经开始调节你胃的自主消化的功能了、是吧？
0: 对，
1: 胃的自主消化的功能、胃的动力增强了，你吃完东西马上就能消化了、那你食欲当然就好了呗、是吧？
0: 是是是，我跟你说嘛，我老公呢就说嘛，他说你这吃饭都能吃了，代表你比你几年好了。
1: 对，
0: 这不我的信心也上来了，家庭也和睦了。那等我吃到150天的时候，什么肉呀、水果呀、大米这些，我以前不敢碰的，我现在都能吃。最主要吃的很香，
1: 那
0: 也排得出去。
1: 啊，
0: 大概吃了有180天，我又去医院，那做检查，看看这胃恢复的到底怎么样呢？
1: 应该啊，结果怎么样？检查结果怎么样？
0: 哎，结果啊，那个胃壁光滑有弹性。溃疡面和出血点也没有了。
1: 好，
0: 这个胃粘膜呢完好，增缩也自如，就是胃酸分泌都很正常。
1: 好，
0: 当时我高兴，我抱着我老公就哭。然后这些年这个胃出血压抑的这个委屈我都发泄出来了，人家都看着我们。
1: 哎呦，就是能发泄就发泄发泄吧。
0: 对对对，
1: 发泄发泄，
0: 太激动了，
1: 这心里头也敞亮敞亮、是吧？我告诉你，这个人的胃要是好了的话，那以后这日子他就幸福了，是吧？啊，
0: 对，可不是嘛。杨老师，你说这个魏乐舒，我当时吃了180天，现在3年我都没吃了，这中间一次病都没犯过。现在呀，我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一点没负担。那还不是有句广告词咋说的？身体倍棒，吃嘛嘛香嘛。
1: 吃嘛嘛香。不错啊，因为什么呢？魏乐舒啊，他的治疗周期是180天。美国的临床验证 FDA 的验证发现，这一个治疗周期180天呢，可以清除掉我们身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啊，能够让我们的胃肠黏膜全面的更新换代，恢复我们胃肠道的自主的调节的功能，是不是？那你这几点做到了，相当于是你有了一整套全新的胃肠道的系统，是吧？你吃完了，别说挺3年了，你180天吃完了，你挺个10年8年的都不带犯病的啊。
0: 那太好了。那梁老师啊，我今天其实还想订一份魏老师。因为我老公常年出差嘛，老吃外卖。
1: 哎呦，
0: 这个胃肠也不太好。
1: 啊，
0: 好不容易遇上魏老师最好产品。
1: 嗯。
0: 你说，关键是把我治好了，我也想让我老公也好呀，他健康，那我就更高兴呀。
1: 就是老公就是照顾你了、就好产品留着你用了，
0: 对对对，
1: 结果他没用上、是吧？可以
0: 是是是
1: 啊，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就行了、应该现在还有点剩余、啊。
0: 那林老师，我这边不打扰，我跟客服联系，就是别晚了，待会儿订不上，好吧？
1: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梁老师哦。
1: 哎，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魏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

0: 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了，是吧？
1: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的渠道，将平时用不到的高端产品带给大家，真正的是给咱们所有的老胃病、老肠病患者一次彻底治愈的机会。那么今天呢，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抢订电话您记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1: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哎，
1: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2: 肠炎、腹痛、腹泻，天天遭罪。
1: 胃痛、肠炎总反复，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2: 中药西药益生菌，常年吃，常年用，为何胃肠病依然反复加重？吃药打针，胃肠镜倒成了常态。
1: 难道得了老胃病、老肠炎，就注定吃一辈子药？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胃肠病最前沿治愈型产品胃乐舒，
2: 实现180天治胃肠病，180天断病根，180天胃肠功能状态焕新。
1: 胃乐舒具有独家保密配方，通过美国 FDA 临床患者验证，治愈效果真实有效。
2: 与常规胃肠药相比，它是目前唯一不靠四联疗法就能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掐断恶变风险的产品。
1: 它是目前唯一不伤肝肾就能胃肠黏膜全部焕新、灭除炎症、溃疡、出血、疼痛的产品。
2: 同时也是唯一一个180天内彻底恢复胃肠自主功能、断绝药物持续性依赖的产品。
1: 那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引入到国内，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2: 再美至少1000元一瓶，今天全球购只需585人民币，让每位患者以最少的费用180天一步到位，治愈老胃病、老肠炎。
1: 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3: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4: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呢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

0: 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哎，萌萌你好。
0: 嗯
1: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天的跟大家伙见面了。
0: 哎呀，对呀，梁老师您看哈，自从这个魏乐书抢订通道开通以后，哎呦，大伙可真是太热情了，
1: 是吧？
0: 就跟这个过年抢年货似的，看见好东西可就不松手了。而且大伙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不仅自己抢，帮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啊也都带上。往往说一个电话打进来哈，一下订的就是四五份，
1: 嗯，
0: 生怕错过这个好机会了呀。
1: 所以说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听着吧，
0: 嗯，
1: 是吧？听一听吧。
0: 对呀，
1: 咱们手里头，如果你现在还没抢到魏乐书的，
0: 嗯，
1: 赶紧抢吧。
0: 对，
1: 就照这个抢法，可能随时随地这活动就结束了。
0: 还真是，
1: 你别到那个时候说的都没货了，你再抢，你抢不着了，你再管我要，我也变不出来，
0: 嗯，
1: 是吧？咱们总共，哎，从美国进口的就这么多。
0: 对，确实数量十分有限哈。但是梁老师您看现在真的是到了最紧张的关头了，您给我们大伙儿说说，您给我们大伙儿点点名，究竟什么人应该用魏乐书，大家伙儿如果还没有行动的这一部分人也好赶紧行动起来呀。
1: 什么样的人该用魏乐书？
0: 对呀，
1: 嗯，其实这个呢还是我们自己选择，
0: 嗯，
1: 因为咱们不是商人，
0: 哦，
1: 是不是？
0: 对，
1: 不是商人。但是我得介绍一下魏乐书的适用人群
0: 哦，
1: 然后用不用咱们自己选择，
0: 哎，
1: 是吧？总的来说我觉得有两类人，
0: 嗯，
1: 从咱们临床的角度来讲有两类人是应该用这个魏乐书的。第一类人，
0: 嗯，
1: 是有症没病的人，
0: 哦，就是已经出现不舒服了，
1: 但是你到医院检查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年轻人胃胀，
0: 哦，
1: 食欲下降，打嗝，反酸水儿，是吧？烧心，
0: 嗯，
1: 还有口腔异味，消化不良，拉肚子，肚子胀，
0: 嗯，
1: 这些是不是症状？
0: 是啊，
1: 对吧？胃肠道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吧。
0: 嗯，
1: 但是你到医院一检查，哎，没有什么胃炎的、肠炎的这样的明确的指标。
0: 嗯，还没确诊，但是已经出现不舒服了。
1: 对，
0: 梁老师，您刚刚说这类人哈，我身边真是不少，
1: 不少吧？
0: 就平时还行，一降温，一吃点凉的、硬的，胃就胀得慌。
1: 哎，
0: 然后呢，有人说什么情况呢？就感觉丝丝拉拉的疼。
1: 嗯，
0: 然后呢，不管吃没吃饭哈，总是打饱嗝。
1: 嗯，
0: 然后出现什么情况？一着急上火，这胃里哈就是火烧火燎的难受啊。
1: 对，
0: 嗯，
1: 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我说的有症没病的人。
0: 嗯，
1: 你别看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没有确诊是胃肠道的疾病，
0: 嗯，
1: 但实际上我们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0: 对呀，
1: 是不是？我们的病的发展就跟小孩长个一样。
0: 嗯，
1: 你比如说这孩子，你在你身边，你看你看不出来他长个，
0: 哎，还真是。
1: 你要半年没见着他，哎呦，你突然间一见，这个蹭蹭的往上窜，
0: 对，
1: 像变个人似的。
0: 是啊，
1: 其实我们的疾病也是啊，我们的胃肠道疾病也是这样。
0: 嗯，
1: 就当你没有确诊疾病的时候，但你已经有这种临床表现了，说明什么？我们胃肠道自主调节的功能已经紊乱了。
0: 哦，
1: 只是它没有形成什么器质性的病变。
0: 嗯，
1: 你的胃肠黏膜已经开始破损了。
0: 嗯
1: 啊，应该分泌多少胃酸，胃肠蠕动快和慢，它已经控制不了了。那这种情况应该用魏乐书了。为什么？
0: 嗯，
1: 早发现早治疗。
0: 对，
1: 而且这样的患者用上魏乐书调理的速度还快还好。
0: 哎，还真是哈，这也算是亡羊补牢的方法了。
1: 对呀，你就趁着症状轻嘛，
0: 你赶紧治啊。对呀，
1: 赶紧把魏乐书用上，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哎，亡羊补牢。
0: 嗯，
1: 而且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魏书。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魏乐书和这个宁魏书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
2: 就这个魏乐书呢，

0: 是所有胃肠道现在目前啊，就调理的产品当中，它作用是最直接的，
1: 哦，
0: 效果也是最显著的。
1: 嗯，
0: 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些症状，胀气、反酸、
1: 嗯，
0: 消化不良，
1: 对，
0: 很多患者反映就是胃酪素用完了之后，半个小时就明显的改善了。
1: 啊，
0: 那么就算是我们没有器质性病变，没有形成疾病的，我
1: 嗯。
0: 们就是比较严重的反酸呢、胀气呀、消化不良的情况，一般来讲4周左右就可以解决。
1: 哦，1个月。
0: 对，就这个效果是经过美国 FDA 认证之后的。
1: 对呀，大伙儿趁轻治嘛，趁轻治不光是这一点哈，花的钱也少啊，自己呢也少遭罪呀。
0: 没错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预防疾病大于治疗疾病。
1: 哎，对，
0: 这是第一类。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第二类，
1: 什么呢？
0: 有症有病的人，
1: 哎，这有病肯定更得治了
0: 那就是
1: 呀。
0: 确诊了呗，
1: 对呀。
0: 确诊了什么胃炎呢、啊？胃溃疡啊，是吧？食管性反流啊，胃的这种偏瘫呢、啊，啊，还有肠炎呢、啊，还有十二肠球部溃疡啊，肠梗阻啊，肠痉挛呢、啊，这样的胃肠道疾病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是吧？
1: 对，
0: 然后同时伴随着严重的腹胀。然后排气困难、腹泻、便秘、隔腻，
1: 哎呀。
0: 哎，这样的症状。
1: 确实，这类人大伙儿就更没得选了。您说，大家说这个传统的四联疗法哈，根本就没法根治，治不好你。如果说你再不把胃酪素用上，这不就等着往恶性病变方向发展了吗？
0: 所以说啊，就是这样的有病有症的人，也不是强求大家伙，你可以尝试临床的治疗方案。如果效果不好的，或者是反反复复的。那好了，我只是告诉大家伙儿，目前全世界有一个最权威的、最高端的产品——胃酪素，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
1: 是，
0: 这就是一个选择，
1: 对，
0: 对吧？也给你多了一条选择的方案。因为传统的四联疗法你都用了都没效果，
1: 对呀，
0: 对吧？你为什么不是换一条道走，
1: 没
0: 是
1: 错
0: 吧？
1: 啊，
0: 胃酪素，我说了是目前最前沿的高端的产品，它完全可以不依赖抗生素，就能够解决咱们的幽门螺旋杆菌。而且它还不刺激我们的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哦。
0: 可以长时间的服用。FDA 不是给我们这个临床的数据了吗？
1: 对呀，
0: 180天是一个治疗周期，能够把我们的肠黏膜、胃黏膜修复好，恢复我们胃肠道的自主的调节的功能。就是什么叫自主调节？就是你该快的时候它就快，该慢的时候它就慢。该蠕动的时候就蠕动，是不是？
1: 对，
0: 不会说是就是莫名其妙的反着来啊，胃胀、胃痛、反酸水，也不会
1: 对。
0: 有便秘、肠梗阻，让大家伙吃得香、排得畅，
1: 哎呀，
0: 这就
1: 吃
0: 是
1: 得
0: 结
1: 香
0: 果。
1: 这一点太重要了，梁老师。
0: 对呀，
1: 人是铁，饭是钢啊，只有这个胃肠好了，才是真的健康了。
0: 对呀，而且说到健康啊，就是昨天的事儿。昨天咱们北京大兴啊，有一家高端的敬老院。他的院长就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什么呢？说的胃酪素听到有活动了，胃酪素不是调理咱们这个胃肠道疾病的吗？
1: 对呀，
0: 中老年人是特别爱得的一种疾
1: 哎，
0: 病吧？
1: 是。
0: 这院长就跟我说了，说哪怕是加点价，他也接受，想把我们所有的胃酪素全都包圆了，
1: 哎呀，这哪行
0: 就包圆
1: 啊？
0: 了。为什么啊？因为他也说了，说是不怕价高点，因为。大兴的这家养老院呢，因为它面积不是特别大，然后每个人收的价格特别的高，一个月的托老费大概得8000到1万块钱，那你还没床位呢。
1: 哎呦，
0: 所以说住进这家养老院的人，那都是有钱人家，非富即贵，人不差钱儿，是吧？而且很多老年人为什么住养老院呢？就子女不在身边，很多子女都在国外生活呢。然后有的人就用过咱们美国进口的胃酪素，就是子女在国外生活，就给母亲啊、父亲呢、啊、邮来这个胃酪素了。人家都知道，这个胃酪素在国外卖的特别好，
1: 哎呀，
0: 而且还贵，
1: 对呀，
0: 还总断货，
1: 买不着，
0: 是吧？因为这个胃酪素就是在国外也是给这个高端的医院准备的，啊，除非有个别的订单有剩余了，才会偶尔碰见有一些零售。就算你有钱，在国外也未必买得
1: 对呀，看来还是咱们全球购的资源好啊！你看，咱们300多位专家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健康领域，
0: 对，
1: 而且哈都是担任要职的。您就比方咱们说，胃酪素的研发人就是咱们专家团队的成员。
0: 对呀。
1: 对呀，在这个高端产品面前哈，我们想要一批还是说能说得上话的。
0: 就换句话说，还有点关系，
1: 哎，
0: 是不是？
1: 还真。

0: 是，
1: 所以说当时这个敬老院的院长就跟我说了，说的
0: 嗯，
1: 真没想到你们健康全球化的渠道这么牛
0: 哎，
1: 啊！你就在国外有钱买不到的产品，在你这儿有资源，
0: 对
1: 是
0: 呀，
1: 吧？
0: 而且还便宜
1: 对
0: 呢，
1: 呀，他说这个价格他都没想到，
0: 对呀，
1: 是国外的1/5都不到。
0: 嗯，
1: 然后他就想说，把这批这个惠勒书一下就包圆了得了，
0: 对，
1: 留着给他们这个敬老院的这个所有的老人用。为什么呢？因为他每个月收的这个价格比较高，所以说他有一些福利呀，有一些这个服务啊，一定要跟得上。
0: 明白
1: 他就想
0: 了，
1: 把这个当成一个福利。
0: 明白了，梁老师。但是您说他想留着当福利哈，那我觉得也不能全要了吧？那其他人怎么办呢？咱们也得考虑考虑大家伙儿
1: 那能
0: 啊。
1: 行吗？
0: 对
1: 是不是？
0: 呀，
1: 所以说，想包圆了那是不可能的
0: 嗯。
1: 啊！但是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这样吧，你统计一下，统计一下你们敬老院到底有多少人需要用咱们这个惠勒书。刚才我
0: 哦，
1: 不说了2类人群吗？
0: 对，
1: 咱们不强这个加给这个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个头上，
0: 嗯，
1: 让大家伙自行选择。你统
0: 嗯，
1: 计一下有多少人想用，想用的话，那你到我这儿来拨大厂的电话，我帮你定，是吧？
0: 哦，
1: 你用多少份儿，我给你拨多少份儿。但你想就是彻底包圆了囤货，那是门儿都没有的啊！
0: 嗯。
1: 因为咱们面向的是更广大的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对呀，这你看哈，大家伙自己算一算，这又给这个养老院拨过去一批，本来就不多，现在剩的肯定也不多了。所以说呢，在这萌萌也提醒大家伙哈，还没有拿到惠勒书的朋友，大伙真的不要再犹豫了。这个就像什么呢？春节抢火车票一样，你犹豫，你观望，那么别人抢走了，好产品可是不等人的。
1: 对，
0: 大家伙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订购哈。热线电话呢，您听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而且萌萌啊，就
0: 嗯，
1: 是这两天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0: 什么呢？
1: 就是很多人订咱们这次惠勒书啊，很多是父母给孩子订的，而且还有很多30多岁的、
0: 年轻
1: 二十
0: 人
1: 多岁的年轻
0: 哈，
1: 人给我们打电话，给
0: 对，
1: 父母订的，
0: 嗯，
1: 很多咱们父辈呀、母辈呀，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0: 对
1: 是
0: 呀。
1: 吧？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
0: 没错
1: 不
0: 儿，
1: 到器质性病变了，哎，他不带上医院的。有的时候啊，我们说年轻人跟老年人有代沟，
0: 嗯，
1: 但是我们应该去理解老年人。
0: 也是，
1: 你看，做父母的，就是你不养儿，你不知道父母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就是我们都说，哎呀，这老头老太太为什么不舍得花钱呢？等
0: 嗯，
1: 你当父母了，你也不舍得给自己花钱了。
0: 嗯，
1: 这点钱都愿意给子女攒着，
0: 对。
1: 啊，就是都是想着，哎呀，我省点没事儿，这个子女别苦着，
0: 对
1: 是吧？
0: 呀，
1: 让子女们有一天能够衣食无忧。
0: 嗯，
1: 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在这儿我得批评批评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0: 哦，
1: 就是咱们有没有想过啊？就是你把钱给孩子留着了，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好身体。你今天病倒了，明天住院了，后天手术了，
0: 嗯，
1: 你给他攒的那点钱够不够你住院看病？
0: 对呀。
1: 你攒的那点钱是给孩子花了，还给你花了？
0: 那可不
1: 而
0: 吗？
1: 且你这个钱还不一定够，子女还得往你身上搭钱，你说这是帮了孩子还是坑了孩子？
0: 还真是哈，可能攒这点钱全给医院了，
1: 对
0: 到时
1: 呀，
0: 候不够我们还得再借，
1: 所以说，
0: 真是。
1: 什么叫省啊，萌萌啊，
0: 嗯，
1: 对吧？我告诉你，我就见过最省的人。我家一邻居姓张啊，这对我特别好，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那个邻居啊，就天天这个左家串右家的，到处乱窜，对我特别好。但是这个人就是抠门儿，他不是对别人抠，对自己都抠，
0: 哎呦，
1: 就节省到什么程度啊？听我妈说，就他们家5斤豆油能吃2年，
0: 哇，
1: 而且家里头从来不做菜，
0: 那吃什么呀？
1: 咸菜、大米饭，
0: 哇，
1: 你
0: 梁
1: 看。
0: 老师，很多老人都这样，
1: 就
0: 真
1: 吃咸
0: 是
1: 菜，
0: 不舍得吃，不舍得喝的哈，好像就吃点什么大葱叶，蘸点大酱，
1: 哎，对，
0: 哎呀，凑合凑合就一顿。
1: 哎，而且很多人越这么吃，嘴里头越没味儿，
0: 嗯。
1: 然后呢，越没味儿，还越爱吃这咸菜，你
0: 对，
1: 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1: 我一会儿我讲你就明白了。
0: 好，
1: 当时这个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上大学嘛，然后每个假期一回去啊，张大妈就找我来了，说听说你不学医的吗？我问问你，就我。我天天也没吃什么好东西，怎么老爱打嗝呢？啊，其实我也没吃得太饱，就是一打嗝，别人说的饱了才打嗝嘛。
0: 对呀，饱嗝
1: 对
0: 嘛。
1: 呀， 怎么就是我也没吃太好的。

0: 东西，我怎么老打嗝呢？我当时说了，我说你这不是吃的饱导致的打嗝，
1: 嗯，
0: 你这是胃肠动力已经严重的不足了。
1: 哦，
0: 食物吃到你肚子里，没吃多少，但是它消化的不充分。
1: 嗯，
0: 在你胃肠道当中堆积了之后，雾化了之后，是不是形成了气体？
1: 对。
0: 而且这个气体它不往下走，往上来。
1: 哦，
0: 那你不就打嗝，你就嗳气吗？这种情况我们叫嗝逆呀。
1: 哦，明白了，隔逆就是这么来的。
0: 对，这还是早期表现，你知道
1: 嗯，
0: 严重到一定程度叫什么呀？
1: 什么呢？
0: 叫胃肠的瘫痪。
1: 我瘫痪了，
0: 对，就是它
1: 不
0: 该
1: 工
0: 运
1: 作
0: 转了，
1: 了。
0: 它不工作了
1: 嗯，
0: 啊，甚至它这个就运转的特别的缓慢了。
1: 嗯，
0: 那怎么办？恶性循环，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胃它不蠕动了。那你就得用一些肥甘厚味的、口味重的食物刺激它，它才能够运转起来。所以说，当时这我这邻居啊，就慢慢的就反映出来了，胃胀啊、反酸水
1: 你
0: 啊，也不
1: 看，
0: 爱吃饭了。这回，啊，就爱吃咸菜啊，好不容易吃点东西吧，就出现呕吐的情况。
1: 哇，
0: 然后这个整个食道不止胃了，这回整个食道总是这种火辣辣的烧的疼，甚至喝水都疼。然后到医院一检查，食道黏膜大面积溃疡，大面积糜烂。
1: 哎呦，天哪！
0: 然后这个情况实际上已经是早期的恶变了。然后怎么办呢？当时化疗、放疗都做了，然后条件不好，你说他条件好也不至于这么省吧？
1: 对呀，
0: 条件不太好，本来以为节省节省能让子女啊条件好点，结
1: 嗯，
0: 果又是放疗的，又是化疗的，最后把房子都卖了。
1: 哎呦天哪！所以说真的哈，咱们老年人，你说您攒钱真不如攒个好身体，你
0: 那当
1: 身
0: 然，
1: 体健康了，才是留给儿女最大的财富啊。
0: 对喽。所以说呀，什么叫代沟，是
1: 嗯，
0: 吧？有些代沟的形成是我们自己得反思的，
1: 对。
0: 对不对？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要是真就是能够舍得给自己的健康投资，
1: 是，
0: 你把身体养好了，对吧？你是不是
1: 嗯，
0: 能帮孩子带孩子，
1: 对呀，
0: 对吧？子女才能够安心的上班，安心的工作，不给你操心，对不对？
1: 对，
0: 特别是胃肠道有问题的这样中老年人，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因为胃肠道的健康直接跟我们人的寿命的长短成正比。
1: 对呀，而且大伙儿这个投资受益人很多呀。
0: 对，
1: 就好比什么呢？咱们打个比方，人呢像一台小汽车，这个胃肠哈就是车的这个燃料箱。
0: 哎，油箱，
1: 对，咱们说只有这个油箱你正常工作了，这个车才能开起来。
0: 对。
1: 一旦说你这油箱出问题了，你加再多的好油，它可能漏出来，也可能堵住。这个车呢开开停停，但是时间长了，这个车早晚是报废的。
0: 哎呦，萌萌，你这个形容太形象了，是不是？
1: 嗯，嗯。
0: 所以说，咱们看看身边的一些长寿的老人，
1: 对，
0: 你看吧，
1: 嗯，
0: 有人说，哎呀，他不抽烟不喝酒，我告诉
1: 嗯，
0: 你，这是一方面。
1: 哦，
0: 凡是长寿的人，一定是能吃的。
1: 嗯，
0: 为什么能吃？是吧？什么肉啊、素啊，就都能吃，是吧？
1: 对，
0: 吃香的喝辣的没事儿，胃肠它的功能特别的强大。
1: 哎，
0: 你看
1: 对，
0: 这样的人，他就长肉，他
1: 嗯，
0: 吃什么都吸收。对吧？
1: 对
0: 人体有营
1: 呀。
0: 养，他身体就没负担。
1: 哎，还真是这样哈，梁老师，您说到这儿哈，咱们说个题外话。我记得之前有个笑话哈，说这个人呢非常抠门儿，他说这个人呢就着一根串儿就能喝一箱的啤酒。
0: 哎呦，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哈，您说咱们说是个笑话，但是归根结底哈，说只要人家这个胃肠好，您别管吃啥，就算是吃点孜然面儿，他也能吃得下去，也能消化。
0: 也能转化为这个营养。
1: 没错哈，你看这样的人身体他是绝对不带出现问题的。相反，如果说你这个胃肠不好，你天天在家吃鱼翅啊，吃燕窝啊，你不吸收，你最后这个胃肠胀气呀、肠梗阻啊，反倒是成了身体的负担了。
0: 对，我跟你说啊，就头两天咱们在讲节目的时候，我提到了一个叫越是精华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们说人的精、动物的精，越是精华的东西越是寒的吧。
1: 哎，对。
0: 但是我们人体有足够的能力把这寒化掉的话，这个精对我们人体就有作用了，
1: 对，
0: 它的营养成分就发挥作用了。
1: 嗯，
0: 那吃到我们这个胃里面，如果你不把它消化的话，这个阴寒的物质，这种能量，它就给我们人体起反作用了。就有多少这个鱼翅燕窝吃的人，他胃肠道不好，吃着吃着身上的结节包块越来越多，
1: 对，
0: 是不是啊？很多人都是这样。
1: 嗯，
0: 还有什么样人呢？直肠子，
1: 嗯，
0: 就吃什么留不住，
1: 对。
0: 吃完了半。

0: 小时就排出去了，
1: 是，
0: 腹泻严重，排气多，自己根本控制不了，
1: 嗯，
0: 啊，不敢轻易出门，因为什么？出门就得找厕所，
1: 对，
0: 最后发展到什么？肠扩张、肠穿孔，
1: 嗯，
0: 甚至是恶性的病变。
1: 真是哈，梁老师，您说人每天就靠这点吃喝维持生命呢？
0: 对呀，
1: 要是说这个胃肠功能衰竭了，这个生命它也就倒计时了呀。
0: 没错，而且咱说句不好听的，就这个胃的问题，咱就吃药，你是不是也得有个好胃？
1: 对呀，
0: 要不然胃不好的话，你这药都吸收不了，那你这病怎么调理呢？
1: 就是啊，
0: 而且，当我们胃肠道不舒服的时候，很多中老年朋友有一个特别错误的做法，就是挺着，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要么呢就是乱吃药，
1: 是，
0: 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乱吃药呢，是吧？
1: 嗯，
0: 那么这种都是错误的做法，
1: 嗯。
0: 实际上对我们胃肠来讲，胃乐舒，你就可以直接用着，你别的药还真就不行，别的药你得知道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对
0: 而
1: 呀，
0: 胃乐舒不用，是吧？因为什么呢？它治疗的面太广了。
1: 嗯，
0: FDA 有明确的报道，
1: 是，
0: 180天左右可以消灭我们身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是吧？而且180天左右可以修复我们的胃肠道黏膜，
1: 嗯，
0: 更新换代，
1: 对。
0: 而且180天左右可以双向调节我们胃肠道的自主的这种蠕动的功能，
1: 嗯，
0: 啊，把我们的这个胃的动力给你补上来。是吧？而且它是自主调节哟。就
1: 嗯
0: 比如说你快了，让它慢点儿；慢了，它快点儿。
1: 嗯，
0: 胃酸分泌多少，它都能给你纠正过来。
1: 对，
0: 这叫什么？这叫精准治愈我们的胃肠道疾病。
1: 哎，这点很重要。
0: 肠胃健康了，人自然而然的就长寿了。
1: 明白了，所以说其实大家伙儿也可以自己算一算哈。您说180天，花个大概3000多块钱，没有副作用，胃肠病就能够治好了。
2: 180天胃肠功能状态焕新，
3: 胃乐舒具有独家保命配方，通过美国 FDA 临床患者验证，治愈效果真实有效。
2: 与常规胃肠药相比，它是目前唯一不靠四联疗法就能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掐断恶变风险的产品。
3: 它是目前唯一不伤肝肾就能胃肠黏膜全部焕新、灭除炎症、溃疡、出血、疼痛的产品。
2: 同时，也是唯一一个180天内彻底恢复胃肠自主功能、断绝药物持续性依赖的产品。
3: 那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引入到国内，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2: 再美，至少1000元一瓶。今天全球购只需585人民币，让每位患者以最少的费用180天一步到位，治愈老胃病、老肠炎。
3: 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4: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必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2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1: 好的，马上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哎，
6: 能跟你通话，我挺高兴的。说实话，你等于把我命都救了呀。
5: 哎呦，这么严重啊，不敢当啊。
6: 哎呀，真是实话实说，要是没有你啊，没有魏乐叔，哎呀，我可能早就没了人头。
5: 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说你之前什么这个情况，跟我讲一讲。
6: 你看呢，我是个独居老人，退休金才1000多块钱，就这我也舍不得花。合计给儿子攒点钱，平时我能省就省，尤其是吃饭方面就特别对付。
5: 对付着
6: 有时候热水泡饭，就点咸菜，就一顿饭。
5: 哎呦，
6: 有时候这个大葱蘸酱，这不又吃一顿吗？结果还真不能对付，一来二去呀、啊，还把胃吃坏了，得胃亏。

0: 阳的，在医院查，还有胃食管反流。哎呦，就这个食管反流可把我坑坏了，我反流翻到耳朵里，我这耳朵天天嗡嗡响。我右耳朵就是左耳朵都没听觉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整天睡不好觉，还不敢平躺。反流更严重，就得靠墙坐或者靠床那一坐，我坐一宿。
1: 这个啊，这个我必须纠正你一下，就是我们食管的胃反流啊，它不会反到你耳朵里啊。那你为什么会有出现这个嗡嗡响啊，耳朵听觉问题啊？它是神经紊乱所导致的。就当我们食管反流之后啊呢，它会这个影响到我们人的这个植物神经啊。那你这个植物神经一旦紊乱了，它就会出现比如说耳鸣啊，莫名性的震颤呐、这样的问题。
0: 刚开始耳朵疼，不知道是食管反流。当中耳炎治的，花了4-5万，把我攒的那点钱都花没了。结果耳朵嗡嗡响，还是反反复复的。后来有个专家说你检查一下胃吧，这才发现是食管反流造成的。
1: 影响到
0: 我的神经。为了治这个食管反流，我做过那个贲门缩窄术。花了30000块钱。都儿子拿的钱呀。
1: 你看看，就说我们说这个耳朵这个疼啊，耳鸣啊，咱们得找到背后的原因，是吧？你看食管反流也会导致我们神经性的紊乱的，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情况的。那你看看，我们都说人老了，咱身体这个健康，你要是保证了这个健康，我告诉你，才是给子女留下最大的财富，对吧？你看，你说你留再多的钱，结果老了，咱一身都是病。你攒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最后不还得孩子把钱拿出来给你治病吗？你就反过来又给人家添负担了，你看看。
0: 哎呀，可不是，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个胃溃疡，人家医生说的比较重，已经发生并发症，出现幽门梗阻，也得尽快手术，要不就有恶变风险呀。我也不想挨刀了，我就坚决我不手术，因为这事儿孩子还跟我吵了一架。后来他托人在广州给我买到这个威乐舒了。3年前不是在广州发放过吗？
1: 没错。我们发放
0: 过。他那边有同学给我抢到了。哎呀，都吃上威乐舒，我这生活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1: 跟我说说看看有什么变化了现在啊。
0: 我感觉见效还很快，也就用了4-5天
1: 啊，
0: 起码我觉得胃酸少了。
1: 哎，好。
0: 你像胀气、打嗝的次数，它也减少了呀。
1: 你看，这不就开始有变化了吗？啊，不错。
0: 这一有变化，我就有信心了。我又继续吃到1个多月，不错嘞。就我这耳朵嗡嗡这个响声，减轻了。
1: 你说压根儿就不是你耳朵的事儿，你胃的这个问题、反流的问题解决了，你神经它就不紊乱了，你这耳鸣立竿见影，它就解决了。你看看啊。
0: 让我可高兴的事儿是啥呢？我那左耳朵。哎呀，真是听力它渐渐的，有了，
1: 就恢复了吧，
0: 能听到点动静了。
1: 好，
0: 你看，吃到就是3个多月的时候，我就特别高兴，因为我已经能躺下睡觉了。那个耳朵呀，一点不舒服的都没有了，炎症也消失了。大概用了6个月左右，180天吧。我也能吃点好吃的了。吃个火锅，吃个烧烤，我说配点小辣椒，或者吃点大蒜啥的，行了，他胃不闹事儿，不难受了呀。
1: 好，哎呀，不错。
0: 我一寻思，你别说这会儿了，就我年轻的时候，我要吃多点大蒜，我胃都有点疼。现在反而一点事没有。后来吃胃乐舒，哎呀，我算了算哈。才3000块钱，180天，像我这胃溃疡、食管反流，就都好了，也不用做手术了。我一想，这不是既省钱又省心，还让我少遭罪了吗？
1: 你看，咱们都会算这账。美国 FDA 啊，权威认证的这个胃乐舒，能够从病根上调理咱们胃肠道的问题，是吧？胃肠调节好了，有个好身体了，这才是给子女留下的最大的财富，你说是不是？对吧？
0: 也不是，太对了，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回啊，我也是想明白了，你胃肠好了，自己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你日子过得开心啊，儿女在外边工作生活，他也省心呢。
1: 对，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当一个人的胃肠。

0: 肠道的功能好了的话
1: 啊，
0: 是不是我们吃什么东西它的营养物质就能够充分的吸收了，对吧？充分的吸收了，补充我们人体的营养了，这样的人才会长寿啊，因为这是基础，对不对？啊，
1: 哎呀，是啊，你说的对。今天打电话，我就是还有个事儿
0: 啊。
1: 你看我有个老伙计，都有基础病，常年吃药，胃肠也不好。看我这么严重的食管反流，我都治好了。
0: 嗯，
1: 他们其实也都想用魏乐舒，但是三年前呀，魏乐舒他早就没货了。
0: 对。
1: 他们就没我幸运，就没用上。
0: 嗯嗯。
1: 虽然没用上，但是他们心里一直可惦记这事儿呢。
0: 嗯嗯。
1: 这不我这一听节目又能病了，
0: 对，
1: 给我们高兴坏了。我们这次每个人都想再定180天的呀。
0: 哦，定一个疗程的是吧？嗯，
1: 对。
0: 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你是这个常年用药的人的话，这个药啊，它是非常刺激我们胃肠黏膜的。啊，所以说把这个魏乐舒用好了，全面的修复我们胃肠道的黏膜，这是正确的，是吧？你这样赶快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是吧？早点把这名报上，这魏乐舒可能就能得到了，好不好？胃肠好了，你的身边的这些朋友，我告诉你，就能够一起享受健康的晚年生活了，是不是啊？
1: 对，我们都健健康康的，
0: 对，
1: 几个老伙计在一起还能开心相互这个照料一下，那不挺好吗？对吧？
0: 赶快打电话吧，
1: 我这就去定去。
0: 对，打电话去吧啊！好，聊到这儿啊，再见。嗯，好。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
0: 你好，哎。
3: 哎，你好，没想到过三年，我又能跟你通上电话，太高兴了。
0: 哎呦，咱这个听这个意思，你这是三年前的老朋友了，你这都是。
3: 对对对，
0: 哎呦，
3: 是的。
0: 哎呦啊，三年前怎么和咱们健康全球购和我认识的呀？
3: 三年前魏乐舒在香港发放的时候。
0: 啊。
3: 我老公正好在那儿出差，
0: 出差
3: 通过全球购就给我抢定了，
0: 那
3: 时候我就吃上了。
0: 哦，这么回事儿啊？还是你老公那个他做的桥梁？你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是吧？
3: 是啊。
0: 说说当时什么情况用这个魏乐舒的呀？
3: 哎，我是脑胃炎嘛，那十多年呐，吃点凉的、硬的、热的，这胃呀都胀又疼，对饭呢不轻，脑不饿，
0: 不饿
3: 就喝点粥挺一天。那胃疼的时候呀，就像胃里有一个大夹子，一松开一会儿又夹，疼得我直不起来腰。有时候呢就用手顶着胃，然后蹲着，蹲一阵反酸水，还干呕又吐。然后呢全身没有力，最后瘫软在地上。
0: 啊，都到这种情况了当时啊。
3: 对的对的。
0: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呢应该是胃黏膜已经严重的受损了。
3: 就是。
0: 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越是不进食不饿不吃东西
3: 啊，
0: 反而胃黏膜伤害的又越严重。你知道为什么吗？
3: 就
0: 是我们人呢胃里面都会分泌胃酸的。这个胃酸干嘛的？它要消化食物的。但是你胃里面没食物，它只能消化谁了？它只会消化灼伤我们的胃黏膜了。所以说你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会加重，比如说胃溃疡啊，这个胃炎呐、
3: 啊，
0: 它会加重这个情况的。甚至我告诉你，时间长了，会导致你的胃出血的啊。
3: 对，有一天嘛，我就吃了一块苹果，没吃对，然后一下就吐了，
0: 吐了，
3: 就还带了又一团那个黑血上来。
0: 你看，
3: 当时啊，头晕。乏力，那个冒冷汗，
0: 你看这不就出血了？
3: 那我老公吓坏了，赶紧把我送医啊！就是一检查呢，就说慢性胃出血，
0: 胃出血，
3: 就是那个像我这种呢，胃慢性出血，今天就是好，明天坏，钱也没少花，跟我折腾的不行。

0: 4008516029，4008516029。以上是广告时间。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够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
2: 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1: 肠炎、腹痛、腹泻，天天遭罪。
0: 胃痛、肠炎总反复，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1: 中药西药益生菌，常年吃，常年用，为何胃肠病依然反复加重？吃药打针，胃肠镜倒成了常态。
0: 难道得了老胃病、老肠炎，就注定吃一辈子药？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胃肠病最前沿治愈型产品胃乐舒，
1: 实现180天治胃肠病，180天断病根，180天胃肠功能状态焕新。
0: 胃乐舒具有独家保密配方，通过美国 FDA 临床患者验证，治愈效果真实有效。
1: 与常规胃肠药相比，它是目前唯一不靠四联疗法就能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掐断恶变风险的产品。
0: 它是目前唯一不伤肝肾就能胃肠黏膜全部焕新、灭除炎症、溃疡、出血、疼痛的产品。
1: 同时也是唯一一个180天内彻底恢复胃肠自主功能、断绝药物持续性依赖的产品。
0: 那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引入到国内，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再美至少1000元一瓶，今天全球购只需585人民币，让每位患者以最少的费用180天一步到位，治愈老胃病、老肠炎。
0: 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3: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呢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哎，萌萌你好。
3: 嗯啊，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天的跟大家伙见面了。
3: 哎呀对呀，梁老师您看哈，自从这个胃乐舒抢订通道开通以后，哎呦大伙可真是太热情了，
4: 是吧？
3: 就跟这个过年抢年货似的看见好东西可就不松手了，而且大

0: 伙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不仅自己抢，帮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啊也都带上。往往说一个电话打进来哈，一下订的就是四五份儿，
1: 嗯，
0: 生怕错过这个好机会了呀。
1: 所以说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听着吧，
0: 嗯，
1: 是吧？听一听吧。
0: 对，
1: 咱们手里头，如果你现在还没抢到魏乐书的，
0: 嗯，
1: 赶紧抢吧。
0: 对，
1: 就照这个抢法，可能随时随地这活动就结束了。
0: 还真是，
1: 你别到那个时候说的都没货了，你再抢，你抢不着了，你再管我要，我也变不出来，
0: 嗯，
1: 是吧？咱们总共哎，从美国进口的就这么多。
0: 对，确实数量十分有限哈。但是梁老师，您看现在真的是到了最紧张的关头了，您给我们大伙儿说说，您给我们大伙儿点点名，究竟什么人应该用魏乐书？大家伙儿如果还没有行动的这一部分人也好赶紧行动起来呀。
1: 什么样的人该用魏乐书？
0: 对呀，
1: 嗯，其实这个呢还是我们自己选择，
0: 嗯，
1: 因为咱们不是商人，
0: 哦，
1: 是不是？
0: 对，
1: 不是商人。但是我得介绍一下魏乐书的适用人群，
0: 哦，
1: 然后用不用咱们自己选择，
0: 哎，
1: 是吧？总的来说我觉得有两类人，
0: 嗯，
1: 从咱们临床的角度来讲，有两类人是应该用这个魏乐书的。第一类人，
0: 嗯，
1: 是有症没病的人，
0: 哦，就是已经出现不舒服了，
1: 但是你到医院检查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年轻人胃胀，
0: 哦，
1: 食欲下降，打嗝，反酸水儿，是吧？烧心，
0: 嗯，
1: 还有口腔异味，消化不良，拉肚子，肚子胀，
0: 嗯，
1: 这些是不是症状？
0: 是啊，
1: 对吧？胃肠道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吧，
0: 嗯。
1: 但是你到医院一检查，哎，没有什么胃炎的、肠炎的这样的明确的指标，
0: 嗯，还没确诊，但是已经出现不舒服了。
1: 对，
0: 梁老师，您刚刚说这类人哈，我身边真是不少，
1: 不少吧？
0: 平时还行，一降温，一吃点凉的、硬的，胃就胀得慌。
1: 哎，
0: 然后呢，有人说什么情况呢？就感觉丝丝拉拉的疼，
1: 嗯。
0: 然后呢，不管吃没吃饭哈，总是打饱嗝，
1: 嗯。
0: 然后出现什么情况？一着急上火，这胃里哈就是火烧火燎的难受啊。
1: 对，
0: 嗯，
1: 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我说的有症没病的人，
0: 嗯，
1: 你别看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没有确诊是胃肠道的疾病，
0: 嗯，
1: 但实际上我们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0: 对呀，
1: 是不是？我们的病的发展就跟小孩长个一样，
0: 嗯，
1: 你比如说这孩子，你在你身边，你看你看不出来他长个，
0: 哎，还真是，
1: 你要半年没见着他，哎呦，你突然间一见，这个蹭蹭的往上窜，
0: 对，
1: 像变个人似的。
0: 是啊，
1: 其实我们的疾病也是啊，我们的胃肠道疾病也是这样，
0: 嗯，
1: 就当你没有确诊疾病的时候，但你已经有这种临床表现了，说明什么？我们胃肠道自主调节的功能已经紊乱了，
0: 哦，
1: 只是它没有形成什么器质性的病变，
0: 嗯，
1: 你的胃肠黏膜已经开始破损了，
0: 嗯
1: 啊，应该分泌多少胃酸，胃肠蠕动快和慢，它已经控制不了了。那这种情况应该用魏乐书了。为什么？
0: 嗯，
1: 早发现早治疗。
0: 对。
1: 而且这样的患者用上魏乐书调理的速度还快还好。
0: 哎，还真是哈，这也算是亡羊补牢的方法了。
1: 对呀，你就趁着症状轻嘛，
0: 你赶紧治啊。对呀。
1: 赶紧把魏乐书用上，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哎，亡羊补牢。
0: 嗯。
1: 而且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魏书。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魏乐书和这个宁魏书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 就这个魏乐书呢，是所有胃肠道现在目前啊就调理的产品当中，它作用是最直接的，
0: 哦，
1: 效果也是最显著的。
0: 嗯，
1: 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些症状，胀气、反酸，
0: 嗯，
1: 消化不良，
0: 对，
1: 很多患者反应就是魏乐书用完了之后，半个小时就明显的改善了
0: 啊。
1: 那么就算是我们没有器质性病变，没有形成疾病的，
0: 嗯，
1: 我们就是比较严重的反酸呢、胀气呀、消化不良的情况，一般来讲4周左右就可以解决。
0: 哦，一个月。
1: 对，就这。

0: 这个效果是经过美国 FDA 认证之后的。
1: 对呀、啊，大伙趁轻治嘛，趁轻治不光是这一点哈、啊，花的钱也少啊，自己呢也少遭罪呀。
0: 没错，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预防疾病大于治疗疾病。
1: 哎，对，
0: 嗯，这是第一类。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第二类，
1: 什么呢？
0: 有症有病的人。
1: 哎，这有病肯定更得治了呀。
0: 那就是确诊了呗。
1: 对呀，
0: 确诊了什么胃炎呢、啊？胃溃疡啊，是吧？
1: 嗯，
0: 食管性反流啊。
1: 嗯。
0: 胃的这种偏瘫呢、啊，啊，还有肠炎呢、啊，
1: 嗯，
0: 还有十二肠球部溃疡啊，肠梗阻啊，肠痉挛呢、啊，这样的胃肠道疾病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然后同时伴随着严重的腹胀，然后排气困难、腹泻、便秘、隔逆，
1: 哎呀，
0: 哎，这样的症状，
1: 确实这类人大伙儿就更没得选了。您说，大家说这个传统的四联疗法哈，根本就没法根治，治不好你。
2: 嗯、
1: 如果说你再不把维乐素用上，这不就等着往恶性病变方向发展了吗？
0: 所以说啊，就是这样的有病有症的人，也不是强求大家伙儿，你可以尝试临床的治疗方案。
1: 对，
0: 如果效果不好的，或者是反反复复的，那好了，我只是告诉大家伙儿，目前全世界有一个最权威的、最高端的产品——维乐舒，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
1: 是，
0: 这就是一个选择，
1: 对，
0: 是吧？也给你多了一条选择的方案，因为传统的四联疗法你都用了都没效果，
1: 对呀，
0: 对吧？你为什么不是换一条道走？
1: 没错啊，
0: 维乐舒，我说了是目前最前沿的高端的产品，
1: 嗯，
0: 它完全可以不依赖抗生素，就能够解决咱们的幽门螺旋杆菌，而且它也不刺激我们的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可以长时间的服用。FDA 不是给我们这个临床的数据了吗？
1: 对呀，
0: 180天是一个治疗周期，能够把我们的肠黏膜、胃黏膜修复好，恢复我们胃肠道的自主的调节的功能。就是什么叫自主调节？就是你该快的时候它就快，该慢的时候它就慢，该蠕动的时候就蠕动，是不是？
1: 对，
0: 不会说是就是莫名其妙的反着来。胃胀、胃痛、反酸水儿，
1: 对，
0: 也不会有便秘、肠梗阻，让大家伙吃得香、排得畅。
1: 哎呀，吃得香这一点太重要了，梁老师。人是铁，饭是钢啊，只有这个胃肠好了，才是真的健康了。
0: 对呀、
1: 啊，
0: 而且说到健康啊，就昨天，就是昨天的事儿。昨天咱们北京大兴有一家高端的敬老院，他的院长就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什么呢？说的魏乐叔听到有活动了，维乐舒不是调理咱们这个胃肠道疾病的吗？
1: 对呀，
0: 中老年人是特别爱得的一种疾病嘛。
1: 是，
0: 这院长就跟我说了，说哪怕是加点价，他也接受，想把我们所有的维乐舒全都包圆了。
1: 哎呀，这哪行啊？
0: 就包圆了
1: 啊？
0: 为什么啊？
1: 嗯，
0: 因为他也说了，说是不怕价高点。
1: 嗯，
0: 因为大兴的这家养老院呢，因为它面积不是特别大
1: 哦，
0: 然后每个人收的价格特别的高。一个月的托老费大概得8000到10000块钱，
1: 哇，
0: 那你还没床位呢。
1: 哎呦，
0: 所以说住进这家养老院的人，
1: 嗯，
0: 那都是有钱人家
1: 啊，
0: 非富即贵，人不差钱儿，是吧？
1: 对，
0: 而且很多老年人为什么住养老院呢？
1: 嗯，
0: 就子女不在身边，很多子女都在国外生活呢。
1: 哦，
0: 然后有的人就用过咱们美国进口的维乐舒，
1: 嗯，
0: 就是子女在国外生活，就给母亲啊、父亲呢、邮来这个维乐舒了
1: 啊，
0: 人家都知道，这个维乐舒在国外卖的特别好，
1: 哎呀，
0: 而且还贵，
1: 对呀，
0: 还总断货，
1: 买不着，
0: 是吧？因为这个维乐舒就是在国外也是给这个高端的医院准备的，
1: 嗯
0: 啊，除非有个别的订单有剩余了，才会偶尔碰见有一些零售，
1: 啊，
0: 就算你有钱，在国外也未必买得到。
1: 对呀，看来还是咱们全球购的资源好啊！你看咱们300多位专家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健康领域，
0: 对，
1: 而且哈都是担任要职的。您就比方咱们说维乐舒的研发人，就是咱们专家团队的成员。
0: 对呀，
1: 对呀，在这个高端产品面前哈，我们想要一批，还是说能说得上话的？
0: 就换句话说，还有点关系，
1: 哎，
0: 是不是？
1: 还真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敬老院的院长就跟我说了，说的真没想到你们健康全球购这渠道这么牛，你就在国外有钱买不到的产品，在你这儿有资源，
1: 对呀、
0: 是吧？
1: 而且还便宜呢。
0: 对呀、他说这个价格他都没想到，
1: 对呀、
0: 是国外的1/5都不到，然后他就想说把这批这个维乐舒一下就包圆了得了，
1: 对，
0: 留着给他们这个敬老院的这个所有的老人用，为什么呢？因为他 他每个月收的这个价格比较高，
1: 嗯，
0: 所以说他有一些福利呀、啊、有一些这个服务啊，一定要跟。

0: 得上，
1: 明白
0: 他就想把这个当成一个福利。
1: 明白了，梁老师。但是您说他想留着当福利哈，
0: 啊、
1: 那我觉得也不能全要了吧？那其他人怎么办呢？咱们也得考虑考虑大家伙儿啊。
0: 那能行吗？
1: 对呀。
0: 所以说，想包圆了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啊，但是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这样吧，你统计一下，统计一下你们敬老院到底有多少人需要。用咱们这个微乐书，刚才我不说了两类人群嘛，
1: 对，
0: 咱们不强这个加给这个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个头上，
1: 嗯，
0: 让大家伙自行选择，
1: 嗯，
0: 你统计一下有多少人想用，想用的话，那你到我这儿来拨大厂的电话，我帮你定，
1: 哦，
0: 是吧？你用多少份儿，我给你拨多少份儿。但你想就是彻底包圆了囤货，那是门都没有的，
1: 嗯
0: 啊，因为咱们面向的是。更广大的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对呀，这你看哈，大家伙自己算一算，这又给这个养老院拨过去一批，本来就不多，现在剩的肯定也不多了。所以说呢，在这萌萌也提醒大家伙哈，还没有拿到微乐书的朋友，大伙真的不要再犹豫了。这个就像什么呢？春节抢火车票一样，你犹豫，你观望，那么别人抢走了，好产品可是不等人的。大家伙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订购哈。热线电话呢，您听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而且萌萌啊，就是这两天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1: 什么呢？
0: 就是很多人订咱们这次微乐书啊，
1: 啊，
0: 很多是父母给孩子订的，
1: 哦，
0: 而且还有很多30多岁的
1: 年轻人哈，
0: 年轻人给我们打电话，
1: 对，
0: 给父母订的，
1: 嗯，
0: 很多咱们父辈啊、母辈啊。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1: 对呀，
0: 是吧？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
1: 没错。
0: 不到器质性病变了，哎，他不带上医院的。有的时候啊，我们说年轻人跟老年人有代沟，
1: 嗯，
0: 但是我们应该去理解老年人。
1: 也是，
0: 你看做父母的，就是你不养儿，你不知道父母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就是我们都说，哎呀，这老头老太太为什么不舍得花钱呢？等你当父母了。你也不舍得给自己花钱了，
1: 嗯，
0: 这点钱都愿意给子女攒着，
1: 对，
0: 啊，就是都是想着，哎呀，我省点没事儿，这个子女别苦着，
1: 对呀，
0: 是吧？让子女们有一天能够衣食无忧，
1: 嗯。
0: 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在这儿我得批评批评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1: 哦，
0: 就是咱们有没有想过啊？就是你把钱给孩子留着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好身体。你今天病倒了，明天住院了，后天手术了，
1: 嗯，
0: 你给他攒的那点钱够不够你住院看病？
1: 对呀，
0: 你攒的那点钱是给孩子花了还给你花了？
1: 那可不吗？
0: 而且你这个钱还不一定够，子女还得往你身上搭钱，你说这是帮了孩子还是坑了孩子？
1: 还真是哈，可能攒这点钱全给医院了，到时候不够我们还得再借。
0: 所以说
1: 真是
0: 什么叫省啊，萌萌啊，
1: 嗯，
0: 对吧？我告诉你，我就见过最省的人
1: 啊。
0: 我家一邻居姓张，
1: 嗯，
0: 啊，这对我特别好，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那个邻居啊，就天天这个左家串右家的，到处乱串，对我特别好
1: 啊。
0: 但是这个人就是抠门，他不是对别人抠，对自己都抠。
1: 哎呦，
0: 就节省到什么程度啊？
1: 啊，
0: 听我妈说，就他们家5斤豆油，
1: 嗯，
0: 能吃2年。
1: 哇！
0: 而且家里都从来不做菜，
1: 那吃什么呀？
0: 咸菜。大米饭。
1: 哇，梁老师，很多老人都这样，
0: 就吃咸菜，
1: 不舍得吃不舍得喝的哈，好像就吃点什么大葱叶，
0: 啊，
1: 蘸点大酱，
0: 哎，对，
1: 哎呀，凑合凑合就一顿，
0: 哎，而且很多人越这么吃嘴里头越没味儿，
1: 嗯，
0: 然后呢越没味儿还越爱吃这咸菜。
1: 对，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我一会儿我讲你就明白了。
1: 好，
0: 当时这个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上大学嘛，
1: 嗯，
0: 然后每个假期一回去啊，张大妈就找我来了，说听说你不学医的吗？我问问你，
1: 嗯，
0: 就我天天也没吃什么好东西，怎么老爱打嗝呢？啊，其实我也没吃的太饱，就是一打嗝，别人说的饱了才打嗝嘛。
1: 对呀，饱嗝嘛。
0: 对呀，怎么就是我也没吃太好的东西，我怎么老打嗝呢？我当时说了，我说你这不是吃的饱导致的打嗝，
1: 嗯，
0: 你这是胃肠动力已经严重的不足了。
1: 哦，
0: 食物吃到你肚子里没吃多少，但是它消化的不充分，
1: 嗯，
0: 在你胃肠道当中堆积了之后，沤化了之后，是不是形成了气体？
1: 对，
0: 而且这个气体它不往下走，往上来，
1: 哦，
0: 那你不就打嗝，你就嗳气吗？这种情况我们叫嗝逆呀。
1: 哦，明白了，嗝逆就是这。

0: 么来的。
1: 对，这还是早期表现。
0: 嗯、
1: 你知道严重到一定程度叫什么呀？
0: 什么呢？
1: 叫胃肠的瘫痪。
0: 我瘫痪了。
1: 对，就是他
0: 该运转不工作了，
1: 他不工作了。
0: 嗯
1: 啊，甚至他这个就运转的特别的缓慢了。
0: 嗯，
1: 那怎么办？恶性循环。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胃它不蠕动了。那你就得用一些肥甘厚味的、口味重的食物刺激它，它才能够运转起来。所以说，当时这个我这邻居啊，
0: 嗯，
1: 就慢慢的就反映出来了，胃胀啊、反酸水啊，也不爱吃饭了。这回，
0: 嗯，
1: 啊，就爱吃咸菜，
0: 嗯，
1: 啊，好不容易吃点东西吧，就出现呕吐的情况。
0: 哇！
1: 然后这个整个食道不止胃了，这回，
0: 嗯，
1: 整个食道总是这种火辣辣的烧的疼，
0: 嗯，
1: 甚至喝水都疼。然后到医院一检查，食道黏膜大面积溃疡，大面积糜烂。
0: 哎呦天哪！
1: 然后这个情况实际上已经是早期的恶变了。
0: 嗯。
1: 然后怎么办呢？当时化疗、放疗都做了，然后条件不好，你说他条件好也不至于这么省吧？
0: 对呀。
1: 条件不太好，本来以为节省节省能让子女啊条件好点，
0: 嗯，
1: 结果又是放疗的，又是化疗的。最后把房子都卖了。
0: 哎呦天哪！所以说真的哈，咱们老年人，你说您攒钱真不如攒个好身体，你身体健康了，才是留给儿女最大的财富啊。
1: 对喽，所以说呀，什么叫代沟？
0: 嗯，
1: 是吧？有些代沟的形成是我们自己得反思的。
0: 对，
1: 对不对？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要是真就是能够舍得给自己的健康投资，
0: 是
1: 你把身体养好了，对吧？
0: 嗯，
1: 你是不是能帮孩子带孩子？
0: 对呀，
1: 对吧？子女才能够安心的上班，安心的工作，不给你操心，对不对？
0: 对，
1: 特别是胃肠道有问题的这样中老年人，一定要及时的治疗。
0: 嗯，
1: 因为胃肠道的健康直接跟我们人的寿命的长短成正比。
0: 对呀，而且大伙儿这个投资受益人很多呀。
1: 对，
0: 就好比什么呢？咱们打个比方，人呢像一台小汽车，
1: 嗯，
0: 这个胃肠哈就是车的这个燃料箱，
1: 哎，油箱。
0: 对，咱们说只有这个油箱你正常工作了，这个车才能开起来。
1: 对，
0: 一旦说你这油箱出问题了，你加再多的好油，它可能漏出来，也可能堵住这个车呢，开开停停，但是时间长了，这个车早晚是报废的。
1: 哎呦。萌萌，你这个形容太形象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咱们看看身边的一些长寿的老人。
0: 对，
1: 你看吧，
0: 嗯，
1: 有人说哎呀他不抽烟不喝酒、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一方面。
0: 哦，
1: 凡是长寿的人一定是能吃的。
0: 嗯，
1: 为什么能吃啊？什么肉啊素啊全都能吃。
0: 对，
1: 是吧？吃香的喝辣的没事儿，胃肠它的功能特别的强大。
0: 哎，对，
1: 你看这样的人他就长肉。
0: 嗯，
1: 他吃什么都吸收，对吧？
0: 对呀，
1: 人体有营养，他身体就没负担。
0: 哎，还真是这样哈。梁老师，您说到这儿哈，咱们说个题外话、
1: 啊。
0: 我记得之前有个笑话哈，说这个人呢非常抠门儿
1: 啊。
0: 他说这个人呢，就着一根串儿就能喝一箱的啤酒。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哈，您说咱们说是个笑话、啊，但是归根结底哈，说只要人家这个胃肠好，您别管吃啥，就算是吃点孜然面，他也能吃得下去，也能消化、
1: 哎，也能转化为这个营养。
0: 没错哈，嗯、你看这样的人身体他是绝对不再出现问题的。相反，如果说你这个胃肠不好，你天天在家吃鱼翅啊，吃燕窝啊，你不吸收，你最后这个胃肠胀气啊，肠梗阻啊，反倒是成了身体的负担了。
1: 对，我跟你说啊，就头两天咱们在讲节目的时候，我提到了一个叫越是精华的东西，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说人的精、动物的精，
0: 嗯，
1: 越是精华的东西越是寒的吧？
0: 哎，对。
1: 但是我们人体有足够的能力把这寒化掉的话，这个精对我们人体就有作用了，
0: 对，
1: 它的营养成分就发挥作用了。
0: 嗯，
1: 那吃到我们这个胃里面，如果你不把它消化的话，这个阴寒的物质，这种能量，
0: 嗯，
1: 它就给我们人体起反作用了。
0: 嗯，
1: 就有多少这个鱼吃燕窝吃的人，他胃肠道不好，吃着吃着身上的结节包块越来越多。
0: 对，
1: 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
0: 嗯，
1: 还有什么样人呢？直肠子。
0: 嗯，
1: 就吃什么留不住。
0: 对，
1: 吃完了半个小时就排出去了。
0: 是，
1: 腹泻严重，排气多，自己根本控制不了。
0: 嗯，
1: 啊，不敢轻易出门，因为什么？出门就得找厕所。
0: 对，
1: 最后发展到什么？ 肠扩张、肠穿孔，甚至是恶性的病变。
0: 嗯、真是哈，梁老师，您说人每天就靠这点吃喝维持生命呢？
1: 对呀、
0: 啊。要是说这个胃肠功能衰竭了，这个生命它也就倒计时了呀。
1: 没错。
0: 大伙儿能遇上哈，真的也是一种缘分。也希望大家伙儿呢能够珍惜这份缘分，都能有一个好身体。因为我们说了哈，只有身体好，才是留给儿女。

最大的财富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定，热线电话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

0: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1: 肠炎、腹痛、腹泻，天天遭罪。
0: 胃痛、肠炎总反复，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1: 中药西药益生菌，常年吃，常年用，为何胃肠病依然反复加重？吃药打针，胃肠镜倒成了常态。
0: 难道得了老胃病、老肠炎，就注定吃一辈子药？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胃肠病最前沿治愈型产品胃乐舒，
1: 实现180天治胃肠病，180天断病根，180天胃肠功能状态焕新。
0: 胃乐舒具有独家保密配方，通过美国 FDA 临床患者验证，治愈效果真实有效。
1: 与常规胃肠药相比，它是目前唯一不靠四联疗法就能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掐断恶变风险的产品。
0: 它是目前唯一不伤肝肾就能胃肠黏膜全部焕新、灭除炎症、溃疡、出血、疼痛的产品。
1: 同时也是唯一一个180天内彻底恢复胃肠自主功能、断绝药物持续性依赖的产品。
0: 那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引入到国内，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再美至少1000元一瓶，今天全球购只需585人民币，让每位患者以最少的费用180天一步到位，治愈老胃病、老肠炎。
0: 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3: 好的，马上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能跟你通话我挺高兴的，说实话你等于把我命都救了呀。
4: 哎呦，这么严重啊，不敢当啊。
5: 哎呀真是，实话实说，要是没有你啊，没有魏乐叔，哎呀我可能早就没了人头。
4: 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说你之前什么这个情况，跟我讲一讲。
5: 你看呢，我是个独居老人，退休金才1000多块钱，
4: 嗯，
5: 就这我也舍不得花，合计给儿子攒点钱，平时我能省就省，尤其是吃饭方面就特别对付，
4: 对付着啊。
5: 嗯，有时候热水泡饭，就点咸菜，就一顿饭。
4: 哎呦。
5: 有时候这个大葱蘸酱，这不又吃一顿吗？结果还真不能对付，一来二去呀、还把胃吃坏了，得胃溃疡了，在医院查还有胃食管反流。哎呦，就这个食管反流可把我坑坏了，我反流翻到耳朵里，我这耳朵天天嗡嗡响。我右耳朵就是左耳朵都没听觉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整天睡不好觉，还不敢平躺。反流更严重，就得靠墙坐或者靠床那一坐，我坐一宿。
4: 这个啊，这个我必须纠正你一下，就是我们食管的胃反。

0: 反流啊，它不会反到你耳朵里啊。
1: 哦，
0: 那你为什么会有出现这个嗡嗡响啊，耳朵听觉问题啊？它是神经紊乱所导致的。就当我们食管反流之后啊呢，它会这个影响到我们人的这个植物神经啊。那你这个植物神经一旦紊乱了，它就会出现，比如说耳鸣啊，莫名性的震颤呐，这样的问题啊。
1: 哎，刚开始耳朵疼，不知道是食管反流。当中耳炎治的，花了4-5万，把我攒的那点钱都花没了。结果耳朵嗡嗡响，还是反反复复的。后来有个专家说你检查一下胃吧，这才发现是食管反流造成的。
0: 影响
1: 为
0: 到我
1: 了
0: 的神
1: 治这
0: 经。
1: 个食管反流，我做过那个贲门缩窄术，花了3万块钱，都儿子拿的钱呀，哎呀。
0: 你看看，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耳朵这个疼啊，耳鸣啊，咱们得找到背后的原因，是吧？你看食管反流也会导致我们神经性的紊乱的，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情况的。那你看看，我们都说人老了，咱身体这个健康，你要是保证了这个健康，我告诉你，才是给子女留下最大的财富，对吧？你看，你说你留再多的钱，结果老了，咱一身都是病。你攒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最后不还得孩子把钱拿出来给你治病吗？你这反过来又给人家添负担了，你看
1: 哎呀，可不是，你
0: 看。
1: 说的太对了。我这个胃溃疡，人家医生说的比较重，已经发生并发症，出现幽门梗阻，也得尽快手术，要不就有恶变风险呀。我也不想挨刀了，我就坚决我不手术，因为这事儿我还孩子还跟我吵了一架。后来他托人在广州给我买到这个威乐舒了。
0: 哦，
1: 3年前不是在广州发放过吗？
0: 没错，
1: 啊，
0: 我们发
1: 他
0: 放
1: 那
0: 过。
1: 边有同学给我抢到了。哎呀，都吃上威乐舒，我这生活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0: 跟我说说，看看有什么变化了现在啊？
1: 我感觉见效还很快，也就用了4-5天，
0: 啊？
1: 起码我觉得胃酸少了。
0: 哎，好。不
1: 你
0: 错。
1: 像胀气、打嗝的次数，它也减少了呀。
0: 你看，这不就开始有变化了吗？啊，不错啊。
1: 这一有变化，我就有信心了。我
0: 啊。
1: 又继续吃到1个多月，不错嘞。就我这耳朵嗡嗡这个响声，减轻了。
0: 你说压根儿就不是你耳朵的事儿，你胃的这个问题、反流的问题解决了，你神经它就不紊乱了，你这耳鸣立竿见影，它就解决了。你看看啊。
1: 哎，让我可高兴的事儿是啥呢？
0: 啊。
1: 我那左耳朵。哎呀，真是听力它渐渐的，有了，
0: 就
1: 我
0: 恢
1: 能
0: 复了
1: 听到
0: 吧？
1: 点动静了哈。
0: 好，好，
1: 你看，吃到就是3个多月的时候，
0: 嗯，
1: 呀，哎呀，我就特别高兴，因为我已经能躺下睡觉了。
0: 好，
1: 那个耳朵呀，一点不舒服的都没有了，炎症
0: 好，
1: 也消失了。大概用了6个月左右，180天吧啊。我也能吃点好吃的了。吃个火锅，吃个烧烤，我说配点小辣椒，
0: 哎呀，
1: 或者吃点大蒜啥的，行了，他胃不闹事儿，不难
0: 没事
1: 受
0: 儿，
1: 了呀。
0: 好，哎呀，不错啊，
1: 哎呀，我一寻思，你别说这会儿了，就我年轻的时候，我要吃多点大蒜，我胃都有点疼，现在反而一点事儿没有。后来吃威乐舒，哎呀，我算了算哈，才3000块钱，180天，像我这胃溃疡、食管反流。就都好了，也不用做手术了。我一想，这不是既省钱又省心，还让我少遭罪了吗？
0: 你看，咱们都会算这账。
1: 是，
0: 美国 FDA 啊，权威认证的这个胃乐舒，能够从病根上调理咱们胃肠道的问题，是吧？胃肠调节好了，有个好身体了，这才是给子女留下的最大的财富，你说是不是？对吧？
1: 也不是太对了，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回啊，我也是想明白了，你胃肠好了，自己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你日子过得开心，那儿女在外边工作生活，他也省心呢。
0: 对，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当一个人的胃肠道的功能好了的话，是不是我们吃什么东西，它的营养物质就能够充分的吸收了，对吧？充分的吸收了，补充我们人体的营养了，这样的人才会长寿。啊，因为这是基础，对不对？
1: 哎，是啊，您说的对。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还有个事儿。你看我有个老伙计，都有基础病，常年吃药，胃肠也不好。看我这么严重的食管反流，我都治好了。他们其实也都想用胃乐舒，但是3年前呀。

0: 惠勒叔他早就没货了，
1: 对，
0: 他们就没我幸运，就没用上。
1: 嗯嗯，哎，
0: 虽然没用上，但是他们心里一直可惦记这事儿呢。
1: 嗯嗯，
0: 这不我这一听节目又能定了，
1: 对，
0: 给我们高兴坏了。我们这次每个人都想再定180天的呀。
1: 哦，定一个疗程的是吧？嗯，
0: 对，
1: 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你是这个常年用药的人的话，这个药啊，它是非常刺激我们胃肠黏膜的。啊，所以说把这个胃乐舒用好了，全面的修复我们胃肠道的黏膜，这是正确的，是吧？你这样赶快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是吧？早点把这名报上，这胃乐舒可能就能得到了，好不好？胃肠好了，你的身边的这些朋友，我告诉你，就能够一起享受健康的晚年生活了，是不是啊？
0: 对，我们都健健康康的，
1: 对，
0: 几个老伙计在一起还能开心，相互这个照料一下，那不挺好吗？对吧？那
1: 快打电话吧，
0: 我这就去就定去。
1: 对，打电话去吧啊！好，聊到这儿啊，再见。嗯，好。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
1: 你好，哎。
3: 哎，你好，没想到过3年，我又能跟你通上电话，太高兴了。
1: 哎呦，咱这个听这个意思，你这是3年前的老朋友了，你这都是。
3: 对对对，
1: 哎、
3: 是的。
1: 哎呦啊，3年前怎么和咱们健康全球购和我认识的呀？
3: 3年前魏乐叔在香港发放的时候。
1: 啊。
3: 我老公正好在那儿出差，通过全球购就给我抢定了，
1: 啊、
3: 那时候我就吃上了。
1: 哦，这么回事儿啊？还是你老公那个他做的桥梁？你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是吧？
3: 是啊。
1: 说说当时什么情况用这个胃乐舒的呀？
3: 哎，我是脑胃炎嘛，那10多年呢，吃点凉的、硬的、热的。这胃呀、都胀又疼，对饭呢不轻，脑不饿，
1: 不饿
3: 就喝点粥挺一天。那胃疼的时候呀，就像胃里有一个大夹子，一松开一会儿又夹，疼得我直不起来腰。有时候呢就用手顶着胃，然后蹲着，顿一阵反酸水，还干呕又吐。然后呢全身没有力，最后瘫软在地上。
1: 啊，都到这种情况了当时啊。
3: 对的对的。
1: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呢应该是胃黏膜已经严重的受损了。
3: 就是。
1: 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越是不进食不饿不吃东西
3: 啊，
1: 反而胃黏膜伤害的又越严重。你知道为什么吗？
3: 就
1: 是我们人呢胃里面都会分泌胃酸的。这个胃酸干嘛的？它要消化食物的。但是你胃里面没食物，它只能消化谁了？它只会消化灼伤我们的胃黏膜了。所以说你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会加重，比如说胃溃疡啊，这个胃炎呢、会加重这个情况的。甚至我告诉你，时间长了，会导致你的胃出血的啊。
3: 对，有一天嘛，我就吃了一块苹果，没吃对，然后一下就吐了，
1: 吐了，
3: 就还带了又一团那个黑血上来。
1: 你看，
3: 当时啊，头晕。乏力，那个冒冷汗，
1: 你看这不就出血了？
3: 那我老公吓坏了，赶紧把我送去啊！就是一检查呢，就说慢性胃出血，
1: 胃出血，
3: 就是那个像我这种呢，胃慢性出血，今天就是好，明天坏，钱也没少花，跟我折腾的不行。当时我都不想治了，但是我老公对我挺好呀，就是看到有什么治疗胃溃疡。胃出血的产品都给我买，说实话他那时候给我买我都没吃、我都悄悄的就是撇了、后来不是他去香港嘛，出差跟我带回胃乐舒、说美国保密配方，
1: 对呀、
3: 就治疗胃病就是好的产品可难买了，他非让我吃、本来我不想吃嘛，那时候他在休假天天看着我，然后我不吃他就生气，没办法我就吃了，
1: 就吃了，是不是？我跟你讲啊，你呀、
3: 对，
1: 你真是摊上个好老公啊，你就偷着乐吧、你呀、
3: 那
1: 这胃乐舒吃完之后怎么样啊？身体有变化没？
3: 哎呀，你别说，我吃了就埋怨他、我说这产品这么好你怎么先不跟我买？
1: 我听明白了，那是有效果了是吧？
3: 是是是，
1: 胃乐舒啊，就目前都是啊，是恢复咱们胃肠道功能、目前来讲全世界都是最前沿的产品。而且它这个效果呢是由美国 FDA 认证过。

0: 那就没得说了
1: 哦，
0: 啊。
1: 对，这个效果确实好。我跟你说嘛，就吃完当天我不打嗝了，那个反酸胃胀就减轻了。吃了有一周吧，我就感觉有食欲，想吃东西啊。我以前没有胃口，喝半点粥就停天。那段时间我就一顿改成两顿吃，可高兴了。
0: 哎呦，就食欲好了呗，是吧？
1: 对对对，是啊。
0: 食欲好了，说明这胃乐舒已经开始调节你胃的自主消化的功能了，是吧？
1: 对，
0: 胃的自主消化的功能，胃的动力增强了，你吃完东西马上就能消化了。那你食欲当然就好了呗，是吧？
1: 是是是，我跟你说嘛，我老公呢就说嘛，他说你这吃饭都能吃了，代表你比你以前好了，
0: 对。
1: 这不我的信心也上来了，家庭也和睦了。那等我吃到150天的时候，什么肉呀、水果呀、大米这些，我以前不敢碰的，我现在都能吃。
0: 好。
1: 最主要吃得很香，
0: 那。
1: 也排得出去。大概吃了有180天，我又去医院，那做检查，看看这胃恢复的到底怎么样呢？
0: 应该啊，结果怎么样？检查结果怎么样？
1: 哎，结果啊，那个胃壁光滑有弹性，溃疡面和出血点也没有了，
0: 好。
1: 这个胃粘膜呢完好，增多也自如，就是胃酸分泌都很正常。
0: 好。
1: 当时我高兴，我抱着我老公就哭，然后这些年这个胃出血压抑的这个委屈，我都发泄出来了，人家都看着我们。
0: 哎呦，就是能发泄就发泄发泄吧，
1: 对
0: 是
1: 对
0: 吧？发泄
1: 对，
0: 发泄，
1: 太激动了，
0: 这心里头也敞亮敞亮，是吧？我告诉你，这个人的胃要是好了的话，那以后这日子他就幸福了，是吧？啊。
1: 对，可不是嘛，杨老师，你说这胃乐舒，我当时吃了180天。现在3年我都没吃了，这中间一次病都没犯过。现在呀，我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一点没负担。那还不是有句广告词咋说的？身体倍棒，吃嘛嘛香
0: 吃嘛嘛
1: 嘛。
0: 香，好，不错啊。因为什么呢？胃乐舒啊，它的治疗周期是180天。美国的临床验证，FDA 的验证发现，这一个治疗周期180天呢，可以清除掉我们身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能够让我们的胃肠黏膜全面的更新换代，恢复我们胃肠道的自主的调节的功能，是不是？那你这几点做到了，相当于是你有了一整套全新的胃肠道的系统，是吧？你吃完了，别说挺3年了，你这180天吃完了，你挺个10年8年的都不带犯病的啊。
1: 那太好了。那梁老师啊，我今天其实还想订一份胃乐舒，因为我老公常年出差嘛，老吃外卖，
0: 哎呦，
1: 这个胃肠也不太好，
0: 自
1: 好
0: 己
1: 不
0: 没
1: 容
0: 顾
1: 易
0: 上，
1: 遇上胃乐舒这好产品，你说关键是把我治好了，我也想让我老公也好呀，他健康，那我就更高兴呀。
0: 就是老公就是照顾你了，这好产品
1: 对
0: 留着
1: 对
0: 你
1: 对，
0: 用了，结果他没用上，是吧？可
1: 是
0: 以
1: 是是
0: 啊，
1: 的，
0: 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就行了，应该现在还有点剩余啊。
1: 那林老师，我这边不打扰，我
0: 好，
1: 跟客服联系，就是别晚了，待会儿订不上，好吧？
0: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好，
1: 好的好的，谢谢林老师
0: 哎，
1: 哦，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胃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胃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胃乐舒和这个宁胃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了，是吧？

0: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的渠道，将平时用不到的高端产品带给大家，真正的是给咱们所有的老胃病、老肠病患者一次彻底治愈的机会。那么今天呢，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抢订电话您记好，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

0: 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1: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
3: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1: 肠炎、腹痛、腹泻，天天遭罪。
0: 胃痛、肠炎总反复，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1: 中药西药益生菌，常年吃，常年用，为何胃肠病依然反复加重？吃药打针，胃肠镜倒成了常态。
0: 难道得了老胃病、老肠炎，就注定吃一辈子药？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胃肠病最前沿治愈型产品胃乐舒，
1: 实现180天治胃肠病，180天断病根，180天胃肠功能状态焕新。
0: 胃乐舒具有独家保密配方，通过美国 FDA 临床患者验证，治愈效果真实有效。
1: 与常规胃肠药相比，它是目前唯一不靠四联疗法就能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掐断恶变风险的产品。
0: 它是目前唯一不伤肝肾就能胃肠黏膜全部焕新、灭除炎症、溃疡、出血、疼痛的产品。
1: 同时也是唯一一个180天内彻底恢复胃肠自主功能、断绝药物持续性依赖的产品。
0: 那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引入到国内，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再美至少1000元一瓶，今天全球购只需585人民币，让每位患者以最少的费用180天一步到位，治愈老胃病、老肠炎。
0: 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3: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呢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哎，萌萌你好。
3: 嗯啊，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天的跟大家伙见面了。
3: 哎呀对呀，梁老师您看哈，自从这个胃乐舒抢订通道开通以后，哎呦大伙可真是太热情了，
4: 是吧？
3: 就跟这个过年抢年货似的，看见好东西可就不松手了。而且大伙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不仅自己抢，帮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啊也都带上，往往说一个电话打进来哈，一下订的就是4-5份儿，
4: 嗯，
3: 生怕错过这个好机会了呀。
4: 所以说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听着吧，
3: 嗯，
4: 是吧？听一听吧。
3: 对，
4: 咱们手里头，如果你现在还没抢到胃乐舒的，
3: 嗯，
4: 赶紧抢吧。
3: 对，
4: 就照这个抢法，可能随时随地这活动就结束了。
3: 还真是，
4: 你别到那个时候说的都没货了，你再抢，你抢不着了，你再管我要，我也变不出来，
3: 嗯，
4: 是吧？咱们总共哎，从美国进口的就这么多。
3: 对，确实数量十分有限哈。但是梁老师您看现在真的是到了最紧张的关头了，您给我们大伙儿说说，您给我们大伙儿点点名。

0: 究竟什么人应该用为乐术？大家伙儿如果还没有行动的这一部分人，也好赶紧行动起来呀。
1: 什么样的人该用为乐术？
0: 对呀。
1: 其实这个呢，还是我们自己选择，因为咱们不是商人，是不
0: 哦，
1: 是？
0: 对。
1: 不是商人，但是我得介绍一下为乐术的适用人群，
0: 哦，
1: 然后用不用咱们自己选择，是
0: 哎，
1: 吧？总的来说，我觉得有两类人，从咱们临床的角度来讲，有两类人是应该用这个为乐术的。第一类人是有症没病的人。
0: 哦，就是已经出现不舒服了，
1: 但是你到医院检查，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年轻人胃胀、
0: 哦。
1: 食欲下降、打嗝、反酸水儿，是吧？烧心，还有口腔异味儿、消化不良、拉肚子、肚子胀，这些是不是症状？
0: 是啊，
1: 对吧？胃肠道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吧。但是你到医院一检查，哎，没有什么胃炎的、肠炎的这样的明确的指标。
0: 还没确诊，但是已经出现不舒服了。
1: 对，
0: 梁老师，您刚刚说这类人哈，我身边真是不少。
1: 不
0: 就是
1: 少吧？
0: 平时还行，一降温，一吃点凉的、硬的，胃就胀得慌。
1: 哎，
0: 然后呢，有人说什么情况呢？就感觉撕撕拉拉的疼。然后呢，不管吃没吃饭哈，总是打饱嗝。然后出现什么情况？一着急上火，这胃里哈就是火烧火燎的难受啊。
1: 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我说的有症没病的人。你别看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没有确诊是胃肠道的疾病，但实际上，我们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0: 对
1: 是
0: 呀，
1: 不是？我们的病的发展就跟小孩长个儿一样。你比如说这孩子，你在你身边，你看你看不出来他长个儿，
0: 哎，还真是，
1: 你要半年没见着他，哎呦，你突然间一见，这个儿蹭蹭的往上窜，
0: 对，
1: 像变个人似的。
0: 是啊，
1: 其实我们的疾病也是，啊，我们的胃肠道疾病也是这样。就当你没有确诊疾病的时候，但你已经有这种临床表现了，说明什么？我们胃肠道自主调节的功能已经紊乱了，只是它没有形成什么器质性的病变。你的胃肠黏膜已经开始破损了，啊，应该分泌多少胃酸，胃肠蠕动快和慢，它已经控制不了了。那这种情况应该用为乐舒了。为什么？早发现，早治疗。而且这
0: 对，
1: 样的患者用上胃乐舒，调理的速度还快还好。
0: 哎，还真是哈，这也算是亡羊补牢的方法
1: 对
0: 了。
1: 呀，你就趁着症状轻嘛，
0: 你
1: 是
0: 赶紧
1: 吧？
0: 治啊，对
1: 赶
0: 呀。
1: 紧把胃乐舒用上，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哎，亡羊补牢。而且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胃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呐、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胃乐舒。和这个宁胃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就这个胃乐舒呢，是所有胃肠道现在目前啊就调理的产品当中，它作用是最直接的，效果也是最显著的。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些症状，胀气、反酸、消化不良，
0: 对，
1: 很多患者反映就是胃乐舒用完了之后，半个小时就明显的改善了。那么就算是我们没有器质性病变，没有形成疾病的。我们就是比较严重的反酸呢、胀气呀、消化不良的情况，一般来讲4周左右就可以解决。
0: 1个月。
1: 对，就这个效果是经过美国 FDA 认证之后的。
0: 对呀，大伙儿趁轻治嘛，趁轻治不光是这一点哈，花的钱也少啊，自己呢也少遭罪呀。
1: 没错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预防疾病大于治疗疾病。
0: 哎，对，
1: 这是第一类。还有呢，就是第二类。
0: 什么呢？
1: 有症有病的人，
0: 哎，这有病肯定更得治了
1: 那就是
0: 呀。
1: 确诊了呗，
0: 对呀。
1: 确诊了什么胃炎呢、胃溃疡啊，是吧？食管性反流啊，胃的这种偏瘫呐、还有肠炎呐、还有十二肠球部溃疡啊、肠梗阻啊、肠痉挛呐、这样的胃肠道疾病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是吧？
0: 对，
1: 然后同时伴随着严重的腹胀、 然后排气困难、腹泻、便秘、

0: 隔腻，
1: 哎呀，
0: 哎，这样的症状，
1: 确实这类人大伙儿就更没得选了。您说大家说这个传统的四联疗法哈，根本就没法根治，治不好你。
2: 嗯、
1: 如果说你再不把维乐舒用上，这不就等着往恶性病变方向发展了吗？
0: 所以说啊，
1: 嗯，
0: 就是这样的有病有症的人，也不是强求大家伙儿，
1: 嗯，
0: 你可以尝试临床的治疗方案。
1: 对，
0: 如果效果不好的，或者是反反复复的，那好了，我只是告诉大家伙儿。目前全世界有一个最权威的最高端的产品维乐舒，
1: 嗯，
0: 你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这就是一个选择，
1: 对，
0: 是吧？也给你多了一条选择的方案，因为传统的四联疗法你都用了都没效果，
1: 对呀，
0: 对吧？你为什么不是换一条道走？
1: 没错啊，
0: 维乐舒，我说了是目前最前沿的高端的产品，
1: 嗯，
0: 它完全可以不依赖抗生素就能够解决咱们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而且它还不刺激我们的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可以长时间的服用。FDA 不是给我们这个临床的数据了吗？
1: 对呀，
0: 180天是一个治疗周期，能够把我们的肠黏膜、胃黏膜修复好，
1: 嗯，
0: 恢复我们胃肠道的自主的调节的功能。就是什么叫自主调节？就是你该快的时候它就快，该慢的时候它就慢，
1: 啊，
0: 该蠕动的时候就蠕动，是不是？
1: 对，
0: 不会说是就是莫名其妙的反着来。啊，胃胀、胃痛、反酸水儿，
1: 对，
0: 也不会有便秘、肠梗阻，让大家伙吃得香、排得畅。
1: 哎呀，吃得香这一点太重要了，梁老师。人是铁，饭是钢啊，只有这个胃肠好了，才是真的健康了。
0: 对呀、
1: 啊，嗯。
0: 而且说到健康啊，就昨天，就是昨天的事儿。
1: 嗯，
0: 昨天咱们北京大兴
1: 哦
0: 啊，有一家高端的敬老院，
1: 嗯，
0: 他的院长就给我打电话了
1: 啊、
0: 哦，就说什么呢？说的魏乐叔听到有活动了，
1: 嗯、哦。
0: 维乐舒不是调理咱们这个胃肠道疾病的吗？
1: 对呀，
0: 中老年人是特别爱得的一种疾病吧、
1: 哎？是，
0: 这院长就跟我说了、
1: 嗯，
0: 说哪怕是加点价，他也接受，想把我们所有的维乐舒全都包圆了。
1: 哎呀，这哪行啊？
0: 就包圆了
1: 啊？
0: 为什么啊？
1: 嗯，
0: 因为他也说了，说是不怕价高点。
1: 嗯，
0: 因为大兴的这家养老院呢，因为它面积不是特别大
1: 哦，
0: 然后每个人收的价格特别的高。一个月的托老费大概得8000到10000块钱，
1: 哇，
0: 那你还没床位呢，
1: 哎呦，
0: 所以说住进这家养老院的人，
1: 嗯，
0: 那都是有钱人家
1: 啊、哦，
0: 非富即贵，人不差钱儿，是吧？
1: 对，
0: 而且很多老年人为什么住养老院呢？
1: 嗯，
0: 就子女不在身边，很多子女都在国外生活呢，
1: 哦，
0: 然后有的人就用过咱们美国进口的维乐舒，
1: 嗯，
0: 就是子女在国外生活。就给母亲啊父亲呢、啊、邮来这个维乐舒了
1: 啊、
0: 嗯、人家都知道这个维乐舒在国外卖的特别好，
1: 哎呀，
0: 而且还贵，
1: 对呀，
0: 还总断货，
1: 买不着，
0: 是吧？因为这个维乐舒就是在国外也是给这个高端的医院准备的，
1: 嗯，
0: 啊，除非有个别的订单有剩余了，才会偶尔碰见有一些零售，嗯，就算你有钱，在国外也未必买得到。
1: 对呀，看来还是咱们全球购的资源好啊！你看咱们300多位专家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健康领域，
0: 对，
1: 而且哈都是担任要职的。您、
0: 嗯、
1: 就比方咱们说维乐舒的研发人，就是咱们专家团队的成员。
0: 对啊，
1: 对呀，在这个高端产品面前哈，我们想要一批，还是说能说得上话的？
0: 就换句话说，还有点关系，
1: 嗯、哎，
0: 是不是？
1: 还真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敬老院的院长就跟我说了，说的、
1: 嗯、
0: 真没想到你们健康全球购这渠道这么牛，
1: 哎，
0: 啊，你在国外有钱买不到的产品，在你这儿有资源，
1: 对呀、
0: 啊，是吧？
1: 而且还便宜呢。
0: 对呀、啊，他说这个价格他都没想到，
1: 对呀、啊，
0: 是国外的1/5都不到，
1: 嗯。
0: 然后他就想说，把这批这个维乐舒一下就包圆了得了，
1: 对，
0: 留着给他们这个敬老院的这个所有的老人用，为什么呢？因为他每个月收的这个价格比较高，
1: 嗯，
0: 所以说他有一些福利呀、啊、有一些这个服务啊，一定要跟得上。
1: 明白了，
0: 他就想把这个当成一个福利。
1: 明白了，梁老师，但是您说他想留着当福利哈、
0: 啊、
1: 那我觉得也不能全要了吧，那其他人怎么办呢？咱们也得考虑考虑大家伙儿啊。
0: 那能行吗？
1: 对呀，
0: 所以说想包圆了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啊，但是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这样吧，你统计一下。统计一下你们敬老院到底有多少人需要用咱们这个维乐舒，刚才我不说了两类人群吗、
1: 哦、对，
0: 咱们不强这个加给这个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个头上，
1: 嗯，
0: 让大家伙自行选择、
1: 嗯、
0: 你统计一下有多少人想用、嗯、想用的话，那你到我这儿来拨大厂的电话，我帮你定、
1: 哦、
0: 是吧？你用多少份儿，我给你拨多少份儿。但你想就是彻底包圆了囤货，那是门都没有。

0: 啊，因为咱们面向的是更广大的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对呀，这你看哈，大家伙自己算一算，这又给这个养老院拨过去一批，本来就不多，现在剩的肯定也不多了。所以说呢，在这萌萌也提醒大家伙哈，还没有拿到为乐书的朋友，大伙真的不要再犹豫了。这个就像什么呢，春节抢火车票一样，你犹豫你观望，那么别人抢走了，好产品可是不等人的。大家伙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订购哈。热线电话呢您听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而且萌萌啊，就是这两天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1: 什么呢？
0: 就是很多人订咱们这次为乐书啊，很多是父母给孩子订的
1: 哦，
0: 而且还有很多30多岁的
1: 年轻人，
0: 20多岁的年轻人给我们打电话，
1: 对，
0: 给父母订的，
1: 嗯，
0: 很多咱们父辈啊、母辈啊。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1: 对呀，
0: 是吧？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
1: 没错。
0: 不到器质性病变了，哎，他不带上医院的。有的时候啊，我们说年轻人跟老年人有代沟，
1: 嗯，
0: 但是我们应该去理解老年人。
1: 也是，
0: 你看做父母的，就是你不养儿，你不知道父母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就是我们都说，哎呀，这老头老太太为什么不舍得花钱呢？等你当父母了。你也不舍得给自己花钱了，
1: 嗯，
0: 这点钱都愿意给子女攒着，
1: 对，
0: 啊，就是都是想着，哎呀，我省点没事儿，这个子女别苦着，
1: 对呀，
0: 是吧？让子女们有一天能够衣食无忧，
1: 嗯。
0: 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在这儿我得批评批评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1: 哦，
0: 就是咱们有没有想过啊？就是你把钱给孩子留着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好身体。你今天病倒了，明天住院了，后天手术了，
1: 嗯，
0: 你给他攒的那点钱够不够你住院看病？
1: 对呀，
0: 你攒的那点钱是给孩子花了还给你花了？
1: 那可不吗？
0: 而且你这个钱还不一定够，子女还得往你身上搭钱，你说这是帮了孩子还是坑了孩子？
1: 还真是哈，可能攒这点钱全给医院了，到时候不够我们还得再借。
0: 所以说
1: 真是
0: 什么叫省啊，萌萌啊，
1: 嗯，
0: 对吧？我告诉你，我就见过最省的人
1: 啊。
0: 我家一邻居姓张，
1: 嗯，
0: 啊，这对我特别好，
1: 啊，
0: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那个邻居啊，就天天这个左家串右家的，到处乱串，对我特别好
1: 啊。
0: 但是这个人就是抠门，他不是对别人抠，对自己都抠。
1: 哎呦，
0: 就节省到什么程度啊？
1: 啊，
0: 听我妈说，就他们家5斤豆油，
1: 嗯，
0: 能吃2年。
1: 哇，
0: 而且家里都从来不做菜，
1: 那吃什么呀？
0: 咸菜。大米饭。
1: 哇，梁老师，很多老人都这样，
0: 就是现在
1: 不舍得吃不舍得喝的哈，好像就吃点什么大葱叶，
0: 啊，
1: 蘸点大酱，
0: 哎，对，
1: 哎呀，凑合凑合就一顿，
0: 哎，而且很多人越这么吃嘴里头越没味儿，
1: 嗯，
0: 然后呢越没味儿还越爱吃这咸菜。
1: 对，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我一会儿我讲你就明白了。
1: 好，
0: 当时这个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上大学嘛，
1: 嗯，
0: 然后每个假期一回去啊，张大妈就找我来了，
1: 啊，
0: 听说你不学医的吗？我问问你，
1: 嗯，
0: 就我天天也没吃什么好东西，怎么老爱打嗝呢？啊，其实我也没吃的太饱，就是一打嗝，别人说的饱了才打嗝嘛。
1: 对呀，饱嗝嘛。
0: 对呀，怎么就是我也没吃太好的东西，我怎么老打嗝呢？我当时说了，我说你这不是吃的饱导致的打嗝，
1: 嗯，
0: 你这是胃肠动力已经严重的不足了。
1: 哦，
0: 食物吃到你肚子里没吃多少，但是它消化的不充分，
1: 嗯，
0: 在你胃肠道当中堆积了之后，沤化了之后，是不是形成了气体？
1: 对，
0: 而且这个气体它不往下走，往上来，
1: 哦，
0: 那你不就打嗝，你就嗳气吗？这种情况我们叫嗝逆呀。
1: 哦，明白了，嗝逆就是这么来的。
0: 对，这还是早期表现，
1: 嗯，
0: 你知道严重到一定程度叫什么呀？
1: 什么呢？
0: 叫胃肠的瘫痪。
1: 我瘫痪了。
0: 对，就是他
1: 该运转不工作了，
0: 他不工作了，
1: 嗯，
0: 啊，甚至他这个就运转的特别的缓慢了，
1: 嗯，
0: 那怎么办？恶性循环，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胃它不蠕动了，那你就得用一些肥甘厚味的，
1: 哦，
0: 口味重的食物刺激它，它才能够运转起来。所以说当时这个我这邻居啊，
1: 嗯，
0: 就慢慢的就反映出来了，胃胀啊，反酸水啊，也不爱吃饭了这回，
1: 嗯，
0: 啊，就爱吃咸菜，
1: 嗯，
0: 啊。好不容易吃点东西吧，就出现呕吐的情况。
1: 哇！
0: 然后这个整个食道不止胃了，这回，
1: 嗯，
0: 整个食道总是这种火辣辣的烧的疼，
1: 嗯，
0: 甚至。

0: 水都疼，然后到医院一检查，食道黏膜大面积溃疡，大面积糜烂。
1: 哎呦天哪！
0: 然后这个情况实际上已经是早期的恶变了。
1: 嗯。
0: 然后怎么办呢？当时化疗、放疗都做了，然后条件不好，你说他条件好也不至于这么省吧？
1: 对呀。
0: 条件不太好，本来以为节省节省能让子女啊条件好点，
1: 嗯，
0: 结果又是放疗的，又是化疗的。最后把房子都卖了。
1: 哎呦天哪！所以说真的哈，咱们老年人，你说您攒钱真不如攒个好身体，你身体健康了，才是留给儿女最大的财富啊。
0: 对喽，所以说呀，什么叫代沟？
1: 嗯，
0: 是吧？有些代沟的形成是我们自己得反思的。
1: 对，
0: 对不对？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要是真就是能够舍得给自己的健康投资，
1: 是
0: 你把身体养好了，对吧？
1: 嗯，
0: 你是不是能帮孩子带孩子？
1: 对呀，
0: 对吧？子女才能够安心的上班，安心的工作，不给你操心，对不对？
1: 对，
0: 特别是胃肠道有问题的这样中老年人，一定要及时的治疗。
1: 嗯，
0: 因为胃肠道的健康直接跟我们人的寿命、寿命的长短成正比。
1: 对呀，而且大伙儿这个投资受益人很多呀。
0: 对，
1: 就好比什么呢？咱们打个比方，人呢像一台小汽车，
0: 嗯，
1: 这个胃肠哈就是车的这个燃料箱，
0: 哎，油箱。
1: 对，咱们说只有这个油箱你正常工作了，这个车才能开起来。
0: 对，
1: 一旦说你这油箱出问题了，你加再多的好油，它可能漏出来，也可能堵住这个车呢，开开停停，但是时间长了，这个车早晚是报废的。
0: 哎呦。萌萌，你这个形容太形象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咱们看看身边的一些长寿的老人。
1: 对，
0: 你看吧，
1: 嗯，
0: 有人说哎呀他不抽烟不喝酒，我告诉你这是一方面。
1: 哦，
0: 凡是长寿的人一定是能吃的。
1: 嗯，
0: 为什么能吃啊？什么肉啊素啊全都能吃，
1: 对
0: 吧？吃香的喝辣的没事儿，胃肠它的功能特别的强大。
1: 哎，对，
0: 你看这样的人他就长肉，
1: 嗯，
0: 他吃什么都吸收，对吧？
1: 对呀，
0: 人体有营养，他身体就没负担。
1: 哎，还真是这样哈。梁老师，您说到这儿哈，咱们说个题外话。
0: 啊、
1: 我记得之前有个笑话哈，说这个人呢非常抠门儿
0: 啊。
1: 他说这个人呢就着一根串儿就能喝一箱的啤酒。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哈，您说咱们说是个笑话、啊，但是归根结底哈，说只要人家这个胃肠好，您别管吃啥，就算是吃点孜然面儿。他也能吃得下去，也能消化、
0: 哎、也能转化为这个营养，
1: 没错哈、嗯、你看这样的人身体他是绝对不再出现问题的。相反，如果说你这个胃肠不好，你天天在家吃鱼翅啊，吃燕窝啊，你不吸收，你最后这个胃肠胀气啊，肠梗阻啊，反倒是成了身体的负担了。
0: 对，我跟你说啊、
1: 嗯、
0: 就头两天咱们在讲节目的时候，我提到了一个叫越是精华的东西，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说人的精、动物的精，
1: 嗯，
0: 越是精华的东西越是寒的吧。
1: 哎，对，
0: 但是我们人体有足够的能力把这寒化掉的话，这个精对我们人体就有作用了，
1: 对，
0: 它的营养成分就发挥作用了。
1: 嗯，
0: 那吃到我们这个胃里面，如果你不把它消化的话，这个阴寒的物质，这种能量，
1: 嗯，
0: 它就给我们人体起反作用了。
1: 嗯，
0: 就有多少这个鱼翅燕窝吃的人，他胃肠道不好，吃着吃着身上的结节包块越来越多。
1: 对，
0: 是不是、啊、很多人都是这样？
1: 嗯，
0: 还有什么样人呢？直肠子，
1: 嗯，
0: 就吃什么留不住，
1: 对，
0: 吃完了半个小时就排出去了，
1: 是
0: 腹泻严重，排气多，自己根本控制不了，
1: 嗯，
0: 啊，不敢轻易出门，因为什么？出门就得找厕所，
1: 对，
0: 最后发展到什么？肠扩张、肠穿孔，甚至是恶性的病变、
1: 嗯。真是哈，梁老师，您说人每天就靠这点吃喝维持生命呢？
0: 对呀、
1: 啊。要是说这个胃肠功能衰竭了，这个生命它也就倒计时了呀。
0: 没错，而且咱说句不好听的，就这个胃的问题，咱就吃药，你是不是也得有个好胃？
1: 对呀，
0: 要不然胃不好的话，你这药都吸收不了，那你的病怎么调理呢？
1: 就是啊。
0: 而且，当我们胃肠道不舒服的时候，很多中老年朋友有一个特别错误的做法，
1: 嗯，
0: 就是挺着，
1: 嗯，对，
0: 对吧？
1: 对，
0: 要么呢就是乱吃药，
1: 是
0: 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乱吃药呢，是吧？
1: 嗯，
0: 那么这种都是错误的做法，
1: 嗯，
0: 实际上对我们胃肠来讲，胃乐舒，你就可以直接用着，
1: 嗯，
0: 你别的药还真就不行，别的药你得知道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对呀，
0: 而胃乐舒不用，是吧？因为什么呢？它治疗的面太广了，
1: 嗯。
0: FDA 有明确的报道，
1: 是
0: 180天左右可以消灭我们身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是吧？而且180天左右。

0: 可以修复我们的胃肠道黏膜，
1: 嗯，
0: 更新换代，
1: 对，
0: 而且180天左右可以双向调节我们胃肠道的自主的这种蠕动的功能，
1: 嗯，
0: 啊，把我们的这个胃的动力给你补上来，是吧？而且它是自主调节哟，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快了，让它慢点，慢了它快点，
1: 嗯，
0: 胃酸分泌多少，它都能给你纠正过来，
1: 对。
0: 这叫什么？这叫精准治愈我们的胃肠道疾病。
1: 哎，这点很重要。
0: 肠胃健康了，人自然而然的就长寿了。
1: 明白了，所以说其实大家伙也可以自己算一算哈。你说180天，花个大概3000多块钱，没有副作用，胃肠病就能够治好了。
0: 那可不。
1: 对呀，这个跟胡乱去治10年8年，你这胃肠病今天发作，明天还发作。有人说了，我今天割一段肠子，明天呢再切一点胃，你花费10几万，自己呢还遭罪。您自己算一算哪个更合适哈？
0: 嗯、
1: 大家伙，你说肯定是这个时间短、费用少的合适，对吧？谁都会选这个。选择胃乐舒，给自己重新塑造一个胃肠功能，这个机会呢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了。有一个好身体哈，这个呢才是给儿女最大的财富了。所以说大家伙还没有抢定胃乐舒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热线电话呢您记好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其实刚才这个萌萌你说了一个，说了一本账吧，
1: 嗯，
0: 就是180天左右，
1: 对，
0: 大概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出厂的价格3000多块钱，
1: 是，
0: 你说3000多块钱，你说的多也多，说的少也少，
1: 嗯，
0: 你说3000多块钱的话，对于你们女孩子来讲，
1: 真的不多，
0: 可能能买2件好一点的1000多块钱的衣服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就3000多块钱，有的人省的、
1: 嗯、
0: 可能也是2个月的生活费了，
1: 哎，
0: 啊，或者3个月的生活费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讲，
1: 嗯，
0: 这3000块钱，可能有可能哦，
1: 嗯，
0: 它解决了你10年或者20年的大问题。
1: 对呀，
0: 是不是？你这个账咱们得算明白。
1: 嗯，
0: 而且萌萌，我考考你
1: 啊、
0: 你说改善胃肠道功能的这么多产品当中，
1: 嗯，
0: 就太多了吧？
1: 嗯。
0: 为什么我专门给大家伙选择美国原装进口的胃乐舒呢？
1: 哦，为什么选择胃乐舒？
0: 对呀、啊，
1: 您看我们大家伙其实也知道哈，你像我们全球购呢，一直是在全世界网络最顶尖、最高端的健康产品带给大家。
0: 没错。
1: 而且说一般品质的产品哈，我觉得梁老师根本入不了您的法眼。我觉得选择胃乐舒哈，首先因为它是美国的保密配方，
0: 对，
1: 而且我们说它经过 FDA 的认证，
0: 对，
1: 是这个胃肠病治疗历史上划时代的标杆产品哈，
0: 没错，
1: 可以说是这个同类产品当中最牛的，我觉得别人都替代不了它，它就是最好的。
0: 你说的是效果，
1: 对
0: 吧？其实效果呀，它突出，这个没得说，
1: 嗯，
0: 啊，因为高品质高效果，这一定是我最看重的，
1: 嗯。
0: 但是你说的这个原因呢，只说对了一半
1: 哦，
0: 啊，你比如说这个180天精准治愈我们胃肠道的疾病这个效果，
1: 嗯，
0: 这肯定是对的，
1: 对呀。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给大家伙推荐这个胃乐舒这个产品吗？
1: 为什么呢？
0: 我告诉你一件真人真事儿
1: 啊，
0: 就发生在胃乐舒上的。
1: 好。
0: 这个胃乐舒曾经挽救了一场文化交流的事故。
1: 哇，文化交流事故，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跟你讲啊，
1: 啊，
0: 就是咱们中国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
1: 嗯，
0: 在咱们国内非常有名，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不方便提他的名字。
1: 好
0: 啊，跟我是一个多年的老相识了
1: 啊，
0: 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
1: 嗯，
0: 他呢经常代表着咱们中国去出国干嘛呢、
1: 哦、
0: 进行文化的交流，
1: 嗯，
0: 讲一些咱们中国的儒家思想啊，是吧，儒家文化呀。那么老爷子他是一个非常清心寡欲的人
1: 哦，
0: 啊，他这个清心寡欲体现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啊？
0: 首先体现在就是这个饮食上，
1: 饮食上啊，
0: 吃素啊，顿顿吃素。我说吃素啊对不对呢？对，但是也要有一个节制，
1: 对，
0: 不是说是每天都吃素食，就是从营养学来讲的话，我们动物蛋白对我们人体的营养更加的丰富，
1: 嗯，
0: 但是老爷子确实是个清心寡欲的人，啊，顿顿吃素，而且他还有一个什么习惯呢？
1: 什么呢？
0: 定期的辟谷，
1: 我连素都不吃了，
0: 就是连续20天30天。

0: 不吃东西。
1: 哇！
0: 我觉得哈，就是如果说你但凡不是天天吃素的，你天天大鱼大肉的，你可以辟谷。
1: 嗯，
0: 但是你每天本来就已经是素食主义者了，
1: 对
0: 你再
1: 呀，
0: 辟谷就会出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他就这样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
1: 嗯，
0: 哪儿出问题了？
1: 胃肯定出问题
0: 这
1: 呀，
0: 个胃他就出问题了。
1: 嗯，
0: 然后到医院检查，幽门螺旋杆菌大面积的感染，
1: 嗯，
0: 甚至都出现什么呢？萎缩性胃炎的情况了，
1: 哎呦，
0: 然后伴随着有这个胃溃疡，
1: 嗯，
0: 食管性的反流，
1: 嗯。
0: 然后他胃里面这些内容物啊，就是胃酸呢，
1: 啊！
0: 有的时候会反流到鼻子里、嘴里头，
1: 哇！
0: 所以说他怎么办呢？晚上睡觉不敢平躺，
1: 哎
0: 因
1: 呦！
0: 为晚上人的这个呼吸什么的，是我们不可控的了。
1: 对，
0: 一旦反流到我们的这个嘴里了，或者鼻腔里的话，它会呛到我们的气管，会导
1: 哦，
0: 致窒息，
1: 哎
0: 这个就
1: 呦，
0: 危险了吧？
1: 对
0: 所
1: 呀，
0: 以说他晚上不敢平躺的睡觉，因为这个反流上来的话，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1: 还真是啊！而且我们说这个胃酸哈，它很厉害的，连这个铁板都能腐蚀。你
0: 对
1: 如
0: 呀，
1: 果说反流到这个食管，哇，食管不就慢慢被烧坏了
0: 对呀，
1: 吗？
0: 所以说长期。这样的发展下去的话，长此以往的话，我们很多的食道的恶性的病变，它就这么产生的。所以说，老爷子当时呢做手术了，做什么呢？叫贲门的缩窄手术，就是我们这个胃的上口不是贲门嘛，就是它收缩没有能力了，胃黏膜已经破损了，胃
1: 对，
0: 酸不就把不住了，它
1: 就
0: 就
1: 上去
0: 上
1: 了，
0: 来了嘛，
1: 嗯，
0: 他就做了一个贲门的缩窄手术啊。
1: 哦，
0: 贲门呢，它是和我们胃连接的，
1: 嗯，
0: 然后像一个下水道的阀门似的东西，
1: 哦，
0: 它能够避免我们胃里面东西反流到食管当中。
1: 嗯，
0: 但这个贲门一旦松弛了，阀门松了，是不是就往上反了？
1: 对。
0: 啊，那么临床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最直接的方案，就给它做手术，把它结扎一下，哎，不让它松弛了。
1: 明白
0: 但
1: 了，
0: 是这是什么呀？这
1: 嗯，
0: 是没办法的办法，
1: 对
0: 救急的方
1: 呀，
0: 法。
1: 可不嘛，
0: 然后除了做这个贲门的手术之外，他还切除了1/4的严重的溃疡面的胃。
1: 我的天哪，这胃肠有病真是遭罪呀，
0: 所以说，这位国学大师，就是这一辈子了，就被这个胃所困扰着。
1: 呀，
0: 但是他工作不能扔
1: 对呀，
0: 啊，他定期就得出国进行学术交流啊，
1: 嗯。
0: 而且他也定了，他做这个手术之后1年。就要到美国去访问，排期已经排上了。
1: 嗯
0: 然后他做完手术了，一看这排期，1年之内就要出访美国，
1: 嗯，
0: 然后在美国要办10场的循环的演讲。
1: 哇，这工作量也不行啊！
0: 对呀、但是他认为1年怎么都好转了吧？这手术
1: 嗯
0: 也做了，1年怎么的也恢复差不多了。
1: 嗯，
0: 可是他没想到是什么？他这手术做完了之后，他的生活习惯没改变。
1: 哎呀，你都出问题了，还不改变？
0: 还是天天吃素，饥一顿饱一顿的，
1: 嗯。
0: 所以说手术之后半年的时间，他这胃又不行了。
1: 您看，
0: 然后这次发作已经出现了吞咽的困
1: 嗯，
0: 难，整个这个饭都得吃这流食了，
1: 哦，
0: 然后吃饭的时间特别的慢，吃一顿饭得2-3个小时，
1: 哎呦，
0: 因为他咽不下去嘛，
1: 嗯，
0: 是吧？然后他每一顿饭吃完了之后，就是。不能这个坐着，他要到处的来走，帮助他这个食物怎么样呢？这个消化到胃里头，别让它反流出来。
1: 哦，哦。
0: 然后怎么办呢？又去到医院检查了。
1: 嗯，
0: 这回检查，他是贲门不是刚做完手术吗？
1: 对呀，
0: 有恶性病变的倾向了。
1: 天呐，
0: 怎么办？
1: 嗯，
0: 有恶性的这种可能性就得切除啊，
1: 嗯，
0: 你不能留着，留着将来就有大问题了。
1: 对，
0: 这回连着贲门。胃的上1/2处又得切掉了，
1: 天呐，你说这病一回切掉点胃，再病一回又切掉点儿，这啥时候是个头啊？
0: 所以说他这种身体情况，按他来讲的话，再坚持半年可能都挺不到了，
1: 嗯，
0: 挺不到他出国做这个，到美国做这个学术交流
1: 对
0: 了，是吧？
1: 呀，
0: 而且他可是咱们国家国宝级的人物，
1: 真是，
0: 那怎么办？国宝级的人物就得国宝对待。
1: 对，
0: 各个方面都在给他想办法，
1: 嗯，
0: 让他早日的康复，要不然的话，对咱们儒学的这个文化来讲，是一个天大的损
1: 那
0: 失。
1: 肯定是啊，
0: 然后后来相关部门就找到我了，
1: 嗯，
0: 我一听是他，
1: 啊。
0: 我说这是我老朋友啊，
1: 哎呀，
0: 然后我再仔细了解，我才知道他原来有这么回事儿，
1: 嗯，
0: 然后那我就试试呗，
1: 对
0: 是
1: 呀，
0: 吧？

0: 实话实说，所有的常规手段不用我试，人家早就试过了。
1: 嗯，那肯定的。
0: 那你常规手段都试过了，我也束手无策呀。
1: 对呀，那怎么办呢？
0: 结果就是后来有一个电话让这个事情有了转机。
1: 哇，什么电话呀？
0: 就是英国著名的胃肠病专家殷周博士，
1: 啊，
0: 还记得他吧？
1: 对，
0: 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团队之一，
1: 是
0: 是吧？咱们专家团队的成员。
1: 嗯，
0: 当时他给我打电话说什么？特别的兴奋
1: 啊，
0: 就说他和他所在的9位啊，在英国的这个胃肠道领域的世界级的这个专家，通过研发了18年，终于攻克了难题。
1: 嗯，
0: 胃乐舒研发成功了。
1: 哇！
0: 当时包括到今天也是，
1: 嗯，
0: 胃乐舒也是我们胃肠道疾病最前沿的产品。
1: 那是啊，
0: 180天能够精准调理我们的胃病。
1: 嗯，
0: 而且当时给我打这电话说已经通过了美国的FDA 的认证。
1: 太好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呀。
0: 嗯，所以说你看，这就是说老天爷饿不死瞎掐脚，是吧？这是老话嘛，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治病啊，他也得讲究点缘分。
1: 嗯，
0: 是吧？我说太好了，我说的正好我手头上有一个急活。
1: 对呀，
0: 是吧？我就让这个殷周博士帮我弄到了第一批的胃乐舒。
1: 哦，
0: 一个礼拜的时间，你知道这位国学大师的胃胀气的情况
1: 啊，
0: 明显的就减轻了。
1: 哇，太好了！
0: 反酸水的次数就开始明显的减少了。
1: 嗯，
0: 那用到1个月的时候，他就比以前吃东西能吃不少了。
1: 哇，能吃了就好了。
0: 对，以前喝粥也那么2-3勺就完事儿了。
1: 对呀，
0: 现在1个月的时间，胃肠道的功能得到调节了。
1: 嗯，
0: 能吃这个粥，能吃小半碗了。
1: 哇，1个月的时间，这也太神奇了。
0: 所以说，他的这个医师团队，
1: 嗯，
0: 包括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人员，
1: 嗯，
0: 是吧？因为人家是国学大师嘛，
1: 对，
0: 是吧？看到这个效果了之后，更加坚定了用胃乐舒调理他这个胃肠道疾病的信心了。
1: 那是啊，
0: 2个多月，食管反流明显的减轻。
1: 哇，
0: 2个多月他就能够平躺着睡觉了。原来他是不能够平躺的嘛？
1: 对呀，他不反流嘛？
0: 对，怕反流到鼻子里、嘴里嘛？
1: 对呀。
0: 哎，这回能够平躺了
1: 啊！
0: 直到用到180天，也就是6个月左右，半年呗。
1: 嗯，
0: 喝粥吃菜完全没问题。
1: 哇，太好了！
0: 再上医院检查，胃黏膜。所剩的胃黏膜，因为它切除的没办法了，长不出来了，
1: 是
0: 吧？所剩的这个胃的胃黏膜光滑如初，
1: 嗯，
0: 收缩自如，贲门的恶变的情况已经逆转了，
1: 哇，
0: 胃酸分泌正常了，胃动力完全是充足。
1: 哎呀，太好了，也就是180天给了他一个完好如初的胃了。
0: 没错，
1: 啊，
0: 所以说当时这件事儿你知道吗，萌萌？
1: 嗯，
0: 对我的触动非常大。
1: 是啊，
0: 是吧？就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无论是你什么年龄段啊，你什么信仰、什么职业，你吃荤还是吃素，
1: 嗯，
0: 有个前提，你的胃肠一定要好。
1: 对，
0: 你没有一个好的胃肠，你就谈不上什么养生啊，什么健康啊，更谈不上什么长寿，啊，
1: 没错哈。咱们说胃乐舒呢是目前胃肠病治疗最前沿的好产品了，它不伤身体，而且呢没有副作用，觉得大家伙能遇上哈，真的也是一种缘分，也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珍惜这份缘分，都能有一个好身体。因为我们说了哈，只有身体好才是留给儿女最大的财富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热线电话您记好，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

0: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1: 肠炎、腹痛、腹泻，天天遭罪。
0: 胃痛、肠炎总反复，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1: 中药西药益生菌，常年吃，常年用，为何胃肠病依然反复加重？吃药打针，胃肠镜倒成了常态。
0: 难道得了老胃病、老肠炎，就注定吃一辈子药？遇到胃肠问题

0: 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胃肠病最前沿治愈型产品胃乐舒，
1: 实现180天治胃肠病、180天断病根、180天胃肠功能状态焕新。
0: 胃乐舒具有独家保密配方，通过美国 FDA 临床患者验证，治愈效果真实有效。
1: 与常规胃肠药相比，它是目前唯一不靠四联疗法就能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掐断恶变风险的产品。
0: 它是目前唯一不伤肝肾就能胃肠黏膜全部焕新、灭除炎症溃疡出血疼痛的产品，
1: 同时也是唯一一个180天内彻底恢复胃肠自主功能、断绝药物持续性依赖的产品。
0: 那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引入到国内，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再美至少1000元一瓶，今天全球购只需585人民币。让每位患者以最少的费用180天一步到位，治愈老胃病、老肠炎。
0: 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必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3: 好的，马上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哎，
5: 能跟你通话，我挺高兴的。说实话，你等于把我命都救了呀。
4: 哎呦，这么严重啊，不敢当啊。
5: 哎呀，真是实话实说，要是没有你啊，没有魏乐叔，哎呀，我可能早就没了人头。
4: 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说你之前什么这个情况，跟我讲一讲。
5: 你看呢，我是个独居老人，退休金才1000多块钱，
4: 嗯，
5: 就这我也舍不得花，合计给儿子攒点钱，平时我能省就省，尤其是吃饭方面就特别对付，
4: 对付着啊。
5: 嗯，有时候热水泡饭，就点咸菜，就一顿饭。
4: 哎呦。
5: 有时候这个大葱蘸酱，这不又吃一顿吗？结果还真不能对付，一来二去呀、啊，还把胃吃坏了，得胃溃疡了。在医院查，还有胃食管反流。哎呦，就这个食管反流可把我坑坏了。我反流翻到耳朵里，我这耳朵天天嗡嗡响。
4: 嗯，
5: 我右耳朵就是左耳朵都没听觉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整天睡不好觉，还不敢平躺。反流更严重，就得靠墙坐或者靠床那一坐，我坐一宿。
4: 这个啊，这个我必须纠正你一下，就是我们食管的胃反流啊，它不会反到你耳朵里啊。那你为什么会有出现这个嗡嗡响啊，耳朵听觉问题啊？它是神经紊乱所导致的。就当我们食管反流之后啊呢，它会这个影响到我们人的这个植物神经啊，那你这个植物神经一旦紊乱了，它就会出现比如说耳鸣啊、莫名性的震颤呐、这样的问题。
5: 哦，
4: 啊，
5: 刚开始耳朵疼，不知道是食管反流，当中耳炎治的，花了4-5万，把我攒的那点钱都花没了。
4: 嗯，
5: 结果耳朵嗡嗡响，还是反反复复的。
4: 嗯，
5: 后来有个专家说你检查一下胃吧，这才发现是食管反流造成的。
4: 啊，影响到
5: 为了治这个食管反流，我做过那个贲门缩窄术。
4: 嗯，
5: 花了30000块钱。
4: 嗯，
5: 都儿子拿的钱呀。哎呀，
4: 你看看，就说我们说这个耳朵这个疼啊，耳鸣啊，咱们得找到背后的原因，是吧？你看食管反流也会导致我们神经性的紊乱的，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情况的。那你看看，我们都说人老了，咱身体这个健康，你要是保证了这。

0: 一个健康，我告诉你，才是给子女留下最大的财富，对吧？你看，你
1: 啊。
0: 说你留再多的钱，结果老了，咱一身都是病，你攒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最后不还得孩子把钱拿出来给你治病吗？你这反过
1: 这
0: 来
1: 就
0: 又给
1: 是，
0: 人家添负担了，你看
1: 哎呀，可不是，你
0: 看。
1: 说的
0: 哎呀，
1: 太对了。
0: 嗯。
1: 哎，我这个胃溃疡，人家医生说的比较重，已经发生并发症，出现幽门梗阻，也得尽快手术，要不就有恶变风险呀。我也不想挨刀了，我就坚决我不手术，因为这事儿我还孩子还跟我吵了一架。后来他托人在广州给我买到这个威乐舒了。3年前不是在广州发放过吗？
0: 没错，
1: 啊，
0: 我们发
1: 他那
0: 放过。
1: 边有同学给我抢到了。哎
0: 啊。
1: 呀，自从吃上威乐舒，我这生活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0: 跟我说说，看看有什么变化了？现在啊，
1: 我感觉见效还很快，也就用了4、5天，
0: 啊，
1: 起码我觉得胃酸少了。
0: 哎，好，不
1: 你
0: 错。
1: 像胀气、打嗝的次数，它也减少了呀。
0: 你看，这不就开始有变化了吗？啊，不错啊，
1: 这一有变化，我就有信心了。我
0: 啊，
1: 又继续吃到1个多月，不错嘞。就我这耳朵嗡嗡这个响声减轻了。
0: 你这压根儿就不是你耳朵的事儿，你胃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反流的问题解决了，你神经它就不紊乱了，你这耳鸣立竿见影，它就解决了。你看看
1: 哎，让我可高兴的事儿是啥呢？
0: 啊，啊。
1: 我那左耳朵，哎呀，真是听力它渐渐的，有了，
0: 就
1: 我
0: 恢
1: 能
0: 复了
1: 听到
0: 吧，
1: 点动静了哈。
0: 好，好，
1: 你看，吃到就是3个多月的时候，
0: 嗯，
1: 呀，哎呀，我就特别高兴，因为我已经能躺下睡觉了，
0: 好，
1: 那个耳朵呀，一点不舒服的都没有了，炎症
0: 好，
1: 也消失了。大概用了6个月左右，180天吧，啊，我也能吃点好吃的了，吃个火锅，吃个烧烤，我说配点小辣椒，
0: 哎呀。
1: 或者吃点大蒜啥的，行了，他胃不闹事儿，不
0: 没
1: 难
0: 事儿，
1: 受了呀。
0: 好，哎呀，不错啊，
1: 哎呀，我一寻思，你别说这会儿了，就我年轻的时候，我要吃多点大蒜，我胃都有点疼。现在反而一点事儿没有。后来吃威乐舒，哎呀，我算了算哈，才3000块钱，180天，像我这胃溃疡、食管反流，就都好了，也不用做手术了。我一想，这不是既省钱又省心，还让我少遭罪了吗？这
0: 你
1: 不
0: 看，
1: 是？
0: 咱们都会算这账。
1: 是
0: 美
1: 啊。
0: 国 FDA 啊，权威认证的这个胃乐舒，能够从病根儿上调理咱们胃肠道的问题，是吧？胃肠调节好了，有个好身体了，这才是给子女留下的最大的财富，你说是不是？对吧？
1: 也不是太对了，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回呀，我也是想明白了，你胃肠好了，自己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你日子过得开心，那儿女在外边工作生活，他也省心呢。
0: 对，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当一个人的胃肠道的功能好了的话，是不是我们吃什么东西，它的营养物质就能够充分的吸收了，对吧？充分的吸收了，补充我们人体的营养了，这样的人才会长寿啊，因为这是基础，对不对？
1: 哎呀，是啊，你说的对。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还有个事儿。你看我有个老伙计，都有基础病，常年吃药，胃肠也不好。看我这么严重的食管反流，我都治好了。他们其实也都想用胃乐舒，但是3年前呀，胃乐舒它早就没货了，
0: 对，
1: 他们就没我幸运，就没用上。虽然没用上，但是他们心里一直可惦记这事儿呢。这不我这一听节目又能病了，
0: 对，
1: 给我们高兴坏了。我们这次每个人都想再定180天的呀。
0: 哦，定一个疗程的是吧？
1: 对呀。
0: 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你是这个常年用药的人的话，这个药啊，它是非常刺激我们胃肠黏膜的啊，所以说，把这个胃乐舒用好了，全面的修复我们胃肠道的黏膜，这是正确的，是吧？你这样赶快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是吧？早点把这名报上，这胃乐舒可能就能得到了，好不好？胃肠好了，你的身边的这些朋友，我告诉你，就能够一起享受健康的晚年生活了，是不是啊？
1: 对，我们都健健康康的，
0: 对，
1: 几个老伙计
0: 比
1: 在
0: 什么
1: 一
0: 都强
1: 起，还能开心相互这个照料一下，那不挺好吗？对
0: 对，
1: 吧？那
0: 赶
1: 我
0: 快
1: 不
0: 打电
1: 说
0: 话
1: 了，
0: 吧
1: 我这就去订去。
0: 对，打电话去吧啊，好，聊到这儿
1: 好好
0: 啊，
1: 好，
0: 再见，好。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 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梁老师。
0: 你好，哎。
1: 哎，你好，没想到过3年，我又能跟你通上电话，太高兴了。
0: 哎呦，咱这个听这个意思，你这是3年前的老朋友了，你这都 是。
1: 对对
0: 哎
1: 对，
0: 呦
1: 是
0: 哈，
1: 的。
0: 哎呦啊，3年前怎么和咱们健康全球购和我认识的呀？
1: 3年前，惠勒书在香港发放的时候。
0: 啊。
1: 我老公正好在那儿出差，
0: 出差
1: 通过
0: 啊，
1: 全球购就给我抢定了，当时
0: 那个
1: 我
0: 时
1: 就吃
0: 候，
1: 上了。
0: 哦，这么回事儿啊，还是你老公那个他做的桥梁，你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是吧？
1: 是啊。
0: 说说当时什么情况用这个惠勒书的呀？
1: 哎，我是脑胃炎嘛，
0: 哦，
1: 那10多年呐，吃点凉的、硬的、热的，这胃呀都胀又疼，
0: 嗯，
1: 对饭呢不轻，脑不饿。
0: 不饿
1: 就喝
0: 啊。
1: 点粥，挺一天。那
0: 啊，
1: 胃疼的时候呀，就像胃里有一个大夹子，一松开，一会儿又夹，疼得我直不起来腰。有时候呢，就用手顶着胃，然
0: 啊，
1: 后蹲着，
0: 啊，
1: 顿一阵反酸水，还干呕又吐，然后呢，全身没有力，最后瘫软在地上。
0: 啊，都到这种情况了，当时啊，哎
1: 对
0: 呦，
1: 的，对的。
0: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呢。应该是胃黏膜已经严重的受损了，
1: 就是，
0: 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越是不进食、不饿、不吃东西，反而胃黏膜伤害的又越严重。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们人呐，胃里面都会分泌胃酸的，这个胃酸干嘛的？它要消化食物的。但是你胃里面没食物，它只能消化谁了？它只会消化灼伤我们的胃黏膜了。所以说，你
1: 对。
0: 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会加重，比如说胃溃疡啊，这个胃炎呐，它会加重这个情况的。甚至我告诉你，时间长了会导致你的胃出血的啊。
1: 对，有一天嘛，我就吃了一块苹果，没吃对，然后一下就吐了，
0: 吐了。
1: 就还带了又一团那个黑血上来。
0: 你看，
1: 当时啊，头晕、乏力，那个冒冷汗，
0: 你看，这不就出
1: 那
0: 血
1: 个
0: 了
1: 我老公吓坏了，赶紧把我送医啊，
0: 吗？嗯。
1: 就是一检查呢，就说慢性胃出血。
0: 胃出血
1: 就
0: 了，
1: 是那个像我这种呢，胃慢性出血，今天就是好，明天坏，钱也没少花，跟我折腾的不行。当时我都不想治了，但是我老公对我挺好呀，就是看到有什么治疗胃溃疡、胃出血的产品都给我买。说实话，他那时候给我买，我都没吃，
0: 哎呦，
1: 我都悄悄的就是撇了。
0: 嗯。
1: 后来不是他去香港嘛，出差跟我带回惠勒书，
0: 嗯，
1: 说美国保密配方，
0: 对呀，
1: 就治疗胃病，就是好的产品，可难买了。他非让我吃，
0: 啊，
1: 本来我不想吃嘛，那时候他在休假，天天看着我，然后我不吃他就生气，没办法，我就吃了。
0: 就吃了是不是？我跟你讲啊，你呀，
1: 对，
0: 你真是摊上个好老公啊，你就偷着
1: 是
0: 乐
1: 啊。
0: 吧你呀。那这惠勒书吃完之后怎么样啊？身体有变化没？
1: 哎呀，你别说，我这就埋怨他。我说这产品这么好，你怎么先不跟我买？
0: 我听明白 了，那
1: 对，
0: 是有效果了，是吧？
1: 是是是。
0: 惠勒书啊，就目前都是啊，是恢复咱们胃肠道功能，目前来讲全世界都是最前沿的产品，而且它这个效果呢，是由美国 FDA 认证过的，那就没得说了啊。
1: 对，这个效果确实好。我跟你说嘛，就吃完当天我不打嗝了，那个反酸胃胀就减轻了。吃了有一周吧，我就感觉有食欲，想吃东西啊。我以前没有胃口，喝半点粥就停天。那段时间我就一顿改成2顿吃，可高兴了。
0: 哎呦，就食欲好了呗，是吧？
1: 对对对，是啊。
0: 食欲好了，说明这惠勒书已经开始调节你胃的自主消化的功能了，是吧？
1: 对，
0: 胃的自主消化的功能，胃的动力增强了，你吃完东西马上就能消化了，那你食欲当然就好了呗，是吧？
1: 是是是，我跟你说嘛，我老公呢就说嘛，他说你这吃饭都能吃了，代表你比你几年好了，
0: 对。
1: 这不我的信心也上来了，家庭也和睦了。那等我吃到150天的时候。什么肉呀、水果呀、大米这些，我以前不敢碰的，我现在都能吃。
0: 好。
1: 最主要吃的很香，
0: 那，
1: 也排得出去。
0: 啊，
1: 大概吃了有180天，我又去医院，那做检查看。

0: 穴位恢复的到底怎么样呢？
1: 应该啊，结果怎么样？检查结果怎么样？
0: 哎，结果啊，那个胃壁光滑有弹性。
1: 嗯。
0: 溃疡面和出血点也没有了。
1: 好。
0: 这个胃粘膜呢完好，增缩也自如。就是胃酸分泌都很正常。
1: 好，
0: 当时我高兴，我抱着我老公就哭。然后这些年这个胃出血压抑的这个委屈我都发泄出来了，人家都看着我们。
1: 哎呦，就是能发泄就发泄发泄吧。
0: 对对对，
1: 发泄发泄，
0: 太激动了，
1: 这心里头也敞亮敞亮，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这个人的胃要是好了的话，那以后这日子他就幸福了，是吧？啊，
0: 对，可不是嘛，杨老师，你说这个胃乐舒，我当时吃了180天，现在3年我都没吃了，这中间一次病都没犯过。现在呀，我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一点没负担。那还不是有句广告词咋说的？
1: 嗯，
0: 身体倍棒，吃嘛嘛香。
2: 吃嘛嘛香。
1: 不错啊，因为什么呢啊？胃乐舒啊，它的治疗周期是180天。
0: 嗯。
1: 美国的临床验证 ，FDA 的验证发现，这一个治疗周期180天呢，可以清除掉我们身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啊，能够让我们的胃肠黏膜全面的更新换代，恢复我们胃肠道的自主的调节的功能，是不是？
0: 嗯。
1: 那你这几点做到了？相当于是你有了一整套全新的胃肠道的系统，是吧？你吃完了，别说挺3年了，你这180天吃完了，你挺个10年8年的都不带犯病的啊。
0: 那太好了。那梁老师啊，我今天其实还想订一份胃乐舒。因为我老公常年出差嘛，老吃外卖。
1: 哎呦，
0: 这个胃肠也不太好。
1: 啊，
0: 好不容易遇上胃乐舒最好产品。
1: 嗯，
0: 你说关键是把我治好了，我也想让我老公也好呀，他健康，那我就更高兴呀。
1: 就是老公就是照顾你了，就是好产品留着你用了，
0: 对对对，
1: 结果他没用上，是吧？可以
0: 是
1: 啊，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就行了，应该现在还有点剩余啊。
0: 那梁老师，我这边不打扰，我跟客服联系，就是别晚了，待会儿订不上，好吧？
1: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梁老师哦。
1: 哎，再见，嗯。
0: 好，再见。
2: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胃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胃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胃乐舒和这个宁胃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了，是吧？
3: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的渠道，将平时用不到的高端产品带给大家，真正的是给咱们所有的老胃病、老肠病患者一次彻底治愈的机会。那么今天呢，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抢订电话您记好，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必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

0: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1: 肠炎、腹痛、腹泻，天天遭罪。
0: 胃痛、肠炎总反复，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1: 中药西药益生菌，常年吃，常年用，为何胃肠病依然反复加重？吃药打针，胃肠镜倒成了常态。
0: 难道得了老胃病、老肠炎，就注定吃一辈子药？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胃肠病最前沿治愈型产品胃乐舒，
1: 实现180天治胃肠病，180天断病根，180天胃肠功能状态焕新。
0: 胃乐舒具有独家保密配方，通过美国 FDA 临床患者验证，治愈效果真实有效。
1: 与常规胃肠药相比，它是目前唯一不靠四联疗法就能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掐断恶变风险的产品。
0: 它是目前唯一不伤肝肾就能胃肠黏膜全部焕新、灭除炎症溃疡出血疼痛的产品。
1: 同时也是唯一一个180天内彻底恢复胃肠自主功能、断绝药物持续性依赖的产品。
0: 那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引入到国内，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再美至少1000元一瓶，今天全球购只需585人民币，让每位患者以最少的费用180天一步到位，治愈老胃病、老肠炎。
0: 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3: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呢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哎，萌萌你好。
3: 嗯
4: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天的跟大家伙见面了。
3: 哎呀对呀，梁老师您看哈，自从这个胃乐舒抢订通道开通以后，哎呦大伙可真是太热情了，
4: 是吧？
3: 就跟这个过年抢年货似的，看见好东西可就不松手了。而且大伙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不仅自己抢，帮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啊也都带上，往往说一个电话打进来哈，一下订的就是4-5份儿，
4: 嗯，
3: 生怕错过这个好机会了呀。
4: 所以说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听着吧，
3: 嗯，
4: 是吧，听一听吧。
3: 对，
4: 咱们手里头如果你现在还没抢到胃乐舒的，
3: 嗯，
4: 赶紧抢吧。
3: 对，
4: 就照这个抢法，可能随时随地这活动就结束了。
3: 还真是，
4: 你别到那个时候说的都没货了，你再抢，你抢不着了，你再管我要，我也变不出来，
3: 嗯，
4: 是吧。咱们总共哎从美国进口的就这么多。
3: 对，确实数量十分有限哈。
4: 嗯，
3: 但是梁老师您看现在真的是到了最紧张的关头了，您给我们大伙说说，您给我们大伙点点名，究竟什么人应该用胃乐舒，大家伙如果还没有行动的这一部分人也好赶紧行动起来呀。
4: 什么样的人该用胃乐舒？
3: 对呀，
4: 嗯，其实这个呢还是我们自己选择。
3: 嗯，
4: 因为咱们不是商人。
3: 哦，
4: 是不是？
3: 对，
4: 不是商人。但是我得介绍一下胃乐舒的适用人群
3: 哦，
4: 然后用不用咱们自己选择，
3: 哎，
4: 是吧？总的来说，我觉得有两类人

0: 从咱们临床的角度来讲，有两类人是应该用这个威乐舒的。第一类人，是有症没病的人。
1: 哦，就是已经出现不舒服了，
0: 但是你到医院检查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年轻人胃胀，食欲下降，打嗝，反酸水儿，是吧，烧心，还有口腔异味，消化不良，拉肚子，肚子胀，这些是不是症状？
1: 是啊，
0: 对吧，胃肠道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吧。但是你到医院一检查，哎，没有什么胃炎的、肠炎的这样的明确的指标。
1: 还没确诊，但是已经出现不舒服了。
0: 对，
1: 刘老师，您刚刚说这类人哈，我身边真是不少，
0: 不少吧。
1: 平时还行，一降温，一吃点凉的、硬的，胃就胀得慌。
0: 哎，
1: 然后呢，有人说什么情况呢？就感觉丝丝拉拉的疼。然后呢，不管吃没吃饭哈，总是打饱嗝。然后出现什么情况？一着急上火，这胃里哈就是火烧火燎的难受啊。
0: 对，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我说的有症没病的人。你别看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没有确诊是胃肠道的疾病，但实际上我们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1: 对呀，
0: 是不是，我们的病的发展就跟小孩长个一样。你比如说这孩子，你在你身边，你看你看不出来他长个，
1: 哎，还真是，
0: 你要半年没见着他，哎呦，你突然间一见，这个蹭蹭的往上窜，
1: 对，
0: 像变个人似的。
1: 是啊，
0: 其实我们的疾病也是啊，我们的胃肠道疾病也是这样。就当你没有确诊疾病的时候，但你已经有这种临床表现了，说明什么？我们胃肠道自主调节的功能已经紊乱了。只是它没有形成什么器质性的病变。你的胃肠黏膜已经开始破损了。应该分泌多少胃酸，胃肠蠕动快和慢，它已经控制不了了。那这种情况应该用胃乐舒了。为什么？早发现早治疗。
1: 对，
0: 而且这样的患者用上胃乐舒调理的速度还快还好。
1: 哎，还真是哈，这也算是亡羊补牢的方法了。
0: 对呀，你就趁着症状轻嘛，
1: 你赶紧治啊。对呀，
0: 赶紧把胃乐舒用上，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哎，亡羊补牢。而且
2: 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胃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胃乐舒和这个宁胃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
0: 就这个胃乐舒呢，是所有胃肠道现在目前啊就调理的产品当中，它作用是最直接的，效果也是最显著的。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些症状，胀气、反酸、消化不良，
1: 对，
0: 很多患者反映就是胃乐舒用完了之后半个小时就明显的改善了
1: 啊。
0: 那么就算是我们没有器质性病变，没有形成疾病的，我们就是比较严重的反酸呢、胀气呀、消化不良的情况，一般来讲4周左右就可以解决。
1: 一个月。
0: 对，就这个效果是经过美国 FDA 认证之后的。
1: 对呀，大伙儿趁轻治嘛，趁轻治不光是这一点哈，花的钱也少啊，自己呢也少遭罪呀。
0: 没错，
1: 啊，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恶性的病变。
1: 真是哈，梁老师，您说人每天就靠这点吃喝维持生命呢？
0: 对呀。
1: 要是说这个胃肠功能衰竭了，这个生命它也就倒计时了呀。
0: 没错，而且咱说句不好听的，就这个胃的问题，咱就吃药，你是不是也得有个好胃？
1: 对呀，
0: 要不然胃不好的话，你这药都吸收不了，那你的病怎么调理呢？
1: 就是啊，
0: 而且当我们胃肠道不舒服的时候，很多中老年朋友有一个特别错误的做法，就是挺着。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要么呢就是乱吃药。
1: 是
0: 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乱吃药呢，是吧？那么这种都是错误的做法。实际上对我们胃肠来讲，胃乐舒你就可以直接用上，你别的药还真就不行，别的药你得知道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对呀，
0: 而胃乐舒不用，是吧？因为什么呢？它治疗的面太广了。FDA 有明确的报道，
1: 是
0: 180天左右

0: 可以消灭我们身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是吧？而且180天左右可以修复我们的胃肠道黏膜，
1: 嗯，
0: 更新换代，
1: 对，
0: 而且180天左右可以双向调节我们胃肠道的自主的这种蠕动的功能，
1: 嗯，
0: 啊，把我们的这个胃的动力给你补上来，是吧？而且它是自主调节哟，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快了，让它慢点。慢了，它快点儿，
1: 嗯，
0: 胃酸分泌多少，它都能给你纠正过来。
1: 对，
0: 这叫什么？这叫精准治愈我们的胃肠道疾病。
1: 哎，这点很重要。
0: 肠胃健康了，人自然而然的就长寿了。
1: 明白了，所以说其实大家伙也可以自己算一算哈。你说180天，花个大概3000多块钱，没有副作用，胃肠病就能够治好了。
0: 那可不。
1: 对呀，这个跟胡乱去治10年8年，你这胃肠病今天发作，明天还发作。有人说了，我今天割一段肠子，明天呢再切一点胃，你花费10几万，自己呢还遭罪。您自己算一算哪个更合适哈？
0: 嗯、
1: 大家伙儿，您说肯定是这个时间短、费用少的合适，对吧？谁都会选这个。选择胃乐舒，给自己重新塑造一个胃肠功能，这个机会呢，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了。有一个好身体哈，这个呢才是给儿女最大的财富了。所以说大家伙还没有抢定胃乐舒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热线电话呢，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其实刚才这个萌萌你说了一个，说了一本账吧，
1: 嗯，
0: 就是180天左右，
1: 对，
0: 大概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出厂的价格3000多块钱，
1: 是，
0: 你说3000多块钱，你说的多也多，说的少也少，
1: 嗯，
0: 你说3000多块钱的话，对于你们女孩子来讲，
1: 真的不多，
0: 可能能买2件好一点的1000多块钱的衣服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就3000多块钱，有的人省的、
1: 嗯、
0: 可能也是2个月的生活费了，
1: 哎，
0: 啊，或者3个月的生活费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讲，
1: 嗯，
0: 这3000块钱，可能有可能哦，
1: 嗯，
0: 它解决了你10年或者20年的大问题。
1: 对呀，
0: 是不是？你这个账咱们得算明白。
1: 嗯，
0: 而且萌萌，我考考你
1: 啊、
0: 你说改善胃肠道功能的这么多产品当中，
1: 嗯，
0: 就太多了吧？
1: 嗯。
0: 为什么我专门给大家伙选择美国原装进口的胃乐舒呢？
1: 哦，为什么选择胃乐舒？
0: 对呀、啊，
1: 您看我们大家伙其实也知道哈，你像我们全球购呢，一直是在全世界网络最顶尖、最高端的健康产品带给大家。
0: 没错，
1: 而且说一般品质的产品哈，我觉得梁老师根本入不了您的法眼。我觉得选择胃乐舒哈，首先因为它是美国的保密配方，
0: 对，
1: 而且我们说它经过 FDA 的认证，
0: 对，
1: 是这个胃肠病治疗历史上划时代的标杆产品哈，
0: 没错，
1: 可以说是这个同类产品当中最牛的，我觉得别人都替代不了它，它就是最好的。
0: 你说的是效果，
1: 对
0: 吧？其实效果呀，它突出，这个没得说，
1: 嗯，
0: 啊，因为高品质高效果，这一定是我最看重的，
1: 嗯。
0: 但是你说的这个原因呢，只说对了一半
1: 哦，
0: 啊，你比如说。这个180天精准治愈我们胃肠道的疾病，这个效果，
1: 嗯，
0: 这肯定是对的。
1: 对呀，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给大家伙推荐这个胃乐舒这个产品吗？
1: 为什么呢？
0: 我告诉你一件真人真事儿
1: 啊，
0: 就发生在胃乐舒上的。
1: 好，
0: 这个胃乐舒曾经挽救了一场文化交流的事故。
1: 哇，文化交流事故，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跟你讲啊，
1: 啊，
0: 就是。咱们中国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
1: 嗯，
0: 在咱们国内非常有名，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不方便提他的名字。
1: 好
0: 啊，跟我是一个多年的老相识了
1: 啊，
0: 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
1: 嗯，
0: 他呢经常代表着咱们中国去出国，
1: 哦，
0: 干嘛呢？进行文化的交流，
1: 嗯，
0: 讲一些咱们中国的儒家思想啊，什么儒家文化呀。那么老爷子。他是一个非常清心寡欲的人
1: 哦、
0: 啊，他这个清心寡欲体现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啊？
0: 首先体现在就是这个饮食上，
1: 饮食上啊，
0: 吃素啊，顿顿吃素。我说吃素啊，对不对呢？对，但是也要有一个节制。
1: 对，
0: 不是说是每天都吃素食，就是从营养学来讲的话，我们动物蛋白对我们人体的营养更加的丰富。
1: 嗯。
0: 但是老爷子确实是个清心寡欲的人啊，顿顿吃素，而且他还有一个什么习惯呢？
1: 什么？

0: 呢？
1: 定期的辟谷，
0: 我连素都不吃了。
1: 就是连续20天、30天不吃东西。
0: 哇！
1: 我觉得哈，就是如果说你但凡不是天天吃素的，你天天大鱼大肉的，你可以辟谷。
0: 嗯，
1: 但是你每天本来就已经是素食主义者了，
0: 对
1: 你再
0: 呀，
1: 辟谷就会出问题。
0: 嗯，
1: 所以说他就这样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
0: 嗯，
1: 哪儿出问题了？
0: 胃肯定出问题
1: 这
0: 呀，
1: 个胃他就出问题了。
0: 嗯，
1: 然后到医院检查，幽门螺旋杆菌大面积的感染，
0: 嗯，
1: 甚至都出现什么呢？萎缩性胃炎的情况，
0: 哎呦，
1: 然后伴随着有这个胃溃疡、
0: 嗯，
1: 食管性的反流，
0: 嗯。
1: 然后他胃里面这些内容物啊，就是胃酸呢，
0: 啊！
1: 有的时候会反流到鼻子里、嘴里头，
0: 哇！
1: 所以说他怎么办呢？晚上睡觉不敢平躺，
0: 哎呦！
1: 因为晚上人的这个呼吸什么的，是我们不可控的了。
0: 对，
1: 一旦反流到我们的这个嘴里了，或者鼻腔里了的话，它会呛到我们的气管，会导
0: 哦，
1: 致窒息，
0: 哎
1: 这个就
0: 呦，
1: 危险了吧？
0: 对
1: 所
0: 呀。
1: 以说他晚上不敢平躺着睡觉，因为这个反流上来的话，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0: 还真是啊，而且我们说这个胃酸哈，它很厉害的，连这个铁板都能腐蚀。你
1: 对
0: 如果
1: 呀，
0: 说反流到这个食管，哇，食管不就慢慢被烧坏了
1: 对呀，
0: 吗？
1: 所以说长期这样的发展下去的话，长此以往的话，我们很多的食道的恶性的病变，它就这么产生的。所以说老爷子当时呢，做手术了，做什么呢？叫贲门的缩窄手术，就是我们这个胃的上口不是贲门嘛，就是它收缩没有能力了，胃黏膜已经破损了，胃
0: 对，
1: 酸不就把不住了，它
0: 就
1: 就
0: 上去
1: 上
0: 了，
1: 来了嘛，
0: 嗯，
1: 他就做了一个贲门的缩窄手术啊。
0: 哦，
1: 贲门呢，它是和我们胃连接的，
0: 嗯，
1: 然后像一个下水道的阀门似的东西，
0: 哦，
1: 它能够避免我们胃里面东西反流到食管当中。
0: 嗯，
1: 但这个贲门一旦松弛了，阀门松了，是不是就往上反了？
0: 对。
1: 啊，那么临床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最直接的方案，就给他做手术，把它结扎一下，哎，不让它松弛了。
0: 明白
1: 但
0: 了，
1: 是这是什么呀？这
0: 嗯，
1: 是没办法的办法，
0: 对
1: 救急的方
0: 呀，
1: 法。
0: 可不嘛，
1: 然后除了做这个贲门的手术之外，他还切除了1/4的严重的溃疡面的胃。
0: 我的天哪，这胃肠有病真是遭罪呀，
1: 所以说，这位国学大师，就是这一辈子了，就被这个胃所困扰着。但是他工作不能扔
0: 对呀，
1: 啊，他定期就得出国进行学术交流啊，
0: 嗯。
1: 而且他也定了，他做这个手术之后1年。就要到美国去访问，排期已经排上了。
0: 嗯
1: 然后他做完手术了，一看这排期，1年之内就要出访美国，
0: 嗯，
1: 然后在美国要办10场的循环的演讲。
0: 哇，这工作量也不行啊！
1: 对呀，但是他认为1年怎么都好转了吧？这手术
0: 嗯
1: 也做了，1年怎么的也恢复差不多了。
0: 嗯，
1: 可是他没想到是什么？他这手术做完了之后，他的生活习惯没改变。
0: 哎呀，你都出问题了，还不改变？
1: 还是天天吃素，饥一顿饱一顿的，
0: 嗯。
1: 所以说手术之后半年的时间，他这胃又不行了，
0: 您看，
1: 然后这次发作已经出现了吞咽的困
0: 嗯，
1: 难，啊，整个这个饭都得吃这流食了，
0: 哦，
1: 啊，然后吃饭的时间特别的慢，吃一顿饭得2、3个小时，
0: 哎呦，
1: 因为他咽不下去嘛，
0: 嗯，
1: 是吧？然后他每一顿饭吃完了之后，就是不能这个坐着。他要到处的来走，帮助他这个食物怎么样呢？这个消化到胃里头，别让它反流出来。
0: 哦，哦。
1: 然后怎么办呢？又去到医院检查了。
0: 嗯，
1: 这回检查，他是贲门不是刚做完手术吗？
0: 对呀，
1: 有恶性病变的倾向了。
0: 天呐，
1: 怎么办？
0: 嗯，
1: 有恶性的这种可能性就得切除啊，
0: 嗯，
1: 你不能留着，留着将来就有大问题了。
0: 对，
1: 这回连着贲门胃的上1/2处。又得切掉了，
0: 天呐，你说这病一回切掉点胃，再病一回又切掉点儿，这啥时候是个头啊？
1: 所以说他这种身体情况，按他来讲的话，再坚持半年可能都挺不到了，
0: 嗯，
1: 挺不到他出国做这个，到美国做这个学术交流了，
0: 对
1: 是
0: 呀，
1: 吧？而且他可是咱们国家国宝级的人物，
0: 真是，
1: 那怎么办？国宝级的人物就得国宝对待，
0: 对，
1: 各个方面都在给他想办法。
0: 嗯，
1: 啊，让他早日的康复
0: 嗯，
1: 啊，要不然的话，对咱们儒学的这个文化来讲，是一个天大的损
0: 那
1: 失。
0: 肯定是啊，
1: 然后后来相关部门就找到我了，
0: 嗯，
1: 我一听是他，
0: 啊。
1: 我说这是我老朋友啊，
0: 哎呀，
1: 然后我

0: 这仔细了解，我才知道它原来有这么回事儿。
1: 嗯，
0: 然后那我就试试呗，
1: 对呀，
0: 是吧？实话实说，所有的常规手段不用我试，人家早就试过了。
1: 嗯，那肯定的。
0: 那你常规手段都试过了，我也束手无策呀。
1: 对呀，那怎么办呢？
0: 结果就是后来有一个电话，让
1: 嗯，
0: 这个事情有了转机。
1: 哇，什么电话呀？
0: 就是英国著名的胃肠病专家殷周博士，还记得他吧？
1: 啊，对，
0: 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团队之一，
1: 是，
0: 是吧？咱们专家团队的成员。
1: 嗯，
0: 当时他给我打电话说什么？特别的兴奋，
1: 啊，
0: 就说他和他所在的9位啊，在英国的这个胃肠道领域的世界级的这个专家，通过研发了18年，终于攻克了难题，
1: 嗯，
0: 胃乐舒研发成功了。
1: 哇。
0: 当时，包括到今天也是，
1: 啊，
0: 胃乐舒也是我们胃肠道疾病最前沿的产品，
1: 那是啊，
0: 180天能够精准调理我们的胃病。
1: 嗯，
0: 而且当时给我打这电话，说已经通过了美国的 FDA 的认证。
1: 太好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呀！
0: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说老天爷饿不死瞎掐脚，是吧？这是老话嘛，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治病啊，他也得讲究点缘分，
1: 嗯。
0: 是吧？我说太好了，我说的正好我手头上有一个急活，
1: 对
0: 是吧？
1: 呀，
0: 我就让这个殷周博士帮我弄到了第一批的胃乐舒。
1: 哦，
0: 一个礼拜的时间，
1: 嗯，
0: 一个礼拜的时间，你知道这位国学大师的胃胀气的情况
1: 啊，
0: 明显的就减轻了，
1: 哇，太好了，
0: 反酸水的次数就开始明显的减少了。
1: 嗯，
0: 那用到一个月的时候，他就比以前吃东西能吃不少了。
1: 哇，能吃了就好
0: 对，以
1: 了，
0: 前喝粥也那么2、3勺就完事儿了，
1: 对呀。
0: 现在一个月的时间，胃肠道的功能得到调节了，
1: 嗯，
0: 能吃这个粥能吃小半碗了。
1: 哇，一个月的时间，这也太神奇啦！
0: 所以说，他的这个医师团队，
1: 嗯，
0: 包括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人员，是
1: 嗯，
0: 吧？因为人家是国学大师嘛，
1: 对，
0: 是吧？看到这个效果了之后，更加坚定了用胃乐舒调理他这个胃肠道疾病的信心了。
1: 那是啊，
0: 2个多月，食管反流明显的减轻，
1: 哇！
0: 2个多月他就能够平躺着睡觉了。原来他是不能够平躺的嘛，
1: 对呀，它不
0: 是吧？
1: 反流吗？
0: 对，怕反
1: 反
0: 流到
1: 酸，
0: 鼻子里、嘴里嘛。
1: 对呀，
0: 哎，这回能够平躺了，
1: 啊，
0: 直到用到180天，也就是6个月左右，半年呗。
1: 嗯，
0: 喝粥吃菜完全没问题。
1: 哇，太好了，
0: 再上医院检查，胃黏膜所剩的胃黏膜，因为它切除的没办法了，长不
1: 对，
0: 出来了，是
1: 是，
0: 吧？所剩的这个胃的胃黏膜光滑如初，
1: 嗯。
0: 收缩自如，贲门的恶变的情况已经逆转了，
1: 哇，
0: 胃酸分泌正常了，胃动力完全是充足。
1: 哎呀，太好了！也就是180天，给了他一个完好如初的胃
0: 没
1: 了
0: 错，
1: 啊。
0: 所以说当时这件事儿你知道吗，萌萌，
1: 嗯，
0: 对我的触动非常大，
1: 是啊，
0: 是吧？就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无论是你什么年龄段啊，你什么信仰、什么职业，你吃荤还是吃素，
1: 嗯，
0: 有个前提，你的胃肠一定要好。
1: 对。
0: 你没有一个好的胃肠，你就谈不上什么养生啊，什么健康啊，更谈不上什么长寿了。
1: 没错哈，咱们说胃乐舒呢是目前胃肠病治疗最前沿的好产品了。它不伤身体，而且呢没有副作用，觉得大家伙能遇上哈，真的也是一种缘分。也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珍惜这份缘分，都能有一个好身体。因为我们说了哈，只有身体好才是留给儿女最大的财富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热线电话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0: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1: 肠炎、腹痛、腹泻，天天遭罪。
0: 胃痛、肠炎总反复，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1: 中药西药益生菌，常年吃，常年用，为何胃肠病依然反复加重？吃药打针，胃肠镜倒成了常态。
0: 难道得了老胃病、老肠炎？

0: 就注定吃一辈子药。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胃肠病最前沿治愈型产品胃乐舒，
1: 实现180天治胃肠病，180天断病根，180天胃肠功能状态焕新。
0: 胃乐舒具有独家保密配方，通过美国 FDA 临床患者验证，治愈效果真实有效。
1: 与常规胃肠药相比，它是目前唯一不靠四联疗法就能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掐断恶变风险的产品。
0: 它是目前唯一不伤肝肾就能胃肠黏膜全部焕新、灭除炎症、溃疡、出血、疼痛的产品。
1: 同时也是唯一一个180天内彻底恢复胃肠自主功能、断绝药物持续性依赖的产品。
0: 那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引入到国内，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再美至少1000元一瓶，今天全球购只需585人民币。让每位患者以最少的费用180天一步到位，治愈老胃病、老肠炎。
0: 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3: 好的，马上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杨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能给你通话，我挺高兴的。说实话，你等于把我命都救了呀。
4: 哎呦，这么严重啊，不敢当啊。
5: 哎呀，真是实话实说，要是没有你啊，没有魏乐叔，哎呀，我可能早就没了人头。
4: 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说你之前什么这个情况，跟我讲一讲。
5: 你看呢，我是个独居老人，退休金才1000多块钱。
4: 嗯，
5: 就这我也舍不得花，合计给儿子攒点钱，平时我能省就省，尤其是吃饭方面就特别对付。
4: 对付着啊。
5: 嗯，有时候热水泡饭，就点咸菜，就一顿饭。
4: 哎呦。
5: 有时候这个大葱蘸酱，这不又吃一顿吗？结果还真不能对付，一来二去呀、啊，还把胃吃坏了，得胃溃疡了。在医院查，还有胃食管反流。哎呦，就这个食管反流可把我坑坏了，我反流翻到耳朵里，我这耳朵天天嗡嗡响。我右耳朵就是左耳朵都没听觉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整天睡不好觉，还不敢平躺。反流更严重，就得靠墙坐或者靠床那一坐，我坐一宿。
4: 这个啊，这个我必须纠正你一下，就是我们食管的胃反流啊，它不会反到你耳朵里啊。那你为什么会有出现这个嗡嗡响啊，耳朵听觉问题啊？它是神经紊乱所导致的。就当我们食管反流之后啊呢，它会这个影响到我们人的这个植物神经啊，那你这个植物神经一旦紊乱了，它就会出现比如说耳鸣啊、莫名性的震颤呐、这样的问题。
5: 刚开始耳朵疼，不知道是食管反流，当中耳炎治的，花了4-5万，把我攒的那点钱都花没了。结果耳朵嗡嗡响，还是反反复复的。后来有个专家说你检查一下胃吧，这才发现是食管反流造成的。
4: 啊，影响到
5: 为了治这个食管反流，我做过那个贲门缩窄术，花了30000块钱，都儿子拿的钱呀。
4: 你看看，就说我们说这个耳朵这个疼啊，耳鸣啊，咱们得找到背后的原因，是吧？你看食管反流也会导致我们神经性的紊乱的，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情况的。那你看看，

0: 我们都说，人老了，咱身体这个健康，你要是保证了这个健康，我告诉你，才是给子女留下最大的财富，对吧？你看，你说你留再多的钱，结果老了，咱一身都是病，你攒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最后不还得孩子把钱拿出来给你治病吗？你这反过
1: 这
0: 来
1: 个
0: 又给人
1: 是，
0: 家添负担了，你看
1: 哎呀，可不是，你
0: 看。
1: 说的太对了。我这个胃溃疡，人家医生说的比较重，已经发生并发症，出现幽门梗阻，也得尽快手术，要不就有恶变风险呀。我也不想挨刀了，我就坚决我不手术，因为这事儿孩子还跟我吵了一架。后来他托人在广州给我买到这个威乐舒了，3年前不是在广州发放过吗？
0: 没错，
1: 啊，
0: 我们发
1: 他
0: 放
1: 那
0: 过。
1: 边有同学给我抢到了，哎呀，都吃上威乐舒，我这生活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0: 跟我说说，看看有什么变化了？现在啊，
1: 我感觉见效还很快，也就用了4、5天，起码我觉得胃酸少了。
0: 哎，好，不
1: 你
0: 错。
1: 像胀气、打嗝的次数，它也减少了呀。
0: 你看，这不就开始有变化了吗？啊，不错啊，
1: 这一有变化，我就有信心了。我
0: 啊。
1: 又继续吃到1个多月，不错嘞。就我这耳朵嗡嗡这个响声，减轻了。
0: 你可压根儿就不是你耳朵的事儿，你胃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反流的问题解决了，你神经它就不紊乱了，你这耳鸣立竿见影，它就解决了。你看看
1: 哎，让我可高兴的事儿是啥呢？
0: 啊，啊，
1: 我那左耳朵。哎呀，真是听力它渐渐的，有了，
0: 就
1: 我
0: 恢
1: 能
0: 复了
1: 听到
0: 吧？
1: 点动静了。
0: 好，好，
1: 您看，吃到就是3个多月的时候，
0: 嗯，啊。
1: 呀，哎呀，我就特别高兴，因为我已经能躺下睡觉了。
0: 好，
1: 那个耳朵呀，一点不舒服的都没有了，炎症
0: 好，
1: 也消失了。大概用了6个月左右，180天吧。我也能吃点好吃的了。吃个火锅，吃个烧烤，我说配点小辣椒，
0: 哎呀，
1: 或者吃点大蒜啥的，行了，他胃不闹事儿，不
0: 没
1: 难
0: 事儿，
1: 受了呀。
0: 好，哎呀，不错
1: 哎呀，我一寻思，你别说这会儿了，就我年轻的时候，我要吃多点大蒜，我胃都有点疼，现在反而一点事儿没有。后来吃威乐舒，哎呀，我算了算啊，才3000块钱，180天，像我这胃溃疡、食管反流。就都好了，也不用做手术了。我一想，这不是既省钱又省心，还让我少遭罪了吗？这
0: 你
1: 不是？
0: 看，咱们都会算这账。
1: 是
0: 美国 FDA 啊，权威认证的这个胃乐舒，能够从病根上调理咱们胃肠道的问题，是吧？胃肠调节好了，有个好身体了，这才是给子女留下的最大的财富，你说是不是？对吧？
1: 也不是太对了，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回呀，我也是想明白了，你胃肠好了，自己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你日子过得开心，那儿女在外边工作生活，他也省心呢。
0: 对，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当一个人的胃肠道的功能好了的话，是不是我们吃什么东西，它的营养物质就能够充分的吸收了，对吧？充分的吸收了，补充我们人体的营养了，这样的人才会长寿啊，因为这是基础，对不对？
1: 哎，是啊，您说的对。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还有个事儿。你看我有个老伙计，都有基础病，常年吃药，胃肠也不好。看我这么严重的食管反流，我都治好了。他们其实也都想用胃乐舒，但是3年前呀，胃乐舒它早就没货了，
0: 对，
1: 他们就没我幸运，就没用上。虽然没用上，但是他们心里一直可惦记这事儿呢。这不我这一听节目又能病了，
0: 对，
1: 给我们高兴坏了。我们这次每个人都想再病180天的呀。
0: 哦，定一个疗程的是吧？
1: 对呀。
0: 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你是这个常年用药的人的话，这个药啊，它是非常刺激我们胃肠黏膜的。啊，所以说，把这个胃乐舒用好了，全面的修复我们胃肠道的黏膜，这是正确的，是吧？你这样赶快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是吧？早点把这名报上，这胃乐舒可能就能得到了，好不好？胃肠好了，你的身边的这些朋友，我告诉你，就能够一起享受健康的晚年生活了，是不是啊？
1: 对，我们都健健康康的，
0: 对，
1: 几个老伙计
0: 你
1: 在
0: 人
1: 一
0: 都强
1: 起，还能
0: 啊。
1: 开心相互这个照料一下，那不挺好吗？对
0: 对，
1: 吧？
0: 赶
1: 那
0: 快
1: 我
0: 打
1: 不
0: 电
1: 说
0: 话
1: 了，
0: 吧
1: 我这
0: 啊！
1: 就去病去。
0: 对，打电话去吧啊！好，聊到
1: 哎，
0: 这儿
1: 好
0: 啊，
1: 好好。
0: 再见。好。

0: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梁老师。
1: 你好，哎。
2: 哎，你好，没想到过三年，我又能跟你通上电话，太高兴了。
1: 哎呦，咱这个听这个意思，你这是三年前的老朋友了，你这都是。
2: 对对对，
1: 哎呦，
2: 是的。
1: 哎呦啊，三年前怎么和咱们健康全球购和我认识的呀？
2: 嗯，三年前为乐书在香港发放的时候。
1: 啊。
2: 我老公正好在那儿出差，
1: 出差
2: 通过全球购就给我抢定了，
1: 啊、
2: 当
1: 时
2: 我就吃上了。
1: 啊那个、哦，这么回事儿啊？还是你老公那个他做的桥梁？你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是吧？
2: 是啊。
1: 说说当时什么情况用这个卫乐舒的呀？
2: 哎，我是脑胃炎嘛，
1: 哦、
2: 那十多年呐，吃点凉的、硬的、热的。这胃呀、啊、都胀又疼，
1: 嗯，
2: 对饭呢不清，脑不饿，
1: 不饿，
2: 就喝点粥挺一天。那胃疼的时候呀，就像胃里有一个大夹子，一松开一会儿又夹，疼得我直不起来腰。
1: 哦，
2: 有时候呢就用手顶着胃，然后蹲着，
1: 啊，
2: 蹲一阵反酸水，还干呕又吐。
1: 哦，
2: 然后呢全身没有力，最后瘫软在地上。
1: 啊，都到这种情况了当时啊。
2: 对的对的。
1: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呢应该是胃黏膜已经严重的受损了。
2: 嗯，就是。
1: 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越是不进食不饿不吃东西
2: 啊，
1: 反而胃黏膜伤害的又越严重。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哦，
1: 就是我们人呢胃里面都会分泌胃酸的。
2: 啊，
1: 这个胃酸干嘛的？它要消化食物的。
2: 啊哦，
1: 但是你胃里面没食物，它只能消化谁了？它只会消化灼伤我们的胃黏膜了。
2: 嗯，
1: 所以说你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会加重，比如说胃溃疡啊，这个胃炎呐，
2: 啊，
1: 它会加重这个情况的。甚至我告诉你，时间长了，
2: 嗯，
1: 会导致你的胃出血的啊。
2: 对，有一天嘛，我就吃了一块苹果，
1: 嗯，
2: 没吃对，然后一下就吐了，
1: 吐了，
2: 就还带了又一团那个黑血上来。
1: 你看，
2: 当时啊，头晕。乏力，那个冒冷汗，
1: 你看这不就出血了？
2: 那我老公吓坏了，赶紧把我送医啊！
1: 嗯，
2: 就是一检查呢，就说慢性胃出血，
1: 胃出血，
2: 就是那个像我这种呢，胃慢性出血，今天就是好，明天坏，钱也没少花，跟我折腾的不行。当时我都不想治了，但是我老公对我挺好呀，
1: 嗯，
2: 就是看到有什么治疗胃溃疡、胃出血的产品都给我买。
1: 嗯，
2: 说实话他那时候给我买我都没吃。
1: 哎，
2: 我都悄悄的就是撇了。
1: 嗯，
2: 后来不是他去香港嘛，出差跟我带回卫乐舒。
1: 嗯，
2: 说美国保密配方。
1: 对呀，
2: 就治疗胃病就是好的产品可难买了，他非让我吃。
1: 啊，
2: 本来我不想吃嘛，那时候他在休假天天看着我，然后我不吃他就生气，没办法我就吃了，
1: 就吃了，是不是？我跟你讲啊，你呀，啊，
2: 对，
1: 你真是摊上个好老公啊，你就偷着乐吧。
2: 啊，
1: 你，
2: 啊，嗯，
1: 那这卫乐舒吃完之后怎么样啊？身体有变化没？
2: 哎呀，你别说，我吃了就埋怨他。
1: 嗯，
2: 我说这产品这么好，你怎么先不跟我买？
1: 我听明白了，那是有效果了，是吧？
2: 是是是，
1: 卫乐舒啊，就目前都是啊，是恢复咱们，
2: 啊，
1: 胃肠道功能目前来讲全世界都是最前沿的产品。
2: 哦，
1: 而且它这个效果呢是由美国 FDA 认证过的，那就没得说了。
2: 哦，
1: 啊，
2: 对，这个效果确实好。我跟你说嘛，就吃完当天我不打嗝了。
1: 嗯，
2: 那个反酸胃胀就减轻了。
1: 嗯
2: 嗯，吃了有一周吧，我就感觉有食欲，想吃东西。
1: 嗯，
2: 我以前没有胃口，喝半点粥就停天。那段时间我就一顿改成两顿吃，可高兴了。
1: 哎呦，就食欲好了呗，是吧？嗯，
2: 对对对，是。
1: 食欲好了，说明这卫乐舒已经开始调节你胃的自主消化的功能了，
2: 嗯，
1: 是吧？
2: 对。
1: 胃的自主消化的功能，
2: 嗯，
1: 胃的动力增强了，你吃完东西马上就能消化了。
2: 嗯，
1: 那你食欲当然就好了呗。
2: 嗯，
1: 是吧？嗯，
2: 是是是，我跟你说嘛，我老公呢就说嘛，他说你这吃饭都能吃了，代表你比你几年好了。
1: 对，
2: 这不我的信心也上来了，家庭也和睦了。那等我吃到150天的时候，什么肉呀、水果呀、大米这些我以前不敢碰的，我现在都能吃。
1: 好，
2: 最主要吃的很香，
1: 那
2: 也排得。

0: 出去，
1: 嗯，
0: 大概去了有180天，我又去医院，那做检查看看这位恢复的到底怎么样呢？
1: 应该啊，结果怎么样？检查结果怎么样？
0: 哎，结果啊，那个胃壁光滑有弹性，
1: 嗯，
0: 嗯，溃疡面和出血点也没有了。
1: 好，
0: 这个胃粘膜呢完好，增缩也自如。就是胃酸分泌都很正常。
1: 好，
0: 当时我高兴，我抱着我老公就哭。然后这些年这个胃出血压抑的这个委屈我都发泄出来了，人家都看着我们。
1: 哎呦，就是能发泄就发泄发泄吧。
0: 对对对，
1: 发泄发泄，
0: 太激动了，
1: 这心里头也敞亮敞亮，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这个人的胃要是好了的话，那以后这日子他就幸福了，是吧？啊，
0: 对，可不是嘛。杨老师，你说这胃乐舒，我当时吃了180天，现在3年我都没吃了，这中间一次病都没犯过。现在呀，我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一点没负担。那还不是有句广告词咋说的？
1: 嗯，
0: 身体倍棒，吃嘛嘛香，
2: 吃嘛嘛香。
1: 不错啊，因为什么呢？胃乐舒啊，它的治疗周期是180天。
0: 嗯。
1: 美国的临床验证 ，FDA 的验证发现，这一个治疗周期180天呢，可以清除掉我们身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啊，能够让我们的胃肠黏膜全面的更新换代，恢复我们胃肠道的自主的调节的功能，是不是？
0: 嗯。
1: 那你这几点做到了？相当于是你有了一整套全新的胃肠道的系统，是吧？你吃完了，别说挺3年了，你180天吃完了，你挺个10年8年的都不带犯病的啊。
0: 哦，那太好了。
1: 嗯。
0: 那梁老师啊，我今天其实还想订一份胃乐舒。
1: 嗯。
0: 因为我老公常年出差嘛，老吃外卖，
1: 哎呦，
0: 这个胃肠也不太好，好不容易遇上胃乐舒最好产品，
1: 嗯，
0: 你说关键是把我治好了，我也想让我老公也好呀，他健康，那我就更高兴呀。
1: 就是老公就是照顾你了，这好产品留着你用了，结果他没用上，是吧？可以啊，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就行了，应该现在还有点剩余啊。
0: 那梁老师，我这边不打扰，我跟京东客服联系，就是别晚了，待会儿订不上，好吧？
1: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梁老师哦。
1: 哎，再见，嗯。
0: 好，再见。
2: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胃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胃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胃乐舒和这个宁胃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了啊。
3: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的渠道，将平时用不到的高端产品带给大家，真正的是给咱们所有的老胃病、老肠病患者一次彻底治愈的机会。那么今天呢，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抢订电话您记好，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 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3: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常态。
1: 难道得了老胃病、老肠炎就注定吃一辈子药？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胃肠病最前沿治愈型产品胃乐舒，
0: 实现180天治胃肠病，180天断病根，180天胃肠功能状态焕新。
1: 胃乐舒具有独家保密配方，通过美国 FDA 临床患者验证，治愈效果真实有效。
0: 与常规胃肠药相比，它是目前唯一不靠四联疗法就能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掐断恶变风险的产品。
1: 它是目前唯一不伤肝肾就能胃肠黏膜全部焕新、灭除炎症溃疡出血疼痛的产品，
0: 同时也是唯一一个180天内彻底恢复胃肠自主功能、断绝药物持续性依赖的产品。
1: 那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引入到国内，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0: 再美至少1000元一瓶，今天全球购只需585人民币，让每位患者以最少的费用180天一步到位，治愈老胃病、老肠炎。
1: 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3: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呢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哎，萌萌你好。
3: 嗯啊，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天的跟大家伙见面了。
3: 哎呀对呀，梁老师您看哈，自从这个胃乐舒抢订通道开通以后，哎呦大伙可真是太热情了，
4: 是吧？
3: 就跟这个过年抢年货似的，看见好东西可就不松手了。而且大伙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不仅自己抢，帮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啊也都带上，往往说一个电话打进来哈，一下订的就是4-5份，
4: 嗯，
3: 生怕错过这个好机会了呀。
4: 所以说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听着吧，
3: 嗯，
4: 是吧，听一听吧。
3: 对呀，
4: 咱们手里头如果你现在还没抢到胃乐舒的，
3: 嗯，
4: 赶紧抢吧。
3: 对，
4: 就照这个抢法，可能随时随地这活动就结束了。
3: 还真是，
4: 你别到那个时候说的都没货了，你再抢，你抢不着了，你再管我要，我也变不出来，
3: 嗯，
4: 是吧。咱们总共哎从美国进口的就这么多。
3: 对，确实数量十分有限哈。但是梁老师您看现在真的是到了最紧张的关头了，您给我们大伙儿说说，您给我们大伙儿点点名，究竟什么人应该用胃乐舒，大家伙儿如果还没有行动的这一部分人也好赶紧行动起来呀。
4: 什么样的人该用胃乐舒？
3: 对呀，
4: 嗯，其实这个呢还是我们自己选择，
3: 嗯，
4: 因为咱们不是商人，
3: 哦，
4: 是不是？
3: 对，
4: 不是商人。但是我得介绍一下胃乐舒的适用人群，
3: 哦，
4: 然后用不用咱们自己选择，
3: 哎，
4: 是吧。总的来说我觉得有两类人，
3: 嗯，
4: 从咱们临床的角度来讲有两类人是应该用这个胃乐舒的。第一类人，
3: 嗯，
4: 是有症没病的人，
3: 哦，就是已经出现不舒服了，
4: 但是你到医院检查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年轻人胃胀，
3: 哦，
4: 食欲下降，打嗝，反酸水儿，是吧，烧心，
3: 嗯，
4: 还有口腔异味，消化不良，拉肚子，肚子胀， 这些是不是症状？
3: 是啊，
4: 对吧？胃肠道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吧。
3: 嗯，
4: 但是你倒愿意检查，哎，没有什么胃炎的、肠炎的这样的明确的指标。
3: 还没确诊，但是已经

0: 经出现不舒服了，
1: 对，
0: 梁老师，您刚刚说这类人哈，我身边真是不少。
1: 不
0: 就是
1: 少
0: 平时还行，一降温，一吃点凉的、硬的，胃就胀得慌。
1: 哎，
0: 然后呢，有人说什么情况呢？就感觉撕撕拉拉的疼。
1: 嗯，
0: 然后呢，不管吃没吃饭哈，总是打饱嗝。
1: 嗯，
0: 然后出现什么情况？一着急上火，这胃里哈就是火烧火燎的难受啊。
1: 对，
0: 嗯，
1: 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我说的有症没病的人。
0: 嗯，
1: 你别看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没有确诊是胃肠道的疾病，
0: 嗯，
1: 但实际上，我们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0: 对呀，
1: 是不是？我们的病的发展就跟小孩长个儿一样，
0: 嗯，
1: 你比如说这孩子，你在你身边，你看你看不出来他长个儿，
0: 哎，还真是，
1: 你要半年没见着他，哎呦，你突然间一见，这个儿蹭蹭的往上窜，
0: 对，
1: 像变个人似的，
0: 是啊，
1: 其实我们的疾病也是，啊，我们的胃肠道疾病也是这样，
0: 嗯，
1: 就当你没有确诊疾病的时候。但你已经有这种临床表现了，说明什么？我们胃肠道自主调节的功能已经紊乱了。
0: 哦，
1: 只是它没有形成什么器质性的病变。
0: 嗯，
1: 你的胃肠黏膜已经开始破损了。
0: 嗯，
1: 啊，应该分泌多少胃酸，胃肠蠕动快和慢，它已经控制不了了。那这种情况，应该用胃乐舒了。为什么？
0: 嗯，
1: 早发现，早治疗。而
0: 对。
1: 且这样的患者用上胃乐舒，调理的速度还快还好。
0: 哎，还真是哈，这也算是亡羊补牢的方法了。
1: 对呀，你就趁着症状轻嘛，
0: 你
1: 是
0: 赶紧
1: 吧？
0: 治啊，对呀。
1: 赶紧把胃乐舒用上，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哎，亡羊补牢。
0: 嗯。
1: 而且
2: 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胃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呐、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胃乐舒。和这个宁胃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
1: 就这个胃乐舒呢，是所有胃肠道现在目前啊就调理的产品当中，它作用是最直接的，
0: 哦，
1: 效果也是最显著的。
0: 嗯，
1: 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些症状，胀气、反酸、
0: 嗯，
1: 消化不良，
0: 对，
1: 很多患者反映就是胃乐舒到疾病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然后同时伴随着严重的腹胀。然后排气困难、腹泻、便秘、
0: 嗯，
1: 隔逆，
0: 哎呀，
1: 哎，这样的症状。
0: 确实这类人大伙儿就更没得选了。您说，大家说这个传统的四联疗法哈，根本就没法根治，治不好你。
1: 嗯，
0: 如果说你再不把胃乐舒用上，这不就等着往恶性病变方向发展了吗？
1: 所以说啊，
0: 嗯，
1: 就是这样的有病有症的人，也不是强求大家伙儿，
0: 嗯，
1: 你可以尝试临床的治疗方案。
0: 对。
1: 如果效果不好的，或者是反反复复的。那好了，我只是告诉大家伙儿，目前全世界有一个最权威的、最高端的产品胃乐舒，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
0: 是，
1: 这就是一个选择，
0: 对，
1: 对吧？也给你多了一条选择的方案。因为传统的四联疗法你都用了都没效果，
0: 对呀，
1: 对吧？你为什么不是换一条道走？
0: 没
1: 对
0: 错
1: 吧？
0: 啊，
1: 胃乐舒，我说了是目前最前沿的高端的产品，
0: 嗯。
1: 它完全可以不依赖抗生素，就能够解决咱们的幽门螺旋杆菌。而且它也不刺激我们的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0: 哦，
1: 可以长时间的服用。FDA 不是给我们这个临床的数据了吗？
0: 对呀，
1: 180天是一个治疗周期，能够把我们的肠黏膜、胃黏膜修复好，
0: 嗯，
1: 恢复我们胃肠道的自主的调节的功能。就是什么叫自主调节？就是你该快的时候它就快，该慢的时候它就慢。
0: 啊，
1: 该蠕动的时候就蠕动，是不是？
0: 对，
1: 不会说是就是莫名其妙的反着来啊，胃
0: 嗯，
1: 胀、胃痛、反酸水，也不会
0: 对，
1: 有便秘、肠梗阻，让大家伙吃得香、排得畅，
0: 哎呀，
1: 这就
0: 吃
1: 是
0: 得
1: 结
0: 香
1: 果。
0: 这一点太重要了，梁老师。
1: 对呀，
0: 人是铁，饭是钢啊，只有这个胃肠好了，才是真的健康了。
1: 对呀，
0: 嗯，
1: 而且说到健康啊，就昨天，就是昨天的事儿。
0: 嗯，
1: 昨天咱们北京大兴
0: 哦，
1: 啊，有一家高端的敬老院，
0: 嗯。
1: 他的院长就给我打电话了，
0: 啊，
1: 就说什么呢？说的胃乐舒听到有活动了，
0: 嗯，
1: 威勒舒不是调理咱们这个胃肠道疾病的吗？
0: 对呀，
1: 中老年人是特别爱得的一种疾病嘛。
0: 哎，是。

0: 这院长就跟我说了，
1: 嗯，
0: 说哪怕是加点价，他也接受，想把我们所有的慰乐书全都包圆了。
1: 哎呀，这哪行啊？
0: 就包圆了
1: 啊？
0: 为什么啊？
1: 嗯，
0: 因为他也说了，说是不怕价高点。
1: 嗯，
0: 因为大兴的这家养老院呢，因为它面积不是特别大
1: 哦，
0: 然后每个人收的价格特别的高，
1: 哦，
0: 一个月的托老费大概得8000到10000块钱。
1: 哇，
0: 那你还没床位呢。
1: 哎呦，
0: 所以说住进这家养老院的人，
1: 嗯，
0: 那都是有钱人家
1: 啊，
0: 非富即贵，人不差钱儿，是吧？
1: 对。
0: 而且很多老年人为什么不养老院呢？
1: 嗯，
0: 就子女不在身边，很多子女都在国外生活呢。
1: 哦。
0: 然后有的人就用过咱们美国进口的慰乐书，
1: 嗯，
0: 就是子女在国外生活，就给母亲啊、父亲呢邮来这个慰乐书了。
1: 嗯，
0: 人家都知道这个慰乐书在国外卖的特别好，
1: 哎呀，
0: 而且还贵，
1: 对呀，
0: 还总断货，
1: 买不着，
0: 是吧？因为这个慰乐书就是在国外也是给这个高端的医院准备的，
1: 嗯，
0: 啊，除非有个别的订单有剩余了，才会偶尔碰见有一些零售，
1: 啊，
0: 就算你有钱，在国外也未必买得到。
1: 对呀，看来还是咱们全球购的资源好啊！你看咱们300多位专家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健康领域，
0: 对，
1: 而且哈都是担任要职的。
0: 嗯，
1: 你就比方咱们说慰乐书的研发人，就是咱们专家团队的成员。
0: 对呀，
1: 啊，对呀，在这个高端产品面前哈，我们想要一批，还是说能说得上话的？
0: 就换句话说，还有点关系，
1: 嗯，哎，
0: 是不是？
1: 还真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敬老院的院长就跟我说了，说的，
1: 嗯，
0: 真没想到你们健康全球购这渠道这么牛，
1: 哎，
0: 啊，你就在国外有钱买不到的产品，在你这儿有资源，
1: 对呀，
0: 啊，是吧？
1: 而且还便宜呢。
0: 对呀，啊，他说这个价格他都没想到，
1: 对呀，啊，
0: 是国外的1/5都不到，
1: 嗯，
0: 然后他就想说把这批这个慰乐书一下就包圆了得了，
1: 对，
0: 留着给他们这个敬老院的这个所有的老人用，为什么呢？
1: 啊，
0: 因为他每个月收的这个价格比较高，
1: 嗯，
0: 所以说他有一些福利呀，啊，有一些这个服务啊，一定要跟得上。
1: 明白了，
0: 他就想把这个当成一个福利。
1: 明白了，梁老师。但是您说他想留着当福利哈，
0: 啊，
1: 那我觉得也不能全要了吧？那其他人怎么办呢？咱们也得考虑考虑大家伙儿啊。
0: 那能行吗？
1: 对呀。
0: 所以说想包圆了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啊，但是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这样吧，你统计一下。统计一下你们敬老院到底有多少人需要用咱们这个慰乐书。刚才我不说了两类人群吗？
1: 对，
0: 咱们不强这个加给这个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个头上，
1: 嗯，
0: 让大家伙自行选择。你统计一下有多少人想用，想用的话那你到我这儿来拨大厂的电话，我帮你定，是吧？你用多少份儿我给你拨多少份儿。但你想就是彻底包圆了囤货那是门都没有的。
1: 嗯
0: 啊，因为咱们面向的是更广大的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对呀，这你看哈，大家伙自己算一算，这又给这个养老院拨过去一批，本来就不多，现在剩的肯定也不多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在这萌萌也提醒大家伙哈，还没有拿到慰乐书的朋友，大伙真的不要再犹豫了。这个就像什么呢，春节抢火车票一样，你犹豫你观望，那么别人抢走了，好产品可是不等人的。大家伙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订购哈。热线电话呢您听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而且萌萌啊，
1: 嗯，
0: 就是这两天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1: 什么呢？
0: 就是很多人订咱们这次慰乐书啊，
1: 哦，
0: 很多是父母给孩子订的，
1: 哦，
0: 而且还有很多30多岁
1: 年轻人，
0: 20多岁的年轻人给我们打电话，
1: 对，
0: 给父母订的。
1: 嗯，
0: 很多咱们父辈啊母辈啊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1: 对呀，
0: 是吧？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
1: 没错，
0: 不到器质性病变了，哎，他不带上医院的。有的时候啊，我们说年轻人跟老年人有代沟，
1: 嗯，
0: 但是我们应该去理解老年人。
1: 也是，
0: 你看做父母的，就是你不养儿，你不知道父母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就是我们都说，哎呀，这老头老太太为什么不舍得花钱呢？
1: 嗯，
0: 等你当父母了，你也不舍得给自己花钱了，
1: 嗯，
0: 这点钱都愿意给子女攒着。
1: 对
0: 啊，就是都是想着，哎呀，我省点没事儿，这个子女别苦着。
1: 对呀，
0: 是吧？让子女们有一天能够衣食无忧。
1: 嗯，
0: 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在这儿我得批评批评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1: 哦，
0: 就是咱们有没有想过啊，就是你把钱给孩子留着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好身体，你今天病倒了，明天住院了，后天手术了。

0: 你给他攒的那点钱够不够你住院看病？
1: 对呀，
0: 你攒的那点钱是给孩子花了，还给你花了？
1: 那可不
0: 而
1: 吗？
0: 且你这个钱还不一定够，子女还得往你身上搭钱，你说这是帮了孩子还是坑了孩子？
1: 还真是哈，可能攒这点钱全给医院了，
0: 对
1: 到时
0: 呀，
1: 候不够我们还得再借，
0: 所以说，
1: 真是。
0: 什么叫省啊，萌萌啊，对吧？我告诉你，我就见过最省的人，我家一邻居姓张啊，这对我特别好，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那个邻居啊，就天天这个左家串右家的，到处乱窜，对我特别好。但是这个人就是抠门儿，他不是对别人抠，对自己都抠，
1: 哎呦，
0: 就节省到什么程度啊？听我妈说，就他们家5斤豆油能吃2年，
1: 哇，
0: 而且家里头从来不做菜，
1: 那吃什么呀？
0: 咸菜、大米饭，
1: 哇，
0: 你
1: 梁老师，很多老人都这样，
0: 就
1: 就
0: 吃咸
1: 是不舍得吃，不舍得喝的哈，好像就吃点什么大葱叶，蘸
0: 啊，
1: 点大酱，
0: 哎，对，
1: 哎呀，凑合凑合就一顿。
0: 哎，而且很多人越这么吃，嘴里头越没味儿，
1: 嗯，
0: 然后呢，越没味儿，还越爱吃这咸菜。你
1: 对，
0: 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我一会儿我讲你就明白了。
1: 好，
0: 当时这个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上大学嘛，然后每个假期一回去啊，张大妈就找我来了，说听说你不学医的吗？我问问你，就我天天也没吃什么好东西，怎么老爱打嗝呢？啊，其实我也没吃得太饱，就是一打嗝，别人说的饱了才打嗝嘛。
1: 对呀，饱嗝
0: 对呀，
1: 嘛。
0: 怎么就是我也没吃太好的东西，我怎么老打嗝呢？我当时说了，我说你这不是吃得饱导致的打嗝，你这是胃肠动力已经严重的不足了。食物吃到你肚子里，没吃多少，但是它消化的不充分，在你胃肠道当中堆积了之后，雾化了之后。是不是形成了气体？
1: 对，
0: 而且这个气体它不往下走，往上来，那你不就打嗝，你就嗳气吗？这种情况我们叫嗝逆呀。
1: 明白了，嗝逆就是这么来的。
0: 对，这还是早期表现。你知道严重到一定程度叫什么呀？
1: 什么呢？
0: 叫胃肠的瘫痪。
1: 我瘫痪了，
0: 对，就是它
1: 不
0: 该
1: 工
0: 运
1: 作
0: 转了，它
1: 了。
0: 不工作了啊，甚至它这个就运转的特别的缓慢了。那怎么办？恶性循环，就是。我们这个胃它不蠕动了，那你就得用一些肥甘厚味的、口味重的食物刺激它，它才能够运转起来。所以说，当时这我这邻居啊，就慢慢的就反映出来了，胃胀啊、反酸水
1: 你
0: 啊，也不爱
1: 看，
0: 吃饭了。这回啊，就爱吃咸菜啊，好不容易吃点东西吧，就出现呕吐的情况。
1: 哇，
0: 然后这个整个食道不止胃了，这回整个食道总是这种火辣辣的烧的疼。甚至喝水都疼，然后到医院一检查，食道黏膜大面积溃疡，大面积糜烂，
1: 哎呦，天哪！
0: 然后这个情况实际上已经是早期的恶变了。然后怎么办呢？当时化疗、放疗都做了，然后条件不好，你说他条件好也不至于这么省吧？
1: 对呀，
0: 条件不太好，本来以为节省节省能让子女啊条件好点儿，结果又是放疗的，又是化疗的，最后把房子都卖了。
1: 哎呦天哪！所以说真的哈，咱们老年人，你说您攒钱真不如攒个好身体，你
0: 那当
1: 身
0: 然，
1: 体健康了，才是留给儿女最大的财富
0: 对
1: 啊。
0: 喽。所以说呀，什么叫代沟，是吧？有些代沟的形成是我们自己得反思的，
1: 对。
0: 对不对？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要是真就是能够舍得给自己的健康投资，
1: 是，
0: 你把身体养好了，对吧？你是不是能帮孩子带孩子，
1: 对呀，
0: 对吧？子女才能够安心的上班，安心的工作，不给你操心，对不对？
1: 对，
0: 特别是胃肠道有问题的这样中老年人，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因为胃肠道的健康直接跟我们人的寿命的长短成正比。
1: 对呀，而且大伙儿这个投资受益人很多呀，
0: 对，
1: 就好比什么呢？咱们打个比方，人呢像一台小汽车，这个胃肠哈就是车的这个燃料箱。
0: 哎，油箱，
1: 对，咱们说只有这个油箱你正常工作了，这个车才能开起来。
0: 对。
1: 一旦说你这油箱出问题了，你加再多的好油，它可能漏出来，也可能堵住。这个车呢，开开停停，但是时间长了，这个车早晚是报废的。
0: 哎呦，萌萌，你这个形容太形象了，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看看身边的一些长寿的老人，
1: 对，
0: 你看吧，有人说，哎呀，他不抽烟不喝酒，我告诉你，这是一方面。凡是长寿的人，一定是能吃的。为什么能吃？是吧？什么肉啊、素啊，就都。

0: 能吃，对吧？
1: 对，
0: 吃香的喝辣的没事儿，胃肠它的功能特别的强大。
1: 哎，对，
0: 你看这样的人他就长肉，
1: 嗯，
0: 他吃什么都吸收，对吧？
1: 对
0: 人体有
1: 呀。
0: 营养，他身体就没负担。
1: 哎，还真是这样哈，梁老师，您说到这儿哈，咱们说个题外话。我记得之前有个笑话哈，说这个人呢非常抠门儿
0: 啊，
1: 他说这个人呢就着一根串儿就能喝一箱的啤酒。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哈，您说咱们说是个笑话，但是归根结底哈，说只要人家这个胃肠好，您别管吃啥，就算是吃点孜然面儿，他也能吃得下去，也能消化，
0: 也能转化为这个营养。
1: 没错哈，你看这样的人身体他是绝对不带出现问题的。相反，如果说你这个胃肠不好，你天天在家吃鱼翅啊，吃燕窝啊，你不吸收，你最后这个胃肠胀气呀、肠梗阻啊，反倒是成了身体的负担了。
0: 对，我跟你说啊，就头两天咱们在讲节目的时候，我提到了一个叫越是精华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们说人的精、动物的精，越是精华的东西越是寒的吧？
1: 哎，对。
0: 但是我们人体有足够的能力把这寒化掉的话，这个精对我们人体就有作用了，
1: 对，
0: 它的营养成分就发挥作用了。
1: 嗯，
0: 那吃到我们这个胃里面，如果你不把它消化的话，这个阴寒的物质，这种能量，它就给我们人体起反作用了。
1: 嗯，
0: 就有多少这个鱼翅燕窝吃的人，他胃肠道不好，吃着吃着身上的结节包块越来越多。
1: 对。
0: 是不是啊？很多人都是这样。
1: 嗯，
0: 还有什么样人呢？直肠子，
1: 嗯，
0: 就吃什么留不住，
1: 对，
0: 吃完了半个小时就排出去了，
1: 是，
0: 腹泻严重，排气多，自己根本控制不了，啊，不敢轻易出门，因为什么？出门就得找厕所，
1: 对，
0: 最后发展到什么？肠扩张、肠穿孔，甚至是恶性的病变。
1: 真是哈，梁老师，您说人每天就靠这点吃喝维持生命呢？
0: 对呀，
1: 要是说这个胃肠功能衰竭了，这个生命它也就倒计时了呀。
0: 没错，而且咱说句不好听的，就这个胃的问题，咱就吃药，你是不是也得有个好胃？
1: 对呀，
0: 要不然胃不好的话，你这药都吸收不了，那你的病怎么调理呢？
1: 就是啊。
0: 而且，当我们胃肠道不舒服的时候，很多中老年朋友有一个特别错误的做法，就是挺着，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要么呢就是乱吃药，
1: 是，
0: 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乱吃药呢，是吧？
1: 嗯，
0: 那么这种都是错误的做法，
1: 嗯，
0: 实际上对我们胃肠来讲，胃乐舒，你就可以直接用着，你别的药还真就不行，别的药你得知道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对
0: 而
1: 呀，
0: 胃乐舒不用，是吧？因为什么呢？它治疗的面太广了。
1: 嗯。
0: FDA 有明确的报道，
1: 是，
0: 180天左右可以消灭我们身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是吧？而且180天左右可以修复我们的胃肠道黏膜，更新换代，
1: 对，
0: 而且180天左右可以双向调节我们胃肠道的自主的这种蠕动的功能，啊，把我们的这个胃的动力给你补上来，是吧？而且它是自主调节哟，就比如说你快了，让它慢点。慢了，它快点儿，胃酸分泌多少，它都能给你纠正过来。
1: 对，
0: 这叫什么？这叫精准治愈我们的胃肠道疾病。
1: 哎，这点很重要。
0: 肠胃健康了，人自然而然的就长寿了。
1: 明白了，所以说其实大家伙也可以自己算一算哈。您说180天，花个大概3000多块钱，没有副作用，胃肠病就能够治好了。
0: 那可不。
1: 对呀，这个跟胡乱去治10年8年，您这胃肠病今天发作，明天还发作。有人说了，我今天割一段肠子，明天呢再切一点胃，你花费10几万，自己呢还遭罪。您自己算一算哪个更合适哈？大家伙，您说肯定是这个时间短、费用少的合适，对吧？谁都会选这个。选择胃乐舒，给自己重新塑造一个胃肠功能，这个机会呢，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了。有一个好身体哈，这个呢才是给儿女最大的财富了。所以说大家伙还没有抢定胃乐舒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热线电话呢，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其实刚才这个萌萌你说了一本账吧，就是180天左右，
1: 对，
0: 大概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出厂的价格3000多块钱，
1: 是，
0: 你说3000多块钱，你说的多也多，说的少也少，你说3000多块钱的话，对于你们女孩子来讲，
1: 真的不多，
0: 可能能买2件好一点的1000多块钱的衣服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就3000多块钱，有的人省的。可能。

0: 也是2个月的生活费了
1: 哎，
0: 啊，或者3个月的生活费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讲，这3000块钱可能有可能哦，它解决了你10年或者20年的大问题，
1: 对呀，
0: 是不是？你这个账咱们得算明白。
1: 嗯，
0: 而且，萌萌，我考考你，
1: 啊，
0: 你说改善胃肠道功能的这么多产品当中，
1: 嗯，
0: 这太多了吧？
1: 嗯。
0: 为什么我专门给大家伙选择美国原装进口的味乐舒呢？
1: 哦，为什么选择味乐舒？
0: 对呀、啊。
1: 您看，我们大家伙儿其实也知道哈，你像我们全球购呢，一直是在全世界网络最顶尖、最高端的健康产品带给大家。
0: 没错。
1: 而且说一般品质的产品哈，我觉得梁老师根本入不了您的法眼。我觉得选择味乐舒哈，首先因为它是美国的保密配方，
0: 对，
1: 而且我们说它经过 FDA 的认证，
0: 对，
1: 是这个胃肠病治疗历史上划时代的标杆产品哈，
0: 没错，
1: 可以说是这个同类产品当中最牛的，我觉得
0: 啊，
1: 别人都替代不了它，它就是最好的。
0: 你说的是效果是
1: 对
0: 吧？
1: 呀，
0: 其实效果呀，它突出，这个
1: 嗯，
0: 没得说
1: 嗯，
0: 啊，因为高品质、高效果，这一定是我最看重的。
1: 嗯，
0: 但是你说的这个原因呢，只说对了一半儿
1: 哦，
0: 啊。你比如说，这个180天精准治愈我们胃肠道的疾病，这个效果，这
1: 嗯，
0: 肯定是对的
1: 对
0: 啊。
1: 呀，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你知道为
1: 啊，
0: 什么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味乐舒这个产品吗？
1: 为什么呢？
0: 我告诉你一件真人真事儿，
1: 啊，
0: 就发生在味乐舒上的。
1: 好，
0: 这个味乐舒曾经挽救了一场文化交流的事故，
1: 哇，文
0: 你
1: 化
0: 看。
1: 交流事故，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跟你讲啊，
1: 啊，
0: 就是咱们中国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在咱们国内非常有名，
1: 嗯，嗯，
0: 但是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不方便提他的名字
1: 好，
0: 啊。跟我是一个多年的老相识了，
1: 啊。
0: 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
1: 嗯，
0: 他呢经常代表着咱们中国去出国干
1: 哦，
0: 嘛呢？进行文化的交流，
1: 嗯，
0: 讲一些咱们中国的儒家思想啊，是吧？儒家文化呀。那么，老爷子他是一个非常清心寡欲的人
1: 哦，
0: 啊。他这个清心寡欲体现在哪儿呢？
1: 在哪儿
0: 首
1: 啊？
0: 先体现在就是这个饮食上，
1: 饮食上啊，
0: 吃素啊，顿顿
1: 啊。
0: 吃素。我说吃素啊，对不对呢？对，但是也要有一个节制，
1: 对，
0: 不是说是每天都吃素食。就是从营养学来讲的话，我们动物蛋白对我们人体的营养更加的丰富嘛。
1: 嗯，
0: 但是老爷子确实是个清心寡欲的人，啊，顿顿吃素，而且他还有一个什么习惯呢？
1: 什么呢？
0: 定期的辟谷，
1: 我连素都不吃了，
0: 就是连续20天、30天不吃东西。
1: 哇！
0: 我觉得哈，就是如果说你但凡不是天天吃素的，你天天大鱼大肉的，你可以辟谷。
1: 嗯，
0: 但是你每天本来就已经是素食主义者了，
1: 对
0: 你再
1: 呀，
0: 辟谷就会出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他就这样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
1: 嗯，
0: 哪儿出问题了？
1: 胃肯定出问题
0: 这
1: 呀，
0: 个胃他就出问题了。
1: 嗯，
0: 然后到医院检查，幽门螺旋杆菌大面积的感染，
1: 嗯，
0: 甚至都出现什么呢？萎缩性胃炎的情况了，
1: 哎呦，
0: 然后伴随着有这个胃溃疡、
1: 嗯，
0: 食管性的反流。
1: 嗯。
0: 然后他胃里面这些内容物啊，就是胃酸呢，
1: 啊！
0: 有的时候会反流到鼻子里、嘴里头。
1: 哇！
0: 所以说他怎么办呢？晚上睡觉不敢平躺，
1: 哎
0: 因
1: 呦！
0: 为晚上人的这个呼吸什么的，是我们不可控的了。
1: 对，
0: 一旦反流到我们的这个嘴里了，或者鼻腔里了的话，它会呛到我们的气管，会导
1: 哦，
0: 致窒息，
1: 哎
0: 这个就
1: 呦，
0: 危险了吧？
1: 对
0: 所
1: 呀，
0: 以说他晚上不敢平躺的睡觉，因为这个反流上来的话，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1: 还真是啊！而且我们说这个胃酸哈，它很厉害的，连这个铁板都能腐蚀。你
0: 对
1: 如
0: 呀，
1: 果说反流到这个食管，哇，食管不就慢慢被烧坏了
0: 对呀。
1: 吗？
0: 所以说，长期这样的发展下去的话，长此以往的话，我们很多的食道的恶性的病变，它就这么产生的。
1: 嗯
0: 所以说，老爷子当时呢做手术了，做什么呢？叫贲门的缩窄手术，就是我们这个胃的上口不是贲门嘛，
1: 嗯啊嗯，
0: 就是它收缩没有能力了，胃黏膜已经破损了，胃
1: 对，
0: 酸不就把不住了，它
1: 就
0: 就
1: 上去
0: 上
1: 了，
0: 来了嘛，
1: 嗯
0: 他就做了一个贲门的缩窄手术啊。
1: 哦
0: 贲门呢，它是和我们胃连接的，
1: 嗯
0: 然后像一个下水道的阀门似的东西，
1: 哦。
0: 它能够避免我们胃里面东西反流到食管当中。
1: 嗯，
0: 但这个贲门一旦松弛了，阀门松了，是不是就往上反了？
1: 对，
0: 啊，那么

0: 临床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最直接的方案，就给他做手术，
1: 嗯，
0: 把他结扎一下，哎，
1: 哦，
0: 不让他松弛了。
1: 明白了。
0: 但是这是什么呀？
1: 嗯，
0: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1: 对，
0: 救急的方法，
1: 可不吗？
0: 然后除了做这个贲门的手术之外，他还切除了四分之一的严重的溃疡面的胃。
1: 我的天哪，这胃肠有病真是遭罪呀！
0: 所以说，这位国学大师，就是这一辈子了，
1: 嗯，
0: 就被这个胃所困扰着。
1: 呀，
0: 但是他工作不能扔啊，
1: 对呀，
0: 啊，他定期就得出国进行学术交流啊。啊，
1: 嗯，
0: 而且他也定了，他做这个手术之后一年就要到美国去访问，排期已经排上了，
1: 嗯，
0: 然后他做完手术了，一看这排期，一年之内就要出访美国，
1: 嗯，
0: 然后在美国要办10场的循环的演讲，
1: 哇，这工作量也不行啊，
0: 对啊，但是他认为一年怎么都好转了吧，
1: 嗯，
0: 这手术也做了，一年怎么的也恢复差不多了，
1: 嗯。
0: 可是他没想到是什么，他这手术做完了之后，他的生活习惯没改变。
1: 哎呀，你都出问题了还不改变，
0: 还是天天吃素，饥一顿饱一顿的。
1: 嗯，
0: 所以说手术之后半年的时间，他这胃又不行了。
1: 您看，
0: 然后这次发作已经出现了吞咽的困难。
1: 嗯，
0: 啊，整个这个饭都得吃这流食了。
1: 哦，
0: 啊，然后吃饭的时间特别的慢，吃一顿饭得2-3个小时。
1: 哎呦，
0: 因为他咽不下去嘛。
1: 嗯，
0: 是吧？然后他每一顿饭吃完了之后，就是不能这个坐着，
1: 嗯，
0: 他要到处的来走，帮助他这个食物怎么样呢？这个消化到胃里头，别让它反流出来。
1: 哦，
0: 然后怎么办呢？又去到医院检查了。
1: 嗯。
0: 这回检查，他是贲门不是刚做完手术吗？
1: 对呀，
0: 有恶性病变的倾向。
1: 天哪，
0: 怎么办？
1: 嗯，
0: 有恶性的这种可能性就得切除啊。
1: 嗯，
0: 你不能留着，留着将来就有大问题了。
1: 对，
0: 这回连着贲门胃的上二分之一处又得切掉了。
1: 天哪，你说这病一回切掉点胃，再病一回又切掉点，这啥时候是个头啊？
0: 所以说他这种身体情况，按他来讲的话，再坚持半年可能都挺不到了。
1: 嗯，
0: 挺不到他出国做这个，到美国做这个学术交流了。
1: 对呀，
0: 而且他可是咱们国家国宝级的人物。
1: 真是。
0: 那怎么办？国宝级的人物就得国宝对待。
1: 对，
0: 各个方面都在给他想办法，
1: 嗯，
0: 啊，让他早日的康复，
1: 嗯，
0: 啊，要不然的话，对咱们儒学的这个文化来讲，是一个天大的损失。
1: 那肯定是啊。
0: 然后后来相关部门就找到我了，
1: 嗯，
0: 我一听是他
1: 啊，
0: 我说这是我老朋友啊，
1: 哎呀，
0: 然后我就仔细了解，我才知道他原来有这么回事，
1: 嗯，
0: 然后那我就试试呗，
1: 对呀，
0: 是吧？实话实说，所有的常规手段不用我试。人家早就试过了，
1: 嗯，那肯定的。
0: 那你常规手段都试过了，我也束手无策呀。
1: 对呀，那怎么办呢？
0: 结果就是后来有一个电话，
1: 嗯，
0: 让这个事情有了转机。
1: 哇，什么电话呀？
0: 就是英国著名的胃肠病专家殷周博士，
1: 啊，
0: 还记得他吧？
1: 对，
0: 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团队之一，
1: 是
0: 是吧？咱们专家团队的成员。
1: 嗯，
0: 当时他给我打电话说什么？特别的兴奋
1: 啊。
0: 就说他和他所在的9位啊，在英国的这个胃肠道领域的世界级的这个专家，通过研发了18年，终于攻克了难题。
1: 嗯，
0: 胃乐舒研发成功了。
1: 哇！
0: 当时包括到今天也是，
1: 嗯，
0: 胃乐舒也是我们胃肠道疾病最前沿的产品。
1: 那是啊，
0: 180天能够精准调理我们的胃病。
1: 嗯。
0: 而且当时给我打这电话说已经通过了美国的 FDA 的认证。
1: 太好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呀。
0: 嗯，所以说你看，这就是说老天爷饿不死瞎掐脚，是吧？这是老话嘛，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治病啊，他还得讲究点缘分，
1: 嗯，
0: 是吧？我说太好了，我说的正好我手头上有一个急活，
1: 对呀，
0: 是吧？我就让这个殷周博士帮我弄到了第一批的胃乐舒。
1: 哦，
0: 一个礼拜的时间，你知道这位国学大师的胃胀气的情况
1: 啊，
0: 明显的就减轻了。
1: 哇，太好了！
0: 反酸水的次数就开始明显的减少了。
1: 嗯，
0: 那用到1个月的时候，他就比以前吃东西能吃不少了。
1: 哇，能吃了就好了。
0: 对，以前喝粥也那么2-3勺就完事儿了。
1: 对呀，
0: 现在1个月的时间，胃肠道的功能得到调节了，
1: 嗯，
0: 能吃这个粥，能吃小半碗了。
1: 哇，1个月的时间，这也太神奇了。
0: 所以说他的这个医师团队，
1: 嗯。

0: 包括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人员，
1: 嗯，
0: 是吧？因为人家是国学大师嘛，
1: 对，
0: 是吧？看到这个效果了之后，更加坚定了用味乐舒调理他这个胃肠道疾病的信心了。
1: 那是啊，
0: 两个多月，食管反流明显的减轻，
1: 哇！
0: 两个多月他就能够平躺着睡觉了，原来他是不能够平躺的嘛，
1: 对呀，他不
0: 是
1: 反流吗？
0: 吧？对，怕反
1: 反
0: 流到
1: 酸，
0: 鼻子里、嘴里嘛。
1: 对呀，
0: 哎，这回能够平躺了，
1: 啊，
0: 直到用到180天，也就是6个月左右，半年呗。
1: 嗯，
0: 喝粥吃菜完全没问题，
1: 哇，太好了，
0: 再上医院检查，胃黏膜所剩的胃黏膜，因为它切除的没办法了，长不
1: 对，
0: 出来了，是
1: 是。
0: 吧？所剩的这个胃的胃黏膜光滑如初，
1: 嗯，
0: 收缩自如，贲门的恶变的情况已经逆转了，
1: 哇，
0: 胃酸分泌正常了，胃动力完全是充足。
1: 哎呀，太好了！也就是180天，给了他一个完好如初的胃了
0: 没错，
1: 啊，
0: 所以说当时这件事儿你知道吗，萌萌？
1: 嗯，
0: 对我的触动非常大，
1: 是啊，
0: 是吧？就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无论是你什么年龄段啊，你什么信仰、什么职业，你吃荤还是吃素，
1: 嗯。
0: 有个前提，你的胃肠一定要好。
1: 对，
0: 你没有一个好的胃肠，你就谈不上什么养生啊、什么健康啊，更谈不上什么长寿了。
1: 没错哈，咱们说味乐舒呢是目前胃肠病治疗最前沿的好产品了，它不伤身体，而且呢没有副作用，觉得大家伙能遇上哈，真的也是一种缘分，也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珍惜这份缘分，都能有一个好身体，因为我们说了哈，只有身体好才是留给儿女最大的财富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热线电话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0: 哎，
1: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2: 肠炎、腹痛、腹泻，天天遭罪。
1: 胃痛、肠炎总反复，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2: 中药西药益生菌，常年吃，常年用，为何胃肠病依然反复加重？吃药打针，胃肠镜倒成了常态。
1: 难道得了老胃病、老肠炎，就注定吃一辈子药？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胃肠病最前沿治愈型产品胃乐舒，
2: 实现180天治胃肠病，180天断病根，180天胃肠功能状态焕新。
1: 胃乐舒具有独家保密配方，通过美国 FDA 临床患者验证，治愈效果真实有效。
2: 与常规胃肠药相比，它是目前唯一不靠四联疗法就能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掐断恶变风险的产品。
1: 它是目前唯一不伤肝肾就能胃肠黏膜全部焕新、灭除炎症、溃疡、出血、疼痛的产品。
2: 同时也是唯一一个180天内彻底恢复胃肠自主功能、断绝药物持续性依赖的产品。
1: 那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引入到国内，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2: 再美至少1000元一瓶，今天全球购只需585人民币。让每位患者以最少的费用180天一步到位，治愈老胃病、老肠炎。
1: 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3: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

0: 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1: 好的，马上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能给你通话，我挺高兴的。说实话，你等于把我命都救了呀。
2: 哎呦，这么严重啊，不敢当啊。
3: 哎呀，真是实话实说，要是没有你啊，没有威乐叔，哎呀，我可能早就没了人头。
2: 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说你之前什么这个情况，跟我讲一讲。
3: 你看呢，我是个独居老人，退休金才1000多块钱，
2: 嗯，
3: 就这我也舍不得花。合计给儿子攒点钱，平时我能省就省，尤其是吃饭方面就特别对付，
2: 就对付着啊。
3: 嗯，有时候热水泡饭，就点咸菜，就一顿饭。
2: 哎呦，
3: 有时候这个大葱蘸酱，这不又吃一顿吗？结果还真不能对付，一来二去呀、啊，还把胃吃坏了，
2: 哦、
3: 得胃溃疡了，在医院查，还有胃食管反流。
2: 哦、
3: 哎呦。就这个食管反流可把我坑坏了，我反流翻到耳朵里，我这耳朵天天嗡嗡响，我右耳朵就是左耳朵都没听觉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整天睡不好觉，还不敢平躺。反流更严重，就得靠墙坐或者靠床那一坐，我坐一宿。
2: 这个啊，这个我必须纠正你一下，就是我们食管的胃反流啊，它不会反到你耳朵里。啊，
3: 哦，
2: 那你为什么会有出现这个嗡嗡响啊，耳朵听觉问题啊？它是神经紊乱所导致的。就当我们食管反流之后啊呢，它会这个影响到我们人的这个植物神经啊。那你这个植物神经一旦紊乱了，它就会出现比如说耳鸣啊、莫名性的震颤呐、啊、这样的问题。
3: 哦，
2: 啊，
3: 刚开始耳朵疼，不知道是食管反流，当中耳炎治的，花了4-5万，把我攒的那点钱都花没了。
2: 嗯，
3: 结果耳朵嗡嗡响，还是反反复复的。
2: 嗯，
3: 后来有个专家说你检查一下胃吧，这才发现是食管反流造成的。
2: 啊，影响到
3: 为了治这个食管反流，我做过那个贲门缩窄术，
2: 嗯，
3: 花了30000块钱，
2: 嗯，
3: 都儿子拿的钱呀，哎呀，
2: 你看看，就说我们说这个耳朵这个疼啊，耳鸣啊，咱们得找到背后的原因，是吧？你看食管反流也会导致我们神经性的紊乱的，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情况的。
3: 啊、
2: 那你看看，我们都说人老了，咱身体这个健康，你要是保证了这个健康，我告诉你，才是给子女留下最大的财富。对吧？你看，你说你留再多的钱，结果老了，咱一身都是病。你攒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最后不还得孩子把钱拿出来给你治病吗？你这反过来又给人家添负担了。你看看，
3: 哎呀，可不是，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个胃溃疡，人家医生说的比较重，已经发生并发症，出现幽门梗阻，也得尽快手术，要不就有恶变风险呀、啊。我也不想挨刀了。我就坚决我不手术，因为这事儿我还孩子还跟我吵了一架。后来他托人在广州给我买到这个威乐舒了。
2: 哦，
3: 3年前不是在广州发放过吗？
2: 没错，
3: 啊、
2: 嗯，我们发放。
3: 他那边有同学给我抢到了。哎呀，都吃上威乐舒，我这生活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2: 跟我说说看看有什么变化了现在啊？
3: 我感觉见效还很快，也就用了4-5天
2: 啊，
3: 起码我觉得胃酸少了。
2: 哎，好，
3: 你像胀气、打嗝的次数，它也减少了呀。
2: 你看，这不就开始有变化了吗？啊，不错、
3: 这一有变化，我就有信心了，我又继续吃、吃到1个多月，不错嘞。就我这耳朵嗡嗡这个响声减轻了。
2: 你说压根儿就不是你耳朵的事儿，你胃的这个问题、反流的问题解决了，你神经它就不紊乱了，你这耳鸣立竿见影它就解决了。你看看啊，
3: 哎，让我可高兴的事儿是啥呢？
2: 啊，
3: 我那左耳朵，哎呀，真是听力它渐渐的，有了，
2: 就恢复了吧？
3: 听到点动静了。
2: 好，好，
3: 你看，吃到就是3个多月的时候，我就特别高兴，因为我已经能躺下睡觉了。
2: 好，
3: 那个耳朵呀，一点不舒服的都没有了，炎症也消失了。大概用了6个月左右，180天吧。 我也能吃点好吃的了。

0: 吃个火锅，得吃个烧烤，
1: 啊、
0: 有时候配点小辣椒，
1: 哎呀，
0: 或者吃点大蒜啥的，
1: 嗯、
0: 哎、
1: 嗯、
0: 行了，他胃不闹事儿，不难受了呀。
1: 好，哎呀，不错。
0: 嗯，哎呀，我一寻思，你别说这会儿了，就我年轻的时候，我要吃多点大蒜，我胃都有点疼。现在反而一点事没有。后来吃维乐舒，哎呀，我算了算啊，才3000块钱，180天，像我这胃溃疡、食管反流，就都好了，也不用做手术了。
1: 啊，
0: 我一想，这不是既省钱又省心，还让我少遭罪了吗？
1: 你看，咱们都会算这账。
0: 是
1: 美国 FDA 啊，权威认证的这个维乐舒，能够从病根上调理咱们胃肠道的问题，是吧？胃肠调节好了，有个好身体了，这才是给子女留下的最大的财富，你说是不是？对吧？
0: 也不是，太对了，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这回啊，我也是想明白了，你胃肠好了，自己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1: 嗯，
0: 你日子过得开心，那儿女在外边工作生活，他也省心呢。
1: 对，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当一个人的胃肠道的功能好了的话
0: 啊，
1: 是不是我们吃什么东西它的营养物质就能够充分的吸收了，对吧？充分的吸收了，补充我们人体的营养了，这样的人才会长寿啊，因为这是基础，对不对？嗯，
0: 对，哎，是啊，你说的对。今天打电话我就是还有个事儿
1: 啊，
0: 你看我有个老伙计都有基础病，
1: 啊、
0: 常年吃药，胃肠也不好。哎，看我这么严重的食管反流，我都治好了。
1: 嗯，
0: 他们其实也都想用维乐舒，但是3年前呀，维乐舒它早就没货了。
1: 对，
0: 他们就没我幸运，就没用上。
1: 嗯嗯。
0: 虽然没用上，但是他们心里一直可惦记这事儿呢。
1: 嗯嗯。
0: 这不我这一听节目又能病了，
1: 对，
0: 给我们高兴坏了。我们这次每个人都想再定180天的呀。
1: 哦，定一个疗程的是吧？嗯，
0: 对。
1: 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你是这个常年用药的人的话，这个药啊，它是非常刺激我们胃肠黏膜的。啊，所以说，把这个维乐舒用好了，全面的修复我们胃肠道的黏膜，这是正确的，是吧？
0: 嗯。
1: 你这样赶快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是吧？早点把这名报上，这维乐舒可能就能得到了，好不好？胃肠好了，你的身边的这些朋友，我告诉你，就能够一起享受健康的晚年生活了，是不是啊？
0: 对，我们都健健康康的，
1: 对，
0: 几个老伙计在一起还能开心，相互这个照料一下，那不挺好吗？对吧？
1: 赶快打电话吧，
0: 我这就去就定去。
1: 对，打电话去吧啊！好，聊到这儿啊，再见。嗯，好。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
1: 你好，哎。
3: 哎，你好，没想到过3年，我又能跟你通上电话，太高兴了。
1: 哎呦，咱这个听这个意思，你这是3年前的老朋友了，你这都是。
3: 对对对，
1: 哎呦，
3: 是的。
1: 哎呦啊，3年前怎么和咱们健康全球购和我认识的呀？
3: 嗯，3年前维乐舒在香港发放的时候。
1: 啊。
3: 我老公正好在那儿出差，
1: 出差
3: 通过全球购就给我抢定了，
1: 啊、
3: 那时候我就吃上了。
1: 哦，这么回事儿啊？还是你老公那个他做的桥梁？你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是吧？
3: 是啊。
1: 说说当时什么情况用这个维乐舒的呀？
3: 哎，我是脑胃炎嘛，那10多年呐，吃点凉的、硬的、热的，这胃呀都胀又疼，
1: 嗯，
3: 对饭呢不轻，脑不饿，
1: 不饿，
3: 就喝点粥，挺一天。那胃疼的时候呀，就像胃里有一个大夹子，一松开一会儿又夹，疼得我直不起来腰。
1: 哦，
3: 有时候呢就用手顶着胃，然后蹲着，
1: 啊，
3: 蹲一阵反酸水，还干呕又吐。然后呢，全身没有力，最后瘫软在地上。
1: 啊，都到这种情况了，当时啊。
3: 对的，对的。
1: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呢，应该是胃黏膜已经严重的受损了。
3: 嗯，就是。
1: 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越是不进食、不饿、不吃东西
3: 啊，
1: 反而胃黏膜伤害的又越严重。你知道为什么吗？
3: 哦。
1: 就是我们人呐，胃里面都会分泌胃酸的。这个胃酸干嘛的？它要消化食物的。但是你胃里面没食物，它只能消化谁了？它只会消化灼伤我们的胃黏膜了。
3: 嗯、
1: 所以说你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会加重，比如说胃溃疡啊，这个胃炎呐、
3: 啊，
1: 会加重这个情况的。甚至我告诉你，时间长了，会导致。

0: 你的胃出血的啊。
1: 对，有一天嘛，我就吃了一块苹果，没吃对，然后一下就吐了，
0: 吐了。
1: 就还带了又一团那个黑血上来。
0: 你看，
1: 当时啊，头晕乏力，那个冒冷汗。
0: 你看，这不就出
1: 那
0: 血了
1: 我老公吓坏了，赶紧把我送医啊。
0: 吗？
1: 就是一检查呢，就说慢性胃出血，
0: 胃出血了。
1: 就是那个像我这种呢，胃慢性出血，今天就是好，明天坏。钱也没少花，跟我折腾的不行。当时我都不想治了，但是我老公对我挺好呀，就是看到有什么治疗胃溃疡、胃出血的产品都给我买。说实话，他那时候给我买，我都没吃，
0: 哎呦，
1: 我都悄悄的就是撇了。后来不是他去香港嘛，出差跟我带回胃乐舒，说美国保密配方。
0: 对呀，
1: 就治疗胃病，就是好的产品可难买了，他非让我吃。本来我不想吃嘛，那时候他在休假，天天看着我，然后我不吃他就生气，没办法，我就吃了。
0: 就吃了是不是？我跟你讲啊，你呀，
1: 对，
0: 你真是摊上个好老公啊！你就偷着
1: 是
0: 乐吧，
1: 啊，
0: 你呀。那这贝乐舒吃完之后怎么样啊？身体有变化没？
1: 哎呀，你别说，我吃了就埋怨他。我说这产品这么好，你怎么先不跟我买？
0: 我听明白 了，那
1: 对，
0: 是有效果了，是吧？
1: 是啊，
0: 贝乐舒啊，就目前都是啊，是恢复咱们胃肠道功能，目前来讲全世界都是最前沿的产品，而且它这个效果呢，是由美国 FDA 认证过的，那就没得说了啊。
1: 对，这个效果确实好。我跟你说嘛，就吃完当天我不打嗝了，那个反酸胃胀就减轻了。吃了有一周吧，我就感觉有食欲，想吃东西啊。我以前没有胃口，喝半点粥就停天。那段时间我就一顿改成两顿吃，可高兴了。
0: 哎呦，就食欲好了呗，是吧？
1: 对，是。
0: 食欲好了，说明这胃乐舒已经开始调节你胃的自主消化的功能了，是吧？
1: 对，
0: 胃的自主消化的功能，胃的动力增强了，你吃完东西马上就能消化了，那你食欲当然就好了呗，是吧？
1: 是，我跟你说嘛，我老公呢就说嘛，他说你这吃饭都能吃了，代表你比你以前好了，
0: 对。
1: 这不我的信心也上来了，家庭也和睦了。那等我吃到150天的时候。什么肉呀、水果呀、大米这些，我以前不敢碰的，我现在都能吃。
0: 好，
1: 最主要吃的很香，
0: 那，
1: 也排得出去。大概吃了有180天，我又去医院，那做检查，看看这胃恢复的到底怎么样呢？
0: 应该啊，结果怎么样？检查结果怎么样？
1: 哎，结果啊，那个胃壁光滑有弹性。溃疡面和出血点也没有了，
0: 好。
1: 这个胃粘膜呢完好，增多也自如，就是胃酸分泌都很正常。
0: 好，
1: 当时我高兴，我抱着我老公就哭。然后这些年，这个胃出血压抑的这个胃区，我都发泄出来了，人家都看着我们。
0: 哎呦，就是能发泄就发泄发泄吧，是吧？发泄
1: 对，
0: 发泄，
1: 太激动了，
0: 这心里头也敞亮敞亮，是吧？我告诉你，这个人的胃要是好了的话，那以后这日子他就幸福了，是吧？啊。
1: 对，可不是嘛，杨老师，你说这胃乐舒，我当时吃了180天，现在3年我都没吃了，这中间一次病都没犯过。现在呀，我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一点没负担。那还不是有句广告词咋说的？身体倍棒，吃嘛嘛香
0: 吃嘛嘛
1: 嘛。
0: 香，好，不错啊。因为什么呢？胃乐舒啊，它的治疗周期是180天。美国的临床验证，FDA 的验证发现，这一个治疗周期180天呢，可以清除掉我们身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能够让我们的胃肠黏膜全面的更新换代，恢复我们胃肠道的自主的调节的功能，是不是？那你这几点做到了，相当于是你有了一整套全新的胃肠道的系统，是吧？你吃完了，别说挺3年了，你这180天吃完了，你挺个10年8年的都不带犯病的。 啊。
1: 哦，那太好了。
0: 嗯。
1: 那梁老师啊，我今天其实还想订一份未落书。

0: 因为我老公常年出差嘛，
1: 啊、
0: 老吃外卖，
1: 哎呦，
0: 这个胃肠也不太好，
1: 啊，
0: 好不容易遇上味乐熟悉好产品，
1: 嗯，
0: 你说关键是把我治好了，我也想让我老公也好呀，他健康，那我就更高兴呀。
1: 就是老公就是照顾你了，这好产品留着你用了，
0: 对对对，
1: 结果他没用上，是吧？可以
0: 是是是
1: 啊，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就行了，应该现在还有点剩余啊。
0: 那林老师，我这边不打扰，我跟金融客服联系，就是别晚了，待会儿订不上，好吧？
1: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梁老师哦。
1: 哎，再见，嗯。
0: 好，再见。
1: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味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味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味乐舒和这个宁味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了，是吧？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的渠道，将平时用不到的高端产品带给大家，真正的是给咱们所有的老胃病、老肠病患者一次彻底治愈的机会。那么今天呢，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抢订电话您记好，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2: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6: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1: 肠炎、腹痛、腹泻，天天遭罪。
0: 胃痛、肠炎总反复，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1: 中药西药益生菌，常年吃，常年用，为何胃肠病依然反复加重？吃药打针，胃肠镜倒成了常态。
0: 难道得了老胃病、老肠炎，就注定吃一辈子药？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

0: 味乐舒具有独家保密配方，通过美国 FDA 临床患者验证，治愈效果真实有效。
1: 与常规胃肠药相比，它是目前唯一不靠四联疗法就能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掐断恶变风险的产品。
0: 它是目前唯一不伤肝肾就能胃肠黏膜全部焕新、灭除炎症溃疡出血疼痛的产品，
1: 同时也是唯一一个180天内彻底恢复胃肠自主功能、断绝药物持续性依赖的产品。
0: 那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引入到国内，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再美至少1000元一瓶，今天全球购只需585人民币，让每位患者以最少的费用180天一步到位，治愈老胃病、老肠炎。
0: 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3: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呢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哎，萌萌你好。
3: 嗯
4: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天的跟大家伙见面了。
3: 哎呀对呀，梁老师您看哈，自从这个味乐舒抢订通道开通以后，哎呦，大伙可真是太热情了，
4: 是吧？
3: 就跟这个过年抢年货似的，看见好东西可就不松手了。而且大伙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不仅自己抢，帮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啊也都带上，往往说一个电话打进来哈，一下订的就是4-5份，
4: 嗯，
3: 生怕错过这个好机会了呀。
4: 所以说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听着吧，
3: 嗯，
4: 是吧？听一听吧。
3: 对呀，
4: 咱们手里头，如果你现在还没抢到味乐舒的，
3: 嗯，
4: 赶紧抢吧。
3: 对，
4: 就照这个抢法，可能随时随地这活动就结束了。
3: 还真是，
4: 你别到那个时候说的都没货了，你再抢，你抢不着了，你再管我要，我也变不出来，
3: 嗯，
4: 是吧？咱们总共哎，从美国进口的就这么多。
3: 对，确实数量十分有限哈。
4: 嗯，
3: 但是梁老师您看现在真的是到了最紧张的关头了，您给我们大伙儿说说，您给我们大伙儿点点名，究竟什么人应该用味乐舒，大家伙儿如果还没有行动的这一部分人也好赶紧行动起来呀。
4: 什么样的人该用味乐舒？
3: 对呀，
4: 嗯，其实这个呢还是我们自己选择，
3: 嗯，
4: 因为咱们不是商人，
3: 哦，
4: 是不是？
3: 对，
4: 不是商人。但是我得介绍一下味乐舒的适用人群，
3: 哦，
4: 然后用不用咱们自己选择，
3: 哎，
4: 是吧？总的来说我觉得有两类人，
3: 嗯，
4: 从咱们临床的角度来讲有两类人是应该用这个味乐舒的。第一类人，
3: 嗯，
4: 是有症没病的人，
3: 哦，就是已经出现不舒服了，
4: 但是你到医院检查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年轻人胃胀，
3: 哦，
4: 食欲下降，打嗝，反酸水儿，是吧？烧心，
3: 嗯，
4: 还有口腔异味，消化不良，拉肚子，肚子胀，
3: 嗯，
4: 这些是不是症状？
3: 是啊，
4: 对吧？胃肠道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吧。
3: 嗯，
4: 但是你到医院一检查，哎，没有什么胃炎的、肠炎的这样的明确的指标。
3: 还没确诊，但是已经出现不舒服了。
4: 对，
3: 梁老师，您刚刚说这类人哈，我身边真是不少，
4: 不少吧？
3: 平时还行，一降温，一吃点凉的、硬的，胃就胀得慌。
4: 哎，
3: 然后呢，有人说什么情况呢？就感觉丝丝拉拉的疼。
4: 嗯，
3: 然后呢，不管吃没吃饭哈，总是打饱嗝。
4: 嗯，
3: 然后出现什么情况？一着急上火，这胃里哈就是火烧火燎的难受啊。
4: 对，这个就是什么，
3: 嗯，
4: 就是我说的有症没病的人。
3: 嗯，
4: 你别看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没有确诊是胃肠道的疾病，
3: 嗯，
4: 但实际

0: 历史上，我们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1: 对呀，
0: 是不是？我们的病的发展就跟小孩长个儿一样。
1: 嗯，
0: 你比如说这孩子，你在你身边，你看你看不出来他长个儿，
1: 哎，还真是，
0: 你要半年没见着他，哎呦，你突然间一见，这个儿蹭蹭的往上窜，
1: 对，
0: 像变个人似的。
1: 是啊，
0: 其实我们的疾病也是，啊，我们的胃肠道疾病也是这样。就
1: 嗯。
0: 当你没有确诊疾病的时候，但你已经有这种临床表现了，说明什么？我们胃肠道自主调节的功能已经紊乱了，只
1: 哦，
0: 是它没有形成什么器质性的病变。
1: 嗯，
0: 你的胃肠黏膜已经开始破损了，
1: 嗯，
0: 啊，应该分泌多少胃酸，胃肠蠕动快和慢，它已经控制不了了。那这种情况应该用胃乐舒了。为什么？
1: 嗯，
0: 早发现，早治疗，而且这
1: 对，
0: 样的患者用上胃乐舒，调理的速度还快还好。
1: 哎，还真是哈，这也算是亡羊补牢的方法了。
0: 对呀，你就趁着症状轻嘛，
1: 你赶
0: 是
1: 紧
0: 吧？
1: 治啊，对
0: 赶
1: 呀，
0: 紧把胃乐舒用上，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哎，亡羊补牢。
1: 嗯，
0: 而且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胃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胃乐舒和这个宁胃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 就这个胃乐舒呢，是所有胃肠道现在目前啊就调理的产品当中，它作用是最直接的，
1: 哦，
0: 效果也是最显著的。你比
1: 嗯，
0: 如说刚才说的一些症状，胀气、反酸、
1: 嗯，
0: 消化不良，
1: 对，
0: 很多患者反映就是胃乐舒用完了之后，半个小时就明显的改善了。
1: 啊，
0: 那么就算是我们没有器质性病变，没有形成疾病的，我们
1: 嗯，
0: 就是比较严重的反酸呢、胀气呀、消化不良的情况。一般来讲，4周左右就可以解决。
1: 哦，1个月。
0: 对，就这个效果是经过美国 FDA 认证之后的。
1: 对呀，大伙趁轻治嘛，趁轻治不光是这一点哈，花的钱也少啊，自己呢也少遭罪呀。
0: 没错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预防疾病大于治疗疾病。
1: 哎，对，
0: 这是第一类。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第二类，
1: 什么呢？
0: 有症有病的人。
1: 哎，这有病肯定更得治了
0: 那就是
1: 呀，
0: 确诊了呗，
1: 对呀，
0: 确诊了什么胃炎呢、胃溃疡啊，是吧？食管
1: 嗯，
0: 性反流啊，
1: 嗯。
0: 胃的这种偏瘫呢、啊，啊，还有肠炎呢、还有12肠球部溃疡啊、肠梗阻啊、肠痉挛呢，这样的胃肠道疾病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是吧？
1: 对，
0: 然后同时伴随着严重的腹胀，然后排气困难、腹泻、便秘、
1: 嗯，
0: 膈逆，
1: 哎呀，
0: 哎，这样的症状。
1: 确实这类人，大伙儿就更没得选了。您说，大家说这个传统的四联疗法哈，根本就没法根治，治不好你。如果说你再不把胃乐舒用上，这不就等着往恶性病变方向发展了吗？
0: 所以说啊，
1: 嗯，
0: 就是这样的有病有症的人，也不是强求大家伙，
1: 嗯，
0: 你可以尝试临床的治疗方案。
1: 对。
0: 如果效果不好的，或者是反反复复的，那好了，我只是告诉大家伙，目前全世界有一个最权威的、最高端的产品——胃乐舒，你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这就是一个选择。
1: 对，
0: 对吧？也给你多了一条选择的方案，因为传统的四联疗法你都用了都没效果，
1: 对
0: 对
1: 呀，
0: 吧？你为什么不是换一条道走，
1: 没
0: 对
1: 错
0: 吧？
1: 啊，
0: 胃乐舒，我说了是目前最前沿的高端的产品，
1: 嗯，
0: 它完全可以不依赖抗生素，就能够解决咱们的幽门螺旋杆菌，而且它还不刺激我们的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嗯，哦。
0: 可以长时间的服用。FDA 不是给我们这个临床的数据了吗？
1: 对
0: 180天是一个治疗周期，能够把我们的肠黏膜、胃黏膜修复好，恢复我们胃肠道的自主的调节的功能。就是什么叫自主调节？就是你该快的时候它就快，该慢的时候它就慢，
1: 啊，
0: 该蠕动的时候就蠕动，是不是？
1: 对，
0: 不会说是就是莫名其妙的反着来啊，胃
1: 嗯，
0: 胀、胃痛、反酸水儿，也不会
1: 对，
0: 有便秘、肠梗阻，
2: 让大家伙吃得香排得畅。
1: 哎呀，吃得香这一点太重要了，梁老师。人是铁，饭是钢啊，只有这个胃肠好了才是真。

0: 真的健康了。
1: 对呀、啊，
0: 嗯，
1: 而且说到健康啊，就是昨天的事儿。
0: 嗯，
1: 昨天咱们北京大兴
0: 哦
1: 啊，有一家高端的敬老院。
0: 嗯，
1: 他的院长就给我打电话了
0: 啊、
1: 哦，就说什么呢？说的魏乐书听到有活动了。
0: 嗯、哦。
1: 魏乐书不是调理咱们这个胃肠道疾病的吗？
0: 对呀，
1: 中老年人是特别爱得的一种疾病吧、
0: 哎？是。
1: 这院长就跟我说了、
0: 嗯，
1: 说哪怕是加点价，他也接受，想把我们所有的魏乐书全都包圆了。
0: 哎呀，这哪行啊？
1: 就包圆了
0: 啊？
1: 为什么啊？
0: 嗯，
1: 因为他也说了，说是不怕价高点。
0: 嗯，
1: 因为大兴的这家养老院呢，因为它面积不是特别大
0: 哦，
1: 然后每个人收的价格特别的高。一个月的托老费大概得8000到10000块钱，
0: 哇，
1: 那你还没床位呢，
0: 哎呦，
1: 所以说住进这家养老院的人，
0: 嗯，
1: 那都是有钱人家
0: 啊、哦，
1: 非富即贵，人不差钱儿，是吧？
0: 对，
1: 而且很多老年人为什么不养老院呢？
0: 嗯，
1: 就子女不在身边，很多子女都在国外生活呢，
0: 哦。哦，
1: 然后有的人就用过咱们美国进口的威乐书，
0: 嗯，
1: 就是子女在国外生活，就给母亲啊父亲呢、啊、邮来这个威乐书了，
0: 嗯，
1: 人家都知道这个威乐书在国外卖的特别好，
0: 哎呀，
1: 而且还贵，
0: 对呀，
1: 还总断货，
0: 买不着，
1: 是吧？因为这个威乐书就是在国外也是给这个高端的医院准备的，
0: 嗯，
1: 啊，除非有个别的订单有剩余了，才会偶尔碰见有一些零售，
0: 嗯，
1: 就算你有钱，在国外也未必买得到。
0: 对呀，看来还是咱们全球购的资源好啊！你看咱们300多位专家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健康领域，
1: 对，
0: 而且哈都是担任要职的。您、
1: 嗯、
0: 就比方咱们说魏乐书的研发人，就是咱们专家团队的成员。
1: 对呀、啊，
0: 对呀，在这个高端产品面前哈，我们想要一批，还是说能说得上话的？
1: 就换句话说，还有点关系，
0: 嗯、哎，
1: 是不是？
0: 还真是、
1: 啊，所以说当时这个敬老院的院长就跟我说了，说的、
0: 嗯、
1: 真没想到你们健康全球购这渠道这么牛，
0: 哎，
1: 啊，你在国外有钱买不到的产品，在你这儿有资源，
0: 对呀、
1: 啊，是吧？
0: 而且还便宜呢。
1: 对呀、啊，他说这个价格他都没想到，
0: 对呀、啊，
1: 是国外的1/5都不到，
0: 嗯。
1: 然后他就想说把这批这个魏乐书一下就包圆了得了，
0: 对，
1: 留着给他们这个敬老院的这个所有的老人用，为什么呢？嗯、因为他每个月收的这个价格比较高，
0: 嗯，
1: 所以说他有一些福利呀、啊、有一些这个服务啊，一定要跟得上。
0: 明白了，
1: 他就想把这个当成一个福利。
0: 明白了，梁老师，但是您说他想留着当福利哈、
1: 啊、
0: 那我觉得也不能全要了吧，那其他人怎么办呢？咱们也得考虑考虑大家伙儿啊。
1: 那能行吗？
0: 对呀，
1: 所以说想包圆了那是不可能的，
0: 嗯
1: 啊，但是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这样吧，你统计一下你们敬老院到底有多少人需要用咱们这个威乐书。刚才我不说了两类人群吗、
0: 哦、对，
1: 咱们不强这个加给这个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个头上，
0: 嗯，
1: 让大家伙自行选择、
0: 嗯、
1: 你统计一下有多少人想用、嗯、想用的话，那你到我这儿来拨大厂的电话，我帮你定、
0: 哦、
1: 是吧？你用多少份我给你拨多少份，但你想就是彻底包圆了囤货，那是门都没有的，
0: 嗯
1: 啊，因为咱们面向的是更广大的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对呀，这你看哈，大家伙自己算一算，这又给这个养老院拨过去一批，本来就不多，现在剩的肯定也不多了。所以说呢，在这萌萌也提醒大家伙哈，还没有拿到魏乐书的朋友，大伙真的不要再犹豫了。这个就像什么呢？春节抢火车票一样，你犹豫你观望，那么别人抢走了，好产品可是不等人的。大家伙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订购哈。热线电话呢您听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而且萌萌啊、
0: 嗯，
1: 就是这两天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0: 什么呢？
1: 就是很多人订咱们这次威乐书啊，
0: 啊、
1: 嗯，很多是父母给孩子订的，
0: 哦，
1: 而且还有很多30多岁、
0: 年轻人
1: 哈，年轻人给我们打电话，
0: 对，
1: 给父母订的，
0: 嗯，
1: 很多咱们父辈啊、母辈啊。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0: 对呀，
1: 是吧？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
0: 没错。
1: 不到器质性病变了，哎，他不带上医院的。有的时候啊，我们说年轻人跟老年人有代沟，
0: 嗯，
1: 但是我们应该去理解老年人，
0: 也是。
1: 你看，做父母的，就是你不养儿，你不知道父母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就是我们都说，哎呀，这老头老太太为什么不舍得花钱呢？
0: 嗯、
1: 等你当父母了。你也不舍得给自己花钱了，
0: 嗯，
1: 这点钱都愿意给子女攒着，
0: 对，
1: 啊，就是都是想着，哎呀，我省点没事儿， 这个子女

0: 别苦着，
1: 对
0: 对吧？
1: 呀，
0: 让子女们有一天能够衣食无忧。
1: 嗯，
0: 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在这儿我得批评批评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1: 哦。
0: 就是咱们有没有想过啊？就是你把钱给孩子留着了，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好身体，你今天病倒了，明天住院了，后天手术了，你给他攒的那点钱够不够你住院看病？
1: 对呀，
0: 你攒的那点钱是给孩子花了，还给你花了？
1: 那可不
0: 而
1: 吗？
0: 且你这个钱还不一定够，子女还得往你身上搭钱，你说这是帮了孩子还是坑了孩子？
1: 还真是哈，可能攒这点钱全给医院了，
0: 对
1: 到
0: 呀、
1: 时候不够我们还得再借，
0: 所以说，
1: 真是，
0: 什么叫省啊，萌萌啊，
1: 嗯，
0: 对吧？我告诉你，我就见过最省的人。
1: 啊、哦。
0: 我家一邻居姓张啊，这
1: 嗯，
0: 对我特别好，因为
1: 啊，
0: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那个邻居啊，就天天这个左家串右家的，到处乱窜，对我特别好。
1: 啊，
0: 但是这个人就是抠门儿，他不是对别人抠，对自己都抠，
1: 哎呦，
0: 就节省到什么程度啊？
1: 啊，
0: 听我妈说，就他们家5斤豆油
1: 嗯，
0: 能吃2年，
1: 哇，
0: 而且家里头从来不做菜。
1: 那吃什么呀？
0: 咸菜、大米饭，
1: 哇，
0: 你
1: 梁老师，很多老人都这样，
0: 就
1: 真
0: 吃
1: 是
0: 咸菜
1: 不舍得吃，不舍得喝的哈，好像就吃点什么大葱叶，蘸
0: 啊！
1: 点大酱，
0: 哎，对，
1: 哎呀，凑合凑合就一顿。
0: 哎，而且很多人越这么吃，嘴里头越没味儿，
1: 嗯，
0: 然后呢，越没味儿，还越爱吃这咸菜。你
1: 对，
0: 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我一会儿我讲你就明白了。
1: 好，
0: 当时这个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上大学嘛，
1: 嗯，
0: 然后每个假期一回去啊。张大妈就找我来了，说：“听
1: 啊。
0: 说你不学医的吗？我问问你，
1: 嗯，
0: 就我天天也没吃什么好东西，怎么老爱打嗝呢？啊，其实我也没吃得太饱，就是一打嗝，别人说的饱了才打嗝嘛。
1: 对呀，饱嗝
0: 对呀，
1: 嘛。
0: 怎么就是我也没吃太好的东西，我怎么老打嗝呢？”我当时说了：“我说你这不是吃得饱导致的打嗝，
1: 嗯，
0: 你这是胃肠动力已经严重的不足了。”
1: 哦。
0: 食物吃到你肚子里，没吃多少，但是它消化的不充分，
1: 嗯，
0: 在你胃肠道当中堆积了之后，雾化了之后，是不是形成了气体？
1: 对，
0: 而且这个气体它不往下走，往上来，那
1: 哦，
0: 你不就打嗝，你就嗳气吗？这种情况我们叫嗝逆呀。
1: 哦，明白了，嗝逆就是这么来的，
0: 对，这还是早期表现，你知道
1: 嗯，
0: 严重到一定程度叫什么呀？
1: 什么呢？
0: 叫胃肠的瘫痪。
1: 我瘫痪了，
0: 对。就是他
1: 不
0: 该
1: 工
0: 运
1: 作
0: 转，他
1: 了，
0: 不工作了
1: 嗯。
0: 啊，甚至他这个就运转的特别的缓慢了。
1: 嗯
0: 那怎么办？恶性循环，就是我们这个胃它不蠕动了，那你就得用一些肥甘厚味的、口味重的
1: 哦
0: 食物刺激它，它才能够运转起来。所以说，当时这个我这邻居啊，
1: 嗯，
0: 就慢慢的就反映出来了，胃胀啊、反酸水
1: 你
0: 啊，也不爱
1: 看，
0: 吃饭了。这回
1: 嗯
0: 啊，就爱吃咸菜啊，
1: 嗯，
0: 好不容易吃点东西吧。就出现呕吐的情况，
1: 哇。
0: 然后这个整个食道不止胃了，这回
1: 嗯
0: 整个食道总是这种火辣辣的烧的疼，
1: 嗯，
0: 甚至喝水都疼。然后到医院一检查，食道黏膜大面积溃疡，大面积糜烂。
1: 哎呦天哪！
0: 然后这个情况实际上已经是早期的恶变了。
1: 嗯，
0: 然后怎么办呢？当时化疗、放疗都做了，然后条件不好，你说他条件好也不至于这么省吧？
1: 对呀。
0: 条件不太好，本来以为节省节省能让子女啊条件好点儿，结
1: 嗯，
0: 果又是放疗的，又是化疗的，最后把房子都卖了。
1: 哎呦天呐，所以说真的哈，咱们老年人，你说您攒钱真不如攒个好身体，你
0: 那当
1: 身
0: 然，
1: 体健康了，才是留给儿女最大的财富
0: 对
1: 啊。
0: 喽。所以说呀，什么叫代沟是
1: 嗯，
0: 吧？有些代沟的形成是我们自己得反思的，
1: 对。
0: 对不对？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要是真就是能够舍得给自己的健康投资，
1: 是。
0: 你把身体养好了，对吧？你是不是
1: 嗯，
0: 能帮孩子带孩子，
1: 对呀，
0: 对吧？子女才能够安心的上班，安心的工作，不给你操心，对不对？
1: 对，
0: 特别是胃肠道有问题的这样中老年人，一定要及时的治疗，
1: 嗯，
0: 因为胃肠道的健康直接跟我们人的寿命的长短成正比。
1: 对呀，而且大伙儿这个投资受益人很多呀。
0: 对，
1: 就好比什么呢？咱们打个比方，人呢像一台小汽车，
0: 嗯，
1: 这个胃肠哈就是车的这个燃料箱，
0: 哎，油箱。
1: 对，咱们说只有这个油箱你正常工作了，这个车才能开起来。
0: 对，
1: 一旦说你这油箱出问题了，你加再多的好油，它可能漏出来，也可能堵住，这个车呢

0: 开开停停，但是时间长了，这个车早晚是报废的。
1: 哎呦，萌萌，你这个形容太形象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咱们看看身边的一些长寿的老人。
0: 对，
1: 你看吧，
0: 嗯，
1: 有人说，哎呀，他不抽烟不喝酒，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一方面。
0: 哦，
1: 凡是长寿的人，一定是能吃的。
0: 嗯，
1: 为什么能吃？啊，什么肉啊、素啊，就全都能吃，
0: 对，
1: 是吧？吃香的喝辣的没事儿，胃肠它的功能特别的强大。
0: 哎，对，
1: 你看这样的人他就长肉，
0: 嗯，
1: 他吃什么都吸收，对吧？
0: 对呀，
1: 人体有营养，他身体就没负担。
0: 哎，还真是这样哈。梁老师，您说到这儿哈，咱们说个题外话。
1: 啊，
0: 我记得之前有个笑话哈，说这个人呢非常抠门儿
1: 啊。
0: 他说这个人呢就着一根串就能喝一箱的啤酒。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哈，您说咱们说是个笑话，但是归根结底哈，说只要人家这个胃肠好，您别管吃啥，就算是吃点孜然面他也能吃得下去，也能消化，
1: 哎，也能转化为这个营养。
0: 没错哈，嗯，你看这样的人身体他是绝对不再出现问题的。相反，如果说你这个胃肠不好，你天天在家吃鱼翅啊，吃燕窝啊，你不吸收，你最后这个胃肠胀气啊，肠梗阻啊，反倒是成了身体的负担了。
1: 对，我跟你说啊，就头两天咱们在讲节目的时候，我提到了一个叫越是精华的东西，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说人的精，动物的精，
0: 嗯，
1: 越是精华的东西越是寒的吧。
0: 哎，对，
1: 但是我们人体有足够的能力把这寒化掉的话，这个精对我们人体就有作用了，
0: 对，
1: 它的营养成分就发挥作用了。
0: 嗯，
1: 那吃到我们这个胃里面，如果你不把它消化的话，这个阴寒的物质这种能量，
0: 嗯，
1: 它就给我们人体起反作用了。
0: 嗯，
1: 就有多少这个鱼翅燕窝吃的人，他胃肠道不好，吃着吃着身上的结节包块越来越多。
0: 对，
1: 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
0: 嗯，
1: 还有什么样人呢？直肠子。
0: 嗯，
1: 就吃什么留不住。
0: 对，
1: 吃完了半个小时就排出去了。
0: 是，
1: 腹泻严重，排气多，自己根本控制不了。
0: 嗯，
1: 啊，不敢轻易出门，因为什么？出门就得找厕所。
0: 对，
1: 最后发展到什么？肠扩张、肠穿孔，甚至是恶性的病变，
0: 嗯，真是哈。梁老师，您说人每天就靠这点吃喝维持生命呢？
1: 对呀，啊，
0: 要是说这个胃肠功能衰竭了，这个生命它也就倒计时了呀。
1: 没错，而且咱说句不好听的，就这个胃的问题，咱就吃药，你是不是也得有个好胃？
0: 对呀，
1: 啊，要不然胃不好的话，你这药都吸收不了，那你的病怎么调理呢？
0: 就是啊，
1: 而且当我们胃肠道不舒服的时候，很多中老年朋友有一个特别错误的做法，
0: 嗯，
1: 就是挺着，
0: 嗯，对，
1: 对吧？
0: 对，
1: 要么呢就是乱吃药，
0: 是
1: 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乱吃药呢，是吧？
0: 嗯，
1: 那么这种都是错误的做法，
0: 嗯，
1: 实际上对我们胃肠来讲，胃乐舒，你就可以直接用着，
0: 嗯，
1: 你别的药还真就不行，别的药你得知道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对呀，
1: 而胃乐舒不用，是吧？因为什么呢？它治疗的面太广了，
0: 嗯。
1: FDA 有明确的报道，
0: 是
1: 180天左右可以消灭我们身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
0: 嗯，
1: 是吧？而且180天左右可以修复我们的胃肠道黏膜，
0: 嗯，
1: 更新换代，
0: 对，
1: 而且180天左右可以双向调节我们胃肠道的自主的这种蠕动的功能，
0: 嗯，
1: 啊，把我们的这个胃的动力给你补上来。是吧？而且它是自主调节哟。
0: 嗯，
1: 就比如说你快了，让它慢点；慢了，它快点。
0: 嗯，
1: 胃酸分泌多少，它都能给你纠正过来。
0: 对，
1: 这叫什么？这叫精准治愈我们的胃肠道疾病。
0: 哎，这点很重要。
1: 肠胃健康了，人自然而然的就长寿了。
0: 明白了，所以说其实大家伙也可以自己算一算哈。您说180天，花个大概3000多块钱，没有副作用，胃肠病就能够治好了。
1: 那可不。
0: 对呀，这个跟胡乱去治10年8年，你这胃肠病今天发作，明天还发作。有人说了，我今天割一段肠子，明天呢再切一点胃，你花费10几万，自己呢还遭罪。您自己算一算哪个更合适哈？
1: 嗯，
0: 大家伙，您说肯定是这个时间短、费用少的合适，对吧？谁都会选这个。选择胃乐舒，给自己重新塑造一个胃肠功能，这个机会呢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了。有一个好身体哈，这个呢才是给儿女最大的财富了。所以说大家伙还没有抢定胃乐舒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热线电话呢您记好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其实刚才这个萌萌你说了一个，说了一本账吧，
0: 嗯，
1: 就是 180天左右，
0: 对，
1: 大概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出厂的价格3000多块钱。
0: 是，
1: 你说3000多块钱，你说的多也多，说的少也少。
0: 嗯，
1: 你说3000多块钱的话，对于你们女孩子来讲，
0: 真的不多，
1: 可能能买两件好一点的1000多块钱的衣服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但是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就3000多块钱，有的人省的，可能也是2个月的生活费了，
0: 哎，
1: 啊，或者3个月的生活费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讲，
0: 嗯，
1: 这3000块钱，可能有可能哦，
0: 嗯，
1: 它解决了你10年或者20年的大问题。
0: 对呀，
1: 是不是？你这个账咱们得算明白。
0: 嗯，
1: 而且萌萌，我考考你
0: 啊，
1: 你说改善胃肠道功能的这么多产品当中，
0: 嗯，
1: 就太多了吧？
0: 嗯，
1: 为什么我专门给大家伙选择美国原装进口的味乐舒呢？
0: 哦，为什么选择味乐舒？
1: 对呀，
0: 您看我们大家伙其实也知道哈，你像我们全球购呢，一直是在全世界网络最顶尖最高端的健康产品带给大家，
1: 没错。
0: 而且说一般品质的产品哈，我觉得梁老师根本入不了您的法眼。我觉得选择味乐舒哈，首先因为它是美国的保密配方，
1: 对，
0: 而且我们说它经过 FDA 的认证，
1: 对，
0: 是这个胃肠病治疗历史上划时代的标杆产品哈，
1: 没错，
0: 可以说是这个同类产品当中最牛的，我觉得别人都替代不了它，它就是最好的。
1: 你说的是效果，
0: 对
1: 吧？其实效果呀，它突出这个没得说，
0: 嗯，
1: 啊，因为高品质高效果，这一定是我最看重的，
0: 嗯。
1: 但是你说的这个原因呢，只说对了一半
0: 哦，
1: 啊，你比如说这个180天精准治愈我们胃肠道的疾病这个效果，
0: 嗯，
1: 这肯定是对的，
0: 对呀。
1: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味乐舒这个产品吗？
0: 为什么呢？
1: 我告诉你一件真人真事儿
0: 啊，
1: 就发生在味乐舒上的。
0: 好，
1: 这个味乐舒曾经挽救了一场文化交流的事故。
0: 哇，文化交流事故，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跟你讲啊，
0: 啊，
1: 就是咱们中国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
0: 嗯，
1: 在咱们国内非常有名，
0: 嗯，
1: 但是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不方便提他的名字。
0: 好
1: 啊，跟我是一个多年的老相识了
0: 啊，
1: 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
0: 嗯，
1: 他呢经常代表着咱们中国去出国，
0: 哦，
1: 干嘛呢？进行文化的交流，
0: 嗯，
1: 讲一些咱们中国的儒家思想啊，是吧？儒家文化呀。那么老爷子他是一个非常清心寡欲的人，
0: 哦，
1: 啊，他这个清心寡欲体现在哪儿呢？
0: 在哪儿啊？
1: 首先体现在就是这个饮食上，
0: 饮食上啊，
1: 吃素啊，哦，顿顿吃素。我说吃素啊，对不对呢？对，但是也要有一个节制。
0: 对，
1: 不是说是每天都吃素食，就是从营养学来讲的话，我们动物蛋白对我们人体的营养更加的丰富。
0: 嗯，
1: 但是老爷子确实是个清心寡欲的人，啊，顿顿吃素，而且他还有一个什么习惯呢？
0: 什么呢？
1: 定期的辟谷。
0: 哇，连素都不吃了，
1: 就是连续20天30天不吃东西。
0: 哇，
1: 我觉得哈，就是如果说你但凡不是天天吃素的，你天天大鱼大肉的，你可以辟谷。
0: 嗯，
1: 但是你每天本来就已经是素食主义者了，
0: 对呀，
1: 你再辟谷就会出问题。
0: 嗯，
1: 所以说他就这样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
0: 嗯，
1: 哪儿出问题了？
0: 胃肯定出问题啊，
1: 这个胃他就出问题了。
0: 嗯，
1: 然后到医院检查，幽门螺旋杆菌大面积的感染，
0: 嗯，
1: 甚至都出现什么呢？萎缩性胃炎的情况。
0: 哎呦，
1: 然后伴随着有这个胃溃疡，
0: 嗯，
1: 食管性的反流，
0: 嗯，
1: 然后他胃里面这些内容物啊，就是胃酸呢，
0: 啊，
1: 嗯，有的时候会反流到鼻子里嘴里头。
0: 哇，
1: 所以说他怎么办呢？晚上睡觉不敢平躺。
0: 哎呦，
1: 因为晚上人的这个呼吸什么的是我们不可控的了，
0: 对，
1: 一旦反流到我们的这个嘴里了或者鼻腔里的话，它会呛到我们的气管，
0: 哦，
1: 会导致窒息。
0: 哎呦，
1: 这个就危险了吧？
0: 对呀，
1: 所以说他晚上不敢平躺的睡觉，因为这个反流上来的话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0: 还真是啊，而且我们说这个胃酸哈，它很厉害的，连这个铁板都能腐蚀。你如果说反流到这个食管，啊，哇，食管不就慢慢被烧坏了吗？
1: 对呀，啊。所以说长期这样的发展下去的话，长此以往的话，我们很多的食道的恶性的病变它就这么产生的。
0: 嗯，
1: 所以说老爷子当时呢做手术了，
0: 嗯，
1: 做什么呢？叫贲门的缩窄手术
0: 啊，
1: 就是我们这个胃的上口不是贲门嘛，
0: 嗯，
1: 就是它收缩没有能力了，胃。

0: 膜已经破损了，
1: 对，
0: 胃酸不就把不住了，
1: 他就上去了，
0: 上来了嘛，
1: 嗯，
0: 他就做了一个贲门的缩窄手术。
1: 哦，
0: 贲门呢，它是和我们胃连接的，
1: 嗯，
0: 然后像一个下水道的阀门似的东西，
1: 哦，
0: 它能够避免我们胃里面的东西反流到食管当中，
1: 嗯，
0: 但这个贲门一旦松弛了，阀门松了，是不是就往上反了？
1: 对，
0: 啊，那么临床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最直接的方案，就给他做手术，
1: 嗯，
0: 把它结扎一下，
1: 哦，
0: 哎，不让它松弛了，
1: 明白了。
0: 但是这是什么呀？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1: 嗯，对，
0: 救急的方法，
1: 可不吗？
0: 然后除了做这个贲门的手术之外，他还切除了四分之一的严重的溃疡面的胃。
1: 我的天哪，这胃肠有病真是遭罪呀。
0: 所以说这位国学大师就是这一辈子了，
1: 嗯，
0: 就被这个胃所困扰着，
1: 嗯，
0: 但是他工作不能扔啊。
1: 对呀，
0: 啊，他定期就得出国进行学术交流啊，啊，
1: 嗯，
0: 而且他也定了他做这个手术之后一年就要到美国去访问，排期已经排上了，
1: 嗯，
0: 然后他做完手术了，一看这排期，一年之内就要出访美国，
1: 嗯，
0: 然后在美国要办十场的循环的演讲。
1: 哇，这工作量也不行啊。
0: 对啊，但是他认为一年怎么都好转了吧，
1: 嗯，
0: 这手术也做了一年怎么的也恢复差不多了，
1: 嗯，
0: 可是他没想到是什么，他这手术做完了之后他的生活习惯没改变。
1: 哎呀，你都出问题了还不改变，
0: 还是天天吃素，饥一顿饱一顿的，
1: 嗯，
0: 所以说手术之后半年的时间他这胃又不行了，
1: 您看，
0: 然后这次发作已经出现了吞咽的困难，
1: 嗯，
0: 啊，整个这个饭都得吃这流食了，
1: 哦，
0: 啊，然后吃饭的时间特别的慢，吃一顿饭得两三个小时，
1: 哎呦，
0: 因为他咽不下去嘛，
1: 嗯，
0: 是吧，然后他每一顿饭吃完了之后就是不能这个坐着，
1: 嗯，
0: 他要到处的来走，帮助他这个食物怎么样呢，这个消化到胃里头，
1: 哦，
0: 别让它反流出来，
1: 哦，
0: 然后怎么办呢，又去到医院检查了，
1: 嗯，
0: 这回检查他是贲门不是刚做完手术吗，
1: 对呀，
0: 有恶性病变的倾向，
1: 天哪，
0: 怎么办，
1: 嗯，
0: 有恶性的这种可能性就得切除啊，
1: 嗯，
0: 你不能留着，留着将来就有大问题了，
1: 对，
0: 这回连着贲门胃的上二分之一处又得切掉，
1: 天哪，你说这病一回切掉点胃，再病一回又切掉点，这啥时候是个头啊，
0: 所以说他这种身体情况按他来讲的话再坚持半年可能都挺不到了，
1: 嗯，
0: 挺不到他出国做这个到美国做这个学术交流了，
1: 对呀，
0: 而且他可是咱们国家国宝级的人物，
1: 真是，
0: 那怎么办，国宝级的人物就得国宝对待，
1: 对，
0: 各个方面都在给他想办法，
1: 嗯，
0: 啊，让他早日的康复，
1: 嗯，
0: 啊，要不然的话对咱们儒学的这个文化来讲是一个天大的损失，
1: 那肯定是啊，
0: 然后后来相关部门就找到我了，
1: 嗯，
0: 我一听是他
1: 啊，
0: 我说这是我老朋友啊，
1: 哎呀，
0: 然后我再仔细了解我才知道他原来有这么回事，
1: 嗯，
0: 然后那我就试试呗，
1: 对呀，
0: 是吧，实话实说，所有的常规手段不用我试，人家早就试过了，
1: 嗯，那肯定的，
0: 那你常规手段都试过了，我也束手无策呀，
1: 对呀，那怎么办呢，
0: 结果就是后来有一个电话让这个事情有了转机，
1: 嗯，哇，什么电话呀，
0: 就是英国著名的胃肠病专家殷周博士，
1: 啊，
0: 还记得他吧，
1: 对
0: 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团队之一，
1: 是，
0: 是吧，咱们专家团队的成员，
1: 嗯，
0: 当时他给我打电话说什么，特别的兴奋
1: 啊，
0: 就说他和他所在的9位啊，在英国的这个胃肠道领域的世界级的这个专家，通过研发了18年，终于攻克了难题。
1: 嗯，
0: 胃乐舒研发成功了。
1: 哇！
0: 当时，包括到今天也是，
1: 嗯，
0: 胃乐舒也是我们胃肠道疾病最前沿的产品。
1: 那是啊，
0: 180天能够精准调理我们的胃病。
1: 嗯。
0: 而且当时给我打这电话说已经通过了美国的 FDA 的认证，
1: 太好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呀，
0: 嗯，所以说你看这就是说老天爷饿不死瞎掐脚，是吧，这是老话嘛，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治病啊他也得讲究点缘分，
1: 嗯，
0: 是吧，我说太好了，我说的正好我手头上有一个急活，
1: 对呀，
0: 是吧，我就让这个殷周博士帮我弄到了第一批的胃乐舒，
1: 哦，
0: 一个礼拜的时间，你知道这位国学大师的胃胀气的情况
1: 啊，
0: 明显的就减轻了，
1: 哇，太好了，
0: 反酸水的次数就开始

0: 明显的减少了。
1: 嗯。
0: 那用到一个月的时候，他就比以前吃东西能吃不少了。
1: 哇，能吃了就好
0: 对，以
1: 了。
0: 前喝粥也那么两三勺就完事儿了。
1: 对呀。
0: 现在一个月的时间，胃肠道的功能得到调节了，
1: 嗯。
0: 能吃这个粥，能吃小半碗了。
1: 哇，一个月的时间，这也太神奇了。
0: 所以说，他的这个医师团队，
1: 嗯。
0: 包括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人员，是
1: 嗯。
0: 吧？因为人家是国学大师嘛，
1: 对。
0: 是吧？看到这个效果了之后，更加坚定了用味乐舒调理他这个胃肠道疾病的信心了。
1: 那是啊，
0: 2个多月，食管反流明显的减轻。
1: 哇，
0: 2个多月，他就能够平躺着睡觉了。原来他是不能够平躺的嘛，
1: 对呀，它不
0: 是吧？
1: 反流吗？
0: 对，怕反
1: 反
0: 流到
1: 酸，
0: 鼻子里、嘴里嘛。
1: 对呀，
0: 哎，这回能够平躺了。
1: 啊，
0: 直到用到180天，也就是6个月左右，半年呗。
1: 嗯，
0: 喝粥吃菜完全没问题。
1: 哇，太好了。
0: 再上医院检查，胃黏膜所剩的胃黏膜，因为它切除的没办法了，长不
1: 对，
0: 出来了，是
1: 是，
0: 吧？所剩的这个胃的胃黏膜光滑如初，
1: 嗯，
0: 收缩自如，贲门的恶变的情况已经逆转了，
1: 哇，
0: 胃酸分泌正常了，胃动力完全是充足。
1: 哎呀，太好了，也就是180天，给了他一个完好如初的胃了，
0: 没错，
1: 啊，
0: 所以说当时这件事儿你知道吗，萌萌，
1: 嗯，
0: 对我的触动非常大，
1: 是啊。
0: 是吧？就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无论是你什么年龄段儿啊，你什么信仰、什么职业，你吃荤还是吃素，
1: 嗯，
0: 有个前提，你的胃肠一定要好。
1: 对，
0: 你没有一个好的胃肠，你就谈不上什么养生啊、什么健康啊，更谈不上什么长寿了。
1: 没错哈，咱们说味乐舒呢，是目前胃肠病治疗最前沿的好产品了。它不伤身体，而且呢没有副作用，觉得大家伙能遇上哈，真的也是一种缘分。也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珍惜这份缘分，都能有一个好身体。
2: 产品这么好，你怎么先不跟我买？
0: 我听明白 了，那
2: 对，
0: 是有效果了，是吧？
2: 是是是，
0: 味乐舒啊，就目前都是啊，是恢复咱们胃肠道功能，目前来讲全世界都是最前沿的产品。而且它这个效果呢，是由美国 FDA 认证过的，那就没得说了啊。
2: 对，这个效果确实好。我跟你说嘛，就吃完当天我不打嗝了，那个反酸胃胀就减轻了。嗯，吃了有一周吧，我就感觉有食欲，想吃东西啊。我以前没有胃口，喝半点粥就停电。那段时间我就一顿改成2顿吃，可高兴了。
0: 哎呦，就食欲好了呗，是吧？
2: 对对对，是。
0: 食欲好了，说明这味乐舒已经开始调节你胃的自主消化的功能了，是吧？
2: 对，
0: 胃的自主消化的功能，胃的动力增强了，你吃完东西马上就能消化了。那你食欲当然就好了呗，是吧？
2: 是是是，我跟你说嘛，我老公呢就说嘛，他说你这吃饭都能吃了，代表你比你几年好了，
0: 对。
2: 这不我的信心也上来了，家庭也和睦了。那等我吃到150天的时候，什么肉呀、水果呀、大米这些，我以前不敢碰的，我现在都能吃，
0: 好。
2: 最主要吃得很香，
0: 那，
2: 也排得出去。
0: 啊。
2: 大概吃了有180天，我又去医院，那做检查，看看这胃恢复得到底怎么样呢？
0: 应该啊，结果怎么样？检查结果怎么样？
2: 哎，结果啊，那个胃壁光滑有弹性，溃疡面和出血点也没有了，
0: 好。
2: 这个胃粘膜呢完好，增缩也自如，就是胃酸分泌都很正常。
0: 好。
2: 当时我高兴，我抱着我老公就哭。然后这些年，这个胃出血压抑的这个委屈，我都发泄出来了，人家都看着我们。
0: 就是能发泄就发泄发泄吧，
2: 对
0: 是
2: 对
0: 吧？发泄
2: 对，
0: 发泄，
2: 太激动了，
0: 这心里头也敞亮敞亮，是吧？我告诉你，这个人的胃要是好了的话，那以后这日子他就幸福了，是吧？啊。
2: 对，可不是嘛，杨老师，你说这个味乐舒，我当时吃了180天，现在3年我都没吃了，这中间一次病都没犯过。现在呀，我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一点没负担。那还不是有句广告词咋说的？身体倍棒，吃嘛嘛香
0: 吃嘛嘛
2: 嘛。
0: 香，好，不错啊。因为什么呢？味乐舒啊，它的治疗周期是180天，

0: 美国的临床验证 FDA 的验证发现，这一个治疗周期180天呢，可以清除掉我们身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啊，能够让我们的胃肠黏膜全面的更新换代，恢复我们胃肠道的自主的调节的功能，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这几点做到了，相当于是你有了一整套全新的胃肠道的系统，是吧？你吃完了，别说挺3年了，你180天吃完了，你挺个10年8年的都不带犯病的。啊，
1: 哦，那太好了。那梁老师啊，我今天其实还想订一份胃漏食。因为我老公常年出差嘛，老吃外卖。这个胃肠也不太好。好不容易遇上胃漏食最好产品。你说关键是把我治好了，我也想让我老公也好呀，他健康，那我就更高兴呀。
0: 就是老公就是照顾你了，就好产品留着你用了，结果他没用上，是吧？可以啊，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就行了，应该现在还有点剩余啊。
1: 那梁老师，我这边不打扰，我跟那客服联系，就是别晚了，待会儿订不上，好吧？
0: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梁老师哦。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胃漏书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胃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胃乐舒和这个宁胃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了，是吧？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的渠道，将平时用不到的高端产品带给大家，真正的是给咱们所有的老胃病、老肠病患者一次彻底治愈的机会。那么今天呢，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抢订电话您记好，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必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2: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6: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3, 2, 1。
1: 有朋友说拿连词的得是最近又来派活了呀，旋转木马，我的妈呀，你好厉害呀！哇，你真的特别厉害，不是拿连词的最近又来派活，是朋友们，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啊，我就是今天早上不吐不快。最近呢，我有一个甲方是这样子的，他第一次呢说。

思思，你来免费帮个忙，我想着我们会有以后吗？我说好，我给你免费帮个忙。然后到了第二次，然后他就说那我给你结算一个费用，后来我才发现这个费用是另外一个人结算的，跟他都没有关系。然后这是第三次了，又说来思思来帮帮忙吧，以后我再给你有一些这个别的方面的补充。啥时候呀？你第一次也是这么说的呀？总共拢共我们认识了两年的时间，三场活动，有两场让我给他免费。我说我太爱干免费的活了啊！如果不是免费的，我不去，对不对？我不愿意啊！而且那个话说得非常漂亮，你放心，以后一定要给你补。我姚记第一次也是这么说的，就跟我今天早上吃蟑螂一样，吃一次，发现第一包有，第二包没有，哦，第三包万一也有了，第四包没有啊，就这样来回交替，啊，降低整个成本。哦，呜呼！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给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啊，有朋友说有些人啊，一样办完事儿，改天请你吃饭。闪电说，要是没有的话，你是不是有点失落？不不不不不不不，你不知道，我就爱干免费的活呀，就喜欢干一些免费的事情。我这个人个性就是这样，谁一旦给我钱，我觉得他侮辱我。你不给钱的事儿，我觉得你是需要我。月亮说，老板，你给你大老板推荐推荐我呗，我想来你们台里工作，我免费加班，管吃管住就行。我跟你说，就你这个觉悟，你未来啊，苟富贵勿相忘。你要是富贵了，可千万别把姐忘了啊。闪电说，我是说你拆了的那个中药包，你要是没有拆到蟑螂的话，是不是就像小时候一样没有拆到那个中奖的卡片？不需要，这算什么中奖？我的妈呀，我受不了了。你哪怕第一个，朋友们，我也好死不死，你要那么多是没有蟑螂的那个中药包里边，只有一只是有中药包的，好死不死我是第一只就拆到了。不然的话，我第一包拆开我发现没有，第二包拆开有的话，我肯定就要到中医医院去看去了。Fox 说，思思，你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对，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金钱对于我来说土，一听到什么事情可以让我身心的愉悦的去干这些事儿呢，我就高兴。有朋友问蟑螂啥味道，我不知道，被中药味掩盖了，但是不要再问了啊！像现在我再想一想，哇，我说不定哪一天我去炸个蟑螂吃。H 说，给相似动物人带来快乐，能让你有成就感满满，工作的快乐怎么能用金钱和工资去衡量？ H， 我觉得你说的相当之对，你的那种快乐，你的那种成就感怎么能用金钱和工资去衡量？太对了，这事整的，怪不得思思牙这么漂亮。这话题啊，我天天播，牙口也是咬得嘎嘎好啊，我这咬着后槽牙播的。旋转木马，我爱你！哎呀，你太棒了！你多说，你会说，你多说。小宝说，我跟你说，中医院那个是个叫药引子。小碗魔说，我一会儿就给中医院那个打个电话，你叫他来听一下。啊，咱不能胡说啊，就是在我们旁边有一个诊所，某某堂去啊开的啊。哎呀，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左上角帮我点点赞，点点关注啊。孙悟空微醺说："思思啊，这衣服是不是打折买的？你不懂时尚。"朋友们，今天我这事儿就去跳街舞没有问题。哎呀。我也谢谢那个群众演员，然后谢谢岁月如笔写春秋啊，谢谢大家送我的小心心，左上角帮我点击一下关注啊。朋友们，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现在这些衣服啊、状态啊之类的，每一天都要精致，因为我每一天见到大家见到的都不一样的我，是不是我就能多陪伴你，或你就在我这儿能多停留一段时间呢？其实咱主打走的就是一个街舞范儿。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接下来

哎，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王力宏《我们的歌》。在这个歌的过程当中，我可以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全场，哇，绝对是！昨天我穿了这件衣服见我一个好朋友，我好朋友说感觉她像她妹妹。我说你到底有几个好妹妹？她说不，我亲妹妹。我说多大？她说16。哎呀，你要这么说我可不困了。来吧，各位相思豆们，看看16岁的思思吧。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来吧，来自于王力宏《我们的歌》。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

0: 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云里雾，不知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时间已经来到了7:38，今天呢，我想把整个这个问答环节20元的红包体环节提前。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接下来咱们直接开启 teacher 思咋样？觉得可以的话打一，然后说哎一会儿再来吧，一会儿再来吧，打个二，我看一下。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欢迎各位。我等一下大家的资讯，咱们节目呢哪个板块什么时候来呢，都是靠着大家。大家要觉得现在我就要开启 teacher 思，然后我想要20元的红包，因为昨天有一个好朋友给我留言说，思思啊，我觉得你应该明天倾斜我一下。我说为啥？他说哎呀，我跟你说，我现在啊20块钱都够叠碗泡沫了嘛，吃个3星套餐或者叠一碗泡沫都对耶呀，你明儿能不能发给我？我说那你明天早点来，不知道你来了没。闪电说不要钱，闪电说不要钱的这个话你一定要听出他的那个背后的意思。他说不要钱意思就是你也抽不到我，所以反正我都反正抽不到我，所以我不要钱。我说对不对？然后那个独舞说要命。你俩还呼应上来了啊。所以现在只有3750说打个一吗？谁要现在开启那个 teacher 四的环节，然后要20元的红包的，带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来搜索一下打个一。要不要的话咱们再便会儿，便到50的时候再给大家发礼物行不？反正一样的嘛啊，来都来了。闪电说你怎么这么想我？你的意思是不想要我花钱对吗？我懂你，你还是爱我的。来吧，只有一个，哎，只有一个打一，其他都是不要钱别来，怎么怎么着，这么好吗？直播间刮风了吗？我不知道，反正感觉我的钱像大风刮来的。哎，没有玩呢嘛，大家早上起来开开心心的啊。朋友们，那就咱们50再开始 teacher 撕行不？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然后闪电说我还不是为了你省钱。妈呀，我就知道还是你心疼我。但讲老实话，这个钱我很开心，然后因为每天早上呢咱就喜欢花钱上班，这个不带阴阳的成分啊，就每天早上就觉得哎呀我做了一些事情，然后跟大家一块玩了。早上呢我们互相之间都学习到一些新的那个冷知识点，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跟我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亲爱的朋友们，这两天呢我遇到了几个事情，对我来说打击蛮大的。我希望所有的朋友，你们作为我的相思豆们，作为我生

后紧密的支撑我的家人们，能帮我说上一句话？昨天呢，我去剪头发，遇到了一个男生，就是男店员，他帮我洗头，然后洗完了之后呢，他就帮我裹上毛巾儿，突然跟我说：“哈哈，你的头真大。”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好没有礼貌，我说。然后他还来劲了，他说真的，可真诚的，他真的不骗你。别人的头裹毛巾可以裹两圈多，你只能裹一圈多一点点。然后我都快爆发了，就是我整个人忍都已经忍到这个眉毛，朋友们，你们明白那种火已经就引到眉毛那种了。他还在旁边补刀，他说你这是我洗过最大的一颗头。放心啊，但我收的还是洗一个头的价格，我没有让你给我抖机灵，真的，当时我好生气啊！啊，头主还在生气，这个理发师已经沉浸在了第一次发现这么大头的震惊当中。关键这个不是最讨厌的，最讨厌的是他剪的时候说：“哎呀，你头这么大，两边头发怎么这么少？”啥意思啊？一脚踩不够，你再多踩几脚。闪电说：“这你还演着？你这是火影忍者？”哎呦，我当时就想告诉他，我另外一颗头更大，那个叫拳头。这都不是用陕西话里面那个咋可以解决的呀？啊，哎呀，哎，你说这个理发师会不会给我洗完，然后给我弄完了之后发个朋友圈说：“从业十年，今天遇到了今年最大的头。”对，一方面呢我蛮理解他的，但另一方面呢我真的就把他投诉了。啥意思啊？嘲笑客户啊？气死我了。毒物说托尼是为了让你充值改个造型。哦，是这个意思吗？我没明白，因为他当时说我头特别大的时候，我就只顾生气了。 M 说家里孩子5岁，大人国可以带小朋友去吗？当然可以了。哎，你要是要去大人国的话，你不如我看一下，你不如去到那个陕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对吧？你在那里边呢写一个什么那个留言，就是如果让你重返一天童年的机会，你最想带谁去大人国？你在那里留言，那不免费拿大人国门票吗？你拿着呗，对吧？有免费的。我再说一遍，少花钱多办事儿，不花钱也办事儿，最好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儿。也、yeah, 谢谢蓝色清朗说，哇思思，你这个衣服真的好好看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朋友们，这两天呢，我遇到了很多事情，就是有很多事儿没法说，但是统一遇到一件事情，就是站在他的立场角度里边，我都能理解，但是站在我的角度里边，我受委屈了。然后我这两天呢，就翻阅各种书，有一句话救了我：如果朋友们，你们是一个经常可以原谅别人的人，这句话你们一定要听。就是理解一个人和他做的事情与你做这个事儿上退不退让是两码事。你可以理解他，但你可以选择我在这个事儿上我不退让。这个在心理学上面叫做认知与行为分离。比方说，我理解公司的困难，但是降工资不行。啊，这段呢是改霞让我替他说的。就有点类似于我理解你痛苦的来源，但不接受你因为痛苦人格的缺陷而伤害我。我理解你做的很多事情不容易，这一单可能也不挣钱，但我不能够接受你不给我发钱，对吧？真的，因为我之前经常理解别人，就是我一理解别人，我就容易原谅别人，然后就按照对方的这个角度去办事儿了。其实应该是我理解你，但我并不原谅你。我理解你，但我在这个事儿上并不退让。这就是啥？认知和行为要分离，认知行为分离。所以，朋友们，你们也不要说我投诉这个刚刚那个理发师啥的，我投诉他，我应该的。我理解他对于就是从业多年看到一颗大头的震惊，但是他确实就嘲笑到了我。好了，给自己找了一个理论依据，舒服多了。就像那个闪电说了，我理解某某回收我的资金，但是我不原谅。对，就是这个逻辑，因为很多人把理解等同

于原谅。就是我一旦理解他了，我就发现我是不是得原谅他呀 ？No。那个虽然但是的问题是，虽然我理解你，但是这事儿我不能退让。哇，说太好了，朋友们，真的解了我多年的一个心结。我过去一直很长一段时间来，就是我一旦理解到别人，然后我就容易原谅任何人，无论你做任何，无论是伤害我的事情也好呀，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损害我利益的事情呀，我都觉得哎呀，那我理解你嘛，我既然理解你了，我就要认同你。不对，理解不等于认同。我31快32了，我才能突然一下这两天 get 到这个事儿，因为这两天遇到的事情会比较多一些，我突然一下领悟了。你们明白吗？就醍醐灌顶啊，就是哇，突然一下通透了。所以朋友们，当你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属于那种一理解别人就原谅别人，一理解别人就按照别人的鼻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你一定要跟自己说，虽然但是行为和认知可以是两码事儿。人见人爱说，虽然你很漂亮，但是你还是很漂亮啊，走这个路线呀。我们家人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那个人见人爱说，你比想象当中漂亮多了。说你想象当中是不是一个中不溜美女，实际见到了之后，哇，是个大美女呢。孔某人说，所以心宽才能体胖，但是不代表我吃的多。这样也对，这样也对，我觉得合理，完全合理。虽然我能理解在股市上面的有一些这么震荡啊，但是我不能原谅，对不对？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啊，就是我这两天，哎呀，我这两天就是一个小小哲学家。不要嫌我烦哦，因为7:48，很多人在行驶在路上，你可能就会想说，哎呀，我听点蛮有意思的事情。但是我也想跟所有的朋友们灵魂上进行一个交互，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来跟我互动留言。就是我发现啊，如果有一件事情这个利益呢只跟你自己有关的时候，你说出来就有很多的阻力，这个叫事以密成。但是如果一件事情这个利益和大家都相关，说出来就会有很多人替你去铺路，那你就广而告之，对不对？这就叫做原力，有没有道理？闪电说哲学，那不我强项吗？独舞说多么痛的领悟，来预备起，你叫我起我就起。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要你回首，来世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 Who cares 说 Teacher 四，好嘞，马上啊，51我就开始了啊。然后那个 Suburban 就是一串英文单词，他说这又是啥逻辑？什么这又是啥逻辑？就是朋友们，这两天呢我就是现在属于一个哲学家思想状态。我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两天呢我总觉得我很容易理解别人，然后理解别人之后我自己就吃亏嘛。就是当你站起来维护自己的时候，失去的都是想占你便宜的人。你想一下，如果你没有价值，别人会直接抛弃你，而不是贬低你，我说的对吗？如果一个人他一直在贬低你，那就是他想通过贬低你进而低成本的拥有你。无论是工作，无论是爱人，都是一模一样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觉得老妹儿说的对的打个一好吗？就像前一段时间我有一个闺蜜啊，然后我闺蜜她那个男朋友特别莫名其妙，总是挑我闺蜜的词儿，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那你倒是分手啊，你又没有分手，天天就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而且她经典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我闺蜜要跟她要分手，她说你下次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好的男人了。看看她通过贬低你进而低成本的拥有你。工作当中也是一样，经常你的老板会说你这不好那不好呀，你看你笨手笨脚的，你怎么笨笨笨笨笨笨笨笨，但是他不辞退你，为什么？

因为他想低成本的拥有你。他要真正实在看不过眼，他就辞退了。他能看过眼的，能的。南凡说一看对吧，然后那个 Sarus 说那个又是闺蜜。哎呀，我现在身边闺蜜多嘛，朋友多就是这样子。哈哈，思思姐不会读那个英语单词。还有朋友说